0: 用一段萌翻全球的袋鼠摇，摇落中国代表团的第32金。他是奥运冠军，却自嘲是体操界显眼包。他以 14.633 分征服世界，日记里却写满掉落平衡木的崩溃。让我们走进这位冠军女孩，解码她用汗水和幽默写下的中国式成长密码。
1: 欢迎来到我们的冠军说，咱们俩其实在录制之前接触了，也就刚刚聊了大概这半个多小时的时间哈。我觉得你的性格好好啊，说话直来直去，然后活泼开朗的。你觉得自己是一个什么样性格的人？
2: 嗯，可能就像老师您说的，我就是一个性格比较开朗，然后比较阳光的一个人。
1: 那要说你是一个什么样的运动员呢？你会怎么给自己来定义？
2: 可能就是比较调皮捣蛋吧，因为我从小到大可能就是。我应该是那个最让教练操心的运动员。
1: 怎么讲？
2: 就是总是调皮捣蛋，然后就可能就是会有一些自己的小聪明，就是让教练容易头疼。
1: 你这么调皮捣蛋，那成绩怎么取得的呢？
2: 因为我教练还是有会好好教我，因为就是会告诉我一些人生道理，就是想要练好就要先学会做人，然后就会告诉我一些就是见到长辈、见到教练、见到老师要问好，见到一些食堂的叔叔阿姨也都要问好。哦，
1: 教练就是从小的教练要教这么就是这么细微的东西，是不是？
2: 对，因为我们从小就不在父母身边嘛，然后就是教练就相当于是我们的第二个父母。
1: 不仅要管你们的训练，还要管你们的全方位的这种成长。
2: 对啊，
1: 那要说到你的运动生涯来讲的话，你好像参加东京奥运会当时才16岁，是不是？
2: 对，那是我第一次参加奥运会，也是我第一次参加国际大赛。哦，
1: 之前连国际大赛都没有参加。
2: 对，因为之前年龄不够。
1: 那你那么小的年龄第一次参加奥运会，你当时会很紧张吗？
2: 我会很紧张，但是可能就是已经到紧张，就是自己不能控制自己了。
1: 你说的是紧张到不能控制自己，是指的决赛，还是说从预赛开始就那么紧张？因为我看你预赛是第一啊，预赛也是第一，对吧？
2: 对，因为我是预赛的时候，其实反而想法就倒还好，因为比得好比不好，可能就这一场，比得好那就是一战到底，比不好可能就是东京一轮游。因为当时也可能就只是觉得自己上了这个大赛，觉得自己很棒，但是进了决赛之后，因为毕竟是预赛排第一嘛，
1: 对，
2: 我就是可能还是多多少少会有点想法，因为毕竟你都已经是第一了，就是你可能运动员嘛，就是野心就是会要大一点。就是如果我要上场比赛，那我肯定就是争冠军去的。
1: 自己给自己的目标越明确，但有可能会压力更大，而这个压力如果你转换不好的话，就有可能变成了一种桎梏，会影响你的发挥。
2: 对，
1: 但是你在决赛当中表现看起来是没有影响的，
2: 可能更多的就是跟教练的配合。因为我们教练如果在比赛的话，其实不会告诉你说你一定要去拿金牌，更多的就是说你上了奥运会，其实你已经就是很棒了。然后就是给我们鼓励的同时，然后就告诉我们就是说你要好好享受这一场比赛的，就是享受一个舞台。
1: 所以你刚刚说了决赛时候是非常非常的紧张。
2: 对，
1: 紧张到什么程度？
2: 就是已经就是完全控制不住自己，然后可能教练跟我说的话我都是有点听不进去了，就是已经完全有点乱掉了，
1: 也没去想动作什么的，
2: 什么都没有想，就是脑子已经空掉了。
1: 那最后怎么上场的比赛那个过程，
2: 教练可能当时已经看到我有点不对了，然后他也没有让我再去做动作，因为我们日积月累已经形成肌肉记忆了，教练是绝对信任我的。然后他就拉到旁边跟我就是聊了会儿天，包括一些平时生活什么吃饭啊，其实都会有一些很好玩的事情。
1: 赛场上跟你聊这些呀？
2: 对，因为他就是想分散我的注意力。对，因为就是当时已经真的就是已经紧张的不能再紧张了。
1: 所以其实教练也紧张，但是他又得装出很镇定的样子来安慰你们，找找话题跟你们分散一下注意力。
2: 对，因为我现在有在和我的教练带小朋友之后，我觉得其实在比赛中教练是比运动员更紧张的。
1: 那平衡木我们都知道它实际上是一个是很容易失误的一个项目，因为我们看这个比赛的转播哈，就是经常会发现这种吊杠啊这种动作。
2: 我觉得其实对于我小时候来说的话，就是胆子比较大，可能就不太会顾忌。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之后，就是因为就是容易害怕受伤，因为就是

0: 要求越来越高了，动作越来越难了。然后你一容易受伤的话，你就会落下很多训练的进度，就是一伤就要恢复好久好久好久。然后之前练的东西可能就是要从头学。
1: 所以你开始练平衡木的时候，完全就没有过害怕的这个过程。
0: 因为当时我学动作，我其实都是因为好奇，然后觉得就是学了一个新的动作，我很厉害，就是感觉自己非常有成就感。然后我也是那种非常爱表现自己、爱展现的，就是运动员。我就会比如说，就是只要有人看我，其实我就会表现得非常好。
1: 所以你反而是一个比赛型的一个选手。那决赛我们看到你是因为预赛第一嘛，是最后一个出场的。但其实，在你之前，你的队友他已经是算是排名第一了。也就是说，中国队拿这枚金牌已经是稳了的。那这个对你来说是减压了，还是说让你有了更多的其他的想法？
0: 但其实我，没有看他的分数，我也不知道他是第一。
1: 你
0: 我
1: 们
0: 们，
1: 不是都在一起吗？但是你也没去关注他的
0: 对，
1: 分
0: 因为
1: 数。
0: 我首先就是很紧张啊，然后我的教练也不让我去看那个分数，就是想好自己的动作，因为如果你去看的话，他就容易有更多的想法，就是会容易乱掉。然后我在比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压力会更大，因为就最后一场了，我也想拿冠军，就尽管这块金牌已经是中国的了，但是我更想让中国的金牌是我拿的。
1: 对，也就是说，我们在首先考虑集体利益，然后已经
0: 对，
1: 达成的情况下，我就可以考虑一下我个人了。
0: 对，对，所以我的压力会更大。当时我其实有一种迷之自信，就是只要我上去，我就一定是冠军，因为可能是日积月累的训练，然后就是让我有了这种我一定不会失败的那种心理。
1: 所以你在赛后你说了，其实我好像没有发挥好，只发挥了40%，但就
0: 对，
1: 这40%，你就拿金牌了呀？这算是凡尔赛吗？在别人看来？
0: 因为我们平时训练要求就是很高，规格在顶尖，所以你在比赛的时候你才有容错率。
1: 那你站上领奖台的那一刹那，你在想什么？
0: 我当时可能就是在开心和激动之余，就是还有一些就是有点懵。
1: 懵，
0: 对，因为
1: 不敢相信，是
0: 就
1: 不
0: 是
1: 是？
0: 真的像一场梦，因为这个梦。就是我做了一个月，就是我有点分不清是真的还是梦里了。
1: 站上领奖台以后呢，那个瞬间呢，
0: 就
1: 梦
0: 是，
1: 醒没醒？稍微清醒点呗。
0: 就是还是有点不太清醒，因为当时我那个时候就是裤腰带都忘了塞进去，就是已经就是手足无措了已经。
1: 等于是一直是这种激动、兴奋。然
0: 对。
1: 后伴随着这种不可置信，
0: 对，
1: 也会有紧张吧？
0: 这就是已经也是有点控制不住自己，但是这个是开心的，
1: 你当时哭了吗？
0: 我哭了，但是其实我在我之前我一直不能理解为什么拿了冠军要哭，因为我们有一个18年的姐姐拿了世界冠军，她就哭了，就是和教练非常激动的抱在了一起，然后在那里哭。
1: 是那种痛哭型的，是吗？
0: 对，然后我就说，我说为什么呀？我说拿到冠军不是应该高兴
1: 应
0: 吗？
1: 该笑才对。
0: 对，我说不应该开心吗？然后我自己拿了之后，我说，哎呀，懂了。然后我也就是我也是哭，但是我可能没有痛苦，就是那个眼泪，就是你控制不住就往下掉了。就是可能拿了这个冠军，然后得到了认可和对我自己这么多年的一个肯定。我可能是在出分那一瞬间之后，我教练来抱我的时候，然后我就看到我教练先红了眼眶，然后他抱我的时候就是抱得很紧，就是我那一瞬间就有点回到了，就是我们一起相处的日子，然后还有就是像妈妈一样照顾，就是当时我感觉我妈妈也跟我在一起，就是我妈妈在抱我，我当时就忍不住就哭了。
1: 那现在回想那个眼泪当中，可能还会有什么样的心绪在里边吗？
0: 我可能就是更多的就是一路走来就是并肩作战的感觉。
1: 那你现在回顾的话，就在你16岁参加东京奥运会的时候，拿到这枚金牌，你觉得家里也好，包括整个队伍也好，是不是对你的这种帮助，有多大？
0: 真的是没有他们就没有现在的我，他们不会用语言上来告诉我，他们可能就是默默的行动，默默的付出的。我的妈妈他们就会就是在我小时候闹脾气的时候，他们就会过来给我安慰。就是我在练的时候，我妈妈是不怎么来看我的，就是我很希望我的爸爸妈妈来看我。然后他们来看我的时候，就是我还是会耍点小孩子脾气，但是我其实很开心。教练对我的一些生活上的帮助，虽然他在训练中很严格，超级超级超级的严格，因为要求超级超级超级的高，但是平时生活下来之后，他也会问我们的喜好，然后会去做一些，就是他会去满足。

0: 读一些我们的爱好，比如说我们画画、唱歌、跳舞，我们都喜欢，他就也不会去干预我们说啊，你一定要就是要好好想训练啊，怎么就是他会让我们在休息的时间该休息就休息，然后练的时候就好好练。因为但是练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害怕教练的，我们就不太敢往教练那块走。但我们教练过来找我们的时候，我们因为我们就是还是会有点小怕嘛，比如说我们会写训练日记，然后会练字体，然后还会练一些我们体操的动作的符号。以后往裁判那边走的话，就是会去练体操的规则，这样对自己的动作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认知。然后每次我们其实在看电视。然后，但是我们当时就很厉害啊！我们教练一来，电视一关，然后就在那里写写字体。
1: 所以你们总的来说对教练还是怕的，是不是？
0: 对，因为在练的时候其实都是怕的，但是我现在跟我教练的关系就非常非常好，因为我现在也是在跟他一起学习。
1: 所以你未来有可能会考虑过
0: 对，
1: 从事教练。
0: 对，我的就是还是想就是继续从事在这个体操的这个事业里，因为我觉得。我运动员的身份已经就是有了一个认可了，然后我的教练非常非常优秀，然后我就想，运动员嘛，野心也是要大一点，我想成为下一个他，我就是想让他，我也想让我的运动员站上更高的领奖台，让我的运动员也能别人都知道他。
1: 可以带出更多的管晨晨来。
0: 哎呦！
1: 你当时从几岁开始接触体操的？
0: 我是从6岁的时候，
1: 六岁。
0: 对，就是比较晚了。
1: 哦，六岁都算晚
0: 对，
1: 了。
0: 我们体操的话，一般就是3、4岁就进队开始练了，很有缘分。就是我第一个接触的器械就是平衡木，但我人是一个很恐高的人，但我站在平衡木上面，我就一点感觉都没有，就是跟它融为一体了。
1: 就你第一次进到那个体操馆，然后就上了平衡木。
0: 对，然后我就一点都不害怕，然后在上面走啊跑啊。
1: 听说你后来是赖在那儿了。
0: 对，我就抱着我妈妈大腿，就是像在超市耍赖的那种，然后就在跟我妈妈说：“我说我不管，我不管，我就一定要练体操。”然后后来我妈妈就拗不过我，然后就给我那留了3天，然后就待那儿了。
1: 你当时对体操其实并应该没有什么概念才对呀，是不是？
0: 对，因为但是我是一个很喜欢玩的人。然后我看着有很多器械，但我不知道那是器械，我不知道它是以后我要训练用到的器械。我就觉得它是一个很大的玩具，因为我是一个非常喜欢玩玩具的人嘛。我就觉得开在上面跑来跑去，然后就是在那里转来转去，就是很好玩，是一个很新奇的一个东西，是我从来没有接触过的。
1: 整个练了体操之后，那个训练对你来说是苦的吗？
0: 我觉得说不苦吧，倒也不现实，就是苦是苦的，但是。我们就是练的时候，因为你一定要对自己要求高，因为小时候就是一累就是有点怕苦怕累嘛，小朋友都是这样的。然后我就觉得，我就天天跟，就是一有手就跟我爸爸妈妈打电话，我说我想回家，我说我想回家，我说太累了。然后我妈妈就会跟我说，她说你自己选的这一个，你就自己坚持下去，因为我爸爸妈妈从小就告诉我，你从小就要负责你自己选择的东西。有一段时间是。不喜欢体操了，就是很苦很
1: 就
0: 累，
1: 觉得太苦太累
0: 对，
1: 了。
0: 就是想回，就想退缩了。然后我妈妈就跟我说：“你自己选东西，就是跪着也要走完，就是一定要坚持下去。练就了我现在就是做什么事情，就是要想好，
1: 然后想好之后，我
0: 对，
1: 就要坚定的去
0: 选
1: 执
0: 择
1: 行自己
0: 它，
1: 的选择，
0: 对，
1: 也不会后悔。
0: 对。”
2: 浙江队的管晨晨和北京队的琪琪，则是从11月开始正式在国家队训练。几个小丫头在镜头前一点儿也不怯场。
3: 你来国家队有什么目标吗？
4: 我就希望我能在这里参加更多的比赛。
3: 那有什么想拿的名次吗？
4: 就争取第一啊，前三。
3: 那你的强项是什么？
4: 我不知道，现在目前偏木比较强一点。
5: 你今年多大了？
3: 你今年多大了？
4: 13。
3: 你的爱好是什么？
4: 唱歌跳舞。
0: 我进了国家队，我当时想，哇，哇塞，我怎么这么厉害？当时我就觉得，我一进国家队，我看着那个冠军墙，我就说，我说我一定要上墙，我说不然我这辈子体操白练了。然后就每天练，但还是会闹，就是志气归志气，但是累的时候就还是会退缩。
1: 该调皮捣蛋还调皮捣蛋，
0: 对，
1: 该想要退缩还要想要退缩，但是坚持也继续坚持了。
0: 对，
1: 那你自己觉得自己是属于天赋型的选手？
0: 对，但是我练的时候确实也挺顺利的，但是你要说我的能力有多突出，其实没有。

0: 哦，因为我们都是一些中规中矩的运动员，
1: 嗯，
0: 就是我可能就是在中等吧，也没有说很差。
1: 你指的是这个身体条件方面吧？
0: 对对对，然后去了国家队之后，我的教练就是抓我，就是他挖掘到了我的平衡木这个特点，他觉得我好像平衡木与众不同，就是我的木感还不错，但是年纪小点，心态有点不太好，就老容易掉下来，但是又还好，就是他能看到我有自我保护意识。然后就说，那我可以挖掘一下，就是平衡木这个特点，然后就把它变成了我的特长。
2: 女子平衡木决赛中，中国选手管晨晨以14.633分的成绩夺得了金牌，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奥运会上获得的第32枚金牌。
1: 在你东京奥运会拿到冠军之后，真正被大众所关注，实际上是因为一段视频，是叫袋鼠摇。当时那个动作是从哪儿来的这个灵感来源？
0: 我在练体操有两个偶像，一个国内的偶像叫陈飞，
1: 嗯。
0: 一个国外的偶像叫拜尔斯。然后他是在拜尔斯的一个自由操里面有一个舞蹈是这个，我说哇，我好喜欢。然后就跟我的教练说，我说徐导我也喜欢。然后他就说那我给你编进去，因为他确实我扭了一扭，他说哇，适合你，然后就给我编进去了。
1: 哦，编到了你的动作里。
0: 对，因为我们的教练会根据每一个运动员设置每一套属于运动员自己本身的成套，所以每个人的舞蹈是不一样的。
1: 整个你们动作的编排也好，实际上是要根据你们运动员的性格来去定的，是不是？
0: 就是因为教练真的很厉害哎，我发现，就是教练他会根据每个运动员的，就是一些训练的方式、方法和他的一些特点，还有他的性格，去编一套属于他自己的一套成套。我都现在都不能理解，我说怎么有这么多舞蹈动作能编出来的？因为我现在在跟我的教练一起带小队员的话，我自己会觉得完全想不出来这有什么动作，就是根本编不出来，我就觉得真是很佩服教练。
1: 所以，其实你们训练是经常会要去学各种舞的，是不是？
0: 对，因为我们有舞蹈课嘛，然后我
1: 对，
0: 们就是学的舞蹈比较，就是让自己的协调性、灵活度更
1: 然
0: 高
1: 后
0: 的
1: 艺术
0: 话，
1: 感更强一
0: 对，
1: 点，
0: 然后这样对我们的就是自由体操也会很有帮
1: 艺
0: 助，
1: 术
0: 因为
1: 表
0: 我们
1: 现力嘛。
0: 对，因为我们自由体操也是要跳舞的，就哒哒哒哒，就是
1: 对
0: 这样
1: 对
0: 子的。
1: 对，所以你发这些视频是完全可以让大家更多了解我们现在运动员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训练和生活的状态。但是被大家很多人误解了，你当时没有觉得很郁闷吗？
0: 还好吧。
1: 还好。
0: 对，因为他们其实在网上的话，他们是没有见过我的实体，
1: 就不
0: 没
1: 认
0: 有
1: 识你
0: 见
1: 这
0: 过
1: 个
0: 我的，
1: 真人到底是
0: 对，
1: 什
0: 没
1: 么
0: 有
1: 样
0: 见过我真人，没有线下见过我。
1: 的。
0: 然后他们可能在网上看到的只是我的一面，但是我是一个很立体的人，我就是一个活生生，我有很多很多面。他们也确实不能在线下来看我们训练或者看我们生活，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还是过好自己，管好自己吧。就我觉得做好自己之后，让自己提升，然后让自己变得更优秀，然后让自己的技能加一加一加加一。我觉得这样的话，可能就是会比较让自己开心。
1: 每个人有不同的解读，那就随
0: 没
1: 你，
0: 错，
1: 对不
0: 是
1: 对？
0: 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让所有人满意啊。
1: 对，
3: 他也希望不要辜负大家的期望。这套平衡木，它虽然没有掉木，却也出现了一个大晃，并没有发挥出它的最佳水平。随后的自由操，管晨晨基本正常发挥，但浙江队高低杠的实力偏弱，整体失误率也较多，最终遗憾无缘领奖台。
0: 为什么哭，什么难过？就是确实因为，就是当我们明明是可以有机会拿的，但是最后还是拿了第四，就是有点不甘心。
1: 结果单项好像你是失
0: 我
1: 误
0: 失
1: 了，是
0: 败了，
1: 吧？
0: 对。但是失败了之后，其实，但是我其实反而没有像团体那么难受。因为我觉得失败它不算个坏事，它可以在失败中总结经验，在下一次的比赛中可以就是不要出现这个问题，就是可以避免这个问题，就是我觉得也是一种成长。
1: 所以，你作为一个专业运动员来说，你怎么去看待这个所谓的输赢呢？
0: 对于我们体操来说，结果真不是你自己能决定的，因为有些成套难度和质量全靠发挥。
1: 而它是一个打分的项目。
0: 对，就哪怕你完成的再好，可能人家就是比你更强，难度就是比你更高，那你也没有希望去拿跟他争冠军。那你可能就是第二、第三，或者是远远比你更强的，你可能就是前八的水平。但是我觉得输赢的话，可能更多的就是看自己对自己的满意程度吧。因为我觉得在比赛中没有一个运动员是不想自己好的，就是自己有没有比好，有没有就是比的不是让自己特别满意的，其实自己大家心里都知道，就是都是在 回去之后默默的复盘。

0: 还默默的总结，然后偷偷惊艳所有人。
1: 这也你说的，你是一个大心脏的一个运动员，所以对于这个成败也好，对于这些得失，都是可以理性的去看待的。
0: 对，因为我觉得，如果你再把一场比赛看的成绩看得太重的话，它其实反而会影响到后期的训练，因为你会一直想这个事情，然后揪着这个事情不放，就很难再去往前进，就是去进步，我觉得是这样的。
1: 那大家在关注到你体重的这个变化的时候，然后很多人会在网上冷嘲热讽，你当时怎么回应的？
0: 我当时觉得就是做一个胖胖女孩也挺好的，因为我确实是在发育期。我在发育期的话，可能就是想长身体吧，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练体操的小朋友可能就是身高会稍微矮一点。上了大学之后，为了想长身高，因为身高是痛啊，然后想长身高，然后就会去吃，然后会摄入，然后刚好在发育期，然后噌往上涨，长了差不多有15公分吧。但是随之而来就是体重暴涨。要减也是能减的嘛，就
1: 对，
0: 现在也在偷偷的减。
1: 所以你才说嘛，我该吃吃，该喝喝，我就要做一个自信的胖女孩。
0: 对，
1: 现在有很多女孩子其实对于自己的身材呀，对于容貌都有一些焦虑，你好像没有这些方面的焦虑，是吗？
0: 其实我也有的，因为你看我的右腿和左腿的其实粗细是不一样的，因
1: 哦，
0: 为我
1: 小腿好像
0: 的，
1: 确实不一样。
0: 对，因为我左边就是会有受伤，所以我不太敢用左脚发力，我会用右腿发力的更多一点，所以我的右边的肌肉就会比
1: 就更
0: 较
1: 发达一
0: 发
1: 点。
0: 达一点。对，但是这也是我没有办法，所以我也必须要接受。我觉得女孩子的话嘛，我觉得不要太在意外界的看法，只要自己是健康的，然后自己满意的就可以了。
1: 你在东京奥运会之后说走下领奖台，一切从零开始，
0: 对。
1: 所以这个零的开始就是你从浙大开始学习，这算是给自己开了一个
0: 对，
1: 新的赛道。
0: 对，因为我觉得人是就是要多去尝试，多去学习新东西。上课的时候强度要有点大，我一时有点接受不了。
1: 你对学业是有焦虑的，是
0: 因为他要记很多很多东西，然后要背很多很多很多东西，就是第一次感觉好像脑子里的内存不够了，要升级了。然后，但是我觉得大学还是很美好，因为我认识了很多朋友，然后我的室友都超级超级好。一到临近期末，疯狂给我恶补，临时抱佛脚。因为确实，如果是正常上课的话，因为我可能基础会稍微差一点点，就是确实有点难跟。
1: 所以，学业的这种压力和你训练的压力，你觉得哪个更大？
0: 因为训练是我从小一起就一直在练的，然后我可能就觉得比较得心应手一点。但是学习的话，我感觉它好多题型哦，就是今天好像学好了这个，明天又换了一种，但其实题的意思是一样的啊，你就看不懂了。
1: 所以你现在并没有退役，对不对？
0: 对，
1: 因为很多人误会，好像觉得你上学就是已经退役了。
0: 对，我现在其实是还在役呢，我有时候也是会回队里训练的。
1: 现在怎么去，需要去平衡你的这种训练和这种学习吗？
0: 因为我可能现在我觉得这个阶段就是要以学业为主嘛，因为我觉得运动员他是一定要去多看书、多学知识的，因为这样的话，不管是就是整个人的气质和修养啊，我觉得就是可以让人得到一个大大的提升。
1: 未来可能会更多人关注你啊，你想对大家说什么？
0: 我觉得肯定就是，我既然就是是一些人的榜样，那我肯定就是要做好榜样该做的。我觉得就是好好的提升自己，丰富自己，成为一个好的榜样，不辜负大家对我的喜爱。
2: 从东京奥运会领奖台上的戴楚瑶，到毅然选择开启人生新赛道，管晨晨为我们展现了新一代的冠军形象。冠军不仅是在赛场上赢得金牌的那一刻，更是拥有放下金牌的魄力。他让我们看到他们这一代青春画像，敢于梦想，也敢于转弯。你的未来不应该被任何一枚标签锁定，你的精彩此刻才刚刚开始。

1987年，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支沉睡8000多年的骨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鼓为器，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

这只22.7厘米的七孔骨笛，音域横跨2个8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骨笛不仅能演奏中原五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

0: 壳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骨骨质较脆，易碎易断，贾湖人在仅有石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七音孔旁开凿微孔。骨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1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5个音分差。8000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在随葬有绿松石等61件珍贵文物的墓葬中，骨笛始终紧贴主人股骨，断裂处细密的坠和孔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骨笛应该是狩猎时的诱笛，模仿鹤鸣吸引猎物。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骨笛则被赋予载魂升天的神圣使命。或许8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只骨笛见证过贾湖先民最神圣的仪式，它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骨笛，声波震开龟甲裂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9000年过去，贾湖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骨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 20号骨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0: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一个音符时，我们终于听懂，文明从未断裂，它只是以另一种形态生长在每一声对美的悸动里。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好，欢迎你们。今天啊，我们要上一堂特殊的体育课，既有趣又好玩。相信上完这样一堂体育课，大家的成绩肯定有所提高。你们期待吗？
1: 期待。
0: 在正式上课之前啊，老师想问大家几个问题。我们上了那么多次体育课了，你有什么疑问或者有什么想法吗？谁来说一说？来，你来说。
2: 老师好，我非常喜欢体育运动，冬天的时候也会出去踢踢球，但我有一个小疑问，就是在冬天气温低的情况下出去运动，怎么能够保证自己不感冒着凉呢？
0: 谁还想再说一说？来，这位女生。
3: 老师好，我是很喜欢体育课的，我有个小困惑想向您请教一下，就是从小学到初中我的成绩下滑了好多，我内心很着急，就是因为学业太多了，想问你一下，如何在保证学习不耽误的情况下还能保证运动量？
0: 还有同学想提问吗？
4: 我也非常喜欢体育课，但我有一个小小的建议，就是可不可以将每天体育锻炼的时间更长一点？
0: 来，那位男生。
5: 老师，我有一个问题，面对自己的体育短板，就比如说引体向上，该如何快？

0: 快速提升呢？
1: 同学们啊，都非常有想法和自己的思考。子曰：“学而不思则罔。”今天就让我们带着这些思考和疑问，有请北京市八一学校体育特级教师黄老师来为我们答疑解惑。有请黄老师。
2: 您好，
1: 讲台交给您。
2: 同学们好，很高兴大家来到我们的一堂好课。那刚才呀，我也听到了同学们的提问，我觉得呀，你们都是一群非常有头脑、爱思考、爱体育活动的一群孩子。那么，通过我们这堂课呢，我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基本的运动体育理论，还有呢一些方法，还有呢，我想给大家介绍几位大咖级的人物，想让你们了解一下他们在青少年和读书时期是怎样进行体育锻炼的。我相信啊，我们的体育活动，只要了解了它的真正的精髓，就能在体育活动当中真正快乐地享受体育。现在我们开始进行我们这一节课的讲解。好的身体是我们成长的关键，那么好的体格也是我们一生奋斗的基础。老师啊，在平时工作中呢，会听到一种声音，就是有人会说呀，那我们跑得不快，或者是我们跳得不远，或者是我们的臂力不够，怎么办呢？那听一听我们的科学家们，他们在年轻时候有没有这样的困惑呢？孩子们，你们看一下，认识这个人吗？他是我们国家非常有名的物理学家，啊，叫钱伟长，啊，是我们近代的力学之父。其实啊，他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身份，他是清华大学长跑的五虎将之一。他曾经在全国大学生田径运动会比赛当中呢，拿到过100米的跨栏季军。啊，那么你们知道他的身高刚刚入学的时候有多高吗？你们猜一猜，既然拿到了跨栏的季军，他的身高会有多高呢？猜一下，1米7，1米8，再还有一次机会，
3: 1米9。
2: 我们想象当中的啊，他应该是高高大大的，对吧？腿长长的。实际上，我告诉大家，他在刚刚入学清华大学的时候，身高只有1米5几。当时呢，因为是这个，由于社会环境的影响，从小在家里面吃的东西不像我们现在这样丰富多彩，属于这种营养不良的状态，所以他的身高呢只有1米5几。他在清华大学锻炼了4年啊，成为长跑的五虎将，他也成为足球的主力。他还给自己总结了一下：我的身高不高，我要靠速度过人。那么我在传球的过程当中，一定是要快速的传，不能多盘带。如果我盘带，我的速度不如他们，我的球就会被人断掉。所以你看，物理学家在体育上，他也有自己独特的想法。经过4年的锻炼，他的身高啊，居然在大学时代又长了。你看，体育锻炼重要不重要？你们现在呀，也属于青少年正在发育的时期。那么，如果你能够坚持体育运动，对于你的骨骼啊，对于你的精神状态，对于你的肌肉发展，那看哪个小伙子不愿意自己有一个好好的身材？倒三角啊，对吧？女孩子也是，谁不愿意自己站在这儿非常亭亭玉立呢？她是靠锻炼来的。所以青少时期，尤其是我们正处于青春发育期的这些同学，你们的体育锻炼一定要注意，要持之以恒啊。那么我们再看下一页，这张图片的两个人，大家都认识吗？这位先生是谁呢？哎，真棒！你知道梁思成先生在青少年时期，他在清华进行体育锻炼的时候，他擅长

0: 什么项目吗？你们都不了解，他擅长的呀是爬绳啊，全年级都在这儿的时候，他爬绳第一。你看，他们俩现在在什么地方？屋檐上。对了，梁思成先生后来成为咱们国家非常有名的建筑学家。建国初期，他们夫妇两个人啊，登高爬梯，走遍了咱们祖国很多的山山水水，去了解我们的这个中国的古建筑是什么样子的，为他的后面的成就打了很好的基础。你看，青少年时期一个简简单单的爬绳运动，能够为他后续的事业奠定了很强的身体运动技能。有的时候啊，我们看到的照片是他们夫妇两个人爬到高高的这个庙宇之上啊。那个时候咱们建国初期并不像现在有很好的这种设备，有梯子啊，有很好的东西能够上到很高的地方。那靠的是什么？靠的是我们设计家们他们很好的身体状态以及不怕高啊！如果说有晕高的这种情况，到那儿根本就没法工作。所以我们在青少年时期奠定了一个好的身体基础，能够学到一到两项的运动技能，爬绳也算技能啊！你们回去试一试啊，爬绳比爬杆要难多了。所以我们很多同学去爬过杆，但是没爬过绳，所以在练的过程当中，手脚并用，身体呢会随着这种运动在逐渐的增长机能。希望他们的故事能够激励我们在后面的学习体育运动活动当中能够给我们一种激励啊，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去做。同学们，我们已经做了半天了，是不是觉得很辛苦了？那起立跟着老师一起做一下活动好不好？好，起立。好，第一个动作啊，先把颈部活动活动啊，那双手叉腰，抬头挺胸，对啊，先向左，哎，回来，再向右，好的，现在我们写一个中国的中字，看你那个幅度大不大啊，好，来，预备，开始，一、二、三。四，非常好，好，放松一下。刚才呀，我们做的这段徒手操呢，体现了我们上体课时非常重要的两个要求。第一个呢，就是要遵循循序渐进的体育运动原则。第二呢，要选择适合的运动环境进行体育锻炼。同学们，我们从小到大都上过很多次体育课了。那一起我们来看一下大屏，是不是像老师说的要遵循两个运动原则。
1: 你看今天的太阳没有，多棒，这个天照在你们脸上，那种感觉你们要感受一下操场阳光练习的快乐。朋友们好，
2: 老师好，
1: 好，射击哟，好，本节课复习快速跑的快速启动，好，向右转，左后转弯，我们跑成一个圆，好，全体都有，第一排跑步走，慢跑跑起来，对，好，第二排跟着，非常好，抬头稍微快点，我们接成一个圆，转起来，我转弯了，能不能跟着我走？脚跟抬起来没有？对了，好，手尽量够着你们的脚，你们要能够着自己那个草地更好，慢一点，跟着老师一起做啊，背起，一二三四 次。

0: 做这练习，体验一下啊，有这阻力的时候你怎么跑，是不是需要加大摆臂，加大步伐，你才能跑得快。转圈回来，小组合作，怎么快速摘下来跟在第二个同学身上啊。好，预备，跑起来，跑起来，小组同学之间得合作一下啊，怎么能让它快速摘下来。好的，对了对了，别着急，别踩线，线后面。好，好，预备，从侧面跑过去。对了，伸手，早伸手，早伸手，
1: 加油，
0: 快加油，快来力，快点，快点。对了，伸手，对，走。下一个我们的练习是小天梯练习啊，这个小天梯是趴在草地上的，那么练习我们的快速的反应能力以及踝关节能力。好，看看老师怎么做啊。先做什么？先做第一个简单一点的啊，快速跑回来，然后站到队尾，我们下一个同学准备，听明白了吗？试一下，来，对，走，抬头，抬头，抬头，没有摆臂，不能这样，加大，再来一次，走，哎，对，走，好的，抬头。
2: 同学们，我们刚刚看了这段小视频，那刚才讲的循序渐进原则，在咱们这节课里边，准备活动是不是就是一个很好的体现？那准备活动对于我们来讲，它告诉你，你的人体大脑啊，人体身体要做准备活动了，我们要做剧烈的运动了，那躯体跟着逐渐逐渐的这种由低向高，由简到繁的这样运动密度，那把我们自己的心率能够提高上来，活动活动关节，尤其是手腕啊、踝关节这样的运动。那更重要的是，我们让自己在运动过程当中逐渐的让身体预热起来，免遭运动伤害的烦恼。这就是我们要开始这个循序渐进的体育运动原则，首先大家要了解的。第二条，我们要选择适合的环境进行体育锻炼。比如刚才我们看到的这段小片是在室外进行的，刚才呢我们又在室内做了一些，所以呀，你的运动要跟你的运动环境相配合。尤其是我们有一些同学愿意选择在课下进行体育锻炼，尤其是在家里啊。我给大家讲个小故事，我们经常会在家里做一些体踵的练习啊，然后跳跃的练习，还有些同学呢在家里是上跳绳，后来发展为无绳的这种跳绳，对不对？还有没有印象？哎，那在这跳绳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他的脚的落地动作，这是地面，脚的落地动作一定前脚掌落地，回去你们试一试啊。但是有很多同学是全脚掌落地，你想这声音动不动？想不想？所以啊，有些同学一做这个运动，恨不得整栋楼都跟着晃啊，再加上楼上楼下都有居家体育锻炼的孩子，那可要命了。对，所以啊，我们体育锻炼既要知道它的合理的科学性，又要知道你找一个合适的运动环境。那我们就给同学提出来了，你家里有没有软垫子呀？啊，有瑜伽垫的我们可以用，没有瑜伽垫子的我们找一个垫子，落地的过程当中也能减震，对不对？但是更重要的是一定要注意，在练习的过程当中，我们这种弹跳力练习，不管是单脚的还是双脚的，一定是前脚掌落地，把踝关节立起来，这样对我们的踝关节的小肌肉群起到非常好的作用。而且你会了这个练习，快速跑也会提高很大的速度，回去试一试啊。我们在学校里面呢，其实会碰到很多时候天气不适合在室外进行体育运动，那这

0: 个时候，我们在教室里也要选择做一些适合在教室的体育运动，比如说我们的颈部运动啊，比如说我们的肩部运动、手臂的上肢运动啊，这些都可以做。但是呢，尽量不要集体在教室里头跳啊，因为我们现在的教室呢，大部分呢都是楼上楼下，这样一跳呢，发生共振，其实是很危险的。所以我们在坐在椅子上也能做一些原地的啊，你比如说坐在椅子上啊，抬抬腿啊，啊，伸伸腿啊，这些都是可以舒筋活血，帮助我们调整休息，更好的上好下一堂文化课。那我们在教室里能做一些什么样的体育活动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1: 谁没抬头看我啊？抬头挺胸看着老师啊，眼睛睁起来，大起来，好，放松，双手交叉，向前推，尽量推，回来拉回到胸前，向上推，好，再回到胸前，下边啊，再做一个头部的运动啊，预备，起，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左转一个圈，右转一个圈，非常整齐啊。好，把肩活动活动啊，来，好，看老师怎么做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双肩，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停。这是我们的准备部分，还会有腹肌的跟腿部的一些动作，跟着我们学校的这个操做一下，

动啊，就难免会磕磕碰碰，有的时候呢，踝关节呀、膝关节有一些扭伤。那我们碰到这些情况的时候该怎么办呢？你们知道怎么处理吗？好，那现在听老师讲一下啊。如果是碰到了受伤的情况，首先要分清两个概念，第一个叫开放性受伤啊，第二个叫闭合性受伤，这两个一定要先分清楚。什么叫开放性的呢？想都能想出来，从字面意思啊，流血了，皮破了，哗哗的流，这时候怎么办呢？马上第一时间就医处理啊。那我们其实在校园里头面对的更多的是什么呢？运着运球，哟，不行了，我的踝关节扭伤了，我动不了了，怎么办呢？那这个时候要注意，这些属于闭合性受伤，那我们自己可以先自我救治一下。碰到这种情况了，你们要怎么办？先问一下自己，我打着篮球，突然间脚不行了，崴了，疼了，怎么办？对了，不能再继续进行体育运动了，一定要休息，边上啊休息，看一下伤口，看一下受伤的位置，对不对？好，第二，如果有条件的话，要马上进行冰敷。这种冰敷啊，其实有很多很多种方法啊。我的有一个学生特别聪明，有一次啊，他在上跳远课的时候，快下课的时候做了一次落地的练习，结果做完以后，他告诉我，黄老师，我这个踝关节啊有点疼，您说怎么办呢？我说，那你说等一会儿，我一会儿找个大夫过来给你处置一下，因为我当时在这儿处理别的同学。结果他边上有一个同学特别聪明，马上跑回班啊，用他的这种，他当时带了一个暖水袋，他把水倒出来，接了很凉很凉的水过来给他冰敷上了。为什么要冰敷呢？我们道理也很简单，我们当时

0: 在受伤的时候啊，肌肉里边有很多这样的毛细血管，在运动时候不小心，哎，错开了，扭开了，那这个时候啊，血液或者是渗出液正在往伤口里边去涌啊，终于有机会出来玩了，我们得出来看看外边的世界。那这个时候啊，就会发生什么情况？肿胀，啊，那尽量的减少肿胀。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要有冰的东西稍微给它冰住。那血管说：“哦，外边太冷了，不能出去了，我们乖乖的在血管里待着吧。”这个时候，血管周围的渗出液就会少，肿胀就会消失。所以这一步非常关键啊。那你看，我们有的同学经过老师的上课以后，他了解了这个方法，很多同学会自己受伤以后啊，手腕扭伤了，第一时间干嘛呢？跑到水龙头那儿，凉水放一放，冰一冰都管用啊。甚至有的同学拿冰棍儿啊，夏天的时候买了几根冰棍儿，放到那个踝关节，用衣服缠一缠，也能起到冰敷的作用啊。所以你看，知识非常有用啊。那还有第三步，第三步，如果说你的受伤的这个情况啊，你看一看，你可以试一试啊，轻轻的摁压一下，它是不是有缓解的作用？那就找到了疼痛点，对吧？那这个时候，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可以轻轻的啊，密度不用太强的这种情况下，把伤口稍微包扎一下，让它有一点加压。这就是我们经常用到的踝关节护膝啊、护腕呢这一类的东西啊，让它有一点点加压。那第三步是这样，第四步，同学们，你们一定要记住，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第四步是非常关键的，对于你们后续的身体恢复、关节的恢复功能是非常有用的，那就是抬高肢体。你看啊，我们有些同学在学校里受了伤啊，拄拐上课了。那在上课的过程当中，老师都会建议这些同学，你再拿一个椅子放在边上，然后把腿放在上面，让他这个血液呀不倒流在脚上啊，尤其是踝关节受伤的这些同学，一定要注意，受伤以后不能老这样，不能老是冲下啊，血液就回到那儿，他不好回来，要让他把肢体伸直抬高，这样肿消得会快一些，啊，一定要记住，我们四个方法，第一个是干嘛来的？休息，对吧？哎，第二个呢？冰敷，对。第三个呢？加压，哎，第四个呢？抬高，对。你们回去查一查，这几个英文字母的第一个字母合起来是一个什么字？有能知道的吗？Rice，大米原则，啊，几个字母合起来，它是一个字。同时啊，还要提醒大家，如果出现了这种意外的损伤，24小时之内不许热敷。知道什么叫热敷吗？不能去烫脚，啊，不能去做物理的按摩。道理很简单，如果这个时候你去做热敷，去做物理的按摩，毛细血管啊，里边的血正想出来呢，有个缝儿，它正想出来，出来溜达溜达。那这时候你加热了啊，太舒服了，那我要跑出来溜达溜达。下面呢，我们来说一下体重的问题。有些同学呀，非常关注自己的体重，确实体重过胖了以后，会影响我们很多的肢体运动能力。但是呢，在青春期时期，如果你要过胖啊，这个体型会影响到你成人以后的身体健康状况。前一段时间呢，有一个小冷同学跟我谈到了这个问题啊，他呀2个月减掉了15斤，大家看一看这位同学是怎样减肥成功的。
1: 我就是从7月份到9月份，一共2个月的时间，将近减了15斤。8月份最累的时候，肯定是有过一个瓶颈期，并且想过放弃。同学们这个每天打卡相互鼓励，家长和老师一直给予帮助。

0: 最终没有放弃，坚持了下来，然后最终取得了体育这个中考满分的成绩。运动完之后，在下一堂课我更能集中精神，就能记住老师讲解的更多的东西，这样的话我的这个学习成绩也会有所提升。要获得满分肯定是要先减肥的，然后减肥我认为就是多吃一些含蛋白质高蛋白的食物，然后多吃一些蔬菜，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少吃一些米饭之类的这种主食。最差的是引体向上这个项目，我们就可以做一些俯卧撑啊、站立摸高这种平常我们能做到的，并且在学校就跟着老师实践就行。如果可以的话，在家里去买一些器械也可以辅助我们去进行这个项目的锻炼。
1: 下面呀，我们还要再讲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要了解自己运动完了以后，你的心脏负荷，你的身体是不是能够承受。这个时候啊，老师要介绍一个新朋友啊，什么是靶心率？靶心率你一定要了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要了解自己运动完了以后，你的心脏负荷，你的身体是不是能够承受啊？那靶心率怎么样测量呢？跟着老师一起来学一学啊。我们这个颈动脉啊，是我们人体最大的一个动脉，它的跳动的幅度啊非常大，所以也很容易你就能摸到啊。第二个呢，可以摸一摸心跳啊，这个时候也可以摸到，那动动能够感觉到你数出次数来。第三个方法呢，还有就是我们很多同学啊要戴这种运动手表或者是运动手环，那它呢也有对你的运动脉搏的一个显示。我们在经过一堂体育课的过程当中，它要达到的120左右，它属于中低强度的标准啊。那150左右属于中高强度的标准，要关注自己的这种运动负荷，学会体育方面的自我医务监督，对我们快乐的进行体育运动是非常有帮助的。希望黄老师讲的这些内容能够解决你们的困惑，为以后的体育锻炼提供帮助。
2: 谢谢您，黄老师为我们带来了一堂生动活泼、动感十足的体育课。那相信通过这一节课之后啊，能解答同学们心中的诸多疑惑。黄老师这节课啊，不仅为我们讲解了如何开始运动，以及在不同的条件下如何展开运动，还奉献了自己宝贵的对于体育的见解以及权威的知识。同学们，让我们富有朝气的动起来吧，把身体锻炼强壮有力，让它能够承载青春的奋斗和目标。同学们，下课，现在我们来一块做课间操吧。
1: 来，同学们跟老师一起动起来，一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小学的毛老师，很高兴和大家一起学习。说到收集资料，相信你一定并不陌生。在我们学习新课之前，老师经常会布置一些收集资料的任务。在本学期的三单元，诗歌单元，我们还收集到了很多的诗歌，并且还制作出了自己的小诗集呢。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有的同学产生了这样的疑惑，觉得这些资料都不是我们教材上的内容，学习的时候为什么要收集资料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又如何收集资料呢？收集到了这么多的资料，我们又如何进行整理资料呢？屏幕前的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问题呀？那么

0: 天呀，我们就围绕着这样三个方面，帮助同学们来解决这些问题。这就是我们的学习目标。下面就让我们来解决第一个问题吧。为什么要收集资料？一，明盲点，扫清障碍。白居易曾经说过，文章何为实而著，诗歌何为事而作。任何文学作品都是时代的产物。我们现在刚刚四年级，学习到的课文有的涉及到时代背景、社会历史、自然科学等等方面的知识，离我们又比较遥远，而我们又缺乏这些方面的知识以及相关的生活经验。于是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们就会觉得理解困难，思维阻滞，造成认知上的盲点。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收集资料了。在学习白话这篇课文的时候，同学们就收集到了这么多的资料。我们来看，有的同学就收集到了白桦树呀，高大挺拔，不畏严寒，俄罗斯的国树，是这个国家民族精神的象征。还有的同学收集到了关于白桦作者的一些资料。同学们，我们清楚了以上这些资料，是不是就很容易理解白桦这首诗是通过描写白桦的高洁，表达了诗人对乡土、对祖国以及对大自然的热爱之情呢？背景资料及时扫清了我们认知中的盲点，使学习中的障碍得以扫除，思维得以深入下去，推动了对这首诗的理解。那么第二点就是试难点，铺路搭桥。在每一课的学习中都会有难点，是需要同学们进行重点学习的。比如在黄继光这课中，他的难点就是找出描写黄继光动作和敌军火力猛烈的语句，体会对表现人物品质的作用。在学习的过程中，同学们就收集到了这样一些资料。比如这位同学收集到的纪录片《感人瞬间》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的片段，通过声音、画面的视听冲击以及战友的讲述，让我们的内心深处受到震撼，从而加深了对人物形象的理解。还有的同学收集到了在上甘岭战役中，美军先后投入6万余人的兵力，出动3000架次飞机和170余辆坦克，却打不过我们20000志愿军。通过这组资料数据中的对比，让我们深刻感受到了志愿军战士的英雄气概。同学们，你们看，视频资料和数据资料的引入，让我们一下子就觉得这课的难点不难了。第三点就是燃情点，深化感悟。千年梦圆在今朝这篇课文讲述了中华民族在追寻飞离地球、遨游太空、飞天梦想的历程。但是文中啊，对于我国航天事业的介绍相对简略，比如神舟五号飞船就只介绍到这里了，后续就没有相关的介绍了。在学习的过程中，同学们就收集到了很多我国航天领域中最新成就的资料。小明，你能来帮我们介绍介绍吗？
1: 老师，我查找到了6至15号神舟飞船的资料。神舟七号实现了中国航天员首次空间出舱活动，这是中国航天科技的一个重要突破。从神舟十号开始，我们的航天员可以在飞船上给我们进行太空授课，我们还能跟航天员互动呢。我国航天事业取得了这么多成就，作为一个

0: 国人，我感到无比自豪。我也要努力学习，长大为祖国做贡献。
1: 小明，你真是一个有志向的孩子，相信祖国的繁荣富强也必将有你的一份功劳。那么第四点呀，就是练接点，提升素养。接点特指将我们从课内引向课外的连接点，也可以是新旧知识的连接点，课外资料的链接牵引着我们徜徉在课外读物的海洋中。那比如我们在学习课文第八单元的时候，当学习完《宝葫芦的秘密》这篇课文后，同学们就找来了这本书，迫不及待地读起了当王宝真正获得宝葫芦之后的故事了。当学习完《巨人的花园》这篇课文后，同学们又找来了王尔德的作品来阅读。海的女儿又带我们走进了安徒生童话的世界，在阅读中感受着童话的奇妙，体会着人物真善美的形象，而这一点又是本单元的语文要素。通过链接中外经典的这些童话，激起了我们课外阅读的兴趣，就好比以教材文本为圆心，以相关的文学作品为投水之石，一石入水，在我们心中荡起层层阅读的涟漪，扩散的波圈越大，我们收获的语文素养也就越丰富。同学们，你们看，收集资料可以有这么多的作用，屏幕前的你是不是也感受到了，在学习的过程中根据需要收集资料是多么的有必要啊。那么下面呢，就让我们解决第二个问题吧，学会如何收集资料。既然要收集资料，我们要弄清楚资料的种类。一提到资料，相信同学们一定就会想到文字性的资料。教材中给我们提供了阅读链接，还有资料袋，都属于文字性的资料。当然了，还有我们自己查找的关于作家作品背景的文字资料，以及我们拓展阅读的一些书籍资料呢。第二种就是影像类的资料了，它包括图片资料和音像资料。图片资料又包括照片、地图、图表等，而音像资料包括音频和视频。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搜集这些影像资料的时候，一定要多选择那些文献、纪录片相关的资料，少选择影视剧，因为影视剧呀，它涉及到一些艺术的加工，所以我们在使用的时候一定要去伪存真，不可以滥用啊。第三种就是实物类的资料了。那么在学习黄继光这课的时候，一位同学就找来了他的爷爷曾经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获得的这枚勋章，把它带到了课堂上。学习的时候，同学们看一看，摸一摸，再说一说，感受着勋章和荣耀的背后是对祖国的热爱，对人民的信仰。那么实物资料在我们的平时学习中相对来说比较少，革命文物多陈列在一些博物馆里，同学们收集的时候可以到博物馆中去收集。再比如学习《金色的鱼钩》这篇课文的时候，这位同学就到了博物馆中，找到了这枚小小的生锈的鱼钩。同学们，我们知道了资料的种类，那么收集资料又有哪些途径呢？小明，你能来给我们说说吗？
0: 记得学习第三单元的时候，老师提示过我们通过报纸、杂志、书籍都可以。

0: 找到我们想要的资料，我们还可以上网收集。您刚刚还提示我们一些实物资料可以从博物馆里找到。
1: 小明，你说的特别好。老师呀，再给你补充一点，比如，如果你居住的地方周边没有图书馆、博物馆，网络也没有普及到每一个家庭，这个时候你可以查找不同年级的教科书，也是可以搜集到资料的。再比如，我们还可以询问身边的人，通过这种访谈的形式获取资料，也是不错的选择呢。收集资料的途径我们知道了，那么收集资料又有哪些方法呢？我们看，文字性的资料我们可以直接摘抄，但摘抄的时候要注意，要注明作者以及它的出处。第二种就是影像类的资料，我们可以直接拷贝就可以了。第三种是实物类的资料，我们可以参观博物馆或者拍照进行。那么收集到了这么多的资料，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整理这些资料吧。许多同学都特别喜欢运用思维导图的形式来整理这些繁杂的资料，觉得它既形象又直观。那我们具体来看一看，这位同学在学习《繁星》这首诗的时候，就把他收集到的资料整理成了这样一幅思维导图。你们看，通过图，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冰心的童年与大海为伴，成年以后，他的作品许多都与大海有关，进而让我们了解到诗人对于大海的那份挚爱之情。同学们，其实课文也是一种文字资料，我们在学习的时候也可以把一篇一篇的课文整理成一幅幅的思维导图，这样很容易让我们看清楚文章的脉络，帮助我们理解课文。小明，你是怎样运用这个方法的呢？
0: 老师，这个方法我也使用过。在学习《飞向蓝天的恐龙》这篇课文的时候，我就根据文章内容画了一幅思维导图。大家看，从图上可以很容易知道恐龙飞上蓝天的过程了。2亿4000万年前，地球上出现第一种恐龙，形成恐龙庞大家族。接着，身材小巧、食肉、两足奔跑的恐龙，在不断的演化中，最终飞上蓝天。
1: 用思维导图梳理文章，很容易让我们知道文章的脉络，帮助我们理解文章。那么除此以外呀，思维导图还可以帮助我们整理整个单元的知识点呢。你们来看这位同学，他在学习完第三单元以后，就把第三单元的知识点梳理成了这样一张导图。把一个个零散的知识点绘制成了这样一张网，很容易记忆。你们再来看，这位6年级的同学也依然在使用这种方法。同学们，其实在整理资料的时候，还有另外一种形式，那就是根据综合性学习活动中的要求进行的。你们来看，本学期的综合性学习，就要求我们把我们收集到的各种关于现代诗歌的资料制作成小诗集。下面就让我们具体来看一看吧。第一个就是内容准备，收集诗歌，收集资料。小明，你是怎么进行收集诗歌和收集资料的呢？
0: 我在为诗集准备内容的时候，不但收集了同学们自己仿写和自己创作的诗歌，还收集了名家名篇，比如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冰心的《纸船》，我还喜欢艾青的《我爱这土地》。我想不能仅仅是咱们国家的，于是我又收集了外国诗人泰戈尔的诗。对了，学习完短诗3首，我还收集了诗人冰心的

0: 背景资料呢？
1: 小明，你收集的可真丰富。那下面呀，我们就进行第二步。同学们，我们在进行分类整理的时候，可以按照诗人进行分类，也可以按照内容进行分类。在设计插图的时候，我们要注意，插图要与诗歌表达的情感相一致。这是同学们设计的封面和封底。看来呀，同学们的诗歌世界真是五彩斑斓的。那我们在设计封面和封底的时候，还要注意，封面和封底的风格一定要一致。我们还可以邀请老师或者父母帮我们编写诗集的寄语，来分享我们成长的快乐。最后，我们在整理目录的时候，要先把内容进行分类，然后再设计页码。要注意，要与后边的内容一一对应。同学们，其实我们在六年级的时候呀，还将进行一次综合性学习，它要求我们收集整理六年来的资料，制作成长纪念册。希望同学们在今后的学习中可以运用上我们今天学习的方法。同学们，今天我们围绕着资料解决了三个问题：为什么收集资料，怎么收集资料，以及如何整理资料。在解决第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分这样四步来完成：一、明盲点，扫清障碍；二、是难点，铺路搭桥；三、燃情点，深化感悟；四、链接点，提升素养。在解决怎样收集资料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知道了资料的种类，有文字性资料、影像类资料、实物类资料，并且我们知道了收集资料的一些途径，以及收集资料时常用的一些方法。在解决最后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知道了在整理那些繁杂资料的时候，我们可以使用思维导图的形式进行整理，并且我们还可以根据综合性学习活动中的一些具体的要求，制作小诗集来呈现。同学们，资料不仅仅是资料，它呀，是一种学习，一种能力，一种情感，更是帮助我们学习的工具。在你们五年级和六年级的时候，还将继续学习收集整理资料的这些方法。希望今天的课可以帮助你今后更深入的学习。那么今天的课就到这里，同学们再见。

0: 咱们现在开始进行实操练习。现在咱们先学基础的动作汤尼步步伐。
1: 对、
0: 然后现在咱们跟着我的口令咱们开始吧。
1: 好。
0: 好，现在首先咱们的站立呢就是要放保持中正，放松沉肩坠肘。现在好，开始双手打开。双手打开，对，下沉到我们的腹前。
2: 腹前。
0: 屈膝稍蹲一些。好，咱们侧过来，让老师能直观的看一点。对，屈膝。
2: 屈膝。
0: 对，屈膝到适中的位置就可以。然后手呢放在腹前。
2: 腹前。
0: 对。然后不要低头。
2: 不要低头。
0: 目视前方就可以。对。然后注意。好，转过来。对。好，咱们现在以右脚为例，重心向左移，看向主脚，重心向左移，对，然后呢，右脚向前趟出，
2: 啊，怪不得叫趟尼步，
0: 对、咱们向前趟出的时候，脚是平，看脚是平着出，
2: 平着出，
0: 对，然后重心快速移到右腿上，快速收左脚，然后左脚再向前，
2: 又没平出，又高着出，
0: 放松，没事，趟。就是相当于咱们在趟的这个过程中脚是平起平落。
2: 那我要绷脚尖吗？
0: 放脚放松，不要勾脚尖。
2: 好，
0: 就是相当于脚面与地是平行的状态。然后出去脚慢慢贴住地，移重心，然后收左脚。
2: 收左脚。
0: 对，然后再往前出。
2: 就还是要收的这个动作，不是直接。
0: 对，不是不是一下直接就出，还是。平稳的沉下去，然后走。好，咱们收的时候就从面前，
2: 还是两脚要并拢的状态。
0: 对，两脚并拢状态。然后这个时候收的时候就是向下沉，然后慢慢起的时候，两个手就还原到裤的两侧了。好，开左脚，与肩同宽就可以，双手从外打开，对，然后收回腹前下沉。对，这个时候左手稍微往侧拉一点儿，对，稍微的往侧拉，对，然后向右转，身子向左稍拧，
2: 哦，这样子的，
0: 对，向左拧，对，然后出手，
2: 怎么出手啊？这个
0: 直接您看啊，直接右掌向外翻，然后掌根朝下，左手向前延伸，然后右手的时候放在这儿，对，然后这个时候咱们可以先走第一步啊，第一步的时候左脚向前直趟出，咱们刚才学的直立的趟出，好，重心向左移，右脚稍微的往回扣，以圆形，相当于右脚就是这个圆形。

0: 那外侧，然后重心又移回来，左脚向前，不扣，左脚，注意咱们的左脚一直是向前直的，
1: 对，
0: 一直左脚是直的，然后右脚是向内。

0: 然后收，然后左脚出，
1: 出，
0: 然后右脚扣，
1: 扣，
0: 然后注意咱们这个手是稍微平起来，
1: 平起来，
0: 对，把这个放在这儿，
1: 这儿，
0: 身子不能歪，
1: 不
0: 就
1: 能
0: 一
1: 歪，
0: 直成，对，
1: 嗯。
0: 好，走，核心要收紧，这个就会练下肢了。咱们虽然走得很慢，但是也需要大腿的这个力量保持。
1: 嗯，
0: 是不是稍微的有点起反应了？
1: 是是是，
0: 好，那咱们到这儿以后，上右脚，
1: 上右脚，
0: 然后双手打开收，看看我收，转
1: 嗯，
0: 身，然后从前，然后对收收的时候下按的时候膝盖伸直，然后换回两侧，两脚开立，好，放松，保持中正，两手。从两侧打开，下沉于腹前，屈膝。好，起势，稍向左，好，拧转，好，出手，沉肩坠肘，对，目视前方。好，第一步直角趟出。好，第二步内扣，想象着我们这儿有一个圆啊，外侧的脚就是圆的这条轨迹。好，向前走，趟出。
1: 嗯，
0: 好，第二步走，咱们可以适当的稍微的连起来一点啊，别撅屁股，对。注意啊，咱们的脚型是平起平落，目视前方，注意力集中。好，大家掌握的都非常不错啊，现在可以自行的走一至两圈儿，注意力集中，肩放松啊。手稍微的高，对，到这儿，稍高一点儿，对。好，收势，下沉，起身，收回。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的张老师。今天我们一起梳理描写人物的方法。大千世界，你我他，人物特点各不同。要写好一个人物，不仅要细致观察，还要学习描写人物的基本方法。这节课就带着这些目标进行学习吧。一，能选用突出表现人物特点的典型事例。二，通过多种描写人物的方法，具体的表现人物特点。三，评价例文，将方法运用到自己的习作中。下面就说一说描写人物的基本方法。方法一，虽然是描写人物，但人和事是分不开的。一个人会在做事情、与别人相处时，显出自己的特点。在写人时，要选用最能表现人物特点的典型事例。在《摔跤》这篇课文中，通过写小嘎子和小胖墩儿进行摔跤比赛，写出小嘎子机灵的特点。《两京灯草》中，通过写严建生临死前仍惦记节省灯油这件事，表现出他的吝啬。《我的朋友蓉蓉》这篇习作例文中，叙述了两件事。

0: 通过蓉蓉给我取报纸、送报纸这件事，表现出他助人为乐、忠于职守的特点。通过蓉蓉给我寄信这件事，体现他天真可爱、好奇心强的性格。一位同学想表现叔叔记忆力超群的特点，在这四个事例中，什么样的事例算是典型事例呢？事例一，他读完一本故事书，能把所有的细节都记住。事例二，他记住了我昨天说过的一句话。事例三，他能记住我的生日。事例四，那幅地图他只看了一遍，就能一点不差地画下来。在这四个事例中，事例二和事例三是常人能做到的事情，无法表现叔叔记忆力超群的特点。要选择像事例一和事例四这样常人很难做到的事情来写。这样的事例就是典型事例。同学们，请你试着从以下四个事例中选出能体现乐乐是个体育健将的典型事例。事例一，他在跑步比赛中获得冠军，并刷新了学校的成绩记录。事例二，周末他和家人一起爬山。事例三，他是学校的篮球队队长，在比赛中是全场进球最多的队员。事例四，体育课上，他和同学们一起跳绳，做仰卧起坐。同学们，相信你们可以选出事例一和事例三是很难做到，但乐乐做到了的事情。事例二和事例四是很多人都能做到的事情。所以事例一和事例三就是能体现乐乐是个体育健将的典型事例。小明，你了解了为什么要选择典型事例吗？
1: 因为一个人在做事情时会显出自己的特点，典型事例是具有代表性且最能体现人物特点的。选典型事例来写，还可以加强文章的说服力。
0: 在选择好典型事例后，接下来继续学习描写人物的方法。方法二，通过描写人物的外貌、语言、动作、心理、神态等，具体地表现人物的特点。外貌描写是对一个人最直观的了解方法，其作用不仅在勾画出这个人物的外部面貌，还为了以形传神，即通过人物的某些外部特征来表现这个人物的性格。他像一棵挺脱的树中，通过铁扇面似的胸与直硬的背，扭头看看自己的肩多么宽多么威严，和露出那对粗糙的大脚，形象地展示了祥子结实健美的身体。通过头上永远剃得发亮，腮上没有多余的肉，进一步表现了祥子十足的精气神。这些外貌描写具体地表现了车夫祥子旺盛的生命力。在进行外貌描写时，为了使人物形象更加清晰，还要按一定的顺序进行描写，可以从上到下，或从整体到局部。方法二，语言描写是塑造人物形象的重要手段，可以鲜明地展示人物性格，生动地表现人物的思想感情，深刻地反映人物的内

新世界，使读者听闻其声，如见其人，获得深刻的印象。刷子里在发现曹小三看见自己裤子上的白点时说：“小三，你瞧见我裤子上的白点了吧？你以为师傅的能耐有假，名气有诈是吧？傻小子，你再仔细瞧瞧吧。”通过两个问句，表现出刷子里对自己粉刷技术的自信，体现出他的技艺高超。我的朋友蓉蓉中，通过蓉蓉对信追问时的语言描写，显露出他天真可爱、好奇心强的性格特点。在进行语言描写时，还可以通过神态加语言或动作加语言的方式来写，如刷子里看着曹小三发怔发傻的模样，笑道：“好好学本事吧。”过了一会儿，他似乎忍不住了，就拉住我，在我耳边轻轻地说：“任叔叔，我给你寄了一封信，真正的信。写一个人，不仅要听他怎么说，还要看他如何做。动作描写是直接刻画人物形象，展示人物精神面貌，把人物写出特点的重要手段。那么，怎样描写人物的动作呢？首先，选择关键性的动作。摔跤这篇课文，通过围着他猴似的蹦来蹦去，写出小嘎子想抓住小胖墩儿动作不是很灵活的弱点，以找准进攻的时机。通过刚想用脚腕子去勾他的腿，表现小嘎子想使巧劲儿取胜。这些关键性的动作表现出小嘎子机灵的特点。其次，使用准确的动词。两经灯草中，尽管严建生已经病得非常重，但当他看到桌上点着两经灯草时，硬是把手从被单里拿出来，伸着两个指头。当两个侄子不理解他的意思时，他把两眼睁得滴溜圆，把头又狠狠摇了几摇，越发指得紧了。当奶妈误解了他的意思时，他把眼闭着摇头，那手只是指着不动，直到最后赵氏道出了他的心思，并挑掉了一茎灯草时，他这才点一点头，把手垂下。片段通过准确的动作描写，特别是手部的动作，把严建生的吝啬刻画得入木三分。在写人的文章中，恰当的描写人物心理，可以更有效地刻画人物，突出中心思想。他人的心理都是根据人物的动作、神态，或是当时的环境、情形进行的猜测，要合情合理，细致入微。小守门员和他的观众们讲着，自己可千万不能大意，绝不让对手冲破最后一道防线。小守门员的心理是根据前面的分腿弯腰、上身前倾的动作和目光警惕地注视着前方的神态描写进行的猜测。刷子里中，他真觉得这身黑色的衣服有种神圣不可侵犯的威严。这是在刷子里每一面墙刷完，曹小三搜索一遍，
居然连一个

0: 芝麻大小的粉点也没有发现的情形下，对曹小三的心理进行的猜测。神态描写主要描写的是脸上的表情，抓住人物的主要特征，寥寥数语勾勒出生动传神的形象，刻画人物性格，反映人物品质。我的朋友蓉蓉中，当我自己把报纸取来了，蓉蓉看到后忽然撅起嘴，挺委屈地走了。和蓉蓉给我寄了一封信后，老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看着我。这些神态描写对人物性格的刻画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小守门员和他的观众们紧紧地盯着球场中的足球，观众们有的全神贯注地注视着局势的发展，有的脸上没有什么表情，还有的始终面带笑容。不同的神态表现出不同人物的性格。小明，你了解了可以通过哪些描写具体的表现人物特点呢？
1: 我知道了，可以通过一定顺序的外貌描写，多种形式的语言描写，关键性的动作描写，合情合理的心理描写，和聚焦面部的神态描写，具体的表现人物特点。
0: 相信同学们也都记住了。接下来继续说一说方法三。除了选用典型事例和用多种方式表现人物特点外，还可以通过对周围人物或环境的描绘来表现所要描写的对象，侧面写出人物特点，以使其鲜明突出。刷子里这篇课文就用到了这样的方法。当刷子里每刷完一面墙，坐在凳子上休息时，曹小三会拿目光仔细搜索一遍师傅的全身，但居然连一个芝麻大小的粉点也没有发现，他满心佩服。当刷子里刷完最后一面墙时，曹小三看见师傅的裤子上出现了一个黄豆大小的白点，他此时对师傅产生了质疑，不由得失望沮丧。最后，曹小三发现那白点原来是师傅刚才抽烟时不小心烧的小洞中透出的白衬裤时，不由得发怔发傻，震惊崇拜。曹小三在观察师傅刷墙时，从佩服到质疑再到崇拜的心理变化，侧面体现刷子里技艺高超。方法四，除了以上习作内容的方法外，在写作前还要给文章起一个恰当的题目。好的题目能引起读者的兴趣，列出提纲，理清思路，使文章更有条理性和层次感。写人的文章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拟题，可以直接用人物拟题，如亲爱的妈妈、我的同学笑笑等，可以用人物特点拟题，如与人为善、开心果等，还可以用人物加特点的方式拟题，如记忆力超群的叔叔、体育健将乐乐等。在写作前先列出一个提纲，确定要写的人物是谁，用什么样的方式拟题，写哪几部分内容，选用哪些典型事例，在事例中描写哪些方面的内容。我们一起评一评这篇习作。开篇通过

0: 从整体到局部的外貌描写，向我们展现了一个体育健将的形象。选用跑步比赛的典型事例，通过身体向前倾，右脚紧紧抵着起跑线，左脚脚尖着地，双腿微微弯曲，左右两臂弯曲着摆在胸前和身后，和乐乐更是如离弦之箭飞出起跑线，这些关键性的动作描写和。他有神的双眼，此时坚定地看着前方的神态描写，将乐乐认真准备跑步和跑步时的形象表现得生动具体。通过语言描写，大家齐声喊道：“乐乐加油！乐乐加油！”从同学们的鼓励，表现出同学们知道乐乐。是一名体育健将，相信他一定会是第一名。通过心理描写，从他一定在想，不能被其他同学超过去，表现乐乐不服输的精神。选用篮球比赛的典型事例，通过准确的动词，从冲、抢、蹬、跃等。对人物的动作进行细致描写，通过描写对方队员的表现，侧面体现乐乐打篮球技术的高超。同学们，今天我们梳理了描写人物的方法，小明，你学到了什么？
1: 我学到了在写人物的习作中，选取最能表现人物特点的典型事例，使用多种描写和通过他人的反应，具体表现人物特点，不同形式拟题，呈现题目特色，列出提纲，使文章思路更清晰。
0: 同学们，你们也可以通过这样的方法来帮自己在写人的习作中具体的表现人物特点。希望今天我所讲的内容能够带给大家一些帮助。同学们，再见。

明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七八，按揉四白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按揉太阳穴，刮上眼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按揉风池穴。

九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揉捏耳垂，脚趾抓地。

0: 活动或眺望远处。
1: 向右蹲，
2: 一二，
1: 好，跑起来，注意摆臂，所有人注意，好，听口令，三，快速，快速，我看谁没成团，快找老师，有没有成团？好，三，还有没有？好，我们仨已经成团了啊！好，
3: 奖励你们两个东西。
1: 好，所有人竖起你的小耳朵听，我要考大家一道数字题，锻炼你们的反应能力。二加三。好，现在我们要在原地进行五手的准备活动练习，这就需要。

快速快速，好，非常的棒，非常的棒，快速的摆臂，好，非常的好，听口令，行，小战士们，下面我们要利用手中的羽毛导弹进行击打小飞机的任务，由三名同学手持小飞机模型在场地中进行跑动，我们要利用手中的羽毛球快速的击打小飞机，每击打一次记一分。好，小飞机准备开始。

非常好，继续，继续，继续。有的同学，你的角度太低了，所以打不到小飞机。我们再来一次，好不好？控制好我们的动作，

好，下面我们要利用手中的海绵棒与羽毛球进行结合，充分的体现投掷与挥击的组合运用。下面老师请一鸣同学来跟老师配合。好，刘一鸣，请你来跟老师配合一下。好，还是利用我们所学的投掷动作啊，进行来做出击打的动作。看我，看老师，快速的扔球，在最高点进行击打，准备，非常棒，大家鼓掌。他打着了啊，再来一次，在击打的时候要做到充分的引体，快速，对，准备，非常棒。现在拿起我们手中的海绵棒，准备。下面我们要进行本节课的一个小游戏，游戏的名字叫羽球守卫战。我们要分为四组，每一组同学中间要出一名同学进行守卫羽毛球的游戏，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本次任务的获胜。下面请看老师的示范。好，准备，开始。好，快速快速移动，我摸到你就要把球放回来。好，同学们明白了吗？好，下面我们游戏准备

0: hurts badly. 比如说我的胳膊疼得太厉害了。We can say, my arm hurts badly. 听到了你的叙述之后，医生会进一步来询问你发生这样的病情的原因。Maybe the doctor will say, what happened to your... or why did you get hurt? 用这样的问题来询问你受伤的原因。那我们可以用这样的句型来回应医生。那么在这里呢，注意我们需要使用的是过去时这个时态，因为我们发生的原因肯定是在过去这个时间了。 So we say because I did something. 通过对病人的问诊和一些检查，医生最后会给我们一些合理的建议。 So doctors say you should, you have, you'd better.用这些句型来给出合理的建议。最后，病人也不要忘了 say thank you， 向医生表示感谢。同学们，那我们在梳理完这些重点句型之后，我们来完成一道听力的练习。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男孩，他的名字叫 Mike。 我们可以看到 Mike 身体特别不舒服，他来到了医院就诊。那么我们在做听力题的时候，在这里卢老师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答题的小技巧，它也是一个四字口诀，叫做圈、猜、记、查。那么这四个字呢，也贯穿了听力的三个阶段，听前、听中和听后。那下面卢老师就向大家具体的来讲解一下这四个词的意思。那我们在听前的时候要做的两件事情就是圈和猜，我们这两个关键词要同时的进行。那圈的意思呢，就是来圈重点问题中重点的关键词。那猜呢，就是我们要结合关键词进行合理的猜测和预测。那我们再来看看这四道题。第一题， What's wrong with Mike? 那我们需要圈出的关键词就是 What's wrong? 那我们猜测这道题问的是 Mike 有什么样的病症。那我们还要进一步猜测，刚才图片中 Mike 好像是扶着自己的脖子，那有可能这道题的答案就是 A 选项， He hurt his neck。 那我们再来看第二题， What happened with Mike? 那我圈出的关键词是 What happened， 发生了什么事情。那我再来猜一猜 Mike 刚才图片上的样子，那他是 A 选项从车上掉下来了，还是有可能是 B 选项中提到的 stood on his head 倒立时受伤了呢？那我也是观察图片进行预测，可能是跟 B 选项相关。那我们再看第三题， What will he do? 那我圈出的关键词是特殊疑问词 what， 发生了什么事情？到底 Mike 做了哪些检查呢？是验血呢，还是X-ray。 那通过我们的常识，我们知道像这种外科受伤，通常我们要做的是 X 光片。 So maybe the answer is he will take an X-ray。 好，最后一道题，我们圈出的关键词是 the doctor's advice。 那我在浏览题目的时候发现，这道题我需要在听的时候边听边记，那此时的要求也是比较难的，那自己也要对这道题提前有一个预知，我们要快速的记录答案。那么做完听前的两个任务之后呢，我们来到了听中这个关键词记。那我们要边听边记录相应的答案，看一看是否符合我们的预设，能保证我们答题的正确率。那听后呢，我们要做的这个词凝练成一个字叫查，那肯定是检查了。我们要检查我们的选项是否选择正确，填图是否正确，还要检查像第四题这样书写的词，拼写、大小写、标点等等，都要进行检查。好了，那同学们，就让我们带着这四字口诀，圈、猜、记、查，来完成这四道题吧。Are you ready? Let's begin.
1: What's wrong with you, young man? You don't look well today.
2: No, I don't, doctor. My neck aches terribly.
1: What happened to your neck?

0: I stood on my head this afternoon and hurt my neck.
1: Why did you stand on your head?
0: Because I wanted to practice Kung Fu. I'm very interested in it. I thought it was easy, but it wasn't.
1: That was very dangerous, young man. You're lucky you didn't break your neck. But we'll have to take an X-ray first. You should stay in bed for a week and have a good rest.
0: Thank you, doctor.
2: 好了，同学们，相信你们已经完成了这四道题，我们一起来订正一下答案。大家都做对了吗？我们可以看一下第一题，确实如我们的预测一样，麦克的脖子受伤了，所以选第一个选项 ，He hurt his neck。第二题，他也是和我们的预测一样，他是在倒立时受伤的 ，He stood on his head。第三题，我们也是和我们的预测一致，我们在受伤、受外伤之后，我们要做的是 X 光片，所以第三题的答案是 B 选项。好，第四题我们要记录下医生对我们的建议是 stay in bed for a week and have a good rest。我们要卧床休息一周，好好休息。同学们，那么这一篇对话呢，就是刚才的听力原文，给大家一点时间快速浏览一下。好了，小明同学，那对于听力题，我们完成时的技巧，你能给大家总结一下吗？
3: 好的，在做听力前时，我们需要记住四字口诀，也就是圈、猜、答、查。这四个字分别对应圈出问题中的关键词，预测听力答案，填写作答，检查答案的书写和完成度，可以帮助我们提高做题的正确率。
2: 谢谢你，小明同学。好了，刚才我们知道，医生对麦克的建议是卧床休息一周。麦克需要给他的老师写一封请假条，让我们一起来帮一帮麦克同学吧。那我们在撰写请假条的时候呢，有一些格式和具体内容上的注意事项。那么在开头的时候，我们要写出是给哪位老师写的这封请假条。那来到请假条具体内容上之后呢，我们可以围绕三个方面来展开。第一个方面，我们要写清请假的申请。第二个方面，我们要描述自己的病情。第三个方面，我们要写清医生对我们的建议。最后的最后，别忘了在右下角落款的位置写上请假人的姓名。好了，同学们，那么在了解了格式和具体的书写要求之后，就请我们一起来帮麦克完成这张请假条吧。So we can say, Dear Miss Wang. 具体的请假条部分 The first sentence we can say, I'm sorry I can't go to school tomorrow. 在描述原因的时候我们可以说 I stood on my head this afternoon. I hurt my neck. 我倒立的时候脖子受伤了。那医生对我的建议是The doctor told me I should stay in bed and have a good rest. 到此呢，我们请假条的主要内容部分就撰写完了。那最后，别忘了帮 Mike 写上他的名字。Yours, Mike. 那我们在写老师和申请人的名字的时候，都要注意姓名的首字母大写，称呼的首字母大写。小明同学，下面你能为大家总结一下我们怎么撰写请假条吗？
3: 请假条的开头需要写出给哪位老师，接着需要描述你的身体情况，从和老师请假，描述你的病情及产生原因，写清医生的建议，这三点来阐述，最后落款写上自己的名字。
2: 好了，同学们，那么在梳理完就医话题下相关的词汇和重点句型之后，那我们来走进一篇阅读。这篇阅读呢，是关于一个药品的使用说明书。那我们在生病吃药的时候，阅读药品的使用说明书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那么像这样的一封药品说明书的这样一个阅读，它的题材属于应用文阅读。应用文阅读的题材非常的广泛，有像这样的药品使用说明书

0: 还有可能是一个节目的表演单，或者是一个演出的票务、票据等等，和我们的生活都是非常相关的。那到底什么是应用文呢？应用文有以下三个特点，咱们一起来看一看。第一个特点就是在文章中会有黑体字，会有像这样的小标题出现，来快速的帮我们聚焦文章的主要内容。第二个特点呢，是在文章中会有表格，可能会像这样的表格，也有可能会像一些柱状图等等。第三个呢，就是文章中有一些项目的符号，能帮助我们更加聚焦重点的内容。那我们到底在阅读应用文时有哪些答题方法呢？卢老师下面想跟大家交流三个方法。第一个方法呢，我们就要快速的阅读文章中的标题以及小标题，锁定重点内容。第二个方法呢，我们要读题干，快速的圈出关键词，明白题目在问我们什么。第三个呢，是我们要回到文章中对应的小标题下寻找相应的答案。好了，同学们，下面我们就带着这三个答题技巧来看看这篇药物使用说明书的阅读吧。好，第一步，我们要快速聚焦小标题。我们可以梳理出三个小标题，分别介绍了这个药物品的适用证以及它的用量说明和一些注意事项。接着，我们要快速浏览问题，圈化一些关键词。下一步，我们就要带着自己圈化的关键词，回到具体的小标题中来找到对应的答案。我们来看第一题 ：If Grandma has a terrible headache, can she take this medicine？ 那我们圈出的关键词是奶奶的头疼得很厉害。那我们一下就可以聚焦它的小标题，应该定位为这个药品的适用证。那确实我们在适用证里边找到了 headache 这个症状。所以我们知道奶奶是可以服这个药的。Can she? Yes, she can. 好，第二题 ,How many tablets does grandma have in one day? 那我圈出的关键词呢是 How many tablets in one day? 是吃药吃多少的问题。那我们可以回到原文中小标题用量这个部分。可以聚焦 One tablet at a time, three times a day.一次吃一片，一天吃三次，那最后我们算出一天我们是要吃三片药片的。So the answer is three tablets. 好，第三题 ,What will grandma do if she has red spots after taking this medicine? 那我在这里边呢画的是 grandma 需要做的事情，而且我们关注到这个问题问的是她吃药之后我们需要提示奶奶做什么事情，那它是跟用药须知相关的，所以我们画出的关键信息是 If there are some changes in your body, please ask your doctor. 如果你的身体发生了什么异样，请你及时就医。 So we think grandma will ask her doctor. 好了，小明同学，那对于应用文这种阅读的题材，我们有哪些答题的技巧呢？你能给大家总结一下吗？
1: 首先要读应用文标题、小标题，了解文章内容。第二步读题干，画批关键词。第三步回文在相应小标题下寻找答案。
0: 同学们，在今天的这节课上，我们一起梳理了与就医相关的词汇和句型，我们也学会了描述自身的病情，还完成了请假条的书写。最后，请大家关注自身的健康。今天的课就到这儿了，同学们，再见了。
2: 第三套全国小学生广播体操《希望风帆》现在开始。

香后蹲。好，特别棒。下面我们进行行政间齐步走练习。齐步走，一好一，一好立定。那么下面我们进行一个游戏，传球比快。听到口令后，抬头，第一位同学拿到球，传给第二位，手手相传，依次传到队尾。我们比一比哪个组最快完成。来，佩东，内。

我们各组同学可以给我们各组加油。拿到球的同学将球放在你脚下踩住。拿到球同学放在脚下踩住不动。结束了啊。来，一组、三组、四组、二组，好，特别棒。为了我们下面更好进行练习，我们先做一节足球操，踩球运动，预备，坐。双脚左右荡球。双脚前后踩拉球，预备，坐。双脚前后游球，停，开始，预备，开始，动起来。宽膝外展啊，后脚尖啊，还原。刚才我们练习了原地的模仿，一会儿我们前后两个人一组进行一个踢固定球练习。一位同学将球顶住，后面同学上步来开始击球，用脚弓位置踢球的后中部。好，谢谢。每人练习十次，然后我们交换开始。注意踢球位置。不需要特别用力啊，助跑支撑，用脚弓位置踢球的后中部，别松，你赶紧松了，直了，要平，开始，对，上步，

下面我们进行前后两人一组踢球练习，还是每人十脚。但是在练习的时候，第一，我要保证我踢得舒服；第二，我也要保证我对面的队友要接球接得舒服。好，喂，开始。

30秒，准备开始。自己数一下，我们成功多少次？哎，特别准，真棒！

好停。哎，背的特别准啊，特别好，真棒。

来交换。开始。没过去啊，不算，那个不算。去喊你队友，准备接。好的，真棒。好了。

0: It refers to the scientist. Number six is the person who is good at swimming. Who is good at swimming? Yes, it refers to the swimmer. Number seven is the person who sings songs well. Who sings songs well? Yes, it refers to the singer. Number eight is the person who grows vegetables or fruits. The key information is grows vegetables or fruits. It refers to the farmer. Number nine is the person who helps doctors. The person helps doctors. It refers to the nurse. Number 10 is the person who designs buildings. The key information is designs buildings. It refers to the engineer. 在刚才的猜测活动中，我们通过找出句子中的关键信息，正确地猜出了每一个单词。同学们的表现可太棒了。那么除了以上这些单词，同学们，你们还能够说出其他有关职业的单词吗？同学们知道的单词可真不少，让我们简单的梳理一下。我们还知道 sailor, painter, wait, waiter, cook, worker, and so on。再加上前面我们猜到的这些单词，这么多的单词，我们如何记住它们的拼写呢？有的同学说，我们可以试着给这些单词分一下类，这是一个好主意。那接下来，让我们试着给这些单词分一下类吧。我们通过仔细观察这些单词，发现有些单词词尾是以字母 er 结束的，它们分别是 painter, waiter, worker, singer, driver, writer, swimmer,和 farmer。 在前七个单词里面，我们又有了新的发现，这些单词有相应的动词。小明，请你总结一下同学们发现的规律吧。
1: 好的，张老师，没问题。我们先来看前四个单词 paint, wait, work 和 sing 这四个动词。这四个单词在词尾后面加上 er,就变成了它们相对应的名词，比如 paint 是绘画的意思，在它的词尾后面加上 er 就变成了画家 painter。 所以我发现的拼写规律是动词后面加上 er 就变成了名词 drive 和 write 是以字母 e 结尾的，那么直接在这两个单词的词尾后面加上 r 就可以了。 swim 比较特殊，它需要双结尾字母 m 再加上 er。
0: 小明，你总结的特别到位。有些动词在词尾后面加上 er 就变成了名词，指的是从事某种工作的人。我们看看 farmer 这个词。看到 farmer 这个词，我们不由得会想到 farm。 在 farm 词尾后面加上 er 就变成了 farmer， 指的是在农场工作的人，所以 farmer 是农民的意思。接下来我们再看两个单词 postman 和 dustman， 这两个单词词尾都有 man， man 是人的意思， post 是邮寄，在 post 的词尾后面加上 man， 我们可以理解为从事邮递工作的人，所以 postman 是邮递员的意思。 dust 是灰尘，在词尾后面加上 man， 我们可以理解为打扫灰尘的人，所以 dustman 是清洁工人的意思。接下来我们再看两个词。 shoe 是鞋的意思， maker 是制作者， shoemaker 就是鞋匠的意思。同学们，了解了以上的构词法，可以帮助我们认识更多的单词，尤其是我们在阅读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关于职业的生词，我们可以利用刚才的方法推测一下生词的意思。好，接下来让我们进入第二个板块 Jobs I can describe。 刚才我们提到了很多职业，那么我们应当如何描述这些职业呢？

0: 个短文描写的是消防员。
1: I am a fireman. I work in a fire station. I drive a fire truck. I wear protective clothes and use a hose. I climb up ladders to reach the fire and use the hose to put out it. I am brave and strong. I like to help others. The first question is, where does he work?
0: 同样问的是关于工作地点的问题。文章当中的第二句话告诉了我们答案，我们可以这样回答
1: He works in a fire station. Number two, does he wear special work clothes?
0: 这个问题问的是他穿特殊的工作服吗？如果我们不知道 special work clothes 的意思也没有关系，我们可以通过问句当中的 where 锁定答案，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回答
1: Yes, he does.He wears protective clothes.
0: 同学们，学习完了以上四篇短文，我们在描述不同的职业的时候，可以从哪些方面考虑呢？
2: 张老师，读完了刚才的四篇文章，我受到了一些启发。我觉得我们还可以根据具体的职业，从 clothes、toes 等方面进行介绍。比如，在第二篇课文里，作者在描述医生这个职业时，根据职业特点，在短文里写道I wear a white coat, 我穿白大褂，丰富了对这个职业的表达。在第四篇短文里，作者写道 I climb up ladder to reach the fire and ask the hose to put out it. 作者根据消防员这个职业的特点，简要描述了救火的过程，以及提到了消防员使用的救火工具 hose 这个单词。作者从多个角度描述了消防员，使我们对消防员这个职业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
0: 小明，你总结的特别到位。我们在描述不同的职业的时候，可以从 workplace, duty, clothes, tools 等方面进行多角度的描述，这样可以使我们的描述全面而生动。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三个板块，My family's jobs. 听，我们的朋友也在谈论这个话题，他们都说了些什么呢？让我们边听边完成下面的问题。
3: Hi, Lily. What's the matter with you?
4: Hi, Tom. I have a tooth itch.
3: Oh, I'm sorry to hear that. You should go to the hospital. My mum is a dentist. She can help you.
4: Thank you, Tom. I feel better now. What does your dad do?
3: He is a pilot. He flies airplanes.
4: Oh, it sounds cool. What do you want to be?
3: I want to be a football player, because I like playing football very much.
0: 好，我们来先看看这三个问题。Number one, what does Tom's mom do? We choose C.She is a dentist. Number two, what does Tom's dad do? We choose B. He is a pilot. Number three, what does Tom want to be? We choose A. He wants to be a football player. 以下是整个对话的文本内容。我们来看第一道题。第一个问题是 Tom 的妈妈从事的是什么工作？在对话当中，汤姆提到 My mom is a dentist，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选出答案是 C。在这里，我想强调几个职业 ：Doctor， they help people get better； Nurse， they help doctors； Dentist， they take care of teeth； White， they take care of animals。请同学们不要混淆这些职业。第二个问题问的是 Tom 的爸爸是做什么工作的？在对话当中 ，Lily 问道 ：“What does your dad do？” 这个问题是你的爸爸是做什么工作的？那么听到这个问题，我们就要聚焦 Tom 的回答了。Tom 答到 ：“He is a pilot。”所以我们选择答案 B。第三题问的是 Tom 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在对话当中 ，Lily 问道。What do you want to be? 你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汤姆答道 ：“I want to be a football player。”我们直接可以选出答案 A。在和朋友谈论家人职业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像 Tom 和 Lily 一样，运用 "What does your dad do? He is" 句型进行问答。接下来，我们看看我们的朋友 Lucy 写了一篇小短文，介绍了他的职业理想。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题目是 "My family and I." Hello, everyone. I am Lucy. There are 3 people in my family.My dad, my mom, and I. My dad is a cook. He works in a restaurant. He makes delicious food for people. My mom is a dancer. She can dance well. I want to be a painter. I am good at drawing. I can draw pictures. 我们来分析一下 Lucy 的小短文。首先，第一部分Lucy 介绍了自己和家庭成员。第二部分 ，Lucy 介绍了父母的职业，并进行了简单的描述。第三部分 ，Lucy 介绍了自己的职业理想，并且说明了理由。课下，我们也可以仿照 Lucy 写的小短文，介绍父母的职业以及自己的职业理想。在描述理由的时候，我们的理由是多种多样的。有的同学可能是喜欢做某事。有的同学可能是擅长做某事，有的同学可能是对某个领域特别感兴趣，想更多的了解这方面的知识，还有的同学可能是受到父母的影响，想从事某方面的工作。好了，同学们，今天我们从 jobs I know, jobs I can describe, my family's jobs, my dream job 这四个方面谈论了 jobs 这个话题，同学们的表现都特别棒。今天我们就先讲到这儿了，同学们再见。

0: 年将近。运动项目：50米长八往返跑。知识点一：折返变向时迅速转移重心，调整节奏。二：保持步伐流畅，减少摩擦力。
1: 我发现同学们在一开始的时候都是冲得很猛，好像都很有劲儿啊。可是在基本上第三个往返点的时候，特别是这位同学，我发现他一下子这个速度就降下来了。
2: 对，您发现的特别仔细。那么刚才我也发现了这个情况。那么主要呢，就是孩子第一，在这个体能上没有进行合理的分配。那第二呢，因为我们多次往返的绕桶，他的有些孩子，尤其像刚刚您发现这位同学，他在绕桶的时候这个技术不对，他就把多余的体力浪费在这个绕桶上了。所以说到后面在折返的时候跑50米，就相对来说体力不够了，速度就越来越慢。
1: 行，那这样，那咱们就以这位同学为例吧，您帮我们来说一下正确的动作，特别是就是在绕桶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还是有小小技巧的，因为我看有人绕的圈就很大。
2: 对对对，好，
1: 好，
2: 来田青，好，那么我把桶拿过来。那么刚才老师也发现有些同学，来，我先给你做个错误的示范，来，你往边上点。那么在我们绕桶的有些同学，就是你看他是这么绕的，你看我的步子就多跑了好几步，但是。你要会有技术技巧的绕，你看我在绕的时候，我就直接过来了。你试一下，来，没关系。哎，走，一、二、三，对，
1: 是这样吗？他一下就学会了吗？
2: 你再来一次，你自信点，没问题。来，再来一次，好，走，一、二，对。
1: 哦，我觉得还是挺难的。你来试一下，你看会了吗？
2: 来，你试一试。一、二、三，您看，它相对来说呢，就离这个桶稍微远了。那么，在50米折返的时候，可能它就要多跑1米。那跑8个，这个50米，每次都多1米，那么间接就可能8米。
1: 哦，那这个时间一下子就超出去了。
2: 哦，
1: 行，好，你先回位吧。除了这个绕桶之外啊，其他的我们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2: 其他注意的最关键的其实就是我们的体力分配，要让他能够来回跑的时候能够把体力合理的去均匀的分配。就像您刚才观察的，前面特别快，后面就没有劲儿了。那么就是这个呢，就需要锻炼孩子这种呼吸的节奏、跑步的节奏。就需要用日常的锻炼来让他们体会，慢慢的。
1: 行，那这个有没有一些锻炼的一些方法在呼吸方面呢？
2: 在呼吸方面可能就是让他多跑，去多适应。比如说我们来进行一些小游戏，比如说可能一次折返的，让他去找这个节奏感。哎，我规定好时间，那么后续可能再多加到2次到3次，然后最后是4次折返，那么变成50米乘八，他就能够用身体逐渐的累积，就能知道，哎，我大概这个速度是我身体的什么节奏极限，然后是什么速度，他都能够去慢慢的控制。

0: 好，那刚才呢我们也是请两位同学啊帮我们来进行了这样的一个示范，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是在您的指导下呀，让他们都来练一练我们的折返，好吧？
1: 好，没问题。

0: 马上开始我们的驱蚊小练习。
1: 给你队友加油，加油，加油，加油！把桶扶下来，犯规了，桶扶下来，这跑跑跑跑！一，加油！二三。接下来呢，我们再跑一次，看看你的成绩有没有提高。来，预备，
2: 走！
1: 注意调整呼吸。好，一圈。加油！两圈。哎，贴筒近一点，加油加油！注意呼吸节奏。加油加油！加油冲冲刺！第一，特别好，加油！第二，第三，好，稍微放松一下，调整一下呼吸。

0: 同学们好，我是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的石老师，今天我和你们一起同上一堂课。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研究数据的表示和分析。那么，如何进行数据的表示和分析呢？就让我们一起来系统的梳理，温故知新吧。让数据说话，就是要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我们要经历收集数据、整理数据、表达数据、分析数据的过程。在调查的过程中，我们来收集数据；整理数据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根据分类整理，按顺序整理。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把这些数据制成统计表或者统计图。同学们想一想，统计图你们都学过哪些呢？哦，我们学过条形统计图、折线统计图，根据需要呢，我们还可以绘制成复式的条形统计图、复式的折线统计图。在后面的学习中，你们还会学到其他的统计图呢。接下来呀，我们就可以根据统计量来进行分析了。我们可以根据平均数来分析，也可以利用百分数来进行分析。并且我们还可以根据这些数据做出预测呢。同学们，对于数据的表示和分析这一内容，你们有整体的认识了吗？请小明来说一说吧。
1: 哦，通过整体梳理，我知道了在现实生活中有许多问题，我们都应该先做调查研究，来收集数据、整理数据、表达数据、分析数据。表示数据是将数据绘制成条形统计图、折线统计图更清晰，通过获取的信息进行分析，还可以做出预测。面对大数据时代，特别是在调查研究、收集、整理、分析数据的过程中，我们要学会用数据说话，感受数据的力量，来解决真实的现实问题。
0: 感受数据的力量，

0: 首先，让我们来走进统计图。题目一，选择判断。这是两个统计表。第一个，奇思家2022年四个季度的用电量如下。第一季度用电量是250千瓦时，第二季度150千瓦时，第三季度呢400千瓦时，第四季度200千瓦时。第二个表表示的是各种电器用电量，我们看空调的用电量呢是250千瓦时，冰箱是400千瓦时，照明100千瓦时，彩电150千瓦时，其他呢用了100千瓦时。妙想同学啊，根据上面的数据制成了下面两幅统计图。根据以上两幅统计图，请同学们回答问题。第一个问题，从哪幅统计图中可以看出各季度用电量的变化情况？我们来看第一个图，很显然是四个季度电量的变化情况，所以第一个问题应该选择第一幅图。第二幅图，它是一个条形统计图，我们看看能回答第二个问题吗？从哪幅统计图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空调的用电量呢？空调在这个图中，它的用电量介于200和300千瓦时之间，也就是250千瓦时，所以第二幅图就是第二个问题的答案。那么第一幅图是折线统计图，第二幅图是条形统计图。我们再来看一个题目，下面的数据分别用哪种统计图表示比较合适？一，某校五年级学生最喜欢的课外活动。我们看一看，喜欢看电视的80人，喜欢打球的68人，喜欢听音乐的74人。那如果要表示各种活动最喜欢的人数，我们应该选择的是条形统计图，因为条形统计图它表示的是各个数量的多少。再来看第二幅图，乐乐从一年级到五年级每年体检的身高记录如下。要表示乐乐同学身高的变化情况，我们看一年级125厘米，到了五年级长到了150厘米，也就是乐乐从一年级、二年级到五年级，他的身高在不断的长高，所以我们应该绘制成折线统计图。折线统计图表示的是数量变化的情况。小明，你对于条形统计图和折线统计图它们的意义清楚了吗？
1: 哦，我明白了，折线统计图能清楚地反映事物的变化，条形统计图能清楚地表示出每个项目的具体数目，也就是数量的多少。
0: 条形统计图和折线统计图表示的意义是不同的，那么根据实际需要，有时候我们还要绘制成复式条形统计图和复式折线统计图。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复式条形统计图吧。题目三，右图呈现了2015年和2016年北京空气状况的达标天数。那么根据右边这个复式条形统计图，以下的说法你最认可的是哪个选项呢？我们来看 A， 2015年北京空气状况达标天数应该是185天。我们看图中2015年这个条形介于184和188天之间，那么2016年的天数呢介于196和200天之间，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了2015年达标的天数是186，2016年达标的天数是198。很显然 A 选项185天是错误的。那我们来看 B 选项，2016年与2015年比，北京空气状况达标天数多了大约190天，198减186等于12啊，所以190天是不对的。那么肯定有同学看的是，哎呀，他俩的高度2016年大约是2015年的两倍高。可是同学们，你们关注了纵轴了吗？从零到180天，这是一个压缩的折线。那么这个压缩的折线，它表示了180天呢。

下面我们来看 C 选项。2016年与2015年相比，北京空气状况达标天数增幅超过100%。那么这个数是怎么算出来的呢？我们来思考一下吧。198减186，多出来的天数占186天的百分之几？应该是12除以186，应该增幅不足10%，所以 C 选项是不对的。那么 D 选项是正确的。请同学们看一看，这是一个复式折线统计图。在这幅统计图当中，你都知道了哪些信息呀？在2015年和2016年每月 PM2.5 重度污染天数的这一折线统计图当中，请你认真的看一看，其中哪个描述是不正确的？我们来看 A 选项。2015年 PM2.5 重度污染天数9月至12月呈上升趋势，请你判断一下，这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9月至12月。那么虚线的部分表示的是2015年的天数，所以的确从9月到12月呈上升趋势，所以这是正确的。我们再来看 B 选项。2015年、2016年4月至9月各月的 PM2.5 天数都不超2天，请同学们看一看，4月一天，5月一个一天一个零天，6月一个一天一个零天，所以4月到9月这2年的污染天数都不超2天，它是正确的。我们来看 C 选项，比较这2年的相应各月 PM2.5 重度污染天数，2016年都比2015年少。那我们来看三月份吧。2015年和2016年，2016年是7天，2015年是4天，就很显然，2016年比2015年多了，所以 C 选项是不对的。我们来看 D 选项，比较这2年的相应各月，PM2.5 重度污染天数差距最大的在11月。那让我们找到11月，2015年是9天，2016年是5天。所以这个差距4天的差距是最大的，所以 D 选项是正确的。那么统计图可以让数据变得很清楚，那么如何让数据变得更有力量呢？接下来让我们走进平均数。题目五，据统计，身高在150厘米的学生的标准体重应在37.4千克至45.6千克的范围之内。六一班有5名同学的身高都是150厘米，他们的平均体重是46.2千克。那么这个46.2千克就是这5位同学的平均数。下面说法正确的是哪个呢？我们来看一看吧。A，这5个人的体重一定都超过标准体重。肯定不是都超过，对吧？所以这是错的。那我们看 B。这5个人的体重一定都在标准范围内。我们知道，平均数一定是在最小值和最大值之间。如果都在标准的范围内，不可能大于45.6，所以这也是错误的。我们来看 C 选项。若这5个人中有4个人的体重在标准范围内，则可能有1人超过标准体重。我们想一想。可能有一人超过标准体重吗？我们来看 D 选项。若这5个人中有4个人的体重在标准范围内，则一定有一人超过标准体重。那么，只有超过了标准体重，它的平均数才能达到46.2，否则就不可能比45.6还大。同学们明白了吗？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平均数的问题。在科学课上，9名同学分别在天平上对同一物体进行了称重，每名同学记录的物体的质量如下。如果这9名同学想要尽可能精确地得出此物体的质量，你会建议他们使用的方法是什么呢？有的同学用出现次数最多。

0: 的数 50.2。 请同学们看一看 50.2 在这九个数据当中出现了几次呢？一次、两次、三次，它是出现最多的。那么这 50.2 是最精准的吗？有的同学摇头了。好，我们来看下一个同学的想法，用 50.15， 因为它保留到了小数点后两位。那么保留小数点后两位和它称重的精准度，也就是准确的表示这件事儿没有太大关系，所以 50.15 保留到小数点后面两位的说法肯定是不正确的。好，我们来看 C， 把九个数加起来除以九。有同学一定想到了，那么把九个数加起来然后再除以九，这是在得到九个数的平均值，也就是求出了这九个数平均的数是多少。哎，好像这个平均数能够比较精确地反映这个物体的质量了。我们看看第四个同学是怎么想的，去掉 100.3， 把剩余的八个数加起来除以八。我们看这位同学的想法， 100.3 是什么呢？这个数据很特殊呀，它是个极值。那么这位同学想到了把这个极值去掉，因为极值影响平均数的大小，所以去掉之后把剩余的八个数加起来再除以八，这个值是八个数的平均数，就能够更加精确地得到这个物体的质量了。所以我们说第四个同学的想法是最精确的。好了，同学们，对于平均数的意义还有平均数的特点，你们清楚了吗？小明，请你说一说平均数的特点吧。
1: 平均数可以刻画一组数据的集中趋势，具有代表性。平均数是介于最大值与最小值之间的数，它容易受极值影响。平均数通过样本数据的集中趋势表达总体的集中趋势。平均数可以帮助人们做出判断与决策，解决实际问题。
0: 同学们，数据能让我们变得更有力量，那么数据还能够帮我们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那首先呢，同学们看一看这一幅折线统计图。这是小华家里有两款 AB 保温杯，他想了解两款保温杯的保温性能，于是小华呢就做了一个关于保温杯保温效果的对比实验，并根据数据绘制成了这幅统计图。你能看懂这里的信息吗？实线的这个折线是 A 款保温杯的温度数据，虚线的这个折线是 B 款保温杯的温度的数据。那么我们看它的横轴是经过的时间，纵轴的数据呢是温度。好，请同学们在这幅统计图当中来找一找这里的信息吧。那么数据可以帮我们做什么呢？接下来我们来解决下面的生活问题。首先我们来看第一小题，观察上图，当实验开始第60分钟时， A 款保温杯温度下降到多少摄氏度， B 款保温杯温度下降到多少摄氏度，它们相差多少摄氏度。首先我们来看第60分钟的时候， A 款保温杯它的温度下降到了84摄氏度， B 款保温杯温度下降到了58摄氏度，它们相差26摄氏度。第二个问题，当 A 款保温杯的温度下降到70摄氏度时，大约经过了多长时间？我们从图中来观察一下，估计估计70度大约在72和68之间，我们看横轴的时间正好在120到150之间，所以大约经过了135分钟。那么第三个问题，请同学们自己来思考一下吧。如果你要用保温杯带水去学校，你会用 A、B 哪一款呢？请结合上面的统计图来说明理由。好，我们看同学们是怎么思考的。笑笑同学他选择了 A 款，因为他说 A 款保温杯在经过了150分钟之后，那么从95度下降到了68度。

0: 摄氏度，而 B 款保温杯经过150分钟后，从95度下降到了41摄氏度。同样的水温，经过同样的时间后，A 款的温度高，也就是 A 款保温杯的保温性能好，所以他选择了 A 款。有的同学跟笑笑的想法是一样的，但是也有的同学，他选择的是 B 款。我们看看选择 B 款保温杯的同学，他是怎么想的？淘气说呀，说人们在饮用水的时候，最合适的温度是10度到40摄氏度。假设8点钟把这个95度的水放入了水杯中，到了中午12点的时候，A 款保温杯水温大约在52摄氏度。这时候我们发现52摄氏度喝的时候人们是不太适应的，而 B 款保温杯到了中午12点，温度大约在24摄氏度，那么这个温度是比较适合饮用的。所以淘气说，A 款保温杯一上午都不适合于饮用，所以我选择 B 款。所以同学们，你们发现了吗？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我们就会得到不同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同学们，今天我们对数据的表示和分析这一内容进行了整体的梳理和研究，说一说你们的收获吧。小明，你来说说吧。
1: 通过今天的学习与思考，我收获了我们要根据需要将数据进行表示，可以绘制成条形统计图或折线统计图，灵活选择统计量，用数据说话，让数据更有力量。所以，我们要学会用统计的眼光来观察世界，用统计的思维来分析世界，用统计的语言来表达世界。
0: 小明总结得特别好。好了，同学们，今天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

镜子游戏。一三排同学当动作发起者，二四排同学充当镜子。记住，一定要和一三排的同学动作一致。预备，原地慢跑，前后摆臂，同学们和动作发起者节奏一致，动作相同。练习时间到，请我们动作发起者自由发挥，预备。注意，咱们充当镜子的同学要和动作发起者动作相同，频率一致。好，练习时间到，同学们，下面咱们换个练习，在行进间慢跑中完成击掌。最后一位同学与前面的同学完成击掌后，要快速跑到队伍的前边，依次进行，行进间跑至前边的标志杆后再折返，注意保持慢跑，不要撞到前面的同学。预备，速度可以慢一点，不要撞到队伍前边，慢一点。

0: 头部运动，预备，起，一、二、三、四、五、六、七。停。同学们，下面我们从基本的原地传接棒开始练习。接棒人手臂自然向后伸直，手腕内旋，拇指与其他四指自然张开，手心朝上，虎口向后，前端放到接棒人的手心上，从上到下依次完成传棒。下面看我和体委做个示范。下面我们从基本的原地传接棒开始练习。
1: 接，
0: 向后转，预备，
1: 接。
0: 下面进行慢走交接棒练习，预备，注意保持先进，大声给前边同学一个信号，要示意前边同学
1: 接，
0: 手腕要内旋，拇指与四指自然张开，虎口朝后，你们两个再来一下。对了，好，同学们，现在咱们过渡到慢跑传接棒练习，预备，注意将棒的前端从上到下依次传到接棒人的手里。下面我们进行短距离跑交接棒练习，预备，

我们进行

由我们的获胜方绝对与冠军进行终极挑战，看看是团队的力量强还是冠军厉害呢？好，预备

下面进行竖着练习，俯卧交接棒。拿到棒以后，将棒传给自己的同伴，注意不要掉棒，又快又稳。好，开始练习。V 字传接棒练习，身体微微后仰，上身微微后仰，对，腰腹的力量用上啊。仰卧起坐传接棒，对，往过传。好，练习结束，现在咱们做放松练习，互相压肩。好，开始。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的张老师，很高兴今天和大家同上一堂课。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对正比例和反比例的内容进行知识梳理。在学习之前，请同学们准备好纸、笔、直尺和橡皮等学习用具。准备好了，让我们开始吧。首先，让我们先来整体回顾一下我们学习了哪些与正反比例相关的内容呢？在六年级上册时，我们第一次认识了笔，了解了生活中的笔，学习了笔的化简和笔的应用。在这学期里，我们又学习了比例和正反比例等相关知识，并且我们学会了运用这些知识来解决生活中的一些实际问题。下面请我们来看一道练习吧。学校开展了红五月歌唱祖国的活动，要求每一位同学都来制作一面国旗。老师这里有四块红色的绸缎布，请同学们想一想，用哪块布来做国旗，不用裁剪正好合适呢？首先，让我们先来明确题目要求，让我们选择用哪块布来制作国旗，并且不用裁剪正好合适。那要完成这个任务，我们首先要先了解国旗的形状是什么样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中，对国旗的常规尺寸做了明确的要求，要求旗面为红色的长方形，并且长与高为3:2之比。在这里，旗面的高指的是长方形的宽，那长与宽的比为3:2，指的是长是3份，那么宽就有这样的2份。例如，长为3厘米，那么宽就为2厘米，这样长与宽的比就为3:2。那有了这个比，我们就可以判断下面哪块布满足制作国旗的要求呢？我们可以把这四个布放在方格纸上，来数一数它们的长和宽分别是多少呢？通过数格子，相信大家能够很快发现 A 块布的长是3个格，宽是2个格，那么它长与宽的比就为3:2，所以

我们能够很快地判断出 A 块布不用裁剪，正好合适。那还有哪块布也可以呢？相信同学们能够发现 B 块布也是可以的，长是六个格，宽是四个格，那么长与宽的比为6:4。我们学过比的化简，可以把比的前项6和比的后项4同时除以2，这样6:4就化简成了3:2，所以 B 块布也满足这个要求。请同学们继续观察 C 和 D 这两块布，它们的长与宽的比分别为7:2和7:5，那这两个比已经是最简比了，所以这两块布不满足长与宽的比为3:2这个标准。看来我们可以用长方形的长和宽的比来表示长和宽这两个量之间的关系。那请同学们继续观察 A 和 B 这两块长方形，你还有什么新的发现吗？刚刚我们通过化简比找到了3:2与6:4这两个比之间的相等关系，那其实我们还可以通过求比值也能找到这两个比之间的相等关系呢。例如3:2等于3除以2等于1:5，表示3:2的比值等于1:5。同样6:4也等于6除以4等于1:5，所以6:4的比值也是1:5，那么3:2就等于6:4，这两个比都表示了长方形的长是宽的1:5倍。那像这样两个相等的比写成的式子，我们管它叫做比例。所以我们还可以通过化简比和求比值这两种方法找到两个相等的比，从而判断出 A 和 B 这两块布也满足国旗的尺寸。请同学们继续思考，除了像 A 和 B 这样的两个长方形以外，你还能继续在方格纸上画出满足国旗制作要求的长方形吗？刚刚我们画出了当宽为2、长为30的长方形和宽为4、长为6的长方形，因为它们都满足了长与宽的比为3:2。那像这样的长方形我们还可以继续画下去，当长为60宽为9，当长为80宽为12，它们的比长与宽的比分别为3:2、6:4、9:6和12:8，它们的比值都等于1:5，所以我们可以写出很多个比值等于1:5的比，它们都表示出了长方形的长是宽的1:5倍。那有的同学还想到了用描点子的方法来表示这些长方形，当长为30宽为2，我们可以描出这样的点，当长为60宽为4，当长为90宽为6，当长为12时宽为8。我们把这些点连起来，你会发现它们在同一条直线上，那么这条直线上所有的点对应的长与宽的关系都是长是宽的1:5倍。这时我们就可以说长和宽的比值固定不变时，那么长方形的长和宽这两个量就成正比例的关系。下面让我们来整体回顾一下这道题。首先我们通过找到长方形长与宽的比来描述长方形长与宽这两个量之间的关系，接着我们通过化简比和求比值这两种方法找到了两个比之间的相等关系，从而写出比例这个式子。紧接着我们又通过列举出多个比相等的式子，找到了当长和宽的比值固定不变时，长随着宽的增加而增加。

0: 加，我们就说这时长与宽这两个量成正比例的关系。那同学们，在我们的生活中还有许多像长和宽这样成正比例关系的两个量呢。那除了正比例，我们还学习了反比例。什么是反比例呢？快来说一说吧。
1: 我知道反比例指两个相关联的量，一个量随着另一个量的增加而减少，或一个量随着另一个量的减少而增加，且它们的乘积相同。这两种量的关系叫做反比例关系。
0: 就像小明说的一样，反比例指的是两个相关联的量，除了它们的变化，一个量随着另一个量的增加而减少以外，我们还要考虑它们的乘积相同呢。那下面请同学们思考，是不是一个量随着另一个量的增大而增大就是正比例，一个量随着另一个量的增大而变小就是反比例呢？有同学举了这样的例子，乐乐和爸爸的年龄变化情况。当乐乐六岁时，爸爸是32岁；当乐乐七岁时，爸爸33岁；当乐乐8岁时，爸爸34岁。以此类推，当乐乐9岁时，爸爸35岁；当乐乐10岁时，爸爸是36岁。同学们通过观察表格，肯定能够发现，随着乐乐年龄的增长，爸爸的年龄也在逐渐增加。但是我们来看爸爸的年龄与乐乐的年龄比，当乐乐6岁时，爸爸32岁，那爸爸的年龄比乐乐的年龄为32:6，它的比值约等于5.3。当乐乐7岁时，爸爸33岁，他们俩的比值约等于4.7。当乐乐8岁时，爸爸34岁，爸爸与乐乐的年龄比值约为4.25。当乐乐9岁时，爸爸的年龄35岁，他们的年龄比值约为3.9。最后，乐乐10岁时，爸爸36岁，他们的年龄比值为3.6。那看到这里，同学们很快就能想到，虽然爸爸的年龄随着乐乐的年龄的增加而增加，但是他们的年龄比的比值不是一个固定的值。所以我们说，一个量随着另一个量的增大而增大就是正比例，这句话是不完整的。我们还要考虑这两个量的比值是否是一定的。那一个量随着另一个量的增大而变小就是反比例吗？请看这道题。读180页的书，已读的页数与剩下的页数情况如这个表格。当已读一页时，剩下79页，两页时剩下78页，已读3页时剩下77页，那么已读4页时就剩下76页，已读5页时剩下75页。这时同学们也看到了，随着已读页数的逐渐增加，那么剩下的页数在逐渐减少。但是这两个量的乘积是什么样的呢？1×7=79，2×78=156，3×77=231，4×76=304，5×75=375。看来我们只考虑一个量随着另一个量的增加而变小就是反比例也是不完整的，我们还要考虑它们的乘积也要是固定不变的。那请同学们继续来想一想，正比例与反比例它们有什么相同点和不同点呢？
1: 我知道正比例和反比例的相同点是，它们都描述了两种相关联的量，而且一个量随着另一个量的变化而变化。不同点是，正比例在两个量的比值一定的情况下，一个量随着另一个量的增加而增加，而反比例则是两个量的乘积一定的情况下，一个量随着另一个量的增加而减少。
0: 他们不仅要考虑两个量的变化，一个量随着另一个量的变化而变化这种情况，还要考虑这两个量的比值或者乘积是否是一定的。那请同学们举例来说一说，在我们的生活中都有哪些正比例的量，还有哪些反比例的量呢？请看这道题。一辆汽车以90千米每时的速度行驶， 形式

0: 的过程中，行驶的路程与时间如下表：行驶一小时时，路程为90千米；两小时行驶了180千米；三小时行驶了270千米；四小时行驶了360千米。那么，路程与时间的比分别为90:1、180:2、270:3和360:4。相信同学们都发现了，这四个比，它们的比值都等于90，是固定不变的。所以我们说，当速度一定时，行驶的路程与时间这两个量就成正比例的关系。还比如，有同学想到了，在买大米时，一袋大米的质量是50千克，那买大米的总质量和袋数就形成了这样的关系：一袋大米是50千克，两袋大米100千克，三袋是150千克，4袋200千克。我们发现这些点可以连成一条直线，也就是它们的比分别为50:1、100:2、150:3和200:4，它们的比值都等于50。所以我们在买大米的时候，当一袋大米的质量固定不变时，我们就说买大米的总质量和袋数这两个量之间成正比例的关系。那还有反比例关系的例子吗？例如，一本故事书有120页，看完全书所需的天数与平均每天看的页数，如这个表格。通过观察表格，我们能够发现，随着平均每天看的页数的增加，看完全书所需天数在逐渐减少。因为平均每天看的页数乘上看完全书所需天数都等于120页，所以当整本故事书有120页这个量固定不变时，我们可以说，随着平均每天看的页数的增加，看完全书所需的天数在逐渐减少，所以我们就说这两个量成反比例的关系。还比如，电脑兴趣小组的同学们在练习打印同一份稿件，那每个人打字所用的时间和速度也成反比例的关系。比如，他们打字所用的时间在逐渐增加，那速度就会逐渐降低。但是，他们打字所用的时间乘上打字的速度都等于同一份稿件2400字。所以，当同一份稿件的字数不变时，我们说打字的速度和所用时间这两个量就成反比例的关系。那么，同学们通过列举了这么多正比例和反比例的例子，加深了对正反比例的理解。下面，让我们来做一道练习吧。一辆汽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速度保持在100千米每时。说一说汽车行驶的路程随时间变化的情况，并用多种方式来表示这两个量之间的关系。有同学马上就想到了，我们可以利用列表格的方式来表示呀。一小时行驶100千米，两小时200千米，三小时300千米，四小时400千米。那么，当它们的速度保持在100千米每时固定不变时，路程与时间的比为100:1、200:2、300:3、400:4，它们的比值都等于100。所以我们说，当速度不变时，汽车行驶的路程和时间这两个量就成正比例的关系。那除了可以用表格的方式来表示两个量之间的关系，还可以用什么方式来表示呢？
1: 大家还记得之前我们在学习变化的量时，我们画了图像来研究两个量之间的关系吗？这道题我们也可以用画图来表示啊。因为速度保持在100千米每时不变，所以一小时行驶100千米，两小时行驶200千米，三小时行驶300千米，四小时行驶400千米。把这些点连起来，我们发现路程和时间的图像在一条直线上，所以说路程和时间成正比例。
0: 那除了画图的方

0: 还有同学想到了用列算式的方法来表示，例如用 S 表示路程， T 来表示时间，因为路程等于速度乘时间，所以 S 等于100 T， 那 S 除以 T 就等于100，所以当速度保持在100千米每时固定不变时，那我们行驶的路程和所用时间这两个量就成正比例的关系。那通过这节课的学习，你有哪些收获呢？
1: 今天我们回顾了正比例与反比例的知识，让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判断两个量是否成正比例还是反比例，不能单纯只看一个量随另一个量的变化而变化，还要看这两个量的比值或乘积是否一定呢。而且正比例和反比例之间是有区别和联系的，我们要记清楚了。在解决问题时，我们还可以通过列表格、画图或者列算式的方式来表示两个量之间的关系，要学会用多种策略来解决问题。
0: 是的，我们学的知识之间是有联系的，而且我们还要学会运用多种策略来解决问题。看来同学们的收获真不少啊。那在我们的生活中还有许多与正比例和反比例相关的事情呢，感兴趣的同学我们可以课下继续研究。
2: 肺活量和游泳

0: 首先，我们在吹气之前，大家注意，我们站的时候要保持立正的动作，上体立直，挺胸，不要低头含胸，这样我们的气就吸不进去了。深深的吸一口气，用我们的胸部和我们的腹部用力把气吸进去，把我们的肺部充满，然后把气憋住，然后用吹嘴堵住我们的嘴，注意不要让它漏气。堵住嘴以后，我们缓慢而均匀地把我们肺里面的空气连贯地把它吹出来，中间不要停，这样才是我们肺活量最高的一个成绩。好，同学们，刚刚高老师教给大家的深呼吸的方法，不光对于我们肺活量的成绩提高有帮助，其实在我们的游泳过程中也同样适用。那么接下来我们到游泳馆里面去试一试，好不好？
1: 好。
2: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游泳馆，同学们已经换好泳衣了。高老师，肺活量和游泳之间有什么联系？
0: 因为我们的游泳运动实际上它是在水中一项克服阻力的一项运动，那么运动员在水中需要克服水带来的阻力而快速向前游进，那么在游进过程中呢，运动员每一次的呼吸都会破坏身体的一个流线型和它的平衡，会增大阻力，所以我们尽可能的要让运动员在水中游进的时候保持好流线型，那么强大的一个肺活量可以让运动员减少呼吸的次数，保持好流线型，游进过程中速度会更快，然后游的时间更久。
2: 我看到同学们都已经跃跃欲试了，接下来就开始我们今天的游泳运动会吧。
0: 接下来我们进行今天的第一个水下项目，50米蛙泳。好，各就位。

好，老师先来讲解一下我们手脚配合的时机，我们蛙泳配合，手腿配合的时机五个字：划收身蹬飘。我们划手的时候，两手向外向下做划手，同时做抱水动作，内收前伸，这是我们划手的动作。我们脚下的动作，我们的小腿藏在大腿后做收腿，两脚向外翻，脚尖朝外，做快速蹬加的动作。那么连贯起来，划收伸蹬飘。好，你连贯起来，自己做一遍，开始。非常好，来起立。好，同学们，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做一组去玩小练习。好，第一组准备。

好，同学们，接下来我们再来进行一组50米蛙泳的测试和计时，看一看刚刚我们做完去完小练习以后，我们的成绩有没有发生变化。好，各就位。

0: 刚才啊，看大家学习游泳的真的是非常的开心啊！学习游泳呢，不仅能够让我们的动作更加的协调，而且让我们掌握了呼吸的技巧。接下来咱们就再来测一下我们的肺活量，看看掌握了深呼吸技巧之后，大家的肺活量有没有什么变化。
1: 好，把气吸满。好的，我们又提高。
2: 来，下一名同学。
1: 把气都要吐完。来，开始。非常棒啊！我们这个数字也是有大幅度的提升。好，准备开始。你看你这次的成绩，中间没有断气，这次成绩比上次提升可不少，真棒啊！

0: 为了回家，他咬紧牙关，努力生活，一步一个脚印，是要找到回家路，却也是为了回家，他误入歧途，迷茫无措，不知归途，无颜面对父母。虽两度放弃寻找，但却无法抑制对家人的无尽想念。离家36年，他都经历了什么？今天来到现场，他能否如愿踏上那条魂牵梦绕的回家路？
1: 掌声有请。
2: 主持人好。
1: 您好，
2: 我叫李先成。
1: 来来来，不着急不着急。来，有点紧张吧这位大哥？
2: 是啊。
1: 你认识我吗？
2: 认识。
1: 我是谁啊？
2: 你是苏东，我在电视上见过你。
1: 今天来跟我们，
2: 就是我来找我爸爸妈妈。
1: 找爸爸妈妈。好，我们慢慢说好不好？
2: 好。
1: 你这儿有一个特别大的伤疤是吧？
2: 啊，对，这个伤疤是我小的时候我父亲砍柴的时候，我爱跟着玩，当时爬山那个手没抓住那个草，手滑了，从山上摔下来，磕到一个石头角上，当时磕了个窟窿，我父亲抱着我上医院看的，
1: 当时留下的一个伤疤。
2: 对，我爸爸妈妈都记得我这个伤疤。
1: 所以你刚才说来找爸爸妈妈，来找家，如果爸爸妈妈看见你的伤疤，应该就能认出你是儿子。
2: 对，
1: 这样，李大哥，你从头给我们讲讲怎么回事，后来是怎么跟爸爸妈妈分开的？
2: 我小的时候大约也就是6岁，我在我家门口玩，是有一个人骑了个自行车。嗯，因为当时那个时候我没见过，就是好奇嘛，我都往跟前去看，然后那个人呢，他说小朋友你要不要坐上来玩玩，所以当时我好奇，我就上去了，这个人呢就骑着这个车就开始跑，我要看离我们家那房子越来越远，他们把我卖到河南省新乡市，有一户把我要买了。
3: 到他们家一开始他对我还行，后来他给我添了个弟弟，他们家都开始虐待我，他也不让我上学，他叫我去放羊，那羊吃人家别人家的庄稼，我养父就打我，拿着铁锨都往我身上打，大概也就是放3、4年羊吧。
2: 到第4年的时候，养父说的，你不是我亲生的，你是我买的，啊，我现在不要你了，你愿意上哪去你上哪去吧。
1: 他这是说气话还是说这真不想要你？

0: 一开始我认为我那个眼窝是说气话，但是到后来我在梅杰多了睡了四晚上
1: 都不让回家，
0: 所以我从那次我放弃了，我身上越痛我就越想我的爸爸妈妈。
1: 嗯，
0: 从那次我都发誓我一定要找到我的爸爸妈妈。
1: 嗯，
0: 从那开始我都开始往外跑。
1: 那时候你已经有十几岁了吧，放了四年羊了。
0: 啊，对，那个时候大概也就是说，十一岁半，将近十二岁。
1: 嗯，
0: 然后我就坐了一辆车，我就看着别的大人坐车，跟着上车了。我也知不道上哪，我就只那个时候就一个心思，我上我家去，我去找个爸爸妈妈。但是呢，我不知道我家，是叫什么省，也不知道哪个县。等到车走到地方，人都下完了。我也跟着下来了，我一问别的人，人家告诉我这是新乡市，
1: 就是来到市里了。
0: 你白天就是要点吃的，干那个晚上那时候天已经冷了嘛，就是找那修路的那种那个水下水道管子，就那水泥管子，钻在那水泥管子里边。当时那水泥管子也是冷啊，我就没办法上那垃圾桶那，捡人家扔的那衣服。那有的能穿的衣服我都穿在身上，有的不能穿的我都把它铺到那水泥管子那底下那取暖嘛。那个时候我在想啊，我啥时候能找到我的爸爸妈妈，我要是找到我的爸爸妈妈，我不可能受这罪，我也不可能在养父家挨打，也不可能是现在睡大街。那个时候也都过年的嘛，
1: 嗯，
0: 因为过年的街上没有人呢，我就上农村去了。走到一个村子里，当时正好赶到吃饭的时候嘛，人家农村人吃饭都在大街上吃。当时有一个老太太，她说：“小孩，你不是俺村人。”我就说：“大娘，可能我饿了，能不能给我点吃的？”她说：“那你跟着我进俺家去吧，给我盛了一碗。”回菜，这个白菜粉条，有肉，赶的话，给我盛了一大碗，当时还给我拿了个馒头，然后我都把我经历的事给他说了，我咋出来的。他说那不要紧，他说你在我们家住着吧，你养父不管你，赶的话，我管你，大约也就是一个月以后吧，我无意听见的。他有一个儿媳妇说咱们家这么困难，你再留个外人，你咱这日子还过不了。我觉得怪过意不去，我说我想出去打工，我自己干的话挣钱养活我自己，然后我有了钱，我才能有机会找我亲生爸爸妈妈，他正找我的家。当时我走的时候你心里特别难过，然后我一转身我眼泪都掉下来了，我就忍着心里的痛，我就转身走了，又回到濮阳市里头，买了一个三轮车，就是脚蹬的那个人力三轮车，拉一轱辘一块钱，有的时候远了都给一块五，就那样我买个车，拉人，来一天那个时候。能拉17、18块钱，最多是拉过20块钱。
1: 可是你那时候是一小孩啊，还13、14岁吧，也就。
0: 对呀、
1: 啊。你骑得动吗？
0: 硬骑啊。
1: 就直接
0: 站在那车上往前硬蹬，真蹬得满身大汗，就是勉强蹬得动。但是那个时候你为了生活，为了挣钱，为了找家挣钱，你就得拼命的干，没有办法。后来我发现一个医院门口卖早点，我看人家卖早点挺挣钱，我不是干了半年拉人嘛，攒的也就是200多块钱，我又买了小米，买了铝锅，买了煤球炉子，买了煤球，这把这半年多了这钱都花光了。
1: 你想弄个早点摊儿？
0: 哎，我想到干的话，早上，卖小米稀饭。开始干那个时候，大概几点的时候？2点多，将近3点那个时候就得起来。
1: 生意怎么样啊？
0: 那个时候

0: 还行，一天最多的时候，弄过40块钱，最少的时候弄过16、17块钱。
1: 13、14岁的小孩蹬三轮车卖力气，起大早摆早点摊，一天挣10来块钱、20来块钱，就觉得很幸福了。
0: 对，最多的时候挣过40块钱，我就高兴了。
1: 高兴，为什么高兴啊？
0: 那我挣钱挣得多了，我就有钱坐车去找我爸爸妈妈。哦，就这么干了，前头也就是快一年了。突然有一天碰见一帮流氓，把我的钱箱子给我抱走了，
1: 把攒的钱全给抢走了。
0: 啊！
1: 当时里面攒了有多少钱？
0: 2、3百块钱吧，就是大概就是。桌子也砸了，锅也紧弄脚剁了。
1: 啊！
0: 我什么都没有了。当时我在大街上走啊，我越走越苦恼。正在苦恼的时候，有一帮子盯上我了，他让我参加他的组织，有吃的有喝的，也有住的地方。
1: 嗯，
0: 当时吧走投无路了，赶上有收留我的，就跟着他们干吧。
1: 嗯，
0: 反正就是说破罐子破摔吧。
1: 你当时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吗？
0: 不知道。
1: 嗯，
0: 我就不管了，然后就跟着他们干，就想着破罐子破摔吧，跟他们偷，实在偷不着了，那开始抢吧。
1: 这个比偷可更严重，这个犯法。
0: 对呀，就是因为我抢人家东西，就直接判刑了。
1: 那时候你多大呀？
0: 我那时候都18了。
1: 18了。
0: 啊、
1: 嗯。判了多长时间？
0: 当时判的选判的时候，说判我11年刑。我当时我一听判一下判我11年，我这辈子都在监狱过了，我也别想找家了。
2: 我现在成了罪人了，就是要找家，叫爸爸妈妈知道这多丢人呢，干脆就把找家这个事放下来了。监狱里边让我那领导让我干活，我也没心思干，就这样吧，反正是。啊，后来就有一次快过年的时候嘛，家里边包那个饺子，啊，去叫我那个狱友带到监狱里，带到监狱里头了嘛。我就想起来，我小时候在家的时候，我妈妈给我做的腊肉炒那个，咸的那黄豆，那个饭，都像在我的嘴边上那个香味，我心里特别难过。我就想我的爸爸妈妈，我想早点这减刑出去。我要找我爸爸妈妈。后来我就好像在监狱里干活嘛，给我减刑了1年半嘛。当时释放那一天，放了好几个人，他们都有家里人去接他们一个人，我感觉特孤单。
1: 这回知道得好好干了吧，不能再动歪念头了吧？
0: 对，我如果想找家，想早点找到我的爸爸妈妈，我就不能再跟着人家偷了。如果我再偷，我再进去，我彻底完了。后来有一天呢，没有电了，老板他说你上去检修一下。上了三轮房顶，我往下续那个铁丝的时候，当时刮了一阵风，把那个铁丝挂在那个高压线上了。
1: 哎呦喂！
0: 当时我身上一重电，整个身子掉下来了。然后腿，因为腿先着了地，到现在我这个腿就这样
1: 摔折了吧？当时
0: 不是这个腿，你看成的是好的，这个是废腿。
2: 我现在我又落了残疾，我腿又不有断的，我要找到家人，还得叫家人照顾我，那我还找家干啥呀？所以我就放弃了。那个时候我就是27、28岁，大约那个时候，我都想起来，我住监狱以前，大爷大娘不是救过我吗？所以说，这快过年了，我身上也有钱了，我就买点东西去看看我的大爷大娘。
0: 给我大娘买了棉衣棉袄嘛，然后给我大爷买了2条好烟，又买的在就是农村那集上没有卖的那柚子啊，还有那个哈密瓜呀，什么东西。
1: 看大爷去。
0: 当时一敲他那门的时候，大爷大娘开开门，当时没认出来我。我说你谁呀？大爷大娘说了，然后我说我是县城了。

0: 一说我这个名字，我大爷大娘想起来了，哦，他说这孩子这么多年也不说往家来，也不说句话，这么多年都在外边干啥了呀？然后我不好意思，我就说在监狱里待着呢。一说这个，我大娘眼泪都掉下来了。他说这傻孩子，你住监狱了，你也不说，叫人捎个信或者找人帮忙写个信，说你住在监狱了，叫最起码让家里人给你送个被子、送个衣服啥的。
1: 这拿你当亲人看的
0: 啊，就把我当成了自己孩子似的。我那个时候心情相当于说都跟那我自己的爸爸妈妈似的，把他们当成亲人了。
1: 李大哥，后来你从大爷大妈家出来，你现在是在哪个城市待着呀？
0: 我现在在山东淄博市。
1: 做什么工作呢？
0: 我现在是给人家扛沙子水泥，那一带的人就是一背五六十斤吧。一开始我没有人家力气大，人家给我往上一抬，往肩膀上一落，把我压趴下了。然后你那个领头来说的，他说你扛不动你就走吧，你挣不了这个钱，这个活太累了。然后我还不想走，我就跟他硬扛，跟人家商量嘛，我说我扛半袋，那时候扛一立方30块钱，那样扛一天人家都分100多块钱，我那个时候分40块钱。
1: 这是纯卖力气
0: 啊，纯卖力气。干了3年，我攒10000多块钱，到了山东呢，我就又买一个就这烧柴油的那个农用三轮车，我开始跟人家拉货。
1: 这些年就自己挣钱，自己一个人过。
0: 对。
2: 10年的牢狱生活，腿部落下的残疾后遗症，让李献成觉得愧对父母双亲。那条日思夜想的回家之路，如今已是望而却步。出狱后，他不敢再动歪念头，踏踏实实地挣钱，本本分分地生活。虽然放弃寻找，但是他对家人的思念和渴望从未停止。也正因此，他把对亲人的向往全部投射到了曾经给予他片刻温暖的大娘家。原本以为此生的回家路也就止步于此，但是一次偶然的机会，让他时隔10年最终又踏上了寻家路。
1: 你说已经放弃找家了吗？那为什么现在又想起又想找家了？
0: 就我租房子那个地方干完活没事了，上房东家看电视，突然看着你们这个节目叫等着我这个节目，我看有一个老头老太太在寻找他的儿子。当时那老头说了，钱花完了，看人家路边有那卖小吃的，吃人家剩饭。我就想起来，我当时从我养父家跑出来的时候，在车站上吃人家那个剩饭，那个味道确实难过。然后我在想说，如果我爸爸妈妈也在找我，像他一样吃这些东西，我作为儿子是不是太不孝顺了？
1: 我发现他对爸爸妈妈的寻找这两个阶段是变化的。前面他是觉得我想家，我想爸爸妈妈，我要去找，但是曾经放弃了一段时间之后，他现在变成我要去孝顺他们。如果爸爸妈妈再找我，他们找不到的话，我做儿子的我不忍心看着老两口受着那样的罪，所以他现在又重新想要找爸爸妈妈，他想的是去报答爸爸妈妈。孟初，我看您有想说的。
3: 当年你因为想找家，想走捷径，已经犯了错误，触犯了法律的威严，你已经得到了教训，所以希望在你今后的生活中，无论你遇到什么困难坎坷，遇到再大的事情，也不要去对抗法律，去挑战法律的尊严。我们相信在正义的路上，我们会越来越强大，也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帮助你。献成，我们再勇敢一点好不好？
0: 好，
3: 大家给他一点掌声鼓励他。
1: 过去犯过错没关系，但是他现在知道

0: 我靠我的力量，靠我的卖苦力也好，我要活下去。
1: 我虽然没有文化，但是我有我的双手，我有满身的力气。
0: 对，
1: 我足够不用去偷，不用去抢。
0: 对，
1: 我照样能养活我自己，照样我能养活我的爸爸妈妈。
0: 那这样，李大哥，我们就一起看看今天真的能不能帮你实现这个团圆的场面，好不好？
1: 好啊。
0: 嗯，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的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李县城寻找的。来，有请。
2: 李县城大哥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根据您的描述，您的老家应该是在山区，父亲的名字叫王兆准或者是汪兆准，母亲姓卢。那么根据以上这些线索，我们立即联系到了志愿者和警方，为您展开寻找。
3: 根据你报名登记时提供的信息，你的家乡应该具有川陕地带明显气候特征的植被和地貌，你的家乡可能处于汉江流域小平原区域。我们志愿者立刻向安康、汉中一带的各县铁吧发布信息，但是一点信息都没有。我们随后立即求助警方，继续帮助寻找。
4: 我们警方接到求助后，立即展开寻找。我们将排查范围从陕西安康扩大到与湖北、四川接壤的秦岭南麓与大巴山交界一带，并进行实地走访，最终在湖北诸暨县发现了与您描述风俗接近的地方。经过多天的走访，最终锁定一户疑似度极高的王姓人家，我们立即跟这户人家询问情况。
2: 那么究竟警方找到的这户人家是不是你的家呢？加油，等着我。
0: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爸妈妈，我不应该看到上人家那个车子，我对不起你们，我让你们受罪了。
1: 我虽然没有文化，但是我有我的双手，我照样能养活我自己，照样我能养活我的爸爸妈妈。

0: 心灵大哥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先别急着悲伤，我要先给您看一张照片，来，咱们转过来，看大屏幕。你看看大屏幕上这两个人是不是你要找的爸爸妈妈呀？
1: 是。
0: 是吧？
1: 嗯。
0: 别着急。
1: 这个是我妈妈。
0: 那边那个呢？
1: 那是我爸爸。
0: 爸爸是吧？你先别着急，我们在湖北省的竹溪县找到了他们，他们还健在，还健在。但是呢，我们在找到他们的时候还得知了一个消息，所以接下来我要跟您讲的话可能对您来说非常的重要。你记忆当中这个爸爸和妈妈，其实他们不是你的亲生父母。
1: 那我不知道。
0: 你的亲生父母呢，是在你大概两三岁的时候就已经去世了，后来呢，你是跟着你的叔叔，也就是爸爸的弟弟生活。两年左右的时候，叔叔家有五个孩子，实在是不能让这五个孩子都吃饱，于是呢，叔叔就把你寄养在了好心的邻居叔叔阿姨家。所以你印象当中的这个爸爸和妈妈，就是这一家好心的邻居叔叔阿姨家。叔叔阿姨年纪大了，他们没有办法到北京来了，但是呢，你的亲叔叔他在得知你在找他们的时候，第一时间就要求来到现场和你见面。我们把叔叔请出来跟他见面好不好？
1: 好。
0: 来，请打开希望之门。叔叔很老了，

0: 文大哥，叔叔年纪很大，咱们坐过去聊好不好？
1: 好，
0: 啊，跟叔叔说说话啊。叔叔年纪已经很大了，
1: 咱们坐下来
0: 好吧？还好，还好吧？走，
1: 咱们坐下来，
0: 扶着叔叔走过去，走到沙发那边，叔叔不哭了啊。
2: 走吧，去，
0: 来，走吧，慢点，慢点，慢点，叔叔腿不好，慢一点，
1: 慢点坐。
3: 老伯，您慢点，老伯。您好，来。

0: 坐吧。对，县城大哥，我先给你介绍一下，这个是叔叔，这一位呢是你的堂嫂。
1: 老伯，您多大岁数了？老伯，
2: 76了。哎呦，其实这件事儿就是我们这个堂弟，在我公公心目当中是一个坎儿。说实话，他很惦记他，他老是就跟我们提起，只要提到他就会流眼泪，就会哭。
1: 跟他寄养的那刚才照片里那两位老人家，经常还来往来，关系挺好。
2: 对，其实挺好的。他走失的时候啊，就通知我们公公，我们公公我们这俺这又去找，找了好久。说实话，这几十年我真的他挺后悔。
1: 大伯，您能不能告诉他他的确切的年龄？
2: 他的真实年龄是

0: 1975年的，
1: 所以今年应该是42岁。
0: 对，
1: 他的真实姓名
0: 姓林，他没有小那个时候
2: 没有
0: 大
2: 名，
0: 叫的名字就叫简娃子。
2: 对，
1: 简娃子，
0: 对，
2: 个乳名，
0: 乳名起小的时候给起的就是简娃子。
1: 找着家了，42岁。
0: 放心，你二叔接你回家。
1: 虽然说这个家没有像

0: 家，
1: 对，
0: 对吗？
1: 对，
0: 这个家你能扛起来吗？
1: 我能撑起来。
0: 那我们就回家，回家。啊！
1: 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
2: 这条回家路，李献成走了36年。虽然爸爸妈妈早已去世，无法回到他们的怀抱，但从今天起，他将成为一个崭新的自己，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生活，用自己的双手和汗水扛起这个家。加油的健忘。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哇！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石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的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2: 对，
0: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7: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

0: 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健脾除湿的药物，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我们去喝一些利胆除湿的药物，那么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1: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0: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2: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0: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第四个方面呢，口臭，另外牙龈也会肿痛，表示胃火大。第五个方面呢，就是大便方面，它是黏腻的，就是拉的时候很费劲，拉出来沾厕所。我们一般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3: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4: 嗯，
3: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4: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0: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3: 我怕热。
0: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5: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牙龈肿痛、大便黏腻，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4: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方子呀？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方，这个是一个代茶饮的方子，我今天呢正好泡着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4: 啊。真的呀？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2: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4: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3: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6: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主要能够清热祛湿。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能够清肝火，能够通便，也能够降血脂。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所以用上点昆布能够把很硬的那种脂肪块把它软化掉。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

0: 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1: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2: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3: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1: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我第一个月是最见成效的，后半年就一直保持现在的体重。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就是我身体各项指标都下来，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3: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5: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1: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0: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寒湿类型的肥胖。寒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她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她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那么第二个表现呢，就是他每天早晨起来呢，他这个眼睑会肿，肿胀肿胀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那么他大便呢就是非常散非常松。
6: 对，就是那样子。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0: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6: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1: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方。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这两味药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药物。第一味药物呢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的药。
1: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1: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6: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这从那之后呢，早上一上秤一称就掉了1斤，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2: 棒，
3: 真的好羡慕啊，
2: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它的效果也会很快。
1: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7: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就有170斤。

0: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1: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2: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3: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4: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5: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2: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6: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2: 我觉得他的原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7: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4: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6: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3: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4: 对，
3: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0: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8: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2: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4: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2: 对对，
3: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5: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9: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3: 哦，瘦好多。
9: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3: 没错，真瘦真好看。
9: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2: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7: 他呢

0: 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它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它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它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它造成它比较肥胖。但是它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所以呢这个方子当中给它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这些药物给它健脾除湿，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它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2: 对，是这样的。喝了两三天之后呢，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2: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3: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4: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3: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5: 活力满满的。
6: 对呀，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6: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6: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7: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
8: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9: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0: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0: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8: 我以前呢，早晨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0: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 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

0: 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1: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0: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2: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3: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1: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3: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4: 活力满满的。
0: 对呀，棒。
2: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5: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2: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5: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2: 哎，降一辈儿了。
6: 而且真的非常帅，
2: 对吧？啊，
5: 是。
7: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8: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0: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2: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0: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2: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7: 我以前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2: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0: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1: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0: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

0: 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
1: 嗯，
0: 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1: 哎，我听上去都一片光明啊！再次感谢马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好的建议，还有好的方法。那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获得健康，收获美丽，收获好的心情和自信的人生。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春墓以暮春景物为核心，勾勒出一幅生机盎然又静谧悠远的暮春全景图。暮春这幅作品把暮春静美灵动的意境尽数呈现，表达了贪恋暮春风物、闲适盎然、自在恬淡的心境。大家好，我是张德军，今天我为大家书写的是宋代曹彬的《春暮》。这首诗意境优美，清新淡雅，捕捉了暮春时节的典型景致，既有落花无声、绿荫遍野的静谧，又有莺啼间歇、蛙鸣四起的生机，藏着古人对暮春的细腻感知与闲情雅趣。我用行书来表现，更能贴合诗中清雅恬淡、灵动自然的独特意境。行书这样变化大的字体，我们有意识的从第一个字到这一行的最后一个字，字的这种收放一定要有它的节奏感，不能每个字大小都一样，要有以侧，就是有正的、有斜的、有宽的、有窄的，每一个字呢都有每一个字它应有的一个自然面貌。然后从第二行，我们就要把第一行的节奏打乱，然后呢它就不会让人看起来那么平庸，就是每一笔在书写过程中都有照顾到其他的那一行字，怎么跟它能产生一个变化，或大或小，或紧或松，或长或短，不管是用怎样的一种处理方式，都是让整个的章法上有一个错漏感，能够活起来，不能给人一沉闷。这就是在我们书写过程中呢，从一边写一边要思考，要同时进行。

这个提字呢，这一笔呢拉长，也是为了体现整个这个节奏感。诗中有眼，字中呢也有眼，那么这一个提字把一个长画拉长了，就整个让这幅字呢有了一个动感。两个无字呢也做了从松到紧的一个变化过程。行书它的整个变化是非常重要的，不能让它相似了。

0: 这个落款的地方剩的空间比较大，于是呢这个落款呢就用了两行来处理，为了呢就是让它更饱满一些。这幅字呢用的最多的是米芾的笔法比较多一点，基本上是以米芾的这种处理方式。墨色呢就是从蘸第一笔开始起，然后一直到最后一个字形成一个段落，墨色让它变化呢丰富一些。章法上呢不能太过于平庸了，必须有一个亮点，就是字中有眼，产生一个小亮点，给人一个透气的感觉，不让它整个画面沉闷。这就是这首诗在处理过程中我想到的。
1: 大家好，我是吴慧元，今天根据宋代曹彬诗意创作一幅花鸟画作品《暮春》。这幅作品以紫藤蜜蜂入画，描绘暮春时节藤蔓垂挂，落花星星点点，蜜蜂绕蕊飞舞，把暮春静美灵动的意境尽数呈现，表达了贪恋暮春风物，闲适安然，自在恬淡的心境。我们在用笔的个过程当中呢，方面要考虑到这个色彩冷暖对比的一个关系，同时呢要照顾到这个书写性。

在点这个花蕊和花托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要注意到它的一个节奏性。用的颜色呢可以稍微重一点，也可以用墨，也可以用花青加胭脂，点的时候呢节奏性要明朗一些。我们在画花瓣的时候，这个节奏和用笔的动感要随时调换。我们在画这个要考虑到它的一个聚散，密的地方呢再密一点啊，要不拉开它这个距离。

在用米的过程当中呢，也要控制好水分，越往上的时候颜色我们可以稍微偏淡一些，水分再大一点，花瓣呢也要花的稍微再大一点，饱满一些，浑厚一些。

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画缠绕的藤蔓。叶子部分呢我们要画完这个藤蔓以后再额外的加的时候效果会更好一点。藤蔓呢我们可以用墨或者叫加赭石。小画就是势拉不开，它的难点就是势拉不开。如果画大的藤蔓的时候，可以把这个笔触啊可以完全的施展开，以大写意的手法表现出来。但是我们现在这个手法呢是以这个墨骨加小写意的这种表现来呈现，所以说这种劲呢可以内收一些，不用完全的外露出来。这藤蔓缠绕呢是要有一定的前后顺序。叶子的部分呢我们可以用这个墨画，也可以用带颜色的来画，只要能充分的把它这个事态表现出来即可。我们用藤环加花青，叶子这个用笔节奏呢要沉稳肯定，同时呢也要控制好它的一个节奏。这叶子呢其实跟花就产生一个色彩上的一个对比，一个冷冷对比，我们在画的时候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液晶部分我们也可以采用这个传统式的这种勾眼睛法，趁它湿的时候勾，让整个画面更加丰富一些。要注意的点呢，在勾勒的方法的时候不要太快，要沉下来，

蜜蜂呢，我们在画的时候也要把它这个距上要拉开。翅膀的部分呢，我们就用大墨来画。在画大墨之前呢，我们先在它翅膀周边加点清水。画蜜蜂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到它的一个和花朵之间的一个互动关系，离花朵不能太近，但也不能太远，它前后关系呢还要拉开。我们把它这个蜜蜂呢画的憨态可掬一点，没有画像画工笔一样，以手写意的这种形式来呈现，同时呢要跟整个画面呢要和谐互动。

叶子呢，我们以这个冷色调为主，其中呢藤蔓我们以这个过渡色，也就是赭石加墨，形成了一个三者之间又相互依偎又相互对立，同时又形成强烈的鲜明对比的一个关系，整个作品呢形成了一个非常和谐绚烂的一个画面。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词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艺，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5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解下信物赠与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

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福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夷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五部分，化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显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练的这一端是少年的怅惘，练的那一端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求而不得的遗憾。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

0: 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
3: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你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6: 读中国，
17: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好。

你做的红烧肉跟那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相传这诗意的描述源自五代后周世宗柴荣的语批，又与宋徽宗赵佶梦中的天际之色有着某种暗合，梦想与现实的双向并行，最终成就了如此那么令人神往的天青。天青为贵，粉青为上，天蓝弥足珍贵。在千年窑火淬炼出的珍品中，汝窑传世之作了若晨星，天蓝釉更是屈指可数。经考古发掘所得并是有刻花工艺的天蓝釉汝瓷，迄今已知的也只有一件。

陶瓷史上的无价之宝。汝窑天蓝釉刻花鹅颈瓶，高19.5厘米，池口，细长颈，

身体天蓝釉，似凝铸的晴空，有层云静莹润，右下阴刻缠枝莲花纹，线条似流水行云，清雅如君子般宁静淡泊。单色釉的素雅与刻花形成的凹面光影达成精妙的平衡，实现了似玉非玉而胜玉的极高境界。宋代瓷器以其纯净的釉色、典雅的造型与深邃的审美意境著称于世，汝、官、歌、军、定五大名窑并立，其中又以汝窑为魁。汝窑瓷器的烧制是一场与造化争巧的妙手偶得，匠人以玛瑙入釉，经千百次窑火试炼，方能成就那抹神秘的天青色泽。更为神奇的是，开窑之时，釉面之下气泡灿若星辰，釉面之上冰裂如蝉翼，而后数十年纹路仍会生长，如此因而被称为会呼吸的艺术品。然而随着金兵踏入汴京，窑火熄灭，作为北宋宫廷御窑的汝窑辉煌如昙花一现，化作历史长河中的一声叹息。那抹静雅的天青色演绎成陶瓷艺术史上如迷似梦的传说。几代文博工作者百年求索，历经14次考古发掘，1987年，汝窑的真容终于在河南宝丰清凉寺再现。当考古学家拂去历史的尘埃，这件天蓝釉刻花鹅颈瓶重见天日，仿佛穿越时空而来的信使，将北宋时期的审美意趣与奇绝工艺完美呈现于世人眼前。形简色雅，质润意远，人生至味是清欢，美之极致原是素与雅、简与静的和鸣。如今当我们凝视着它，仿佛看见宋徽宗梦里的那片云破天青，也听见匠人开窑时刻的如鼓心跳。它是活于土的诗，是鱼与禽的梦，更是中华文明道法自然浑然天成的哲学缩影，美学意境。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
3: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

0: 的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1: 普通话是无喜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2: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3: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4: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3: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5: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6: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7: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8: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9: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0: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1: 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3: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2: 终于成功了，
13: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4: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3: 共建同一个家园。
15: 读中国，
7: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恋全家。

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2: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1: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2: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

亲爱的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的季老师，很高兴今天在这里和大家见面。接下来就请你跟着季老师，我们一起来进行北师大版四年级下册第二单元有关于图形分类的知识梳理。同学们，请你先回顾一下，在第二单元中我们都学习了哪些图形呢？同学们肯定能想到很多不同的图形，有不同的三角形，锐角三角形、直角三角形、钝角三角形，还有等腰三角形、等边三角形。除了三角形以外，还有平行四边形与梯形，还有我们非常熟悉的正方形、长方形，包括我们生活中就很常见的一些立体图形。那这么多不同的图形，你能找到它们之间都有哪些联系吗？不同的图形都有什么特点呢？要想找到这么多图形之间的联系，我们可以从分类的角度去回顾这些图形。其实我们所了解的这些图形都可以根据是否是平面图形为标准，将这些图形分成两类。一类是平面图形，构成这些图形的所有的点都在同一平面内，比如三角形、平行四边形、圆、长方形、正方形。另一类是立体图形，占有一定的空间，构成这些图形的所有的点都不在同一平面内，比如正方体、长方体、圆柱、球。我们再来看看这些平面图形，在这些平面图形中，只有圆是曲边的，其他的图形都是直边的，所以我们可以根据是否有直边为标准，将平面图形分成直边平面图形和曲边平面图形。直边平面图形中每个图形也各不相同，我们可以以边的数量为标准，将由三条边围成的图形称为三角形，将由四条边围成的图形称为四边形。但别看三角形和四边形就差一条边，可是它们的特点却不相同。我们可以用图钉将三根木条连接成三角形，我们可以发现这个三角形很结实，用手根本拉不动，所以可以说明三角形具有稳定性。那么三角形的稳定性在生活中也有很多应用，比如自行车车架、晾衣架、桥梁支架，都是应用三角形的稳定性来设计和使用的。那我们再来试验一下四边形，用图钉将四根木条连接成四边形后，我们发现可以很轻松地拉动它，使它变形，说明四边形具有不稳定性。那同学们，现在你是不是觉得三角形的

0: 用处更大呢？其实四边形的不稳定性在生活中也有很多应用，比如学校的伸缩门、家中的伸缩衣架以及升降机，都是应用的四边形的不稳定性。看来无论是三角形的稳定性还是四边形的不稳定性，在我们生活中都有很大的用处。接下来请你找一找，填一填这道题，我们需要先根据图形的特点进行分类。图中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十一号这些图形，构成这些图形所有的点都在同一平面内，所以这些图形都属于平面图形。九号和十号图形占有一定的空间，且构成这两个图形的所有的点都不在同一平面内，所以九号和十号图形属于立体图形。三、四、五、七、十一这些图形都是由四条边围成的，所以它们都属于四边形。一、二、八这三个图形，它们都是由三条边围成的，所以它们都是三角形。其实三角形和四边形的种类还有很多，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特点把它们分成很多类。先来说说三角形。三角形有三条边和三个角，以角的特征为标准，我们可以把三角形分成以下三类。把像这样有一个钝角的三角形称为钝角三角形，把有一个直角的三角形称为直角三角形，把有三个锐角的三角形称为锐角三角形。
1: 我们学习三角形内角和的时候，了解到三角形的内角和是180度。那么在直角三角形中，当一个角是直角的时候，这个角自己就占了90度，另外两个角相加才能有90度，那么这两个角肯定是锐角了。同样的道理，在钝角三角形中，其中一个角是钝角，而钝角是大于90度小于180度的角，这个角就占了三角形内角和的一半以上了。那另外两个角加起来都不到90度，也就都是锐角了。所以我们只需要强调有一个角是直角的三角形就是直角三角形，而有一个角是钝角的三角形就是钝角三角形。所以一个三角形有两个角是锐角不一定是锐角三角形，必须三个角都是锐角才是锐角三角形呢。
0: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三角形的另一种分类方法吧。三角形除了有三个角以外，还有三条边。以边的特征为标准，我们可以把三角形分成以下三类。三条边都不相等的三角形，有且只有两条边相等的三角形，三条边都相等的三角形。那我们把三条边都不相等的三角形称为不等边三角形，把满足有两条边相等的三角形统称为等腰三角形，把三条边都相等的三角形称为等边三角形。同学们可以看出来，等边三角形也是特殊的等腰三角形。我们可以用集合图来表示出不等边三角形、等腰三角形和等边三角形之间的关系。不等边三角形和等腰三角形是并列关系，等腰三角形和等边三角形是包含关系。接下来请你判断下面的说法是否正确。完成了吗？我们一起

0: 起来听听小明是怎么想的。
1: 其实这两道题的说法都出现了问题。第一题，任何一个三角形都至少有两个锐角，因此根据三角形中有一个或两个角是锐角，不能判断出它到底是什么三角形。必须三个角都是锐角，才能确定这个三角形是锐角三角形。第二题，因为等腰三角形具备的条件是两条边相等，等边三角形具备的条件是三条边都相等，包含了等腰三角形具备的条件，所以等边三角形也是特殊的等腰三角形。
0: 那我们再来说说四边形。在有些四边形中，相对的边是平行的。那我们以互相平行的对边组数为标准，把两组对边分别平行的四边形称为平行四边形，把只有一组对边平行的四边形称为梯形。把两组对边都不平行的四边形称为一般的四边形。在平行四边形中，还有同学们非常熟悉的图形，它们是正方形和长方形。正方形和长方形两组对边也分别平行，所以正方形和长方形也是特殊的平行四边形。我们还知道，正方形在具备长方形两组对边分别平行，四个角都是直角的基础上，它的四条边也都相等，所以我们说正方形也是特殊的长方形。我们可以用集合图来表示出平行四边形、长方形和正方形之间的包含关系。接下来，一张平行四边形的纸，你能将它剪拼成一个长方形吗？好了，同学们，暂停一下，准备一张平行四边形的纸，动手剪一剪吧。完成了吗？这道题我们需要将平行四边形的纸剪拼成长方形，关键是能否构造四个直角。第一种方法，我们可以过平行四边形的一个顶点，向对边做垂线，沿垂线剪下后，把剪下的三角形向右平移，使原平行四边形的两条边重合，从而得到长方形。第二种方法，我们可以过平行四边形一条边上某一点向对边做垂线，沿垂线剪下后，把剪下的梯形向右平移，使原平行四边形的两条边重合，从而得到长方形。同学们，这两种方法你都掌握了吗？到现在为止，我们一起梳理了有关于图形分类的知识。对于这部分知识，你是不是理解得更加深刻了呢？那接着让我们来一起挑战一下吧。请你在点子图上按要求画出图形，完成了吗？我们一起来听听小明是怎么说的吧。
1: 我先来说一说直角三角形是怎么画的吧。我们知道有一个角是直角的三角形，就是直角三角形。所以我在点子图上先画出一个直角，再把另外两个顶点连起来，直角三角形就画成了。等腰三角形有两条边是相等的。我先在点子图中找到一个点作为它们的顶点。然后从这个顶点向左下方和右下方两个宽度的地方各自画出一条边，作为这个等腰三角形的腰。最后再把下面两个顶点连接起来，作为这个等腰三角形的底。第三个图形，梯形， 我现在点的图

0: 上下各画出一条水平的线，这两条线就是一组平行线，然后再把这组平行线连接起来，这就是一个梯形了。最后，我再来说说平行四边形的画法吧，也是在点子图靠上和靠下的地方，分别画出一条水平的线，这就是一组平行线。因为平行四边形的两组对边都是平行的，所以我在斜方向上再画出一组平行线，这就是一个平行四边形了。
1: 同学们真是太棒了，你们都能够根据图形的特征来画出相对的图形。接下来，一个等腰三角形的周长是34厘米，腰比底长2厘米。这个等腰三角形的底边长和腰长分别是多少厘米呢？根据题目，我们可以画出一幅线段图。第一种方法，由图我们可以知道，从34厘米里去掉2个2厘米，就是底长的3倍。那我们把它除以3，就能够先求出底边长度。用10厘米加2厘米等于12厘米，进而可以求出腰的长度。第二种方法，我们可以用34厘米加上2厘米，就是3条腰的长度。由此可求出一条腰长，是12厘米。再用12厘米减去2厘米，等于10厘米，可求出底边的长度。同学们，这两种方法你都理解了吗？请注意，在解决此类问题时，我们可以借助画线段图的方法，将等腰三角形两条腰和底的长度关系直观地表示出来，再进行求解。要注意，等腰三角形的两条腰的长度是相等的。下一题，请你数一数，下面的图形中有多少个平行四边形，又有多少个梯形呢？观察图形的特点，我们可以知道，整个图形是一个大的平行四边形，它是由4个梯形组成的。那我们先来看看平行四边形的数量，除了整个大的这个平行四边形以外，相邻的2个梯形也可以组合成一个平行四边形。所以平行四边形一共有4个。我们再来数一数梯形的数量。我们可以先数最基本的单独的小梯形，一共有4个。而且我们可以发现，相邻的3个梯形也可以组成一个较大的梯形，有2个。所以梯形一共有6个。那同学们，通过今天的学习，你有哪些收获呢？有的同学说，图形可以有不同的分类标准。我们先确定一个标准，就可以这样继续分下去。分的过程中要注意，既不能重复，也不能遗漏。还有的同学说，我以前一直觉得三角形的稳定性是最有用的。今天和大家一起交流，发现生活中很多地方都用到了四边形的不稳定性。还有的同学知道了，三角形和四边形都可以分别按照边的特征、角的特征进行分类。分类的过程中，我们对这些图形的特点认识得更加充分了。看来同学们上完了这节课，真的有特别多的收获。今天我们用不同的方法

0: 学过的知识进行了梳理。以后，同学们也要养成整理知识的好习惯呀。课下，如果你还有兴趣，可以和家人继续探索图形分类中的奥秘。好了，同学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儿。
1: 轻闭双眼，身体坐正，双腿自然放松，双手自然搭在腿上，放松肩部，放松面部肌肉。

明学。揉四白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六七八，按揉太阳穴，刮上眼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按揉风池穴，一、二、三、四、五、六。揉捏耳垂，脚趾抓地。

0: 50米跑。
1: 好的，我们换场地了。接下来呢，我们也要换一个项目啊。一当中这个跑道的同学们猜一猜，我们要进行的是什么项目呢？
2: 50米。
1: 有请我的搭档，我们北京小学的范凯丽范老师，有请。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进行的是50米跑，那50米跑呢？它是我们的必测项目吗？
3: 对，它是体育健康测试的必测项目之一。
1: 好的，范老师，50米跑能锻炼到我们学生的哪些素质？
3: 50米跑主要能锻炼孩子的一个是爆发力，一个是我们的这个起跑反应，然后和他的一个下肢的力量。
1: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是进行分组练习呢，还是怎么组织？
3: 咱们先进行一下分组练习。
1: 好的。

0: 会儿我们进行50米的小测试，看看我们的成绩有没有所提升。要求我们听哨声，一组一组出发。好，第一组预备。好，第二组预备。
1: 老师，我看同学们跑了一下，我发现好像这个成绩差别还是蛮大的啊。
2: 嗯，对，因为有的比较快，有的还稍微的薄弱一点。
1: 好，那范老师呢，接下来呢就具体来跟我们说一下50米跑的一个动作要领。
2: 好，那下面我就以这个男生示范为例，给大家讲解一下。来，
0: 好，
2: 首先两脚前后开立自然一步，然后后脚往侧挪一步，哎，对，然后重心在前腿，后脚前脚掌着地，一侧手在前，同侧手屈臂在后，握拳于腰间，上体稍前倾，眼看前方，肩要摆正，对，不斜肩。这就是我们站立式起跑的正确姿势。好，我们跑步的过程当中呢，要求肩不晃动，两臂前后摆动，尤其是向后摆臂的这个手，千万不要直臂。好，来，我们来原地练习一下，好吗？跟着范老师的那个掌声，来，预备，开始。好，范老师眼看前方，范老师逐渐加快速度，哎，非常好，跟着范老师掌声，好，再加速，我们要冲刺啦。好，停，这个就是我们跑步过程当中摆臂的动作要领。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50米在冲刺的时候一定不要提前减速，这样会降低我们50米的这个成绩。临近终点前一定要以最快的速度快速地冲过我们的终点线，然后再进行减速，完成我们的50米全程跑。

0: 好，同学们，下面我们进行50米的趣玩小练习，猎豹追逐赛。为了巩固咱们刚才所学习的动作要领，那么一会儿听老师口令，同时出发，努力的去追上你前面的一位同学。当你追上你前面的同学后，从他的右侧超越到终点，举手示意范老师，我超越了前面的同学。为了培养你们的起跑反应能力，请你们听到数字3的时候快速启动出发。大家想不想试一试玩一玩？
1: 想。
0: 好，听口令，预备，一二五四三，预备，五

你的后臂要屈臂，哎，屈臂于腰间 ，OK。好，预备，好。

亲爱的同学，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的英语梁老师。今天这节课，我们一起来上一节有关五年级下册一般过去时的语法课。Know more about the simple past tense。首先，让我们来回顾一下本学期的学习内容。在 Unit 4 Last Weekend 单元，我们学习谈论了上周末的活动。在 Unit 5 Have a Great Trip 单元，我们学习分享了一次特别棒的旅行。在 Unit 6 Growing Up 单元，我们学习了回顾个人成长经历。请同学们认真思考这三个单元，他们之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你们知道是什么吗？是的，他们都是叙述过去发生的事情。当我们用英语叙述过去发生的事情时，我们用一般过去时。一般过去时是表达过去某个时间发生的动作或存在的状态，也表示过去经常或反复发生的动作。今天这节课，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一般过去时。通过本节课的学习，同学们能够了解什么是一般过去时，了解什么时候使用一般过去时，一般过去时的变化规则和用法，以及在语境中正确使用一般过去时。在了解一般过去时之前，我们先简单了解一下动词时态。动词的基本时态包括过去时、现在时、将来时。当我们在过去某个特定时间描述开始或结束的动作，我们就用一般过去时。比如 Bill 在采访 Joy 和 Lily 他们上周末的活动。 What did you do last weekend? 通过观察图片，我们发现 Joy 做了很多活动，所以 Joy 回答 I danced, I jumped rope, I rode a boat, I listened to music. How about Lily? 通过观察图片，我们发现 Lily 也做了很多活动，所以 Lily 回答 I climbed the hill, I watched TV, I cleaned the window, I visited grandparents.通过以上例子，我们发现一般过去时是指在过去某个特定时间开始或完成动作。那么这些例子都是发生在 last weekend 特定时间上周末。那么同学们，你们知道哪些表示过去特定的时间吗？当我们在句子中出现了一些表示过去特定时间的标志词的时候，我们需要用一般过去时。今天我们就来分享一下。 One, 当句子中出现与 ago 连用的词组时，在什么什么之前，比如 a minute ago, 3 hours ago, 6 months ago, 4 years ago. 2. 当句子中出现与 last 连用的词组时，如 last time, last night, last week, last Friday, last month. 3. 当句子中出现与 yesterday 连用的词组时，如 yesterday morning, yesterday afternoon, the day before yesterday. 四，当句子中出现与 one 连用的词组时，如 one morning, one afternoon, one day, one Monday afternoon 等等。五，当句子中出现与 that 连用的词组时，如 that morning, that winter, that day,that year 等等。最后，如果在句子中还出现了一些其他时间状语，如 just now, at that time, in 2020, once upon a time, 这些都是表示过去特定的时间。在这些单词出现在句子当中的时候，我们都需要用一般过去时。

0: 刚刚我们了解了表示过去特定时间的标志词，下面在以下句子中出现以下哪些单词的时候，我们需要用一般过去时呢？
1: Mrs. 梁，我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Yesterday 的意思是昨天， Last Tuesday 是上周二的意思， The day before yesterday 是前天的意思。 In 2021 表示在2021年， 2 years ago 表示两年前，That winter 是那年冬天，这些都表示的是过去某个特定的时间点，因此看到这些单词或词组时，我们应该用一般过去时。
0: OK, you did very good job. 小明同学回答非常正确。我们了解了这些表示过去特定的时间标志词，可以很好的帮助我们判断什么时间使用一般过去时。好了，亲爱的同学，刚刚我们了解了什么是一般过去时，以及什么时候使用一般过去时。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一般过去时的变化规则和用法。一般动词过去式的变化规则是由动词的过去式来表示的。对于规则动词来说，动词的过去式和现在时的区别是非常简单的。一般情况下，就是在动词原形后面加 ed 即可。比如 climb, visit, 我们变为过去式为 climbed, visited。以字母 e 结尾的单词动词结尾时，我们需要直接在动词后面加 d 即可。比如 dance, like, 我们变为过去式为 danced, liked。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以一个元音字母和一个辅音字母结尾的重读闭音节动词，需要双写结尾的辅音字母再加 ed。 比如 stop, drop, 我们变为过去式为 stoppedDropped。 另外，如果单词是以辅音字母加 y 结尾的动词，则把 y 改为 i 再加 ed， 比如 cry, study， 变为过去式为 cried, studied。 好了，同学们，让我们一起来朗读一下这些过去式的单词，请同学们思考 ed 在单词结尾的发音是什么呢？ climbed, visited, dancedLiked, stopped, dropped, cried, studied. OK, 同学们，你们发现 ED 在单词末尾的发音规律了吗？小明同学，请你来说一说吧。
1: Mrs. 梁，我发现了动词后加 ED 的读音规律了。那就是一，读音是以清辅音结尾的动词过去式，结尾的 ED 读 t。所谓清辅音，就是发音时声带不需要震动，如 asked, helped.Watched, danced. 二，读音是以浊辅音或元音结尾的动词过去式，结尾的 ed 读的，如 climbed, played, cleaned, moved. 三，结尾是 t 或 d 的动词过去式读音，结尾的 ed 读 ed， 如 visited, started, wanted, needed.
0: OK, 小明同学总结的非常到位。 I'm so proud of you, OK?那为了帮助同学们更好地记忆动词过去式的发音规则， Miss 梁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小口诀，让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吧。清对 t， 浊对 d， 元音后面也是 d， t 的后面跟 it。 怎么样，这个口诀是不是帮助同学快速记忆动词过去式的发音了呢？ OK， 了解了动词过去式的发音，让我们来快速地练一练正确朗读出以下单词过去式的发音吧。 cleaned, played, rode, stayed。 这一组单词当中， ed 在结尾发的 d， 原因是它们在后面，浊辅音后面和元音后面。 second group， 第二组， danced, jumped, washed, watched。这一组单词当中 ED 发的是 t， 原因是它在清辅音后面。 How about this group? Shouted, visited, painted, needed。 这一组 ED 在结尾发音是 Yes, it， 原因是它在 t 和 d 的发音后面。 OK, 好了，亲爱的同学，刚刚我们了解了一般过去时的动词过去式的构成，它分为规则动词。一般情况下，我们在规则动词后面加 ed

0: am and was, are and were, do and did, go and went, eat and ate, have and had. Please check your spelling. Please check your spelling. Give and gave, sing and sung, drink and drank, swim and swam, draw and drew, write and wrote. Please change the vowel. Please change the vowel. OK, 同学们，你们对于动词过去式的变化规则掌握了吗？
1: Mrs. Liang, 我了解了动词过去式的变化规则，分规则变化和不规则变化两种形式。规则变化就是在动词后面加 ed， 分为直接加 ed， 以 e 结尾直接加 d， 一个元音字母和辅音字母结尾的重读闭音节的动词，要双写辅音字母加 ed， 以辅音和 y 结尾的动词，则要把 y 改成 i 加 ed。对于不规则变化的动词，没有规律所循，需要我们多听、多读、多记、多练习。
0: 小明同学说的太对了，对于不规则动词变化，没有规律可循，所以我们需要多读、多记、多练习。

0: 习，才能熟记于心。好了，同学们了解了动词变化规则，下面我们一起来快速说出以下动词变化规律吧。So are you ready? Let's say the past tense. Clean, cleaned. Watch, watched. Climb, climbed. Visit, visited. Dance, danced. Jump, jumped. Stay, stayed. Wash, washed.OK, 这些都是规则动词变化。下面我们再来试一试不规则动词变化。So, are you ready? Are, were, go, went, drink, drank, swim, swam, eat, ate, take, took, slept, slept, feel, felt.OK, you did very good job. OK, 恭喜同学们，我们又顺利地完成了一个学习目标。OK,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在具体的练习当中来了解一下如何在语境中正确使用一般过去时。我们先来看一下题目一，根据图片用所给的词组连句。通过观察图片，我们发现小朋友们在爬山 climb hill, 时间是 last weekend,通过判断 last weekend, 我们知道应该用一般过去式来表示，所以动词应该用过去式。Climb a hill 应该变为 climbed a hill, 所以我们连成的句子应该是 I climbed a hill last weekend. How about second one? 第二个句子 Mary, jump rope, 跳绳 Yesterday, 昨天跳绳。通过判断 yesterday, 我们也知道此句应该用一般过去式来表示。所以动词应该用过去式 jump rope, 我们应该变为 jumped rope, 所以连成句子应该是 Mary jumped rope yesterday.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不规则动词变化的练习。 Lucy eat an ice cream just now. Lucy 刚刚吃了一个冰激凌。我们一下就可以判断出来应该用一般过去式来表示，所以动词应该用过去式Eat an ice cream. Pay attention. 这里面老师需要提醒的是 Eat an ice cream. 它是一个特殊变化形式，所以变成 Ate an ice cream. 所以我们连成的句子应该是 Lucy ate an ice cream just now. 好了，同学们，你们做对了吗？下面请同学们自己来试一试吧。 Amy buy some gifts 2 days ago. 两天前。这道题我们请小明同学来回答吧。
1: 好的 Mrs. 梁，通过给出的提示词 Amy buy some gifts 买礼物 2 days ago 两天前，所以这个句子也应该用一般过去式表示。需要注意的是 buy some gifts 的过去式是不规则变化 bought some gifts, 所以连成的句子应该是 Amy bought some gifts 2 days ago.
0: OK, 那刚刚根据图片连成句子看来已经难不倒我们了，下面我们再来看另外一组练习。二，用所给动词的适当形式填空。Now let's look at the first one. Tom and Mary come to China last month. 根据时间词 last month, 我们可以判定应该用一般过去时，所以动词 come 应该变为过去式形式，所以是 Tom and Mary came to China last month.Number two, we pick many apples on the farm yesterday. 句子中出现了表示时间的单词 yesterday 是昨天，所以同样需要用一般过去时。这里面需要把动词变为过去式。Pick 属于规则动词变化，所以是 picked many apples on the farm. OK, number three, I eat some eggs.And bread this morning. 时间单词 this morning, 今天早上。所以判定我们要用一般过去式来表示。所以这里面 eat 要变为过去式的形式 eat, ate some eggs and bread. 通过刚刚的练习，我们发现了如何在真实的语境中正确使用一般过去式。好了，亲爱的同学们，恭喜你们顺利完成了今天的学习任务。一般过去时是我们需要

0: 好英文最重要的一个时态，也是我们同学们学习的一个难点。这就要求我们在日常的学习中多听、多读、多积累、多练习，这样我们才能正确的掌握一般过去时。 Practice makes perfect， 同学们加油。
1: 今天老师带你一起交流镜子，那么我举哪个手，是不是镜子里的人也举？

0: 听我的声音，有事吗？
1: 没有。好，再换一个。
0: 不，
1: 中。好，刚才的游戏环节大家做得特别好。那么下面呢，我们进行拍手操的练习。
0: 预备，
1: 起，
0: 一、
1: 二、
0: 五、
1: 六、
0: 七、
1: 八。一、
0: 二、
1: 五、
0: 六。
1: 一、
0: 二、
1: 五、六。

0: 好，我们刚才的专项练习，大家做的特别好。下面我们做一小游戏，看我们俩配合一下啊！翻饼、烙饼、油条、馅儿饼，哎，我们俩成功了，谢谢。来，前后两人组试试，预备，看谁俩人能成功啊！没成功，好的。 两个人同时转，来，谁还行？成功了给他们掌声啊！来，预备，开始！
1: 看他们仨都能不能成功。
0: 哎，快给他们俩掌声！来，再试试，开始！哎，又。 成功了，真棒！增加难度，我们俩又变了，翻饼、烙饼、油条、馅儿饼，看啊，完了我们还要翻回来，看明白了吗？好，俩人一组。

下面我们进行体能练习。下面我来介绍一下游戏的方法啊。起跑线以后出发，绕过标志筒以后折返，两个人完成接力，看明白了吗？

好了，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终极 PK， 大家准备好了没有？预备！照标走，没照。走，重跑，没。

对，要绕啊，走了走了，好的，来给他们加油，一二一二。

面我宣布，刚才的游戏，一组同学获胜。下面我们进行放松练习，鼻吸口呼，吸，呼，吸，呼，停。

0: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清华大学附属小学的赵亚楠老师。这节课我们一起来学习古诗分类积累。中华诗词浩如烟海，要想大量的阅读和积累，就要遵循一定的规律和方法。如果我们能够纵横突破展开，精心安排，以分类的方式呈现，则有助于我们发现其中的关联，更有利于同学们的积累和实际，也能够让我们更好地继承和弘扬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这节课就让我们从6年级的古诗词入手，看一看能不能更系统、更深入地梳理我们学过的古诗。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6年级的古诗。六上有宿建德江，6月27日望湖楼醉书，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和浪淘沙，江南春，书胡因先生壁。六下的古诗有寒食，迢迢牵牛星，15夜望月，和马诗，石灰吟，竹石。相信同学们在阅读的过程当中已经发现了，这12首古诗，每3首古诗是一组，每一组古诗又是同一类型的。例如《宿建德江》6月27日望湖楼醉书，《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都是先描写一个地点，将自己的情感和诗中的景物联系起来，借景抒情，或直接表达对于大自然的喜爱和赞美。下一组古诗《寒食》《迢迢牵牛星》和《15夜望月》都是描写中国传统习俗的古诗。学习这一类古诗，能够引起我们对于中国传统习俗的关注和兴趣，也能够为同学们继续探究中华传统习俗的相关内容打下坚实的基础。马诗、石灰吟、竹石这一组古诗都是托物言志来表达自身的品格。马诗一诗中通过金络脑来表达自己想要上阵杀敌、报效祖国的雄心壮志。而石灰吟一诗中通过石灰来表达了自己高洁的品格。竹石一诗通过长在岩石中的竹子自喻，来表达自己坚韧的品格。所借助的事物不同，所表达的品质也就各不相同。同学们，那为什么会如此巧合呢？每一组古诗都有这样的特点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些古诗在教材当中所处的位置吧。好，请同学们仔细观察。你发现了什么呢？小明，请你来说说你的发现。
1: 通过观察，我发现每个单元的古诗都表达了同一个主题，能让我们从不同的方面来感受这个主题。我猜想这样的安排是想让我们在学习时对同一个主题进行全面的学习，更好地理解单元主题。
0: 是啊，这就是我们的教材按照主题来编排古诗的意义所在了。让我们先学习一组意义相同的古诗，更好地理解这个单元主题，也能够为后面同主题文章的学习打下基础。了解了这些内容，那么我们就知道了，在我们归纳整理小学阶段的古诗中，按照人文主题来梳理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了。现在呀，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小学阶段所出现的人文主题吧。请同学们仔细观察，看一看你有没有什么发现呢？相信细心的你一定有了自己的发现。小明，你愿意跟同学们分享一下你的发现吗？
1: 我发现有很多主题是重复出现的，如留心观察这一主题，最开始出现在1年级，但是2、3、4年级依然在学习，3年级还出现了2次。
0: 是啊，这就是我们小学阶段的人文主题。这些人文主题随着同学们的年级呈螺旋式上升，会重复出现。所以，按照人文主题来分类

0: 和归纳古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现在啊，我们就以六年级的古诗为例，以人文主题来梳理和归纳这些古诗。来看看六年级的人文主题。六上的两个单元人文主题是自然景物，六下的两个单元分别是风俗和理想信念。学到这儿了，相信同学们一定能够凭借刚才所学将表格填写完整。开始吧，相信聪明的你一定将表格填写完整了。我们发现，通过归纳梳理，六年级的四个单元我们梳理成了自然景物、风俗和理想信念这三大主题。我们初步发现，这样进行梳理有助于我们对于古诗的学习，还能够进行比较学习。我们需要运用哪一类古诗，就可以从中提取，是非常有利于我们归纳小学阶段所有古诗的。好，那么我们学会了按照主题来归纳古诗，那么这些主题的古诗又有哪些特点呢？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王维曾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我们在读到诗句时，头脑中一定有了相应的画面。那么我们看到相应的画面，头脑当中也一定会对应出相应的诗句。老师为大家准备了几幅画，希望同学们能够看着画面，在头脑中想一想我们学过的古诗。所以我们在学习自然景物类主题的古诗时，可以抓住诗中的景物来想象画面，进而理解古诗。但是同学们要注意，同一种景物在不同的古诗当中可能也会表达不同的意义，因为诗中的每一种景物都折射着作者的经历和当时的心绪。那么就让我们以《宿建德江》和《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这两首古诗为例，一起来读一读，找一找这两首古诗都描写了哪一种相同的景物呢？一起来看《宿建德江》，唐·孟浩然。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宋·辛弃疾。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好，通过阅读，相信聪明的你已经找到了这两首古诗所描写的相同的景物，就是啊，月亮。但是这两首古诗所表达的情感相同吗？小明，请你来说一说。
1: 《宿建德江》这首诗写了游子将小船停靠在烟雾迷蒙的江边，天色渐暗，江水悠悠，只有水中的月亮与我亲近，写出了漂泊在外的游子在暮色沉沉中对家乡亲人的思念，写出了作者羁旅之思。《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这首诗描写了黄沙岭夜里明月清风，稻花飘香，蛙声一片的情景，写出夏夜的山村风光，表达了诗人对丰收之年的喜悦和对农村生活的热爱。
0: 从中我们发现，即使是同一个景物，在不同的诗中，在作者不同的心绪下，也会产生不同的情感表达。这就是自然景物主题类古诗的特点，即通过当时的景物来表达自己当时的心绪，直抒胸臆或借景抒情来表达对于大自然的赞美和喜爱。其实山就是山，水就是水，无论是巍巍高山壁立千仞，还是浩浩江河源远流长，只有遇到了诗人的一双慧眼和满腔热情，才会赋予山水悲喜灵魂。品味古诗，教会我们热爱生活，热爱生命。 下一组古诗《寒食》《迢迢牵牛星》和《十五夜望月》都是写中国传统习俗的古诗。这些古诗呢，会向我们介绍一些中国传统习俗的形式，例如寒食东风御柳斜，今夜月明人尽望，也会借助这些习俗的形式来表达内心的情感，如盈盈一水间，默默不得语，不知秋思落谁家等。这类古诗呢，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习俗的形式和意义，也能够让我们更好地继承和传扬优秀传统文化，希望同学们能够多多积累。下一组古诗是家国情怀类，这一类的古诗呢，都是通过诗中描写的景物来表达自己的志向，如马失一诗当中金络脑，表达了作者想要上战场杀敌的雄心壮志。石灰吟一诗通过石灰来表达了自己高洁的品格。竹石则是通过竹子来表达了自己的坚韧。这一类古诗都是通过托物言志，通过某种事物来表达自身的高洁品格。好了，以上就是我们针对六年级的12首古诗梳理出的三大人文主题：自然景物、风俗和理想信念，以及这三大主题古诗的相应特点。学会了这样的方法，让我们来看一看五年级的古诗吧。五年级的古诗五上有《示儿》《题临安邸》《己亥杂诗》和《山居秋暝》《枫桥夜泊》《长相思》。五下的古诗有《四时田园杂兴》《稚子弄冰》《春晚》《从军行》《秋夜江晓出》《篱门迎凉有感》《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我们在刚才的学习中提到，我们要按照人文主题来进行分类和梳理古诗，那么我们一起来看看五年级的人文主题是什么。五上的两个单元人文主题分别是家国情怀和自然景物，五下的古诗人文主题是童年回忆和家国情怀。那么学习到这里了，请同学们按照我们刚才所用的学习方法将这个表格补充完整。通过梳理和归纳，我们发现五六年级的人文主题可以进行归纳整合，实现由少变多，多出来了家国情怀和童年回忆这两大人文主题。那么这两类的人文主题的古诗，它们又有怎样的特点呢？一起来看一看。家国情怀类的古诗多为边塞诗，如《从军行》，也有表达想要上阵杀敌却壮志难酬，也有对于国家风雨飘摇、国家破碎的无奈和愤恨。这一类古诗表达了自身对于国家的关注和担忧。家国情怀融进了华夏儿女的血液当中，小学生作为国家的发展和未来，拥有家国情怀意识尤为重要。同六年级的古诗相比，五年级的人文主题还多出了童年回忆类古诗。这一类古诗多是通过描写儿童所做的趣事，表达了儿童天真可爱、活泼有趣。我们学习这一类古诗，可以让我们回忆起儿时的快乐，可以让我们在学习之余多有一些轻松的时刻。以上就是我们通过五六年级的古诗所梳理出来的人文主题和相应的特点。学到这里，相信同学们已经学会了按照人文主题来梳理我们学过的古诗了。现在我们就用四年级的古诗来进行检验吧。四年级的古诗《暮江吟》《题西林壁》和《雪梅》都是通过描写自然景物来向我们传达要细心观察周围的事物才会发现道理，属于自然景物类。初赛《凉州词》《夏日绝句》，我们可以发现初赛它从题目当中就可以发现它是一首边塞诗，属于家国情怀类。凉州词通过琵琶和沙场这两个景物，表达了诗人想要上阵杀敌的急迫心情。夏日绝句通过项羽跟刘邦的典故，赞扬了大丈夫生当作人杰的雄心壮志。以上古诗都属于家国情怀类。
2: 芙蓉楼送辛渐，塞下曲， 墨梅三首诗中

0: 芙蓉楼送新剑一诗中，用晶莹透明的冰心玉壶自喻，向友人传达自己冰清玉洁、坚持操守的信念，表现了不肯妥协的精神。《塞下曲》一诗中写出了刹那间血满弓刀，遮住了武器的寒光。他们就像一支支即将离弦的箭，虽然尚未出发，却怀着必胜的信心，表达了战斗的艰苦和将士们豪迈的气概。墨梅一诗盛赞梅花的高风亮节，诗人以墨梅自喻，表明了自己不向世俗献媚的人生态度和坚毅高洁的品格。由此我们得知，这三首诗都属于高洁品格类。四年级古诗四大主题：自然景物、家国情怀、乡村田园、伟大品格，相比之前又增添了乡村田园类古诗。在四下出现了四时田园杂兴其二十五、宿新市徐公店、清平乐村居这三首乡村田园类古诗。四时田园杂兴是南宋诗人范成大退居家乡后写的一组田园诗，分春日、晚春、夏日、秋日、冬日五部分，每部分各十二首，共六十首，绘制了一幅幅生动的田园风光图，感兴趣的同学可以深入查找学习。本单元出现的这首主要写了初夏江南的田园景色，诗中写了梅子金黄、杏子肥、麦花雪白、菜花稀，用南方夏季特有的景物写出了夏季蓬勃的生命力。初夏农事正忙，农民早出晚归，白天很少见到行人，只有蜻蜓蛱蝶飞舞，静中有动。整首诗向我们呈现出了夏季美丽的田园景色，表达了作者对于乡村生活的喜爱。宿新市徐公店，这首诗动静结合，尤其是最后一句“飞入菜花无处寻”，写出了一只小小的蝴蝶飞入了黄色的花海里，孩子们焦急地四处寻找，表现出儿童们的天真和稚气。这首诗通过对春末夏初交替时景色的描写，体现出了万物勃发的生命力，也写出了对恬淡自然的田园风光的喜爱。清平乐村居，这首诗将茅檐、小溪、青草这种在乡村司空见惯的景物写在画卷中，显得格外清新。诗中老人小孩的悠然自得，让我们感受到生机勃勃、宁静朴素的乡村生活。通过这三首诗，我们大致了解田园风光诗作者笔下的乡村景物和风景大多恬淡自然，语言清新，多用于表达自身对于乡村生活的喜爱与向往。
1: 这节课我们通过四到六年级的古诗梳理出了这六大人文主题和相应的特点，可是古诗所属的人文主题范围非常广泛，课外古诗更是多如牛毛，同学们在进行分类和积累的时候，可以用上我们本节课学习的方法，将人文主题进行梳理和合并，这样可以提高我们的学习效率，还能提高我们同学学习古诗的兴趣。好，在课下，请同学们按照这样的方法继续分类梳理一到三年级的古诗和相应的特点。如果学有余力，还可以自主拓展课外古诗。好，这节课就上到这里吧，同学们，再见。

0: 负责人，曾获释曲课堂教学比赛一等奖、全国录像课一等奖。
1: 同学们好，我是北京小学的王伟老师，很高兴和大家同上一堂课。本次课的设计还得到了北京教育学院崔英梅博士的指导。今天这次课我们的主题是怎样通知最快，涉及的基础学科是数学学科，还融合了语文学科、信息技术学科、道德与法治学科以及科学学科等。提到最快通知，大家首先想到我们可以借助网络上的程序建群、群发通知，这样不就能最快通知到每一个人了吗？但是在群发通知的时候，也涉及敏感信息的泄露以及个人的隐私保护的问题。因此为了避免泄露个人信息，我们今天就要研究一对一的通知，既能保证通知到每一个人，还要确保最快。怎样通知最快？今天我们要一起设计最快的通知方案。从数学学科的角度来说，涉及推理以及几何倍增模型，还融合了语文学科。语文学科具体就是要引导学生抓关键词，理解怎样通知最快的含义，用语言表达最快的通知方案，培养文本理解以及语言表达的能力。同时呀，要借助相关生活的事例，提升语言的感悟力。还涉及信息技术学科，信息技术学科要借助编程工具来编制程序，感受多节点同时通知的效率。结合信息技术，我们借助程序工具实现输入与输出的效果，这样可以提升我们的数字化创作能力。还涉及道德与法治学科，在应急事件的处理的时候，比如自然灾害、防病防疫等需要立即干预的突发情况，我们要处理好最快通知与隐私保护的关系，理解规则对效率的影响。我们看怎样通知最快，涉及的跨学科设计有以数学学科为基础，结合最快通知方案的探索，融合语文、科学、信息技术、道德与法治等多学科的知识与技能。在目标方面，涉及以下的四个目标：一、数学的内容目标；二、语文素养目标；三、信息技术目标；四、道德与法治目标。我们一起重点来看一看数学内容方面的目标。在数学学科，以设计最快通知方案任务为载体，引导学生用优化的思想理解倍增式通知的逻辑，体会突破线性通知的顺序限制，充分利用多人同时传递通知的优势，感受指数级扩散的效率以及优化思想在实际问题解决中的价值，发展推理能力。那在语文学科呢，我们一起来看语文学科在探究过程中，引导学生抓关键词，理解怎样通知最快的含义，尝试用语言表达最快的通知方案，培养文本理解、信息整合及表达能力，同时借助相关生活事例，提升语言的感悟力。在信息技术学科呢，涉及编程与算法、多线程的并发处理、数据库技术，借助程序实现输入与输出的效果。比如呀，我们输入要通知的总人数是100人，初始是1人开始通知，每轮1分钟，直到通知到所有人，程序就会计算出最短的时间，并解释每轮通知的内在的逻辑。那在道德与法治学科方面呢，涉及信息传播的伦理边界， 对应民法典中个人的信息保护。

户、通信自由等条款，理解技术效率需要以道德底线为前提。我们刚才已经提到过，我们要考虑避免隐私泄露。其实，在真正的生活中，有的情况下，我们还涉及到，比如说缺少网络，那也不能够实现建群群发通知。所以，我们就涉及到要一对一通知。怎样通知最快？这个问题听起来是不是很有趣？那它要涉及到哪些数学知识呢？我们先来看这个问题，大家一起来读一读。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提取关键信息吧。要通知15，一对一传达，每分钟通知一人，还要找到最快的通知方案。同学们，提取了关键信息，你有什么想法？我们一起来交流一下。有的同学说，一对一传达，还要尽快考虑通知到每一个队员，通知时间还要尽可能少。有的同学想到了这样的方案，队长一个一个逐一通知呗，这样通知需要多长时间呢？队长第一分钟通知第一名队员，第二分钟通知第二名队员，通知到第15个队员的时候就需要15分钟。对于这个方案，你认可吗？有的同学有想法了，这样虽然确保通知到了每一个人，但是却没有满足问题中的最快通知方案。有的同学就想到，那我们可以分组通知啊。我们一起按这个思路来试一试吧。这样的分组通知其实用到了我们之前研究过的优化的思想。在我们之前研究沏茶问题的时候，我们考虑到烧水的同时可以洗茶杯、找茶叶，这样就节省了时间，提高了效率。正是受这样的想法的启发，同学们想到了分组通知。那我们一起来尝试一下吧。请同学们试着来思考任务一，独立思考，清晰简洁地表示出你设计的通知方案，并写出所用时间。好，同学们，请你试一试吧。想好了吗？我们一起来交流一下。这是有些同学想到的分三组来通知。分三组，每组有5名队员，其中的1名队员任命为组长。那这样，队长通知3位组长就需要3分钟，组长在通知组内的4名队员就需要4分钟，合起来一共需要7分钟。同学们看，是不是比一个一个逐一通知提高了效率？的确，节省了8分钟呢。哎，有的同学是不是还有疑问？一个组长给组员打电话是4分钟，现在是3个组长给组员打电话，怎么也是4分钟啊？同学们一定想清楚了，这是因为3个组长在同时打电话的时候共用的是一个时间段，所以通知12人只用了4分钟。还有的同学在想，可不可以分4组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可以分4组，前3组每组都是4个人，最后1组是3个人。队长通知小组长用4分钟，组长再通知队员共用3分钟，合起来7分钟，可以分4组。那可不可以分5组呢？还有的同学就是分成了5组。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把15人平均分成5组，每组就有3人。队长通知5位组长用5分钟，每位组长再通知队员用2分钟，合起来也是7分钟。看来分组的方法的确能提高效率，节省时间。我们放在一起对比来看一看，我们看这几位同学的分法，有的是用图形，有的是用文字。像这样用图形箭头表示，这样的方式叫图示。对比着不同的呈现的方式，你喜欢哪种表达方式呢？同学们是不是感受到了用图示

式来表达更加的简洁。刚才我们通过对比感受到图形图式表达的简洁，是不是分的组越多用的时间就越少？同学们，你是不是也有这个问题？看来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思考。我们来看，不管是分三组还是分四组还是分五组，我们都用了7分钟。看来不是分的组越多用的时间越少。分组通知的过程中，虽然都有组员、组长甚至队长接到通知后继续通知，但是也有的组员在接到通知后并没有参与通知，包括队长，他在通知完组长之后也没有继续参与通知。于是有的同学就在想了，要想更快，那可不可以知道消息的每一个人都继续的参与通知，直到通知到所有人为止？这个想法很宝贵，我们一起来探索一下。的确，一定要等待最后一个小组的组长接到通知后再一起通知吗？通知时间还可以再短，如果所有人接到通知后都立即的参与通知，这样每个人都不空闲，应该是最快的。那就让我们带着这样的想法来设计出方案吧。我们看这个方案，队长第1分钟通知了一位队员，在第2分钟的时候，队长和这一位队员继续同时通知，又通知了2名队员，这样就有4个人知道通知了。那么在第3分钟的时候，4个人再通知4个人，就有8个人知道通知。第4分钟呢，就是8个人再继续通知8个人，有16个人知道了通知。注意啊，这里队长最初就是已经知道通知的，所以16人去掉最先就知道的队长，不正好就是15人吗？同学们看，这个方案是不是最快的通知方案了？用4分钟就能够通知到每一位队员，的确，已经做到了每个人都不空闲，这就是最快的通知方案了。同学们一定感受到了，这样的方案时间最少，方案最优，是最快的通知方案。方案所用的时间虽然最短，但有的同学也会感受到，这样表达看起来似乎不是那么的方便。能不能表达的更加清晰一些呢？我们可以用更简洁的方式来进行表达。下面就请大家思考任务2。同学们，就按这样的图示，我们把方案表达出来吧。同学们，我们一起来交流一下，用图示的方法就非常清晰，能够看到每一分钟新接到通知的队员数，把每分钟接到通知的队员整齐的排列，更加清晰。我们找到了最快通知的方案，还会用简洁的图示来表达。那同学们，请你继续思考，如果5分钟会通知到多少名队员呢？让我们一起来交流一下。有的同学说，我发现了是2倍增长，第5分钟应该有32人知道通知。还有同学说，我认为是有31人知道通知。哎，同学们，有的人说是32人，有的人说是31人，那哪一个答案才正确呢？是的，同学们，应该是31人，不包括队长，因为队长是最初就知道通知的，所以要用32减1等于31人是接到通知的队员。同学们，你是不是更清楚了？在刚才研究的过程中，还有的同学发现了2倍增长。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探索发现规律吧。我们来看任务3，同学们认真填写表格，对比观察，尝试发现规律，并且记录发现的规律，再说一说。想好了吗？我们一起来交流一下。我们仔细看这个表格，第1行是新接到通知的队员数，那第1分钟新接到通知的队员数是

是一人。第二分钟，新接到通知的队员数是二人。第三分钟，新接到通知的队员是四人。第四分钟，新接到通知的队员是八人。我们再看知道通知的总人数的情况。第一分钟，知道通知的总人数是二人。第二分钟，知道通知的总人数是四人。第三分钟，四人通知四人，所以知道通知的总人数是八人。第四分钟，知道通知的总人数是16人，以此类推。那知道通知的队员数呢？在知道通知的总人数的情况下，我们再来看知道通知的队员数，就是比知道通知的总人数少一人。所以第一分钟知道通知的队员数是一人。第二分钟知道通知的队员数是三人，第三分钟知道通知的队员数是七人，第四分钟则是15人。同学们，你发现规律了吧？我们纵向来看，每增加一分钟，新接到通知的队员人数正好是前面所有接到通知队员和队长的总数。横向的来看，知道通知的总人数，后一分钟。就是前一分钟知道通知总人数的二倍，成倍的关系在增长。我们再来看知道通知的队员数和知道通知的总人数的关系。接到通知的队员总数比接到通知的总人数少一，少的一就是刚才我们探索中提到的那一位队长。同学们，那第 n 分钟是什么情况呢？对了，第 n 分钟知道通知的总人数就是n 个二相乘的乘积，第 n 分钟新接到通知的队员数是 n 减一个二相乘的乘积，第 n 分钟知道通知的队员数是 n 个二相乘的乘积，再去掉那一名队长，这样我们就总结出来了。新接到通知的队员数，我们可以表示为二的 n 减一次方。知道通知的总人数表示为二的 n 次方，知道通知的队员数呢，表示为二的 n 次方减一。同学们，你发现这个规律了吗？运用这些规律，我们就可以更快的来解决问题了。我们看，我们就运用规律来解决问题，就这样通知。如果要通知39人，需要多长时间呢？同学们，我们就运用规律来解决问题。有同学想到了答案：39人在32人和64人之间，也就是二的五次方和二的六次方之间，所以啊，应该是6分钟。同学们，你思考对了吗？我们继续来探索，随着时间的推移。增长的速度会更快哦，请你做好准备迎接挑战。如果还是这样通知，通知180人需要多长时间呢？同学们，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我们可以列出来，就更加清晰。从二的一次方等于二，二的平方等于四，二的三次方等于八，这样我们发现二的七次方等于128。二的八次方等于256。180人是在二的七次方和二的八次方之间，所以应该是8分钟。在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时候，我们查到全中国大约有14亿人。那就这样通知，如果我们要通知14亿人，需要多长时间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14亿是在二的30次方和二的31次方之间，那这样，在理想的情况下，通知到全国14亿人就大约需要31分钟。同学们看，通知的速度是不是越来越快？像这样，后一分钟知道通知的总人数。是前一分钟的二倍，也就是知道通知的总人数是成倍递增的，这种增长啊，也叫几何倍增。

几何倍增啊，被爱因斯坦称为世界第八大奇迹。为什么说它是世界第八大奇迹呢？有的同学已经有感受了，我们继续来探索。关于几何倍增，还有一个有趣的小故事。传说中，印度的舍汗国王打算重赏国际象棋的发明人，大臣西萨班达伊尔。这位聪明的大臣对国王说：陛下，请您在这张棋盘的第一小格内赏给我一粒麦子，在第二个小格内给我两粒，在第三个小格内给我四粒，照这样下去，每一个小格都是前一小格麦粒的二倍，像这样把棋盘上所有64格所代表的麦粒都赏给我吧。国王一听，这不是很容易吗？于是一袋一袋的麦子就被扛到国王面前。但是按这样的增长，麦粒数一格一格的增长得那样迅速，很快就看出，即使拿来全印度的麦子，国王也兑现不了他许下的诺言。同学们，这个故事是不是很有趣？那它背后的道理就是我们今天研究的几何倍增。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二的零次方是一，也就是在第一个格内的一粒麦子，二的一次方是两粒，二的二次方我们可以看成是四粒。那按这样到第64个格，就是二的63次方，是一个庞大的天文数字。所以即便拿来全印度的麦子，也兑现不了国王许下的诺言。科学家们也进行了探索，从地球到月球的距离大约是 38.44 万千米。如果有一张足够大的纸，我们可以设想它的厚度为 0.1 毫米，我们把它对折再对折，照这样对折多少次就可以从地球连到月球呢？我们用几何倍增的想法来算一算， 38.44 万是在 0.1 乘2的41次方和 0.1 乘2的42次方之间。那按照刚才我们发现的规律，就应该对折大约是42次了。同学们，是不是难以想象，把一张足够大的纸对折42次，就能够从地球连接到月球？这就是几何倍增的神奇。关于几何倍增，在生活中其实也有这方面的体现，你想到了吗？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几何倍增指数增长也体现在细胞分裂的过程中。第一次分裂由一个细胞分裂为两个细胞，第二次分裂由两个细胞分裂为四个细胞，就这样每次分裂都是前一次的二倍增长。我们在水塘中经常看到一片一片的浮萍，在理想的状态下，浮萍的生长也是按照几何倍增来生长的。所以在夏季，我们会看到一片小的浮萍很快就会发展为一大片。同学们，你看到过拉面师傅抻拉面吗？最开始是一根面，抻一次就变成两根，抻两次，两根乘二就变成四根，抻第三次，二乘二再乘二就是八根，抻 n 次就是 n 个二相乘这么多根了。同学们，是不是很有趣也很神奇？这就是几何倍增的力量。同学们，今天我们一起研究了怎样通知最快。这个方案是四分钟，是我们发现通知15人的最优方案。但是也有的同学想到了，我们在通知的时候，打电话的时候可能会重复打，所以必须做好计划。我们还要画出清晰的示意图，保证我们打电话通知的时候不重复不遗漏。今天的研究，很多同学一定有收获。有的同学说，

0: 说，
1: 我感受到，在通知的时候，谁都不空闲，知道消息的每个人都参与继续通知。还有的同学感受到，我们要不断的优化，用图示能帮助我们清晰的呈现，节省时间的最优方案。还有的同学感受到，我们在研究的过程中，可不是一次就找到最优方案的，我们不断的去调整方案，在调整方案的时候，对比。吸取别人的长处会让我们进步更快，同学们，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受？今天同学们可以在课后的时候，根据你所在班级的人数或者你所在小队的人数，设计一个最快的可实施的通知方案。同学们，刚才我们在数学的维度研究了怎样通知最快，感受了几何倍增。指数增长的神奇，我们一起来看。华罗庚是我国著名的数学家，他曾经写过一篇说明文《统筹方法》，介绍在喝水沏茶的过程中，怎样优化工序，节省时间，提高效率。也就是在今天这节课最初我们提到的沏茶问题，华罗庚老先生用通俗的语言。介绍了在沏茶的过程中如何优化工序、节省时间。同学们也可以像他一样，撰写一篇介绍怎样通知最快的说明文。核心要在于清晰客观地阐述事物的原理、方法、过程，让你的读者了解最快通知的相关知识和策略。除了撰写像这样的说明文，我们还可以。尝试进行编程，利用今天的知识编制成可执行的程序，输入数据就能得到最优的方案。要知道，通过编程将我们学过的数学模型转化为可执行的程序，输入数据后即可得到快速通知的最优方案。这正是我们跨学科应用的典型的场景。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反思一下。我们今天设计这节课的跨学科设计思路，首先一点呢，是以问题为驱动，串联了多学科的知识。我们围绕一个实际的场景，比如紧急情况下怎样通知最快，将语文的文本表达、信息技术的编程、道德与法治的公民责任意识结合。例如，我们用语文撰写说明文，通过信息技术编程。再从道德与法治的角度讨论最快通知与隐私保护的关系，使各学科成为解决问题的工具。第二点呢，我们是将学科知识的交叉点融合，设计任务链，挖掘学科之间的内在联系，形成环环相扣的任务。在怎样通知最快的这个主题中，我们先从道德与法治的角度。探讨最快通知的意义与效率，再用语文梳理情境文本，到根据信息技术编程制作程序，每个环节都要依托不同学科的核心能力，又服务于统一的目标。第三点呢，是项目式学习贯穿，注重实践与迁移。我们可以设定一个需要多学科协作完成的项目，就比如今天的。撰写怎样通知最快的说明文，语文负责方案文案的撰写与宣传稿的创作，信息技术呢用于制作数据可视化的效果模拟图，道德与法治则引导学生讨论怎样通知的法律与伦理问题。通过这样的项目实践呢，让学生理解不同学科知识如何在现实中协同作用，并迁移到其他的问题解决中。那我们想呢，经过这样的。跨学科课程，学生会在学习习惯、思维方式、生活应用等方面发生积极的成长和变化。好了，今天的课我们就先上到这里，同学们再见。

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长春中国光学科学技术馆。我是今天的科学领队赵璐。每一期节目，我们都会带领同学们去认识一位尖端领域。

0: 小朋友们好，同学好，今天来到中国光学科技馆，简称说这里是追光世界，这里边光的现象看到很多，光的知识会学到很多，大家一定会很高兴。
1: 同学们，我来介绍一下今天的特邀嘉宾，他是中国光学领域的杰出科学家，被誉为追光者的姜慧林院士，大家掌声欢迎。
2: 姜慧林，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春理工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原校长，长期从事应用光学研究，曾主持国家重大及重点项目91项，出版12部学术著作，授权发明专利134项，曾获国家科技进步3等奖、国家科技进步2等奖、国家技术发明2等奖和梁合力基金科技进步奖，部省级科技1等奖9项。
3: 在这个充满奇迹的世界里，有一种力量，它无形却无处不在，它让世界变得五彩斑斓，那就是光。光和影有哪些应用呢？
0: 温度高的，辐射强度强。
3: 直线传播的光还可以弯曲吗？
4: 激光真的弯曲了是吗？
3: 从可见光、不可见光，再到人造光，每一个现象背后都隐藏着科学的真相。不仅如此，你还将有机会亲自动手实践，成为小小科学家。本期我们邀请姜院士用简单易懂的方式带你领略光的无限魅力，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妙的追光世界吧。
1: 同学们，关于光你们都知道哪些有趣的知识呢？哦，这位同学您先说。
5: 我知道光的反射，它是一种光学现象，它分为镜面反射和慢反射。
6: 老师，我觉得光的小孔成像非常有趣，是指在一个暗的环境之内，有一个小孔，外面的图案会在内部产生倒立影像。
7: 我觉得光的速度非常有趣，
8: 光的速度是在宇宙中最快的，它的速度达到了每秒30万千米。
0: 刚开始黑的，一把灯点着，光就亮了。我们靠太阳光，现在产生太阳能，回家看电视，到电影院看电影，看的什么呀？光把它显示出来了，所以无所不用。大家对光的知识啊了解，我觉得还是非常好。在这里给同学们准备了3件法宝，等着大家好好看。
1: 那同学们，关于第一件法宝，我先出一个谜语，大家来猜一猜。
9: 好，
1: 你停，他也停；你走，他也走。和你做朋友就是不开口，是什么呢？
10: 有影子。
1: 同学们，你们太棒了，一下子就猜对了。那今天的第一件法宝啊，就与影子有关。同学们来猜一猜，它有可能是什么呢？那这位同学来说。
11: 我猜应该是灯，因为物体什么被灯一照射，然后后面就会出现影子。
1: 这位同学的理由非常的充分，但是呢，我们今天的法宝啊，并不是大家猜到的答案。姜院士，请您来揭秘吧。哇，同学们来看，这是什么？
10: 日晷。
1: 那你们知道日晷是用来做什么的吗？
10: 测量仪器。
1: 同学们太棒了。
0: 在古代的时候，没有表也没有钟，靠什么来计时间呢？日晷帮到大忙了。在早上起来的时候，太阳从东方照，影子在哪边啊？在西，太阳在西边照到它，影子呢在东方了。等到中午上，影子在中间，而且呢，
1: 人们伴随着太阳的东升西落，日出而作，日没而息。那人们为了知晓时间和时节，还设计了哪些工具？你们知道吗？这位同学，您来回答一下。
5: 他们都制作了浑天仪、观星台、日晷以及圭表等等光学仪器。
1: 这位同学回答得非常好。他介绍到的这些天文仪器和天文建筑都是利用了日影的原理。
3: 知识小卡片，中国是世界上天文学发展最早的国家之一，早在4000多年前就有可考的文字星象记载，全世界发现最早的观

0: 就坐落在我国山西省襄汾县。他们通过对日月等天象的观察来确定时间，划分节气，并制定历法，从而指导人们的日常活动。中国古人制造了很多天文仪器和天文建筑，例如圭表、日晷、浑天仪、简仪、仰仪、观星台等等。这些观测仪器和建筑都是利用光的特性与原理制造而成的。
1: 现在是互动实验环节，我们来看这里啊，这里是红绿蓝三种颜色的光，也叫做三原色。那一会儿呢，我想邀请两名同学来留下你们的手影，好不好？
2: 好。
1: 还有没有同学想来体验一下？同学们，你们觉得手影好看吗？
3: 好看。
1: 我们看看谁的小动物最漂亮。
4: 每一种光啊，经过照射之后吧，都出现影。
0: 区域因为没有光线照射，所以是黑色的。但当绿光点亮时，由于被物体遮挡的区域不同，红光的影子被绿光照射就变成了绿色，而绿光的影子被红光照射就变成了红色。同理，当蓝光点亮时，三种色光的影子因为不同颜色光的叠加就产生了不同颜色。而没有光能照射到的区域，影子依然是黑色的，被三种色光同时照射的区域变成了白色。这三种色光通过不同比例混合，几乎可以产生自然界中所有的颜色，所以红绿蓝被称为光的三原色。那么让我们通过一系列快速问答来看看你是否学会了这些知识点吧。
4: 同学们，现在考考你们，请赵老师给你们出些题目。
1: 大家请注意听题。第一题，无影灯没有影子是真的吗？
5: 是。
1: 第二题，影子的形状总是与物体完全相同，这是真的吗？
5: 不是。
1: 第三题，大家请注意听，影子总是黑的，这是真的吗？
5: 不是。
1: 恭喜同学们回答全部正确，恭喜大家闯关成功。同学们，有这样一首诗，会背的同学和我一起来。月黑雁飞高，
6: 蝉鱼夜遁逃，
7: 玉江清霁竹，大雪满弓刀。哎，
1: 那实际上在古代呢，如此浓烈的夜色中是很容易迷失方向的。那在我们现代就不同了，即使没有火把，没有月色，依旧能够看得清清楚楚。同学们，你们知道这是利用了什么吗？哪位同学猜一猜啊？
8: 因为我们晚上的时候会有灯光，灯光可以照亮就是我们的道路，这样我们就不会迷失方向。
1: 好的，那电灯啊只是其中之一。那么今天呢还有一件神秘的法宝，那让院士来帮我们揭秘一下好不好？
5: 好。
4: 下面请看第二个法宝。
1: 同学们请看，这是什么啊？哦，有的同学猜到了，
4: 这个呢叫红外热像仪，或者叫红外成像仪器。红外什么意思啊？大家看到的光都是可见光，看到的，哎，不管是看到有颜色的还是白紫的，都是可见光。不可见的是红外，比如说人体，现在我在这站着，我就能辐射出红外光。一般来说，在绝对零度之上，不同的材料都能辐射出红外光。这红外光啊，夜间很有用啊，哎，什么都能看得见，没问题。所以现在应用很广泛。
1: 那同学们是不是更加感兴趣了呢？
5: 是。
1: 那让我们出发去展厅里边寻找它吧。
5: 好。
1: 同学们，欢迎来到光彩世界，让我们去寻找红外热成像仪吧。同学们，你们找到红外热成像仪了吗？
9: 找到了。
1: 啊，那我们来看一看，这是双光成像展像。那这里展示的呢，是红外热像仪捕捉到的画面。那上面呢，是普通相机拍摄到的画面。那我们前面的

0: 黑色幕布里啊藏着一些神秘的物体。
1: 红外热成像仪可以看见我们肉眼看不见的东西。
0: 是的，这里展示的就是同一世界的不同面貌。那下面请你去到前面摁一个手印吧。同学们，我们仔细来观察。我们看，通过红外热成像仪能够清楚地看到一个清晰的小掌印。那普通相机能看到吗？
2: 不能。
0: 是的，那我们看，随着温度的降低，手掌印怎么了？
2: 消失了。
3: 哎，为什么我们始终都看不到红外线呢？
0: 我们的人眼啊，只对特定波长范围的光线敏感。那红外线呢，位于可见光红光的光谱以外，这就超出了我们人眼的感知范围。所以啊，我们从来都看不到红外线。但是呢，红外热成像仪可以帮助到我们。
4: 嗯，同学们，大家看，这里有两杯装着水的，一个是很热的水，一个是很凉的水。刚才说到红外热传输和温度有关，但是呢，温度不一样啊，辐射的强度能力不一样。温度高的辐射强度强，温度低的辐射能力弱。大家一看，这里热水，你看成像这部分就比较强，这部分。你看看着了吧？我手碰这边吧，看看这个哈。但这边凉水这个地方呢，
5: 几乎看不出来，你看
3: 几乎没有，
4: 看就比较差，是不是可以到近处看一看？这边，你看看。
0: 那下面我们想请一位同学上来将冷水和热水混合，哪位同学想来试验一下？啊，那就这位同学吧。同学们来观察一下啊。
4: 好。
6: 变色了。
7: 真变色了。
4: 同学很细看的话，会发现什么问题啊？温度相对降低了。
8: 对。
4: 降低之后，你看颜色就没有刚才那么白了，和温度有很大的关系。
0: 同学们，我们在这个红外热成像仪里有没有看到自己的身影啊？
2: 有。
0: 那同学们仔细观察一下。我们看一看人体的各个部位温度一样吗？
2: 不一样。
0: 是的，人体的温度是不同的。
4: 那这个技术应用啊就比较广泛了，比如说在医学上，假设我现在体内哪的温度啊升高了，来检查我有病了，这种情况可以用。
9: 目前红外技术在各个领域的应用都非常广泛，比如在军事领域可用于军人在执行任务时的夜视和侦察，在工业领域可以用于生产过程的产品检测、环境监测、预防设备故障。在消防领域，热成像技术可以帮助消防员在浓烟中定位火源，并精准地找到受害者。在科研领域，科学家们会利用红外光谱仪对材料进行物理分析，甚至还会用红外技术来探索宇宙，通过捕捉星星发出的红外光，了解更多它们形成和演化的秘密。让我们通过快速问答环节来检验一下你对这些知识点的掌握情况吧。
4: 下边请老师提点问题。
0: 好，大家请认真听题。第一题，红外热成像技术可以穿透墙壁，看到墙另外一边的人，这是真的吗？
2: 不是。
0: 第二题，红外热成像技术在夜间拍到的画面可以和白天一样清晰，这是真的吗？
2: 不是。
0: 第三个问题，红外热成像技术探测到的温度差别可以达到0.01度，这是真的吗？
2: 是。
0: 同学们，恭喜你们闯关成功。
9: 从发现不可见光到应用不可见光，红外热成像技术跨越了200多年，已经实现了革命性的飞跃。如今红外热成像技术像是安在日常生活中的神奇眼睛，赋予我们能够看见热量世界的超能力。这一切成就的背后离不开科学家们的不懈努力。那么还有一种神奇的人造光，它并非是自然界的馈赠，而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以其独特的方式照亮了科技的前沿。你知道它是什么光吗？
0: 同学们，我们在看科幻电影的时候，

0: 总有一些战士啊手持光剑，那真是特别的炫酷。那你们知道他们拿的光是什么吗？这位同学来回答。
1: 我知道是激光。
0: 那我们今天第三件法宝啊就与激光有关，那请我们的江院士来揭秘吧。
2: 大家看，都看到了吧？
3: 看到了，
4: 看到了。
2: 怎么样？这个光点不大，但是很亮，就是，所以被称为最亮的光是激光，比太阳光、比 LED 光啊、白子灯啊，比这都亮。因为从1960年激光问世之后，在光学历史原来是传统的主点光学。从60年开始，激光一出现，现在叫近代光学了，所以它的应用越来越广。
0: 同学们，我们现在来到的是透镜与光线展项，这里演示的呢是利用激光来进行凹透镜和凸透镜的对比实验。哪些同学想来体验一下呢？这位同学和这位同学吧，你们来体验一下，他们有什么区别呢？同学们看到了什么现象啊？
5: 光线相交了。
0: 这里光线相交了，对吗？那我们再用另外一个透镜看一看。同学们，这是什么现象啊？
5: 被分散了。
0: 光束分散了。
2: 这里边呢是两个透镜，这边叫凸透镜，你看那是鼓的，那个叫凹透镜，哎，或者叫副透镜，面呢是挖的。学名也叫做正透镜和副透镜，对光束有什么作用呢？一个是聚集作用，一个是发散作用。所以应用的时候就特别注意，我希望光束聚集呢，还是希望光束发散呢？再选不同的透镜。
0: 那么我们之前看到的激光啊，都是以直线传播的形式出现的。那我们见过弯曲的激光吗？
5: 没有。
0: 那好，那下面呢，我们就请江院士来为我们做一个互动实验，弯曲的光。那在实验之前呢，为了保护好我们的眼睛，请同学们一定要佩戴好护目镜。好，那我们现在呢，先邀请一名同学来做江院士的小助手，好不好？
5: 好。
0: 那我们请这位同学上来吧。
6: 好。
0: 首先呢，你先要把堵住小孔的地方打开。我们看到了什么？
5: 水。
0: 那同学们，现在呢，我用激光来进行照射。
7: 看不见。激光从水。
0: 我们看到了什么现象啊？
5: 激光从水。
8: 激光弯曲了。
0: 激光真的弯曲了是吗？
9: 激光掉下来了。
0: 是不是感觉激光好像被水流困在里面了？
10: 激光好像和水流一起流下来了。
0: 啊，好的。实验结束后呢，我们可以先摘下护目镜。好的，同学们，你们觉得激光是真的弯曲了吗？
5: 不是。
0: 回答得很正确。
2: 这个原理啊，本来激光是直线传播的，不会拐弯的。但这里为啥会拐弯了？这个水流往出流，光在走的时候碰到水面，水和空气界面之间，光会引起反射，像一个管一样把它反射出来，最后到达这个点了，一直随着水往前走下来的，所以达到这个结果。激光应用现在非常广泛，一个是激光医疗，比如说长了一个小瘤，把它烧掉了。平时呢，用激光做切割、做打孔、做焊接这些机械加工啊，别的不好做的它都可以做。需要激光拐弯的地方怎么拐弯？碰到这里就可以拐出来了，所以应用就越来越多了。
11: 从1960年激光器的发明到今天，激光技术与应用发展迅猛，已与多个学科结合，形成众多应用技术领域。从星际通信到深海探测，从精密切割到微创手术，从光谱分析到精密测量，未来光学科技也将继续探索，不断开拓出新的边界。所以学好光学知识是非常重要的。接下来让我们通过快速问答环节来检验一下你对这些知识点的掌握情况吧。
0: 好的，同学们请听

0: 第一题，激光也会发生色散，这是真的吗？
1: 是。
0: 哦，不是。第二题，激光可以测量地球到月球的距离，这是真的吗？
1: 是。
0: 第三题，激光可以切割金属，这是真的吗？
1: 是。
0: 恭喜同学们闯关成功。江院士，那您这次来到光刻馆有什么样的感触吗？
2: 一个感受啊，就是想起当年王大闳院士给国务院领导写信，中国应该建设一个中国光学科学技术馆，因为很有意义。这馆宗旨是什么？就是科技之光引领未来，因为光学现在世界都看得很重，很前沿，做的事情就是这些小朋友们看了之后啊，科技的光在哪里，我怎么走，引领未来的发展，对他很有用。最后经过王大闳认真的说服，国家决定建在长春，因为长春是中国光学科技的基地。长春光学所成立，1953年到1957年，这样中国呀，虽经过解放后只有不到10年时间，做出了8种在国业上很典型的光学仪器，简称叫八大件一个汤，展示中国光学的前景。那我们感到很高兴，很自豪。
3: 江院士所说的八大件，是由王大闳院士带领的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在1953年到1957年研制出的中国第一台高精度经纬仪、第一台电子显微镜、第一台高温金像显微镜、第一台万能工具显微镜、第一台大型水晶摄谱仪、第一台晶体谱仪、第一台光电测距机以及第一台多倍投影仪。这些仪器的研制成功，使得中国光学在世界上的地位大幅提升。八大件一个汤中的汤，是指王大闳带领的科学家团队熔炼出的中国第一炉光学玻璃。想知道他们是什么样子吗？让我们跟着江院士到光学科技馆的展厅中去了解吧。
2: 在解放前，光学技术几乎是零，不会炼玻璃，也不会做光学仪器。是王大闳在英国进修时候放弃博士学位不读，做一个技术员，学到了光学玻璃，当时对世界是保密的，回来把它用上了。从1953年到1957年，5年时间，王大闳率领光学所的科技人员研究出来八大件和一个汤，就是一个玻璃系列，让这玻璃啊熔炼当中啊像水一样把它凝练出来的，这就是不同品种的光学玻璃。毛泽东主席1958年观看中国的仪器八大件，第一大件光学经纬仪，经纬仪是测角度的。这个仪器看了之后，毛主席说的，中国的命运已经操在人们自己手中，就会像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光焰普照大地，任何人间奇迹都是会创造出来的。可见光学仪器得到国家领导人这么高的赞赏，这给大家充分的肯定。就这边做的仪器的比较多了，望远镜、显微镜、相机等等都出来了这些。所以八种仪器研成成之后对世界公布，中国成了世界上5个光学大国之一，所以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变化。
0: 那我们看后面的这幅照片是谁呢？
1: 江院士。
0: 是的，王大闳院士是江院士的老师，我们面前的就是王大闳院士。
2: 大家都很怀念王大闳，纪念王大闳，学习王大闳，这是我的老师。在我的老师影响下，我开始学光学。原来我是在大小本科学机械学科的，后来改成光学。王大闳第一个给我印象很深的这个学习精神。80岁左右的时候戴眼镜不行了，靠放大镜来看书。9岁的时候用大的投影仪来看资料。比如说我今年已经80岁了，80岁人我是天天上班，白天开会，晚上我要看书看资料，写一些资料。我觉得这种精神是受王大闳影响，所以希望咱这个同学们

0: 代一代把事业传下去。我还是重复说毛主席的话，你们好像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1: 同学们，那我们这里展示的呢，是为我们中国光学事业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的院士们，像王院士、江院士等等的科学家，他们是我们国家的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学习榜样，那也是以爱国主义为底色的科学家精神的传承者。

0: 同学们，你们一定有很多的收获和感悟，有哪位同学想一起来分享一下呢？这位同学您先请。
1: 通过今天的学习以及姜院士给我们的讲解，我明白了很多关于光学的奥秘，我以后也要成为像姜院士一样热爱学习光学的人。
2: 以前我觉得光学离我很远，现在我觉得光学离我很近。
3: 我本来以为光学只在光学的那些研究所里，当我参观完之后，我就发现光学其实已经融入了我们的生活。
0: 说得非常好，同学们，我们一起探索了光的奥秘，体验了科学的乐趣。科学呢，不只是一门学问，它更是探究世界的方法，解决问题的工具，更是我们追求真理的一种态度。
4: 我们这个中国光学科学馆宗旨是什么？科技之光引领未来，引领你们的未来，希望未来都有一个非常好的发展，为祖国的光学事业，为祖国的科学强国建设做出你们最大的贡献。
0: 也希望宝藏科学课成为孩子们探索科学之旅的起点。节目的最后，红幕的后面呀，精心为大家准备的一个惊喜，请看舞台。

0: 来，我们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
1: 我的爸爸可能和中国千千万万的家庭的爸爸一样很平凡，可能在普通人眼里他就是一个普通的打工者，因为爸爸是从事电焊作业，他在这个行业非常辛苦，每天都是弯着腰蹲着或者是钻在车底，因为电焊作业的时候会产生大量的火花星子，我们那边叫做电焊渣，一旦见到皮肤上，皮肤就会形成灼伤，爸爸的手上都已经是密密麻麻的黄斑了，他都一直选择着继续做着电焊，虽然说每天钱不多，但是他也坚持的。
2: 在广西省的南丹县有这样一位父亲，他从事电焊工作26年，这26年的电焊工作让他面临了一次次危险，但电焊对于他来讲不仅是一份工作，还是这么多年来的一份坚持与希望。他为什么坚持着这份辛苦的职业？今天他又是来找谁的呢？
0: 有请。
3: 大家好，主持人好，
4: 主持人
0: 你们好，来，请坐，请坐。
3: 这是我是二儿子，这是爸爸。

0: 给我们讲讲你们是来找谁的？
1: 我跟爸爸一起是来找我走掉26年的哥哥。
0: 向爸爸讲，家里当时是怎么个家庭环境？
2: 我的 S 叫邓小安，1988年出生，他是我们家的第一个 S。那时家里很穷。我们住的房子是破旧的泥土瓦房。那时候就在1988年那一年，我们那里遇到了大旱灾，家里几乎找不出可以吃的东西，我们大人饿，儿子也饿。我感到心里很难过。有一天我们村里有个人介绍我去跟他学电焊，从学徒收起，一个月可以挣150块钱。后来我就跟他学了，我一直跟他收到2年多。后来为了多挣一点钱，我就带着我的妻子和儿子来到广西南丹县打工。因为那时候南丹县是矿区嘛，我的妻子在街上卖菜。就是在1992年7月12日，我的儿子刚好有3岁零9个月。我的妻子就早上卖完菜就回家取饭。送给我儿子说，我要去给我爸爸送饭。妻子想那段路离我们打工位置只有500米左右，也很近的，就给我儿子送饭过去了。到了中午12点半左右，我等不着妻子送饭来，我马上回家一问我妻子，才知道出事了，我的儿子找不见了。我住的房子跟那个农牧市场，我打工的正好是3角城那
0: 种。三角形。
2: 对，全是一边一路看不见。我们是有天走到农牧市场，以为是可能是我儿子送饭的出错了，我们到农牧市场去看，看不见了，我用手为抖。后来我们就整个县城都少了。到了下午5点钟左右，有个老乡说，今天早上我见有一个穿蓝色衣服的抱走你的儿子，我以为是你们的亲属。妻子听到这种话以后马上扔了过去，这也是我儿子第一次给我送饭，是被外人抱走了我儿子。
1: 爸爸不太善于表达，但在我心里，爸爸是一个坚强、了不起的爸爸。
0: 那个时候还没有你呢。
1: 对，我是在哥哥走掉后的2年出生的。对哥哥的印象可能少，我记得我3岁的一天，
3: 玩累了，
1: 我就满头大汗的跑回家，推开门就大喊了一声，爸爸我回来了，但家里面都没有回应。我就在屋子里到处找，在里屋的时候我看到爸爸在床上哭，我就问爸爸你为什么哭，爸爸没有说，他就一直在那里哭。我就一直追问，爸爸才告诉我今天是我哥的生日。我就很好奇怎么会有一个哥哥，爸爸才说我有一个走掉6年的哥哥。那天爸爸哭得很伤心，因为当时我年纪太小也没太在意，我知道我有一个从来没有见过面的哥哥。
3: 爸爸妈妈一有空闲就经常拿着一张应该是当年的寻人启事到街上逢人就会去问你有没有见过一个孩子，但每次他们

0: 都得到的回答都是很抱歉没有见过，后来爸爸妈妈就很绝望的哭着。应该是七岁的时候，因为当时公安局抓到了人贩子，了解到当年孩子被拐卖的去向，当时解救了一大批孩子，但不知道这些孩子都是哪个家庭的。后来警察就叫我爸爸去验 DNA， 他就很坚信哥哥就在当中，他就把家里面打扫得干干净净，就等着哥哥回家。最后 DNA 结果出来后，是最终没有比对上，爸爸就瞬间就崩溃了，就坐在公安局的门口大哭。我和妈妈怎么扯他，怎么把他拉回去，他都不管。我也是从那时才知道，哥哥的走丢是爸爸心中永远的痛。哥哥对我们家来说真的非常重要，这个是对爸爸打击很大。当时爸爸是做电焊的，他就想着能通过做电焊去寻找我的哥哥。当时我爸爸刚学会电焊，哥哥想要一辆小推车，然后爸爸就亲自去买材料，花了十几天帮他做了一辆小推车。后来呢，哥哥玩耍的没几天就丢了，爸爸就想着既然哥哥知道爸爸是搞电焊的，搞电焊也是哥哥对爸爸的唯一的记忆了，所以电焊爸爸一做就26年，电焊也就承载着爸爸对哥哥的一种亏欠跟思念。
1: 就爸爸现在还在做电焊工。
0: 对对对，因为爸爸一直坚信着哥哥会通过这个电焊知道当年他的爸爸是搞电焊的，能找到回家的路。因为我们电焊作业的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火花性质，这些东西经过高温融化的一种铁水，一旦溅到皮肤上都会形成一种烫伤灼伤。爸爸的手上早已是密密麻麻的黄斑了。爸爸就这样压着牙忍着泪也坚持着。有一次爸爸在电焊作业过程中发生了一次爆炸。
1: 啊，爆炸，
0: 特别大的爆炸。当时情况是这样的，我和几个小朋友在小区外面玩，突然听到砰的一声巨响，有小朋友跑过来跟我说是我家发生了爆炸，然后我就急忙地跑回家，就看到家里面正冒着大烟，然后爸爸的脸上全都是血，妈妈的头发都被烧光了。
1: 哎呦，我天哪！
0: 爆炸事故让爸爸的耳朵现在都留下耳鸣的毛病。后来我就跟爸爸说，让爸爸放弃电焊这个职业，
1: 因为
0: 太危险了。但爸爸就一直说，做电焊等着哥哥回来， 觉得哥哥的手术对爸爸的打击很大，所以他一直就选择着这个电焊，没有选择过其他行业。我当时觉得爸爸一定很想着我的哥哥，他对我的哥哥的亏欠和思念从来没有断过。 后来呢，我15岁那一年，爸爸在电焊作业的时候火花性质都扑向他的身子，他突然就疼得眼睛就睁不开，我帮他用手把眼睛掰开，就看到有一颗火花星子就粘在他的眼球上面。
1: 啊，粘在眼球上。
0: 对，后来赶紧去医院去找医生动手术。医生说他当医生那么多年都没有经历过在眼球上动手术的。手术过程中爸爸很坚强，爸爸没有叫一声痛。医生还特别叮嘱爸爸一定要回家多放药，请把那种绷带纱布给换掉，然后爸爸在回家的路上就把那个绷带给扔在了路边。他说他不能休息，他要赚钱去养家供我去读书，还要去找我的哥哥。爸爸就这样，晚上的时候我就打了一盆热水给爸爸洗一下眼睛，敷眼睛的过程中看到他哭了。爸爸就说当年我哥在他刚学电焊的时候

0: 也学着我妈端着一盆热水，拿着洗脸巾叠成长方形，给爸爸一点点擦眼睛。哥哥给爸爸敷眼睛的场景，他一辈子都忘不了。后来爸爸一做电焊就做了26年，他一直都坚信着哥哥一定会通过电焊去找到爸爸，一定会找到回家的路。
1: 大叔，我问问您，您这26年什么时候最想儿子呀？
2: 就在我儿子生日的9月3号，我都到那个学校旁边去看看，跟我儿子同年的儿子上学放学。后来我去多了，也又伤心了，后来我就不去了，只有在做梦的时候看见我儿子集中手背肩见得起那些的背头，跟我笑着说爸爸爸爸。我醒来的时候再也睡不着了，想的时候我都拿着橡皮来盖一个只有每一年都这样想念我的儿子。
1: 没事儿，我们这有这么多的志愿者，有这么多的警察在帮你。我问问你，你后来一直上学上到多大岁数啊？
0: 因为从小到大爸爸的辛苦我都看在眼里，我也明白爸爸为了我，为了这个家，为了哥哥付出了很多，我就按下决心努力读书，后来很顺利的就考上了大学，毕业的时候就也找到了工作，但当时想着爸爸做着电焊也非常的辛苦，身体也不如以前，就想着干脆还是回到家乡找一份工作陪着爸爸妈妈，逢年过节能陪伴着他们，也帮着爸爸去找我的哥哥。
1: 所以你现在是回到广西老家了？
0: 对对对。
1: 做什么工作呢？
0: 是在我们当地做了一份职员的工作。
1: 等于爸爸这个跟妈妈过去那个家还在那儿是吗？
0: 对，因为当年哥哥是在广西南丹走丢的，爸爸就想着做电焊不能离开南丹，因为万一哪天哥哥对南丹这个地方有记忆，他找到至少我们还在，我们就一直在着当年的那个地方做着电焊。爸爸一直没有放弃过寻找哥哥，他对哥哥的思念也从来没有断过。
3: 每当爸爸想念哥哥的时候，他做的最多的一件事就是向爸爸回家吧。我2007年从初中考上我们当地的高中，家里面买了电脑，后来爸爸一个劲的让我去教他学电脑。我就当时就很奇怪，为什么爸爸那么古板的一个人，他会对这种新事物新网络他去感兴趣。因为爸爸文化程度不高，我教他需要慢慢的教，他的普通话也不好，我就教他打汉语拼音。他第一次学会汉语拼音打字的时候，他打出的3个字是我哥哥的名字邓小涵。
0: 我就知道爸爸这么多年都一直想着我的哥哥，日思夜想的能找到哥哥。后来爸爸就学会了上网，我和爸爸在网上就发布了寻亲信息。
1: 其实这个爸爸呀焊了一辈子，他现在就想把自己的这个家给焊团圆了。
0: 对，因为我就想着如果哥哥有一天找回来了，我们两兄弟就能让爸爸把电焊这份工作给
1: 放
0: 下了，让他好好的休息。
4: 我想爸爸坚持的不只是一种工作，而是对儿子的一种思念，也是一种找回儿子的希望。我也希望今天门打开的时候能有一个好的消息，能帮助这一家人团聚啊！我们祝福他们。
0: 谢谢
5: 大哥26年的坚持，让我们看到了他对孩子的思念。

0: 他们全家人对寻找孩子的执着。我也相信大哥您的焊枪最后一次焊接出来的火花就是迎接儿子的礼花。
1: 谢谢。
2: 对对对，
3: 今天你和爸爸还有谁一块过来了吗？
1: 还有我妈妈。
3: 还有妈妈哈。这个时刻我们要打开大门看看能不能把孩子找回来，我觉得妈妈也必不可少。我们把妈妈一块请上来。
1: 好
3: 吗？
1: 好，
3: 来。哦，先给妈妈拿张纸擦擦。来，我知道快30年了，这个事儿对于爸爸妈妈来说都是巨大的一个伤疤，那个场景可能30年来他们仍然历历在目。我们真的希望能帮你们圆梦。
0: 谢谢。
3: 来，我们一起看看爱心寻人团怎么帮你们找儿子的。
1: 真的。
4: 邓叔叔、卢阿姨，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想要寻找儿子的消息，我们已经看到了。于是我们联系到了当地警方，为你们展开寻找。
5: 据你提供的信息，你的孩子邓小涵是在1992年6月2日丢失于广西南丹县的一个农贸市场。我们立即安排当地民警进行实地走访，为你们展开调查。但因为时间久远，市场已搬迁，这给我们的寻找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同时我们也第一时间为你们采集血样，录入全国打拐 DNA 数据库中。
4: 加油，等着我。
3: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小时候我一个名字叫小名叫盼盼，是大概我15岁的时候，爸爸写信才告诉我，盼望着有一天能找到我哥哥，盼望他回家。
1: 第一次给我送饭，是被外人抱走了我儿子，我非常对不起这儿子。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边汉也是哥哥对爸爸的唯一的记忆了，所以边汉爸爸一做就是26年，边汉也就承载着爸爸对哥哥的一种亏欠跟思念。

0: 不哭了，不哭了，哭了啊！好好看看儿子，好好看看儿子，看看儿子好不好？儿子好不好？好着呢啊，好着呢，走，咱们过去聊好不好？咱们过去聊聊，好着呢。
1: 来，过来坐下，过来坐下。哎，这大儿子多好。哎呦。

0: 哭够了啊，我们该乐了，该乐了啊！这个爸爸你看坚强了30年了，快。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这一家人，
1: 坐吧，
0: 来来来，快来快来。哎呦，这大儿子跟他爸长得真像，
1: 就是啊，
0: 这一看就是亲儿子，哎呦，多像啊！

0: 跟爸爸一模一样。
1: 爸爸嫁了嫁了，是在哪里？
2: 跟哪儿找着的？对，来听讲讲讲讲。
0: 我们在广东深圳把大儿子找到的。哦。但是有一点可能你们没有想到，他对小的时候的记忆，对亲生父母的记忆，被拐的时候的记忆一无所知，一点儿都没有了。我们的志愿者和警察多次上门找他，他才知道自己的身世是怎么一回事，所以这件事情对他来说一样压力很大。也希望你们能理解他，多多理解他。
2: 问问这个大儿子，从来没想过自己不是在亲生父母身边长大的，从来没想过这个事儿是吗？
3: 没想过。
2: 身边没有人风言风语传啊，什么你不是一家的啊，什么的，外来没传过这事儿？
3: 都没有。
2: 刚刚听到我们的志愿者和警察同志跟你说这事儿的时候，你是什么心情？
3: 我很惊讶。
2: 很惊讶啊。来，陈局。
4: 其实我们在工作中发现啊，每个孩子他的记忆力是不一样的。
2: 对，
4: 有的两三岁啊，可能对被拐的经历都能记得很清楚，有的四五岁都有可能记不住，所以每个人情况不一样。但是我们的 DNA 的比对是准确无误的啊，这不会出错。这起案件呢，其实确实比较特殊，因为这个孩子

0: 当年从广西河池的南丹被拐走，被卖到了玉林，这两个地方其实相离不远，
1: 不远，
0: 是相邻的地市。
2: 对，
0: 我们会要求广西公安厅刑侦总队统一协调玉林和河池刑侦部门，组织专案组开展调查，争取把人贩子抓到。
1: 谢谢陈局，
2: 谢谢，
1: 谢谢，谢谢。在养父养母家，叫了20多年爸妈了，对吧？
2: 对。
1: 但是你爸爸妈妈肯定也希望你能够好好的、大声的喊自己的亲生爹娘一声“爸爸”。妈妈，说一声我要回家
2: 了。我就不管他了。
3: 爸，
2: 他不管
3: 他了，辛苦了，真不是体贴。
4: 对不起，

0: 36年来，让你请老夫安排。
1: 好了，
2: 真的是一个好孩子，真是一个好孩子，
3: 好孩子。
2: 从知道这件事情开始，虽然时间短，但是非常的想认你们。
1: 好，我们掌声送给你们，回家。
4: 谢谢大家。
5: 26年的坚守，他一次次受伤，但从未想过退缩，只为找回漂泊在外的儿子。26年的懵懂，他在得知身世后义无反顾选择相认，在一家人紧紧相拥那一刻，父亲26年坚持的焊枪焊接成了他们团圆饭最美好时刻的礼花。让我们祝福这一家人，未来的每一个日子绽放出的都是幸福的火花。

0: 这些痛苦你是否正在经历？
1: 从小胖到大，已经有三高的问题了，还要吃药来控制。
2: 失眠大概有大半年了，身上经常长湿疹。
0: 肥胖长痘、失眠乏力，都是脾胃惹的祸。
3: 五脏协调的关键是调好中焦的脾胃，脾胃好，我们才能健康长寿。
0: 本期节目特邀马舒然主任来跟我们分享如何巧用中药科学调理脾胃，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
4: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哦，首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嘉宾。
5: 大家好，我就是在健康道路上一直坚持不懈的姜木西。
4: 好，欢迎木西。
6: 大家好，我是李北。哇
4: 哦，欢迎李北。
7: 大家好，我是静一。哇，
4: 再次欢迎我们今天的几位嘉宾朋友们啊。我们今天呢要跟几位一起聊聊的就是脾胃，因为我发现最近真的有很多人都跟我说这个脾胃不太舒服
5: 哈。舒服不舒服？

0: 主任，现在生活当中其实对于脾胃方面的解释真的是怎么说的都有。那今天呢，我也搜集了一些关于脾胃的传言，我们想让您专家帮我们辨别一下这些传言到底是真是假，好不好？
1: 好的呀。
0: 啊，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说脾胃不好的人老得快。
1: 这怎么可能？这个老不是跟咱皮肤啊，跟咱这个胶原蛋白啊，跟咱这种心理状态是有关系的，这怎么跟脾胃会有关系的？那这肯定是假的呗。
2: 我感觉也不像真的，
3: 但是我特别笃定这是真的。
0: 哎，为什么呢？
3: 因为那个我之前啊就是脾胃问题，哦，多亏了马老师给我调理过来了。
0: 哦，您跟马老师是旧相识啊。
3: 那个时候吧，我就感觉自己老得特别的快，脸色也不好看啊，皮肤没有水分，就是干巴巴的，整个人看上去好像五六十岁的。
0: 现在看上去是不是状态很好？究竟是真是假呢？马主任，您给我们揭晓答案吧。
1: 好的，那么答案呢，应该是真啊。中医认为呢，脾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脾胃功能好了，它化生气血足了，气血足了之后，就会让我们面部的胶原蛋白变得更加丰富。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皮肤呢就会娇嫩，会非常的年轻。那如果脾胃虚了之后呢，我们的元气就不足了，这样人呢，这个皮肤啊、肌肉啊就会变得松弛，越来越显得就比较苍老了。
0: 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条，说这个脾虚是坐出来的。
3: 我们坐着，它是和这个什么脊椎呀、腰啊一切有关系。脾胃它在里面，内脏，
1: 对啊，
3: 它跟椅子没有关系。
2: 我也觉得是假的。
1: 答案呢？同样是真，
0: 这个也是真的呀。赶紧给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
1: 我不相信。中医理论有一句话叫做久行伤筋，久立伤骨，久坐会伤肉。而脾胃呢是主肌肉的，像上班族啊或者久坐党啊，身体肌肉不活动了，脾胃的气就呆滞了，脾胃气呆滞的日久了就会聚集湿，然后湿气聚集在局部，脾胃就会损伤。
0: 这样看来的话呢，我们的脾胃问题波及的范围是非常的广。
4: 没错
0: 啊。来，咱们再来看下一个啊，第三个，说十人九脾虚。
1: 我觉得你十个人里面四五个咱脾虚不好的，我觉得还可能哈。
3: 这个我觉得是真的，就之前我脾虚的时候，那会儿去医院，那排队的人乌泱乌泱的。
0: 马主任，这句话到底是真是假？
1: 他是真的啊。因为我们当代人呢，首先呢，他这个工作压力比较大，焦虑紧张的工作压力就会损伤肝，那么肝郁日久了就会伤脾。那么第二个方面呢，饮食的问题，饥一顿饱一顿也会损伤脾，哎，特别是夏天都会吹空调，那么吹空调多了，喝冷饮多了，那么寒风啊加冷饮呢，这些也会伤脾胃。
2: 每一条都占了，感觉在我们家安监控了。
1: 是吧？我在临床上呢遇到过一个姓赵的女同志，她呢就是患了非常严重的筋膜炎，她说我每天出门我得拿个小板凳，走上十来米就得坐一会儿，哎呦，后背也疼，筋骨也疼。她同时说我一吃凉的会拉肚子，所以呢我就从调脾胃的角度入手，把他的脾胃的寒湿去掉之后，他很快就康复了。现在呢能走逛商场转上半天，一天也不累，筋膜的疼痛也明显好转了。
0: 天哪，哇。
5: 脾为后天之本，很多我们没有想到的疾病其实都是脾胃惹的祸。如果你也有脸色暗淡、唇色淡白、浑身乏力、失眠烦躁等症状，有可能是您的脾胃出了问题，可以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我们将帮您找到问题的根源，制定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
0: 老师，那我问一下，怎么才能辨别出这个人脾不好？
1: 我们中医认为呢，有诸内必行诸外，所以脾虽然在体内我们看不见，但是在外观上我们是能够看得到的。那么在脾的这个家族系统当中，首先呢，脾是开窍于口的，就是我们的口腔的感觉，我们能够判断脾。比如说，如果你经常感觉口淡无味，吃什么没有滋味，这是由于脾气虚造成的。啊，如果你脾里边老是有湿气，嘴里的感觉就会很黏很甜的感觉，所以口黏口甜代表脾中有湿。那么如果你口中感到苦，那么一般是脾中是有热的表现，啊，有热的表现，这是从脾开窍于口来说。另外呢，脾气滑在唇，我们看口唇也能够看得到。如果这个口唇很淡白，代表脾胃气血不足。如果

0: 这个脾胃有热，这口唇会特别红。
1: 哦，
0: 哎，如果脾胃里面有淤血，这个口唇会很紫。
1: 嗯，
0: 哎，所以这是口和唇。另外呢，我们判断脾的一个最主要的因素，我们看它的四肢的情况。
2: 哦，
0: 因为中医讲脾主肌肉四肢。
1: 嗯，
0: 所以我们肌肉如果很健壮，哎，很壮实，是脾的运化气血的功能好。那么如果这个很瘦，皮包骨头，那么这个人脾运化水谷不好了。那么如果这个人很肥胖，就是脾运化水湿不好了。所以这个人过胖过瘦都代表脾的功能不好了。
1: 哦，好像咱们身体不管哪儿出了问题，调理脾胃就是一个基础，一个标配。
0: 是的，
1: 如果说脾胃不好，其实哪哪都好不了。
0: 对，
1: 如果你身体上有一些问题出现，来，我们首先大家得关注一下脾胃的健康，是吧？
0: 嗯，是的。
2: 哎呦，但是我觉得说起来这道理咱都懂了，
1: 嗯，
2: 但是真正实行你要做的时候，
1: 嗯，
2: 你真的很难能达到啊。
0: 其实如果我们掌握要领，
1: 嗯，
0: 我们就像吃饭喝水一样简单。
1: 嗯，
0: 调理脾胃其实并不是难事儿。
3: 对，
1: 嗯，
3: 确实是这样。看我，我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啊。
1: 有点凡尔赛的感觉。
3: 对对 对， 对。我在遇到马老师之前，
1: 嗯，
3: 我真的没有想到我原来是脾胃问题。
1: 嗯，
3: 就那个时候吧，就浑身各种不舒服，自己体重也明显比之前胖了很多，晚上也睡不着觉，
1: 嗯，
3: 老失眠，
1: 嗯，
3: 脾气也不好，
1: 嗯，
3: 就是哎呀，而且最重要的是我胸口疼，
1: 嗯，
3: 特别害怕，我当时觉得天都要塌了。
1: 哦，
3: 所以去了很多医院看，
1: 嗯，
3: 都没看出来结果。
1: 嗯，
3: 就是这个胸口疼啊没什么结果，治不了。
1: 嗯，
3: 后来呢，经过一个朋友的介绍认识了马老师。
1: 嗯，
0: 我跟他说是脾胃的异常引起来的。
1: 嗯，
0: 因为脾胃在中医来讲是属于土的。
1: 嗯，
0: 而肺呢是属于金的。
3: 嗯，
0: 而中医按五行的关系来说，土能生金，现在他的土病了，就是脾胃病了。
1: 嗯，
0: 那肺病也容易出现。我给他调理之后他感觉好一些了。
1: 啊，
3: 是是是。我喝了也就是四五天吧，是吧，马老师啊。
0: 嗯，对，
3: 我就感觉我睡觉比以前好了。
1: 嗯，
3: 喝到一个多礼拜的时候，我这个心口疼好多了，气顺了。马老师，我就不敢相信这个事儿，
1: 真
3: 的是真
1: 的太神奇了。
2: 是，那可能脾胃真的好了。我可能身体机能上去了。
1: 嗯，
2: 那我可能就会慢慢的有好转。
1: 是的。嗯，这个是我们这过去都不知道的冷知识。马老师，
0: 脾胃失常主要有三宗罪，其中第一宗罪就是肥胖，第二宗罪就是失眠，第三宗罪就是结节。
1: 所以说这个脾胃不好哈，真的是一切疾病的根源。
3: 嗯，
1: 肥胖、失眠、结节这些疾病呢，被称为脾胃不调的三宗罪。那要想和这些疾病说拜拜，首先要调理好的就是我们的脾胃。如果您有这些问题的困扰，就赶紧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帮您制定科学的脾胃调理方案。嗯，马老师，那我们先来说一下这第一宗罪，就是肥胖。
0: 很多人呢都有一个误区，认为肥胖呢是因为吃的太多引起来的。
1: 嗯，
0: 其实并不是这样。有的人说我喝凉水，
1: 嗯，
0: 我都胖。
1: 嗯，
2: 我
1: 是的，
0: 是吧？
2: 对，
0: 哎，
2: 对，
0: 所以我不吃我也胖，什么原因呢？主要是内在的原因是脾胃气虚了。
1: 嗯，
0: 它的转输水液的能力差了。比如我喝一杯水，这个脾是一个传送带，它不能传到肺，通过呼气排出去，发汗排出去，不能传到肾，通过尿排出去，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形成水湿痰饮这种病理的代谢产物了。比如说头重，好像雾裹着一样，身体很沉重感，早晨起来眼屎很多，而且有的时候脸上还会冒油，还会长痘。
1: 哦，
0: 头皮还会痒，油腻腻的。
1: 哎，
0: 而且还会口臭。胸部满闷，脘部满闷，胃脘部满闷，妇女白带多，或者是皮肤上有进水，一些疮疡，这都是湿气。所以肥胖最关键的不是你吃的多还是少，关键在你这个传送带，这个脾的功能转输能力的强和弱。
1: 嗯，
0: 所以要想减肥必须要健脾，然后才能除湿。
1: 嗯，
4: 原来肥胖和脾胃不调有着分不开的联系。当脾胃的运化能力减弱时，没有排出去的水分在身体里会变为湿气，导致肥胖。如果你也有被肥胖困扰的难题，并伴有面部出油长痘、口苦口臭、失眠便秘等症状，可以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轻松调理脾胃，快速告别肥胖。

0: 我是西林，大家也看到了，我就是一个胖子，从小胖到大，现在坐在这儿能看出来，就都是游泳圈，因为肥胖，从小就受歧视，已经这么多年我都习惯了。但是你说我现在年纪也不算太大吧，已经有三高的问题了，还要吃药来控制。我也试过很多方法，比如说游泳啊、跑步啊、健身啊、节食啊，都试过，没什么效果。明明我早上刚刚洗过澡，还没到下午呢，什么头发啊、脸啊就已经开始出油了，而且舌苔也会发黄，根本就不敢出去跟朋友见面。现在呢，还总感觉累，全身都没有力气。我感觉这都是肥胖导致的问题。那怎么样才能快速瘦下来呢？
1: 我看完这个短片，真的是心里，特别的不得劲儿啊。
2: 对，
1: 那他的体虚是不是也和他的这种生活习惯有一定的关系？
3: 当然了，我们说啊，他主要就是痰湿比较重，就是表现在外观的。而且呢，他的生活习惯就是长期喜欢吃这些汉堡啊、鸡鸭鱼肉啊，肥甘厚腻比较多。那么吃这种肥甘厚腻多的人，日久了体内就会生湿，湿阻在体内，影响气的运动，气停在局部了，我们就叫气有余便是火
1: 啊。
3: 所以呢，就是刚开始是痰湿，然后再变成痰火，所以痰火郁结在体内，不仅身体虚胖，而且有的时候脸上还会冒油，还会长痘，头皮还会痒，油腻腻的，而且还会口臭啊。这一系列都跟他的饮食密切相关。
1: 据我所知，后来咱们小片当中的西林也是找到了马主任来调理身体。
2: 我好好奇，这个西林同学现在有没有变美或者变漂亮，有没有变跟别人不一样了，跟以前不一样了？
4: 非常期待。
1: 今天呢，我们就是真的把西林请到了咱们节目的现场来，欢迎他，欢迎西林。这边小哥
5: 人吗？
4: 确定没听错吗？这个啊，
5: 变了一个人。
0: Hello， 大家好，我是西林。
1: 你看今天的状态，他完全不胖啊，
4: 对，
1: 是吧？
4: 对，
0: 所以我真的特别特别的感谢马主任。之前不知道这个肥胖和我这个脾胃有关系的，试了好多方法都不行，然后身体也造成了很多困扰。比如说我年纪也不算太大吧，我血压高的时候都快200了，
1: 哎呦，
0: 就是天旋地转的。一到秋天，别人还没穿什么呢，我就穿那种大棉袄啊、大棉衣穿上了，特怕冷，脸还出油，就是我包里永远都有吸油纸。就是时不时的就得吸一吸，当时就感觉，哎呦，我这个生活怎么这么累，这么难啊？感觉人生一点希望都没有了。
3: 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呢，他这个直喘，我说你又没有爬楼，你是坐电梯上来的，你怎么还会有喘呢？他说，我觉得我身上特别的累，我身体特别的沉，而且呢，我吃点稍微凉一点东西，马上就会，拉肚子。所以呢，我就给他诊断，他这个应该就是脾肾的阳虚啊造成的，湿气太重引起来他这些疾病的。
1: 哎呦，真想不到这个肥胖竟然也和脾胃有关系啊！很多咱们没有想到的疾病呢，其实都是脾胃惹的祸。那要想和这些疾病说拜拜，首先要调理好的就是我们的脾胃。如果您也有肥胖方面的困扰，却不知道这其实是脾胃不调造成的，赶快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帮您调理脾胃，告别肥胖。主任，像这个西林在这种情况，当时您是怎么帮的他？
3: 给他开了一个健脾祛湿的方子啊，所以他喝了之后，他就越来越瘦了。
2: 马老师，您到底给西林喝了什么方子？这能不能小小透露一下？
3: 今天我就带来了，要公布于众，告诉大家。
2: 太棒了！
1: 来，我们尝尝好不好喝？好不好？
5: 干杯！
1: 来吧。
5: 很好喝，
2: 它很像我小时候奶奶给煮的那种苹果水。
4: 这是不是一点不像中药味儿？
1: 没有
5: 没有，完全没有，
2: 没有啊，好好喝。
0: 它一点都不苦，然后很润。
3: 其实我们给它配的是一个药食同源的小茶包，这个方方的啊，这个呢就是茯苓啊，茯苓呢它主要能够健脾祛湿。第二个呢就是人参，鸡羊参、党参都可以。那么第三个呢就是鸡内金，就是鸡的胃内膜。再一个呢就是决明子，我们专门就是听决明子茶，又是明目啊、清肝呐、降血脂啊，这个呢就是荷叶，荷叶呢主要就是清热祛湿利尿啊，主要对于湿热有帮助作用，还能够健脾。这个山楂呢，能够第一降血脂，第二消肉食，第三呢能够健脾胃，所以它的功效是非常多的，经常吃可以解油。

0: 油腻啊之物
1: 啊，
0: 然后这个呢我们叫薏米，薏米呢能够清热解毒，健脾祛湿啊，另外呢也是用了这个芡实，芡实呢能够补肾健脾，也能够祛湿，而且芡实研究发现还有延年益寿的效果。
1: 哎呦，
0: 另外呢就是说我们在用芡实的时候要把它和麦麸一起炒，麦麸的效果就是能够健脾养胃啊，帮助脾胃功能恢复好了，痰湿就去掉了。
2: 就是我喝了两三天，就感觉这个皮肤出油的问题得到了很大的解决。我现在出去都不用带吸油纸了，喝了大概一个星期左右，就感觉有力气了，小肚子好像也下去了一点。而且我是个人感觉啊，它不只是说减重，还有这个整个身体的状况变好了。我就是整个脾胃也调理好了，然后也不闹肚子了。
1: 你看，就是靠喝这样的这个代茶饮小茶包哈，现在你的状态这么好，应该说是一个减重成功，同时还保养了身体健康，调理了脾胃，这么一个可以说一箭双雕的效果。那你有什么话想跟我们镜头前的跟你有着同样经历的朋友说吗？
2: 首先就是我们不要自己给自己当医生。你像我从来就知道自己胖，但是我不知道我这个胖是跟脾胃有关系的，所以就走了很多弯路，试过很多办法都失败了。所以呢大家赶紧行动起来吧，我们早一天调理脾胃，就早一天恢复健康，早一天可以减重成功。
3: 原来肥胖和脾胃不调有着分不开的联系，当脾胃的运化能力减弱时，没有排出去的水分在身体里会变为湿气，导致肥胖。如果你也有被肥胖困扰的难题，并伴有面部出油长痘、口苦口臭、失眠便秘等症状，可以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轻松调理脾胃，快速告别肥胖。肥胖是脾胃虚弱的表现之一，脾虚会导致身体的运化能力下降，就会出现游泳圈、大象腿。如果你也有肥胖的困扰，并伴有面部出油长痘、头皮瘙痒、身体乏力、口苦口臭等症状，那就赶快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制定全面的脾胃调理方案，轻松健康来减重。
1: 主任，我们也知道了哈，这个脾虚的第一宗罪就是肥胖，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第二宗罪，失眠。
4: 我这个太有发言权了，因为我是饱受失眠的折磨呀，大概有半年多了吧，然后就是属于是那种白天犯困，晚上又很精神很兴奋，睡不着。然后刚开始我就想可能是不够累吧，然后我就周末约着朋友去爬山呀、徒步什么的，我想这回能睡着了吧，可晚上还是睡不着。
1: 马主任，您给静怡看看行吗？
0: 当然没问题啦。
4: 主任，像我今天的话，早上3点多就醒了，特别痛苦。失眠是一方面，然后整个你照镜子感觉整个脸色啊，气色不是很好，然后嘴唇就是没有血色，对，然后有时候还牙龈特别的红肿，会出血这样的。因为我是幼师嘛，我上课就是一直站着的，然后下班之后腿就是特别水肿。
5: 哎，我发现我姐其实也这样，因为她现在每天是要吃褪黑素的，或者要吃一些辅助性药物她才能睡着，可是即便吃了药她也是老醒。
0: 我们中医理论认为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脾胃出问题了，你这个睡眠就会出现影响
1: 啊，
0: 因为他刚才说了啊，他感觉有水肿，而且是肢体的肿，因为脾主四肢，所以脾虚了，水湿泛溢在四肢上，就会四肢水肿
1: 啊。
0: 然后呢，你还有可能是，你看他比较偏瘦，哎，这也是表现的他脾胃虚，水谷化生气血的能力差，所以呢，他会等于气血不能濡养大脑，他不能发挥正常的营养作用了，控制不好兴奋和意志的关系了，这样呢就会造成你的失眠。为什么你用褪黑素效果不好？关键是你内在的脾胃功能不好，不能把你吃的褪黑素让它运到全身去发挥作用。哎，所以如果你的脾胃功能好了，就能够让你吃进来药物充分发挥作用。无论哪个年龄层人的失眠，如果他有脾胃的问题，我们都要从脾胃来调理啊，这样呢失眠才能得到明显的改善。曾经有一个人呢70多岁了，他的主要的表现呢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一天一天的就不爱说话了，而且他偶尔说一次话呢也是前面亮后面声音就听不见了，就是语声越来越低微了。家里人呢给他买了好多补养品，但是呢虽然吃了补养品，但是他还是有气无力的说话。你晚

0: 常睡觉，要么惊醒了睡得不踏实。那么后来呢找到了我，我一给他诊脉，发现呢他是脾胃和肺气不足了。通过给他用山药人参茯苓这些给他健脾补肺之后，他的说话声音就越来越大，他的精气神越来越好。
1: 这太好了，我觉得中老年人我觉得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睡眠，能睡个香香的觉哈。
0: 对，我们就是要辨清脾胃的寒热虚实，比如脾胃气虚了我们就补脾气，像脾胃有热了我们就要清脾胃的火，像脾胃阳虚了我们就要补脾胃的阳，总体上调整脾胃的功能，让它恢复到阴阳相对平衡的状态，这样呢我们的睡眠才能够得到真正的改善。比如说吧，我们刚才那里边不是有人参吗？人参可以大补元气，而且补脾气，比如说山药像脾气、肺气、肾气都能补，然后呢像茯苓能够健脾祛湿，所以这个方子呢对于脾胃功能失调引起的失眠也有一定帮助作用，特别是里边还有一个莲子嘛，那个莲子呢它能够养心安神。
2: 这个太好了，要赶紧试一试，先把脾胃调理好。
3: 这个失眠呢是脾胃不调的第二宗罪，当脾胃功能处于一种弱势的情况下呢，就会影响人的睡眠质量，造成失眠。那现场嘉宾静一找到了适合他的脾胃调理方法，如果您也想知道自己失眠的原因是不是由于脾胃不调造成的，就赶紧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为您辩证分型，找到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
4: 我失眠大概有大半年了，天天晚上得一两点钟才睡，早上四五点钟就醒了，再睡怎么都睡不着了。天天早上上班之前我都得拿一杯咖啡顶着，要不这一天一点精神都没有。就这大白天呢我还觉得脑袋沉沉的，而且我身上经常长湿疹，越到晚上就越痒得厉害，弄得我就更睡不好了。你看我这脸色多难看，还有我这大眼袋，我也去医院看了，医生说我是脾胃不好，我到底该怎么办呢？
3: 各位，咱们小片当中程先生的失眠和湿疹的问题到底好了没有呢？我们今天也把他请到了我们节目的现场，欢迎。这跟小片里是一个人吗？
5: 哪像一个失眠的人啊。
4: 大家好，我是程庆亮。
6: 感觉他好像整个人精神起来了。
3: 对对对，
7: 年轻了好多哈。
4: 对，我身边的朋友都说我比之前年轻多了我之前嘛休息不好，特别憔悴，脸色也特别难看，蜡黄蜡黄的，黑眼圈也很严重，特别是我的湿疹特别难受。后来我朋友给我介绍了马主任，没想到用了马主任的方子，我喝了没几天就开始有改变了。
0: 那次当他来找我看病的时候呢，看他脸色一点没有光泽，他身上长的那个湿疹都挠得一道一道子的，还有渗水出来。他说我经常没有食欲，吃一点肚子就胀，而且吃不合适呢还会拉肚子，所以我就给他诊断，他这个应该就是脾胃气虚又生湿生热造成的湿疹，然后扰乱心神引起的失眠。因为脾虚容易生湿，湿郁会化热，那么湿热蕴结在肌肤，就会出现有湿疹呐、渗水痒特别是你看湿疹那个外观是红红的，它代表有热，那个湿疹它还渗水，它代表有湿，所以湿疹就是湿热蕴结产生的皮疹啊。所以就给他开了一个食疗方，帮他调养。那么在这个方子中呢，主要给他用了人参一味儿因为人参呢，中医认为是大补元气，特别是对脾胃的气有很好的补养的作用。因为它有湿嘛，所以我给他用了一个味儿淡的一个茯苓，能够健脾祛湿，而且呢，给他又加个茯神，帮助他安眠的这样的作用。另外呢，还给他用了薏米，对于这个湿疹的这个湿热蕴结造成的流水痒都有一定的帮助作用。
4: 对，我一开始也就喝了没几天吧，感觉脸色比之前好多了，我又坚持了一段时间，而且每天作息也特别有规律，每天都能睡满8个小时。
3: 太好了，
6: 太好了，
2: 感觉我这信心一下子就起来了呀。我也得赶紧回去赶紧试一试。
7: 因为这个我喝过，我知道，就是我觉得调理起来特别快，这个见效。我其实就喝了没几天吧，我整个人就精神多了。 好多了就。

0: 对，
1: 真的是啊，
2: 心情也比以前好多了。哇！
3: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脾胃调理，程先生的脸色恢复了正常，困扰已久的失眠问题也得到了改善。如果你也想像程先生一样，摆脱由于脾胃不调造成的失眠困扰，告别面色难看、湿疹反复发作、烦躁易怒等难题，赶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帮您科学调理脾胃，轻松恢复好睡眠。
4: 马老师，我相信在工作当中您应该也会遇到很多这种因为失眠而焦虑。曾经呢，有一个朋友他就找到了我，哎，说马主任，哎，这太折磨人了，心情非常不开心。所以通过我辨别他的状态，给他调理了之后，哎，他睡眠也好了，精气神也足了，4个月之后，哎，他已经完全好了。
5: 太好了，太好了。那马主任口中的这位朋友现在生活的怎么样了呢？那下面啊，我们就跟他一起连个线。喂，王先生您好。
6: 大家好，马主任好，我是王先进。
4: 你好，王先生。
5: 哎，王大哥，感觉您现在的生活完全看不出来是一个病人啊。
6: 多亏了马主任的精心调理，你看我现在的精神状态特别的好。1年多以前啊，哎呀，马主任根据我的情况啊，给我制定了一套这个调理方案。
7: 哦，哇，太好了，王大哥，看你生龙活虎的，我们也非常开心啊。
5: 是啊，
3: 原来肥胖和脾胃不调有着分不开的联系。当脾胃的运化能力减弱时，没有排出去的水分在身体里会变为湿气，导致肥胖。如果你也有被肥胖困扰的难题，并伴有面部出油、长痘、口苦、口臭、失眠、便秘等症状，可以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轻松调理脾胃，快速告别肥胖。脾气健旺是人体健康的基础，想要脾胃保持健康，健脾祛湿是关键。如果你也想拥有健康的脾胃，却一直找不到适合自己的调理方法，赶紧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将有专家一对一指导，制定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
5: 那刚才呢，马主任跟我们讲了脾胃的第一宗罪在这儿是肥胖，第二宗罪呢就是失眠，现在最后一宗罪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哎，就是结节。
4: 什么叫结节？就是聚结在一起形成截断性的一个病理的存在，但是它的本质呢，病本还是正气不足。就正气不足，其中最关键的啊是脾胃气虚。我们要想把结节去掉，要治病求本，要健脾理气化湿活血啊，这样呢我们的结节才能够去得掉。脾胃好，我们身体才会好，脾胃好，我们才能健康长寿。最后呢，我要跟各位朋友要叮嘱的一句话，就是我们健康的关键是调好中焦的脾胃，希望各位朋友们打好我们的保脾胃战，健康幸福每一天。
5: 今天非常感谢马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啊，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和脾胃相关的知识。那希望今天的节目呢，也能够给我们电视机前忽视脾胃健康的朋友一些启示，也能给一些需要调理的朋友呢提供一些帮助。好了，非常感谢朋友们收看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4: 再见，
0: 再见，
5: 拜拜。

0: 今年56岁的钟碧云，无论走到哪里，她都要带上这支口琴。每当吹起口琴，她就会想起一个人。这个人究竟是谁？他们之间和口琴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1: 请。
2: 主持人好。
1: 您好，您好。
2: 大家好，我叫钟碧云，今年56岁，来自广东。
1: 嗯，
2: 我27年前，我和我的儿子都喜欢吹口琴。我答应过买一个口琴给他，可是我还没买到口琴给他，他就给人家抱走了。我今天带着口琴来找他，如果能找到他，我就送一副给他。小时候，我懂事的时候，我爸爸。

0: 妈妈在生病，那个重担全部在我的脖子上。有一天我就去生产队劳动，去割稻穗，那天太阳辣辣的，我挑着稻穗走着走着，忽然我就听到口琴的声音，我就停下来又一边听，我听得心里好凉快的，一点热的都没有了。我就挑着100多斤重的稻穗走回稻谷场，那个道路好陡的一个山路，又过一个山岭，好长的，我一下子就跑到了终点。
1: 那天为什么那么有劲儿？
0: 可能是听了口琴的那个力量给了我了吧，
1: 给了你很多鼓励。
0: 我18岁的时候，有一次我村边呢、有一个陶瓷厂的招工，我都被选上了。我好高兴，我有工作了，我买口琴就有机会了，所以我就很乐意的去工作。到了月底发工资了，我就拿了36块5毛钱，我特别的高兴，我就坐上公交车到了城里，一下车都跑去新华书店，一进去一打听，一个口琴要多少钱呢、
1: 多少钱？
0: 他说18块哦，将口琴买下来了。一回到家里，我就点起油灯，在那个桌子上铺开那个口琴的那个歌谱。
1: 第一次吹什么感觉？
0: 一吹一吹一吹，自己都吹得很有劲的，其实好快乐的，吹起来那个音乐很好听。那天晚上我就觉得睡觉睡得好香，所以我每天晚上回来我都吹一下口琴，我觉得我变成好像一个音乐家那样。
1: 那口琴对你这么重要？
0: 对，我82年我就结婚，有一次我妹妹就来我家里做客，几个小孩跟我丈夫都在围着听我讲童话故事。
1: 您家里有几个孩子呀？
0: 我有4个小孩，2个男孩2个女孩。我的儿子海生就走过来写到我的衣角说，妈妈你还没吹口琴给我听呢。我就跑回房间柜子里拿出口琴，第一首歌我就吹世上只有妈妈好
1: 啊。
0: 几个小孩都拍着手鼓掌，他说妈妈你吹得真好。后来我又接着又吹大海啊故乡。我吹完那首歌，我的儿子就跑来我的抱里，他说妈妈我也想吹口琴。他拿起口琴看着妈妈，看着妈妈就吹。我就说我等你读书了我就买一个新的口琴给你，把你培养成音乐家。他说妈妈你说话要算数哦，我们勾手指。可是我口琴没买到，他就给别人抱走了。那个时候是1991年，那一天来了2个我的老公的朋友，他说跟我老公合作做芭蕉的生意。我那个时候家里好穷，没有地方住的，我就在我的饭厅那里拆了2块棉板，在那里给他们休息。天还没蒙蒙亮，我说海生起来尿尿了，没有答应，我就叫海生你在哪呀，妈妈找你啊，妈妈找你了，快点出来啊，我就叫叫的都没有听到他们的回声。我就马上骑上自行车，奔去奔飞一样都跑到北边的那个公交车站，看到人就问。后来我又跑到码头那里，都没有看到，我就骑着自行车回来，回到公路边有一条下坡的地方，我的车熄灵了，没有刹得住，它一下子就挖到那个水坑里。好在那个水沟不太深，我就慢慢地爬上来。那个时候我的腿上脸上那里都是黑一块红一块的，我也不知道是哪里痛了。 我就一边推着单车。

0: 一边慢慢的就走回家里，全身的湿的。那天晚上那哭成一团，在那里没有睡觉。找来找去都找不到我老公，找到有时候一个星期又回来一次，有时候半个月回来一次。他一回来他就坐在那里喝闷酒，喝了闷酒又在那里躺下，他又不吭声。从那个时候起我老公就出病了。
1: 什么病啊？
0: 肝腹水吧。
1: 哎呦，
0: 到了晚期有一次他就拉到我，他说别人你以后找孩子就靠你了，我不行了，如果你找到儿子啊，你就在我的坟头烧一炷香给我，告诉我孩子找到了。说完没多久就咽了气，咽气的时候他的眼睛都没有闭上来，眼睛睁得大大的。他走了，我身体一天一天的不好，我也生病了，咳的那个痰出来还带着血丝，红红的。我以为我也不行了，我就叫我大爷过来，我说雪梅，你以后啊找弟弟又靠你们了，你要学会学吹口琴，吹口琴这是弟弟唯一的记忆了。他们就哭，妈妈你不要走啊，妈妈妈妈不要走，你走了我们不知道怎样了。
2: 儿子被拐，丈夫去世，这让病榻上的钟碧云陷入深深的绝望。但是看到三个没长大的孩子，想到丈夫临终遗愿，她决定不能就此撒手人寰，必须振作起来，因为还有更重要的任务没有完成。
0: 我就从柜子里拿出那我的口琴来，我就拿上这个毛巾擦了一下壳状的一灰尘，那个口琴和好的灰尘了。我儿子走了，我就藏起来，我没吹过了，没有心情吹，我就擦了干净我的口琴和的灰尘。我想我现在这个样子，我孩子们都哭成这样，我那个被抱的孩子那个时候给人家抱走，肯定哭得好厉害，找妈妈。我对我弟弟说，碧云你不能死，你真的不能死，小孩要靠你，靠你养大，如果三个小孩你不把他养大，我们一起团圆的机会就没有了。所以我就叫我大爷就带我去看病，经过医生的开药给我调剂，我慢慢的好起来。那个时候我又带几个小孩干不了活，每天天还没亮我就出去捡那个蜗牛回来给小孩做肉来吃。我小孩吃的蜗牛多了，我还想给他换一个口味。有一次我和我一个嫂子啊一起去浇水，他就告诉我碧云那化粪池那里有一个大公鸡，人家刚丢不久的，他这样说。我就马上挑着那个桶，拿着这个瓢就到了化粪池旁边，四四方方我就站在这里用那个瓢打起来，那个粪搞到我的脚裤脚都是，我都不管不想那么多，我就捞起那个鸡放在桶里面，挑到水塘旁边，用那个香蕉叶擦来擦去，洗来洗去，洗干净就挑回来，就烧开水拔了那个毛，去了内脏，然后我就炒
1: 给孩子们吃。

0: 我就分开四个腿，我就给他们三姐妹每个碗放了一个，还有一个我就另外放一个碗装在那里。我就跟三个小孩说，这一个是哥哥的，你们不要动，你们吃你们的。
1: 其实你是盼着这四个鸡腿四个孩子一人一个吃。
0: 对，
1: 但是有一个孩子吃不着。
0: 是有一次我妹妹就来到我家看望我，她看到我挺苦的，她就说，姐啊，我帮你带小孩，你跟我丈夫一起做建筑工吧。我就听了她的话，第二天我就去工作了。我在工地里，我就拉两车沙，又抱两包水泥，100斤的水泥，然后框在那里丢在沙子上面，用锄头砸烂那个袋子，然后倒水牛，用锄头翻来翻去，将水牛和沙和匀了，然后又搞了一个窝在那里，放一点水放在那里，又挑着一担那个灰白灰放在上面，就搞匀搞匀了，就挑给大工用的。
1: 你这么瘦瘦弱弱的干得动吗？
0: 就干不动，就是每天带着几件衣服去，从脖子洗到下面的裤头那里，好像下雨淋湿的一样，我就跑到厕所里面换出湿的，放在旁边的树林那里凉，一湿了我又贴出来放在那里凉，如果给那个汗水冷到了身湿了，就会很容易感冒的。我就怕感冒了以后我就干不了活，我不想有病，我没顾得那么多，我都想多挣点钱，我好怕丢了那份工，好容易才找到那份工，像我这样年龄的好难找工作的是吧，所以我就不敢那么多，我还是技术的工作，我不请假，我又不请病假，继续的干。我想到的是几个小孩要吃饭，要靠我们养大的，我养大了我还有好多好多重担在我身上，要找孩子无论有多苦我都要坚强， 我一定要把我三个小孩养大了，我以后再有机会找我那个比如洗走被人家抱走的儿子。
1: 那几个孩子都长大了，
0: 都长
1: 大了，他们有自己的工作了，成家了吗？
0: 小的孩子成家了，两个女儿，一个成家了，还有一个没有。
1: 那碧云大姐这么多年了特别辛苦，还会像以前一样吹一吹口琴？
0: 还吹，有一次我吹那个孔啊都吹不出声音来了，38年了，我想连一个小小的口琴都保护不了，你怎么保护了小孩呢？我就好痛苦，我是一个失败的妈妈。
1: 玉老师，这个大姐最后她说她是一个失败的妈妈，甚至连一只口琴都保护不了。
2: 她能给我们吹一段吗？

0: 吹起口琴就想起当年的时光。
1: 啊，去的应该是大海故乡吧？
0: 对。
1: 其实这个妈妈挺有天赋的，她如果生长在另外一个环境里，她说不定她会从事音乐工作。
0: 对，
1: 而且她有点无师自通。今天她是带着一个新口琴来寻找自己的儿子，我们希望今天能找到你的儿子，他会听着你的口琴声回到你的身边的。
0: 安副秘书长，
2: 钟大姐，你是一个了不起的女性，我们真的很佩服你。

0: 我在这里代表圆梦基金，给您捐助2万元钱。
1: 谢谢你们。
0: 你很坚强，
1: 啊，谢谢，
0: 能够负起母亲的责任，所以我也代表我个人给你捐2万块。
2: 哎呦，
1: 啊，谢谢。
2: 今天，碧云大姐，您是一个人来的吗？
1: 我小儿子。
2: 来，我们有请一下碧云大姐的小儿子。来，拉着妈妈坐下。哎呦，妈妈这些年还给你们吹口琴吗？
3: 有一次有偶尔那个意外听到吧。
2: 意外听到。
3: 对，那时候就是放学回家，然后看到他在房间里，然后自己吹，然后边吹那个泪水就边滴。所以那时候也不大懂事，又没有多的过问，所以就自己出去外面玩。然后后面慢慢长大了，然后就知道那口琴对妈妈来说都比较有意义，也关乎到哥哥，希望能把哥哥找回来，然后妈妈心里别恨。
2: 如果哥哥大伙回来了，你上去会跟哥哥说什么？
3: 我想你，
2: 想他。
3: 嗯。
2: 擦擦眼睛，来，我们一起跟妈妈期待大门的打开，好吗？碧云大姐，我们先来看看我们的寻人团是如何帮助你们寻找的，好吗？来，二位有请。
4: 钟碧云大姐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呢，我们得知您的儿子叫韩海申，今年应该是已经31岁了，他的两眉之间有一个红印，耳朵略大，在4岁的时候被两个河北人拐跑。于是我们第一时间就联系到了河北警方，可是经过大量的排查，我们并没有在河北境内找到相吻合的线索。于是我们也扩大了搜寻的范围，最终是在河南省的平顶山市找到了一个疑似男子。我们也联系到了当地的警方和志愿者，为您进行寻找。
5: 接到任务后，我们在河南省平顶山市立即进行了实地走访，发现当地有一户人家在2000年的时候收养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名字叫田孬，与您提供的信息十分相符，他现在在广东省中山市打工。
6: 接到寻找任务后，我们立即联系了这位名叫田孬的孩子，为了进一步核实信息，我们立即为他采集了血样，究竟他是不是您丢失了20多年的孩子呢？希望今晚能为您带来好的消息。
2: 下面让我们一起开启希望之门。

0: 口琴没买到给他，他就给人家抱走了。
1: 我最遗憾的就是这件事。
0: 我不能死，我不能死，我要坚强下来，才能有机会团圆。
2: 你们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我一拿着口琴，我就想到我一家人的快乐，我想我以后会找到那个快乐，把我孩子找回来，吹口琴给我儿子听。

了。

0: 来来来，大姐，咱们坐过来，来来来。
1: 你好辛苦是吧？
2: 上来上来。
0: 带你妈妈坐下来，俩儿子坐两边。
1: 我今天买了一个口琴给你了，你想叫我买口琴给你，我没买到了，现在我买给你了。
3: 谢谢妈妈。
4: 我们第一次有了他的消息是在广东省的中山市，后来呢小田就去了江苏省的无锡市生活。哦，
5: 我从小那天跟着我那个母亲然后一起生活，那天就是上学，然后有一次回家我翻柜子，翻出来一张离婚协议书，然后上面写到杨子某某，就是我。那天我才知道是自己被收养的，然后在路上我就跪那里，我说那既然我不是你亲生的，你告诉我亲生父母是谁，我去找他们。然后回去之后给我了一个本子，然后翻开那一页，上面写到抱养小孩验证书，内容是1992年9月27日河南省西平县全寨乡秦庄村七组秦巨臣愿将3岁小儿秦某某卖给平顶山市宝丰县大营镇赵庄村李宝林为子，礼给秦3000元钱，事后如有任何差池可找担保人负责。下面是甲方乙方担保人，然后各自的手印，然后下面是日期。第二天我趁他们不在找到了这个卖我的地址，他家里面有3个女儿。

0: 我就问他，我说你是不是亲生的，他说你不是，一个穿西装人塞给他的。然后后来我那家小孩没问出来个什么，后来我就跑到了当地学校那个所管辖的那个派出所里面，然后通过派出所，然后我们提什么的上了电视和报纸。我儿子出生之后，那天我又去广东打工，看了自己的孩子，我就觉得这种血脉上又萌生了就是找家的念头，然后我就在网上就找到了宝贝回家，他的指导之下，我去了那个派出所去做 DNA 数据入库。
1: 这位妈妈，您看您现在两个儿子坐在你的身边，您失去的那个儿子也回来了，在这么高兴的情况下，我们再想听您吹一遍《大海啊，我的故乡》，
2: 让儿子听听这么多年一直没听的妈妈的口琴声音。

0: 他背的那一段那个
1: 约定
0: 的那个内容啊，是一个很非常重要的线索。我们会要求广东湛江公安机关和河南平顶山公安机关联手调查啊，把这个人贩子要绳之以法。
1: 谢谢陈局，谢谢。来，谢谢这一家人，我们再次掌声祝福他们。
2: 儿子找到了，碧云大姐终于兑现了27年前的诺言。一支口琴承载了这位母亲30年来的悲欢离合。今天母子二人奏出了世界上最美妙的和声。我们希望碧云大姐今后继续吹口琴，奏出她生活更美好的声音。
1: 如果您有寻人需求，也可以登录宝贝回家寻子网或加入等着我官方 QQ 接待群进行登记。
3: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4: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西。
5: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3: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5: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4: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3: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5: 真的有开关吗？
4: 真的。
3: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哇
4: 哦！天哪，
5: 我感觉

0: 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1: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

0: 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1: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我也想知道。
3: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
0: 哎呦，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4: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5: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十胖九湿
0: 啊，
5: 十个胖子中有九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啊。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2: 对，
0: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5: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健脾除湿的药物，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我们去喝一些利胆除湿的药物，那么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3: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5: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1: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5: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他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他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他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第四个方面呢，口臭，另外牙龈也会肿痛，表示胃火大。第五个方面呢，就是大便方面，它是黏腻的，就是拉的时候很费劲，拉出来沾厕所。我们一般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2: 就是老是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0: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 湿热性肥胖吗？
5: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儿有齿痕。

0: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1: 我怕热。
0: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2: 哦，
3: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牙龈肿痛、大便黏腻，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方子呀？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方，这个是一个代茶饮的方子，我今天呢正好泡着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2: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4: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2: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5: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2: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去湿降油脂的作用，主要能够清热去湿。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能够清肝火，能够通便，也能够降血脂。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去湿软坚散结。所以用上点昆布能够把很硬的那种脂肪块把它软化掉。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2: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6: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5: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2: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我第一个月是最见成效的，后半年就一直保持现在的体重。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就是我身体各项指标都下来，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5: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3: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2: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0: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那么第二个表现呢就是他每天早晨起来呢他这个眼睑会肿，肿胀肿胀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那么他大便呢就是非常散非常松。
7: 对，就是那样子。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0: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7: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2: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方。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这两味药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药物。第一味药物呢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的药。
2: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欧洲就爱

0: 放薏米。
1: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0: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2: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从那之后呢，早上一上秤一称就掉了一斤，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3: 棒，
4: 真的好羡慕啊，
3: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1: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它的效果也会很快。
0: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6: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6: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0: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3: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7: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2: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0: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8: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0: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1: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7: 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8: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3: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7: 对，
3: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5: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 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

0: 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1: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2: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3: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2: 对对，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4: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5: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4: 哦，瘦好多。
5: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2: 没错，真瘦真好看。
5: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2: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6: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所以呢这个方子当中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这些药物给他健脾除湿，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2: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5: 对，是这样的。喝了2-3天之后呢，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2: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5: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2: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1:1的减重方案。
7: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0: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7: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8: 活力满满的。
2: 对呀，棒。

0: 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1: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0: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1: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0: 哎，这样一
1: 辈儿了，
2: 而且真的非常帅，
0: 对吧？啊，
1: 是。
3: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4: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5: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 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0: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5: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0: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3: 我以前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0: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5: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6: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5: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7: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6: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7: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0: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8: 活力满满的。
1: 对呀，棒。
0: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1: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0: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1: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0: 哎，这样一
1: 辈儿了，
2: 而且真的非常帅，
0: 对吧？
1: 是。
3: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4: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5: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

0: 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它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它调理得特别好，因为它过去基数那么大，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2: 我以前呢，早晨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0: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0: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1: 哎呦，我听上去都一片光明啊！再次感谢马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好的建议，还有好的方法。那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获得健康，收获美丽，收获好的心情和自信的人生。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你来找你的什么人？
1: 大家好，我叫蒋全芳，我是来自四川遂宁的，我是为我孙女找妈妈来的。我的一个孙女是非常懂事的孩子。
2: 这个可爱的小女孩名叫嘉欣，这个活泼可爱的孩子本应该像其他同龄人一样拥有一个开心快乐的童年，可以在父母的疼爱下无忧无虑地唱歌跳舞。然而活泼快乐的她却一直忍受着病痛的折磨。
1: 她得了一个债障病。
3: 哦，债障性贫血。
1: 对，债障性障碍贫血。我的孙女在我的生命中是最重要的。我年轻的时候对我儿子有亏欠，但那个时候我们家里比较贫穷，总想白天晚上都想做生意赚一点钱。有一天老师把我儿子带到摊位边来，就是说他跟人打架了，我就骂了他。我儿子当时就跟我反对，他说你不是我妈，你一点也不懂我，人家骂我又跟我改外号，又打，先出手打我的，我才反手，你就只会怪我。我当时想到我没有好好的

0: 陪我的儿子。现在有了孙女儿以后，我就加倍的疼我的孙女儿，我对我孙女儿好，也是对我儿子的一个弥补偿。看到儿子媳妇儿都比较年轻，就害怕晚上睡觉的时候翻身把孩子压住嘛，后来就我一直的带着，儿子媳妇儿都在外面打工。在四个月的时候他就感冒了，就咳嗽成了肺炎，就在医院里面治疗。后来查了血色素，那个血色素就只有60克，镇上的孩子就是120至150，去输了血以后啊，跟镇上的孩子一样，出了院以后他就反复的失血，没有血，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后来就把他带上那个重庆儿童医院，他说我们要跟他做进一步的检查，那个医生抱起往前面走，我就跟后面去。不久他就把那个腰穿抽了个骨髓来检查嘛，看到孙女哭我也哭，我就把他抱上，抱上的时候他就用一个手擦我的眼泪，他又拿一个手擦他的眼泪。在那个时候我心里就讲到，他连话都说不来，他就这样哦哦哦这样跟我说，我心里特别难受。那个时候嘉欣也哄着我开心，后来那个医生老师检查了化验了以后都跟我说，
1: 就说他是再生心脏癌贫血。当时我心里也特难受，我对我的孙女也没有放弃过，人家说哪里好我就在哪里医，说中医好我就医中医，说西医好我就给他医西医，就不断的治，一直治着。满2岁的时候，后来我家里就出了一个不幸的事，
0: 我儿子在外面打工就跟人家打架了，儿子就被送进了监狱。在那个时候我心里非常非常的难过，眼看家里是5个人，这5个人之中就要减掉一半了。那个时候嘉欣也哄着我开心，有时候他跟我捶捶背揉揉肩，虽然他的那个手捶起来没力，但是他捶到我的身上也暖在我的心上。
2: 那个时候他妈妈就走了吗？
0: 媳妇儿都在外面打工，后来没等多久媳妇儿的爸爸就得了癌症，他就打电话跟我说，他说妈，我爸爸得了胃癌。我就跟他说，孩子，你爸爸得了胃癌吗？你就全力以赴地照看你爸爸吗？你把你爸爸接到那个成都来看病，在成都那个省城也是大医院，你也可以去看来也方便一点，嘉欣我就照顾呗。后来他就照顾他的爸爸，照顾了到8月初5的时候他爸爸就走了。走了他就打电话给我说，妈，他说我没有爸爸了，我爸爸走了。说了以后我就说，孩子，我说你孝也尽了，他那个病得的不好，我说你要节哀顺变，你不要过分伤心啊。等了几个月他又打电话跟我说我改嫁了。
2: 这是哪一年的事儿？
0: 是2011年吧。他还说了那么一句，他说，妈，我改嫁了你，我没有让他们那里的人知道我是结过婚有孩子的。他跟我说那个话我也理解他，他从小没有母亲，就是跟他爸爸长大。他11、12岁就在我们那个遂宁市打工，帮他卖玉具，他也挺不容易的，好不容易有一个家。我说你放心吧，我不会来打扰你的生活。他也有时候一年嘛打2、3个电话来，逐渐逐渐的就有时候半年打一次，有时候一年打一次，再后来就没有电话了。

0: 我也没有给他打个电话。嘉兴他就一直就是我把他带着嘛，人家说哪里好我就带哪里去看。
1: 今年几岁了，孙女儿？
0: 今年10岁了。
1: 10岁了哈。
0: 对，他也挺惹人喜欢，特懂事。有一天带他去菜街买菜的时候，那个菜街那里就有一个叫馄饨大王的一家，我就带他去吃了一次。他说："奶奶，这个好吃。"我想嘛，去馄饨那里吃，吃一碗抄手，要7块钱、8块钱，在那个时候已经没什么钱了。我就找遍了大市场那些，我说："你们有馄饨皮没有？"人家都说没有。他们后来就找到那个湾仔那个水面。他说："你在哪里开店啊？"我当时的时候就哭起来了。我说："是我那个孙女，她得了病，她要想吃那个馄饨，就要吃那个馄饨。"我说："求求你以后帮我多养几斤吧。"后来那个人同意过后，我就每周礼拜的时候，我就给他做馄饨，包起冻在冰箱里，想吃就跟他煮。奶奶，你怎么不吃啊？我知道他很疼我，我就跟他说，里面有那个胡椒粉，奶奶喉咙疼，奶奶不能吃这个，他就要把那个扯给我吃。奶奶，我知道你疼孙儿。是不是家里没有钱了，就是买根山药吃那种？我想到我的孙女这么懂事，这么体贴，我还是不会放弃她的生命。
1: 也就是说，这个病10年了。
0: 对，就到2015年的下旬，又是吃药。打针也是刺的痛，吃药也是苦水，从来也没过一天好日子。我后来家里只有1万多2万块钱了，我就改变主意，我就是跟他输血延迟他的生命，我就说让他吃好一点。要穿什么穿起好看的都穿好一点，我就让他这样过去吧。到了2016年的时候，开始都是3个月输一次，输了后来两个月输了40天，40天输了就1个月，后来输血的时间越来越短了。8月20号的时候，他上楼。我们家住7楼，走到3楼的时候，他就心慌气短，直冒冷汗。我就跟他说了，我说："孙儿啊，你这个病得的不好哦，奶奶我是没办法给你治疗了。"他就这样一番哇的一声就哭起来了，当时我心里好难受，我马上擦干眼泪，我就笑着跟他说，我说："孙儿啊，我说奶，你怎么那么小气啊？奶奶跟你开开玩笑，我说奶奶是不会放弃你的，奶奶心里不能没有你啊，奶奶会好好把你带到的。"好，他后来也把眼泪擦干，我就这样蹲下去，我说："孙儿，你爬到背上来吧。"他说："奶奶，我不，奶奶也没有气力，我不，我自己走。"我说："孙儿，我说你快一点嘛，中午都饿了。"我说："你爬上来，奶奶不累，把你背上去嘛。"他都爬上来，都爬在我的背上。我就一步一步地蹭上去，我们以后的日子非好过起来的。

0: 九月份的时候上学了，老师就出了一个我最熟悉的一个人，这个作文，我最熟悉的一个人，那就是我的奶奶。她长得弯弯的眉毛，黑黑的眼睛，她却有一颗慈祥善良的心。
1: 我每次生病的时候，无论家里有钱无钱，她都会尽力给我凑够，让我上医院治疗输血，让我小小的生命又能多活一次。我在心里感谢我的奶奶，有时候真恨我自己的病。如果我能活着长大，我一定会好好孝顺我的好奶奶。
0: 真的，我的天啊，这个还是一个小孩子写的信吗？这个根本就是大人给了孩子写的绝望的信了。我心里好难受啊，这真是。

0: 他能用心写寄出去，就是他的老师就划拨到那个网站上，就扩大媒体关注，影响起社会的好心人就给我们捐了40多万，做手术的费用就够了。前期费用够了以后，我就把他带到那个医院里面去做手术。就在今年七月的时候嘛，那个也有天下的好心人也帮我们捐了那个肝细胞，就去做肝细胞移植，就在7月5号上医院的，先就是术前治疗住了，到7月24号的时候就进仓了。
1: 奶奶很成功吗？
0: 正在排异期间。
1: 那你什么时候开始想替孙女找妈妈？以前从来没想过。
0: 有一次嘛，一个小男孩他的那个身体好啊，在那里打针哭着闹左右跳，他妈妈就跟他亲了亲，搂了搂，抱了抱，我的心就这样看见那个，
1: 想到他的妈妈了，
0: 这样看见，我当时我都问他，我说心啊，我说你想妈妈呀，他就这样给我摇摇头，他就怕我吃醋，我怎么可能吃他的醋嘛？自古天下爷爷奶奶疼孙子是天经地义，母亲这个位置是任何人都是替代不了的啊，李老师。
1: 对对。
0: 睡得起半夜的时候，他就哭，就喊着妈妈，妈妈，妈妈，就这样喊，喊的那个喊都哭湿了，枕头都打湿了。我问他，我说孙子，你想妈妈吗？他说不知道，我挺不挺得过去。我就跟他说，佳欣一定能的，你是最棒的孩子，你最棒了，我佳欣最乖。他说我要想妈妈，我想妈妈来看我一眼。在这时我就想起，无论如何我都要跟他找到他的妈妈。这一次我也是主动跟他打电话，打起去他那个电话也是老占线，我也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后来我也发了短信，后来我孙女，再后来我孙女也发个短信给他，妈妈我要进仓做手术了，我想你来看看我，你是我最亲最亲的妈妈。那天没来，到进仓的时候我就跟她说，孙女儿加油，奶奶在那里等着你。我说奶奶明天叫你妈妈来看你，她就说我不要，我愿妈

妈。当时我知道他心里是想妈妈的。那一天晚上，孩子从来没有离开过我，我那天晚上也没回去。我知道那个大化疗是难受的，又呕又吐又拉。他就说：“奶奶，我要想妈妈，我想妈妈。奶奶呀，我怎么不会跟那些正常孩子一样成长啊？我怎么会？妈妈也不理我，也不管我，我又还要受病痛的折磨。在这个时候，我心里也很难受。我在这个时候就决定了，一定要跟他把妈妈找回去。我现在就是想请求嘉欣妈妈，做手术的费用也够了，又不要你什么，还有那个骨髓啊，也有好心人也捐助了。我就想你来看看他吧，聊聊我嘉欣的心愿嘛，让我嘉欣的成长过程中也快快乐乐的嘛。如果是躺着现在还在排异期间，如果是排异

0: 心妈妈听到了吗？如果排异不成
1: 功，再排异期间不能通过，你们也都是不要让他在人生的道路上带走遗憾走吧。
2: 阿姨，这个首先这个十年你也很辛苦，你也多保重，但是他现在第一个他是在排异期，先资助他50,000元作为他那个手术康复，如果顺利的话，康复以后他还需要一个康复期，可能也需要一些费用的支持，那么所以我们还是想给他发起捐款，那么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呢，来挽救和留住这个美丽的小生命，嗯，他才10岁。
3: 其实奶奶，我觉得把心放宽一点，这十年你的孙女是一个知道怎么去爱的人，你看她一篇文章可以给自己筹的首付费，这是爱的价值，不是说她那篇文章那几个字怎么值钱，而是说她的文章写出了你们的这个深情，这份感情打动了天下人。
0: 奶奶，我一再说你要坚强，你乐观，孩子就收到的是好的信息。
1: 我每次他生病的时候，我心里再痛，我都是挂着笑脸。
0: 对，笑脸，给孩子好的信息。然后你要知道，这么多人在帮助我们嘉兴，你的力量是很大的。
1: 谢谢。
4: 这位善良奶奶用爱抚育了嘉兴。让嘉兴虽然深受病痛的折磨，却依然活泼开朗。他们都用善良的心去理解每一个人，用乐观积极的态度去跨过每一次困难，用坚强不放弃的行动去追求幸福。
0: 我们接到你的求助之后啊，
1: 是
0: 就迅速帮你展开调查，来请到前面来，
1: 是是
0: 看看儿媳妇今天能不能来到现场。来，树东，请。
5: 蒋全芳大姐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树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你发来了报名寻人求助，我们看到了，我们赶紧帮助你整理资料，展开寻找。那根据你提供的信息哈，最后一次联系到您的儿媳妇，当时她说她是在成都的周边打工，但是有些遗憾，并没有找到任何的踪迹，所以信息比较少，我们也只能赶紧联系相关的警方以及志愿者朋友，一起帮助你展开了寻找。
1: 谢谢，
6: 谢谢。你们从小把我养大，辛苦你们了。丫丫奶奶以后一定会让你们享受天伦之乐的，会好好孝顺你们的。妈妈，你在哪呀？丫心想你。你能不能来看我一眼？丫心妹妹都很想你。
0: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1: 我想来也是一个人嘛，我也理解他。我后来就说，那孩子，我嘱咐你吧，在我生命当中，我也不能失去我的孙女呀。
0: 准备好了吧，奶奶？
1: 准备好了。
0: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

信妈妈，也不要让她带着家走吧。求求你来看看我们的家信吧。

0: 扎心奶奶，我们找到了，我们找到了，我们找到了，我们找到了啊！我们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
1: 在哪里啊？
0: 找到了。您别急，您别急，我们是刚刚找到的，刚刚联系上了扎心的妈妈啊。而且我们跟她说了这个情况以后呢，她也非常的着急，她也没有想到小扎心现在是就这样一个情况，她也心急如焚，而且她其实觉得特别的愧疚，特别对不起女儿，她也一再表示马上去看女儿。
1: 我也理解她，她好不容易有个家，如果是因为我的孙女，她把她的家散了，我也不会原谅我自己的。
0: 我们跟她打电话，留了一段录音，您现在听听，先听听录音，听听她怎么说啊？来，扎心奶奶，我们一块听听。
2: 扎心，我是妈妈。妈妈手机坐公交车的时候不小心被小偷偷了，所以电话号码也换了，就没有存上。电话号码也没有联系到。前段时间妈妈生病了，然后做了一个小手术，所以这段时间都在养病当中，就没有回来看你。妈妈给你道歉。我每次听到说你刚刚做完手术，想妈妈，妈妈就回来看你，到医院来看你。妈妈也想你，妈妈从来从来都没有想过说不管你，不要你。对不起，宝贝。都是妈妈让你受这么多的痛，嘉欣是最坚强的，嘉欣一定会好起来。以后还要考大学，还要挣钱给爷爷奶奶花，长大以后要好好的孝敬爷爷奶奶，他们待你不容易。他们永远都是爱你的，你要快快的好起来。
0: 放心啊，您回去的时候，嘉欣妈妈也就赶到嘉欣的身边了。我们一起去给小嘉欣加油，好不好？
1: 好，谢谢。
3: 明天对你们全家来说都是阳光灿烂的好日子，祝福奶奶，一起鼓掌。
0: 我们一起帮助你，
3: 奶奶。

0: 加油，嘉欣加油，
1: 谢谢
0: 奶奶对儿媳妇的理解，小嘉欣的懂事都让我们心疼，所以我们把所有的爱都化成一种力量，祝福他们，为他们加油，希望小嘉欣度过这个难关，加油。
2: 在得知女儿的情况之后，嘉欣妈妈第一时间去往了嘉欣所在的医院看望嘉欣。在赶到医院之后，嘉欣妈妈立刻换上了隔离服，她见到了嘉欣的奶奶。嘉欣妈妈首先拥抱了她，感谢她这么长时间以来对嘉欣的照顾和关爱。奶奶抱着儿媳泣不成声，然后奶奶带着儿媳一起去病房看望小嘉欣。今天终于盼到了妈妈，母女相拥而泣，妈妈紧紧抱住了小嘉欣，这个拥抱包含了所有对女儿的想念和愧疚。
3: 妈妈，我好想你。
4: 妈妈也想你，乖乖。
5: 我送妈妈去儿子的去儿子的去儿
2: 子。虽然这对母女有两三年都没能见面，但是再次团聚之后，母女之间的感情融化了一切，也感动了在场的所有人。
5: 快让我姐姐给你
4: 买。妈妈给你买了衣服，宝贝。不用谢。
6: 是什么呀？
3: 妈妈买的衣服。
6: 喜欢吗？
4: 还有米老鼠，这里还有个背心。
2: 妈妈给嘉欣买了漂亮的新衣服，嘉欣也给妈妈展示自己写的作业。这是只属于他们母女两人的时光，而且他们也有了一个只属于他们的约定，相信小嘉欣在妈妈和奶奶的关爱下，在社会的帮助下，一定会战胜病痛，重新站起来。嘉欣，加油！

0: 这些痛苦你是否正在经历？
1: 从小胖到大，已经有三高的问题了，还要吃药来控制。
2: 失眠大概有大半年了，身上经常长湿疹。
0: 肥胖长痘、失眠乏力，都是脾胃惹的祸。
3: 五脏协调的关键是调好中焦的脾胃，脾胃好，我们才能健康长寿。
0: 本期节目特邀马舒然主任来跟我们分享如何巧用中药科学调理脾胃，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
4: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首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嘉宾。
5: 大家好，我就是在健康道路上一直坚持不懈的姜木西。
4: 好，欢迎木西。
6: 大家好，我是李北。哇
4: 哦，欢迎李北。
7: 大家好，我是静一。哇，
4: 再次欢迎我们今天的几位嘉宾朋友们啊。我们今天呢要跟几位一起聊聊的就是脾胃，因为我发现最近真的有很多人都跟我说这个脾胃不太舒服
5: 哈。不舒服，不舒服
4: 是吧？哎，我今天呢就特意请到了一位和脾胃疾病打过不少交道的老师，让我们掌声有请医学博士主任医师马舒然主任。
0: 马舒然主任医师，
4: 主任，现在生活当中其实对于脾胃方面的解释真的是怎么说的都有。那今天呢我也搜集了一些关于脾胃的传言，我们想让您专家帮我们辨别一下这些传言到底是真是假，好不好？
5: 好的呀。
4: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说脾胃不好的人老得快。
5: 这怎么可能？这个老不是跟咱皮肤啊，跟咱这个胶原蛋白啊，跟咱这种心理状态是有关系的，这怎么跟脾胃会有关系的？那这肯定是假的呗。
8: 我感觉也不像真的，
6: 但是我特别笃定这是真的。
4: 哎，为什么呢？
6: 因为那个我之前啊就是脾胃问题，多亏了马老师给我调理过来了。
4: 您跟马老师是旧相识啊。
6: 那

0: 那个时候吧，我就感觉自己老得特别的快，脸色也不好看
1: 啊，
0: 皮肤没有水分，
1: 嗯，
0: 就是干巴巴的，整个人看上去好像五六十岁的。
1: 现在看上去是不是？

0: 白变得更加丰富，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皮肤呢就会娇嫩，会非常的年轻。但如果脾胃虚了之后呢，我们的元气就不足了，这样人呢，这个皮肤啊、肌肉啊就会变得松弛，越来越显得就比较苍老了。
1: 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条，说这个脾虚是做出来的。
2: 我们坐着，它是和这个什么脊椎呀、腰啊就有关系。脾胃它在里面，是内脏。
3: 对，
2: 它跟椅子没有关系。
4: 我也觉得是假的。
0: 答案呢，同样是真。
1: 这个也是真的呀，赶紧给我们解释一下
3: 为什么。我不相信啊。
0: 中医理论有一句话叫做“久行伤筋，久立伤骨，久坐会伤肉”。而脾胃呢是主肌肉的，像上班族啊或者久坐党啊，身体肌肉不活动了，脾胃的气就呆滞了，脾胃气呆滞的日久了就会聚集湿，然后湿气聚集在局部，脾胃就会损伤。
1: 这样看来的话呢，我们的脾胃问题波及的范围是非常的广。
3: 没错
1: 啊，来咱们再来看下一个啊，第三个说十人九脾虚。
3: 我觉得你十个人里面四五个咱脾虚不好的，我觉得还可能哈。
2: 这个我觉得是真的，就之前我脾虚的时候，那会儿去医院，那排队的人乌泱乌泱的。
1: 马主任，这句话到底是真是假？
0: 它是真的啊，因为我们当代人呢，首先呢，他这个工作压力比较大，焦虑紧张的工作压力就会损伤肝，那么肝郁日久了就会伤脾。那么第二个方面呢，饮食的问题。饥一顿饱一顿也会损伤脾，哎，特别是夏天都会吹空调，那么吹空调多了，喝冷饮多了，那么寒风啊加冷饮呢，这些也会伤脾胃。
4: 每一条都占了，感觉在我们家安监控了，
0: 是吧？我在临床上呢遇到过一个姓赵的女同志，她呢就是患了非常严重的筋膜炎，她说我每天出门我得拿个小板凳，走上十来米就得坐一会儿，哎呦，后背也疼，筋骨也疼。他同时说，我一吃凉的会拉肚子，所以呢，我就从调脾胃的角度入手，把他的脾胃的寒湿去掉之后，他很快就康复了。现在呢，能走逛商场转上半天，一天也不累，筋膜的疼痛也明显好转了。
3: 天哪，哇！
5: 脾为后天之本，很多我们没有想到的疾病，其实都是脾胃惹的祸。如果你也有脸色暗淡、唇色淡白、浑身乏力、失眠烦躁等症状，有可能是您的脾胃出了问题，可以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我们将帮您找到问题的根源，制定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
1: 老师，那我问一下，怎么才能辨别出这个人脾不好？
0: 我们中医认为呢，有诸内必行诸外，所以脾虽然在体内我们看不见，但是在外观上我们是能够看得到的。那么在脾的这个家族系统当中，首先呢，脾是开窍于口的，就是我们的口腔的感觉，我们能够判断脾。比如说，如果你经常感觉口淡无味，吃什么没有滋味，这是由于脾气虚造成的。如果你脾里边老是有湿气，嘴里的感觉就会很黏很甜的感觉，所以口黏口甜代表脾中有湿。那么如果你口中感到苦，那么一般是脾中是有热的表现，有热的表现。这是从脾开窍于口来说。另外呢，脾气滑在唇，我们看口唇也能够看得到，如果这个口唇很淡白，代表脾胃气血不足。如果这个脾胃有热，这口唇会特别红。如果脾胃里面有淤血，这个口唇会很紫。所以这是口和唇。另外呢，我们判断脾的一个最主要的因素，我们看它的四肢的情况。因为中医讲脾主肌肉四肢，所以我们肌肉如果很健壮，很壮实，是脾的运化气血的功能好。那么如果这个很瘦，皮包骨头，那么这个人脾运化水谷不好了。那么如果这个人很肥胖，就是脾运化水湿不好了。所以这个人过胖过瘦都代表脾的功能不好了。
1: 好像咱们身体不管哪儿出了问题，调理脾胃就是一个基础，一个标配。
0: 是的，
1: 如果说脾胃不好，其实哪哪都好不了。
0: 对，
1: 如果你身体上有一些问题出现来，我们首先大家得关注一下脾胃的健康，是吧？
3: 但是我觉得说起来这道理咱都懂了，但是真正实行你要做的时候，你真的很难能达到啊。
0: 其实如果我们掌握要领，我们就像吃饭喝水一样简单，调理脾胃其实并不是难事儿。
2: 对，确实是这样。看我 我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啊。

0: 有点凡尔赛的感觉哦。
1: 对对对对，我在遇到马老师之前，嗯，我真的没有想到我原来是体位问题。嗯，就那个时候吧，就浑身各种不舒服，自己体重也明显比之前胖了很多，晚上也睡不着觉，嗯，老失眠，嗯，脾气也不好，嗯，就是哎呀，而且最重要的是我胸口疼，特别害怕，我当时觉得天都要塌了，所以去了很多医院看，嗯，都没看出来结果，嗯，就是这个胸口疼啊，没什么结果，治不了，嗯，后来呢，经过一个朋友的介绍，认识了马老师，嗯，
2: 我跟他说是脾胃的异常引起来的，嗯，因为脾胃在中医来讲是属于土的，嗯，而肺呢是属于金的，嗯，而中医按五行的关系来说，土能生金。现在他的土病了，就是脾胃病了，嗯，那肺病也容易出现。我给他调理之后，他感觉好一些了。
1: 啊，是，我喝了也就是四五天吧，是吧，马老师啊？嗯，
2: 对，
1: 我就感觉我睡觉比以前好了。嗯，
3: 睡觉。
1: 喝到一个多礼拜的时候，我这个心口疼好多了，气顺了。马老师，我就不敢相信这个事儿，真的是
3: 真的太神奇了。啊，那可能脾胃真的好了，我可能身体机能上去了，那我可能就会慢慢的有好转。
0: 是的，嗯，这个是我们过去都不知道的冷知识。马老师，
2: 脾胃失常主要有三宗罪，其中第一宗罪就是肥胖，第二宗罪就是失眠，第三宗罪就是结节。
0: 所以说这个脾胃不好哈，真的是一切疾病的根源。嗯，肥胖、失眠、结节这些疾病呢，被称为脾胃不调的三宗罪。那要想和这些疾病说拜拜，首先要调理好的就是我们的脾胃。如果您有这些问题的困扰，就赶紧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帮您制定科学的脾胃调理方案。嗯，马老师，那我们先来说一下这第一宗罪，就是肥胖。
2: 很多人呢都有一个误区，认为肥胖呢是因为吃的太多引起来的，其实并不是这样。有的人说我喝凉水，嗯，我都胖，
3: 我，
0: 是的，
2: 是吧？
1: 哎，
2: 所以我不吃我也胖，什么原因呢？主要是内在的原因是脾胃气虚了，它的转输水液的能力差了。比如我喝一杯水，这个脾是一个传送带，它不能传到肺，通过呼气排出去，发汗排出去，不能传到肾，通过尿排出去，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形成水湿痰饮这种病理的代谢产物了。比如说头重，好像雾裹着一样，身体很沉重感，早晨起来眼屎很多，而且有的时候脸上还会冒油，还会长痘，头皮还会痒，油腻腻的，哎，而且还会口臭，胸部满闷，脘部满闷，胃脘部满闷，妇女白带多，或者是皮肤上有进水，一些疮疡，这都是湿气。所以肥胖最关键的不是你吃的多还是少，关键在你这个传送带，这个脾的功能转输能力的强和弱。所以要想减肥必须要健脾，然后才能除湿。
4: 原来肥胖和脾胃不调有着分不开的联系，当脾胃的运化能力减弱时，没有排出去的水分在身体里会变为湿气，导致肥胖。如果你也有被肥胖困扰的难题，并伴有面部出油、长痘、口苦、口臭、失眠、便秘等症状，可以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轻松调理脾胃，快速告别肥胖。
5: 我是西林，大家也看到了，我就是一个胖子，从小胖到大，现在坐在这儿能看出来，就都是游泳圈。因为肥胖从小就受歧视，已经这么多年我都习惯了，但是你说我现在年纪也不算太大吧，已经有三高的问题了，还要吃药来控制。我也试过很多方法，比如说游泳啊、跑步啊、健身啊、节食啊，都试过没什么效果。明明我早上刚刚洗过澡，还没到下午呢，什么头发啊、脸啊就已经开始出油了，而且舌苔也会发黄，根本就不敢出去跟朋友见面。现在呢还总感觉累，全身都没有力气，我感觉这都是肥胖导致的问题。那怎么样才能快速瘦下来呢？
0: 我看完这个短片真的是心里特别的不得劲儿啊。
3: 对，
0: 那他的脾虚是不是也和他的这种生活习惯有一定的关系？
2: 当然了，我们说他主要就是痰湿比较重，这是表现在外观的。而且呢他的生活习惯就是长期喜欢吃这些汉堡啊、鸡鸭鱼肉啊，肥甘厚腻比较多。那么吃这种肥甘厚腻多的人，日久了体内就会生湿。

0: 湿阻在体内，影响气的运动，气停在局部了，我们就叫气有余便是火
1: 啊。
0: 所以呢，就是刚开始是痰湿，然后再变成痰火，所以痰火郁结在体内，不仅身体虚胖，而且有的时候脸上还会冒油，还会长痘，头皮还会痒，油腻腻的，而且还会口臭啊。这一系列都跟他的饮食密切相关。
2: 据我所知，后来咱们小片当中的西林也是找到了马主任来调理身体。
1: 我好好奇，这个西林同学现在有没有变美或者变漂亮，有没有变跟别人不一样了，跟以前不一样了，
3: 非常期待。
2: 今天呢，我们就是真的把西林请到了咱们节目的现场来，欢迎他，欢迎西林。哇，
1: 这边小哥两个人吗？
3: 确定没请错吗？这个啊，
4: 变了一个人。
5: Hello， 大家好，我是西林。
2: 你看今天的状态，他完全不胖啊，是吧？
4: 对，
5: 所以我真的特别特别的感谢马主任。之前不知道这个肥胖和我这个脾胃有关系的，试了好多方法都不行，然后身体也造成了很多困扰。比如说我年纪也不算太大吧，我血压高的时候都快200了，
2: 哎呦，
5: 就是天旋地转的。一到秋天，别人还没穿什么呢，我就穿这种大棉袄啊、大棉衣穿上了，特怕冷，脸还出油，就是我包里永远都有吸油。就是时不时的就得吸一吸，当时就感觉，哎呦，我这个生活怎么这么累，这么难啊？感觉人生一点希望都没有了。
0: 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呢，他这个直喘，我说你又没有爬楼，你是坐电梯上来的，你怎么还会有喘呢？他说，我觉得我身上特别的累，我身体特别的沉，而且呢，我吃点稍微凉一点东西，马上就会，拉肚子。所以呢，我就给他诊断，他这个应该就是脾肾的阳虚啊造成的，湿气太重引起来他这些疾病的。
2: 哎呦，真想不到这个肥胖竟然也和脾胃有关系啊！很多咱们没有想到的疾病呢，其实都是脾胃惹的祸。那要想和这些疾病说拜拜，首先要调理好的就是我们的脾胃。如果您也有肥胖方面的困扰，却不知道这其实是脾胃不调造成的，赶快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帮您调理脾胃，告别肥胖。主任，像这个西林在这种情况，当时您是怎么帮的他？
0: 给他开了一个健脾祛湿的方子
2: 啊，
0: 所以他喝了之后，他就越来越瘦了。
1: 马老师，您到底给西林喝了什么方子？这能不能小小透露一下？
0: 今天我就带来了，要公布于众，告诉大家，
1: 太棒了！
2: 来，我们尝尝好不好喝？好不好？
4: 干杯！
2: 来吧。
4: 很好喝，
1: 它很像我小时候奶奶给煮的那种苹果水。
3: 这是不是一点不像中药味儿？
0: 没有
4: 没有，完全
3: 对不对？
0: 没有
1: 啊，好好喝，
5: 它一点都不苦，然后很润。
0: 其实我们给它配的是一个药食同源的小茶包，这个方方的啊，这个呢就是茯苓
2: 啊，
0: 茯苓呢它主要能够健脾祛湿。第二个呢就是人参，西洋参、党参都可以。那么第三个呢就是鸡内金，就是鸡的胃内膜。再一个呢就是决明子，我们专门就是听决明子茶，又是明目啊、清肝呐、降血脂啊，这个呢就是荷叶，荷叶呢主要就是清热祛湿利尿
2: 啊，
0: 主要对于湿热有帮助作用，还能够健脾。这个山楂呢，能够第一降血脂，第二消肉食，第三呢能够健脾胃，所以它的功效是非常多的
2: 啊，
0: 经常吃可以解油腻啊之物
2: 啊。
0: 然后这个呢我们叫薏米，薏米呢能够清热解毒、健脾祛湿啊。另外呢也是用了这个芡实，芡实呢能够补肾健脾，也能够祛湿，而且芡实研究发现还有延年益寿的效果。
2: 哎呦，
0: 另外呢就是说我们在用芡实的时候要把它和麦麸一起炒，麦麸的效果就是能够健脾养胃啊，帮助脾胃功能恢复好了，痰湿就去掉了。
5: 就是我喝了两三天，就感觉这个皮肤出油的问题得到了很大的解决。我现在出去都不用带吸油纸了，喝了大概一个星期左右，就感觉有力气了，小肚子好像也下去了一点。而且我是个人感觉啊，它不只是说减重，还有这个整个身体的状况变好了。我就是整个脾胃也调理好了，然后也不闹肚子了。
2: 你看，就是靠喝这样的这个代茶饮小茶包哈，现在你的状态这么好，应该说是一个减重成功，同时还保养了身体健康，调理了脾胃，这么一个可以说一箭双雕的效果。那你有什么话想跟我们镜头前的跟你有着同样经历的朋友说吗？
5: 首先就是我们不要自己。

0: 己给自己当医生。你像我从来就知道自己胖，但是我不知道我这个胖是跟脾胃有关系的，所以就走了很多弯路，试过很多办法都失败了。所以呢，大家赶紧行动起来吧，我们早一天调理脾胃，就早一天恢复健康，早一天可以减重成功。
1: 原来肥胖和脾胃不调有着分不开的联系，当脾胃的运化能力减弱时，没有排出去的水分在身体里会变为湿气，导致肥胖。如果你也有被肥胖困扰的难题，并伴有面部出油、长痘、口苦、口臭、失眠、便秘等症状，可以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轻松调理脾胃，快速告别肥胖。肥胖是脾胃虚弱的表现之一，脾虚会导致身体的运化能力下降，就会出现游泳圈、大象腿。如果你也有肥胖的困扰，并伴有面部出油、长痘、头皮瘙痒、身体乏力、口苦、口臭等症状，那就赶快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制定全面的脾胃调理方案，轻松健康来减重。
2: 主任，我们也知道了哈，这个体虚的第一宗罪就是肥胖，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第二宗罪，失眠。
3: 我这个太有发言权了，因为我是饱受失眠的折磨呀，大概有半年多了吧。然后就是属于是那种白天犯困，晚上又很精神很兴奋，睡不着。然后刚开始我就想可能是不够累吧，然后就周末约着朋友去爬山呀、徒步什么的，我想这回能睡着了吧。可晚上还是睡不着。
2: 马主任，您给静怡看看行吗？当然没问题啦。
3: 主任，像我今天的话，早上3点多就醒了，特别痛苦。失眠是一方面，然后整个你照镜子感觉整个脸色啊，气色不是很好，然后嘴唇就是没有血色，对，然后有时候还牙龈特别的红肿，会出血这样的。因为我是幼师嘛，我上课就是一直站着的，然后下班之后腿就是特别水肿。
4: 哎，我发现我姐其实也这样，因为她现在每天是要吃褪黑素的，或者要吃一些辅助性药物她才能睡着，可是即便吃了药她也是老醒。
5: 我们中医理论认为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脾胃出问题了，你这个睡眠就会出现影响啊，因为他刚才说了啊，他感觉有水肿，而且是肢体的肿，因为脾主四肢，所以脾虚了，水湿泛溢在四肢上，就会四肢水肿啊。然后呢，你还有可能是，你看他比较偏瘦，哎，这也是表现的他脾胃虚，水谷化生气血的能力差，所以呢，他会等于气血不能濡养大脑，他不能发挥正常的营养作用了，控制不好兴奋和意志的关系了，这样呢就会造成你的失眠。为什么你用褪黑素效果不好？关键是你内在的脾胃功能不好，不能把你吃的褪黑素让它运到全身去发挥作用。哎，所以如果你的脾胃功能好了，就能够让你吃进来药物充分发挥作用。无论哪个年龄层人的失眠，如果他有脾胃的问题，我们都要从脾胃来调理啊，这样呢失眠才能得到明显的改善。曾经有一个人呢70多岁了，他的主要的表现呢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一天一天的就不爱说话了，而且他偶尔说一次话呢也是前面亮后面声音就听不见了，就是语声越来越低微了。家里人呢给他买了好多补养品，但是呢虽然吃了补养品，但是他还是有气无力的说话。你晚上睡觉要么惊醒了睡得不踏实。那么后来呢找到了我，我一给他诊脉，发现呢他是脾胃和肺气不足了。哎，通过给他用山药啊、人参呐、茯苓啊这些给他健脾补肺之后，哎，他的说话声音就越来越大，他的精气神越来越好。
4: 这太好了，我觉得中老年人我觉得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睡眠，能睡个香香的觉哈。
5: 对，我们就是要辨清脾胃的寒热虚实，比如脾胃气虚了，我们就补脾气；像脾胃有热了，我们就要清脾胃的火。像脾胃阳虚了，我们就要补脾胃的阳。总体上，调整脾胃的功能，让它恢复到阴阳相对平衡的状态。这样呢，我们的睡眠才能够得到真正的改善。比如说吧，我们刚才那里边不是有人参吗？人参可以大补元气，而且补脾气。比如说山药，像脾气、肺气、肾气都能补。然后呢，像茯苓能够健脾祛湿。所以这个方子呢，对于脾胃功能失调引起的失眠也有一定帮助作用。特别是里边还有一个莲子嘛，那个莲子呢，它能够养心安神。
3: 这个太好了，要赶紧试一试。

0: 要先把脾胃调理好。
1: 这个失眠呢，是脾胃不调的第二宗罪。当脾胃功能处于一种弱势的情况下呢，就会影响人的睡眠质量，造成失眠。那现场嘉宾静一找到了适合他的脾胃调理方法。如果您也想知道自己失眠的原因是不是由于脾胃不调造成的，就赶紧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为您辩证分型，找到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
2: 我失眠大概有大半年了，天天晚上得一两点钟才睡，早上四五点钟就醒了，再睡怎么都睡不着了。天天早上上班之前，我都得拿一杯咖啡顶着，要不这一天一点精神都没有。就这大半天呢，我还觉得脑袋沉沉的，而且我身上经常长湿疹，越到晚上就越痒得厉害，弄得我就更睡不好了。你看我这脸色多难看，还有我这大眼袋，我也去医院看了，医生说我是脾胃不好，我到底该怎么办呢？
1: 各位，咱们小片当中程先生的失眠和湿疹的问题到底好了没有呢？哎，我们今天啊也把他请到了我们节目的现场，欢迎。这跟小片里是一个人吗？
3: 哪像一个失眠的人啊。
2: 大家好，我是程庆亮。
4: 感觉他好像整个人精神起来了。
1: 对对对，
5: 感觉年轻了好多哈。
2: 对，我身边的朋友都说我比之前年轻多了啊。我之前嘛休息不好，特别憔悴，脸色也特别难看，蜡黄蜡黄的，黑眼圈也很严重，特别是我的湿疹特别难受。后来我朋友给我介绍了马主任，没想到用了马主任的方子，我喝了没几天就开始有改变了。
6: 那次当他来找我看病的时候呢，一看他脸色一点没有光泽，他身上啊长的那个湿疹都挠得一道一道子的，还有渗水出来。他说我经常没有食欲，吃一点肚子就胀，而且吃不合适呢啊还会拉肚子，所以我就给他诊断，他这个应该就是脾胃气虚又生湿生热造成的湿疹，然后扰乱心神引起的失眠。因为脾虚容易生湿，湿郁会化热，那么湿热蕴结在肌肤，就会出现有湿疹呐、渗水啊、痒啊。特别是你看湿疹，那个外观是红红的，它代表有热；那个湿疹它还渗水，它代表有湿。所以湿疹就是湿热蕴结产生的脾疹啊。所以就给他开了一个食疗方，哎，帮他调养。那么在这个方子中呢，主要给他用了人参一味儿啊，因为人参呢，中医认为是大补元气，特别是对脾胃的气有很好的补养的作用。因为他有湿嘛，所以我给他用了一个味儿淡的一个茯苓，能够健脾去湿，而且呢，给他又加个茯神，帮助他安眠的这样的作用。另外呢，还给他用了薏米，对于这个湿疹的这个湿热蕴结造成的流水啊、痒啊，都有一定的帮助作用。
2: 对，我一开始也就喝了没几天吧，感觉脸色比之前好多了，我又坚持了一段时间，而且每天作息也特别有规律，每天都能睡满8个小时。
1: 哎呦，太好了，
4: 太好了，
0: 感觉我这信心一下子就起来了呀。我也得赶紧回去赶紧试一试。
5: 因为这个我喝过，我知道，就是我觉得调理起来特别快，这个见效。我其实就喝了没几天吧，我整个人就精神多了，好多了就啊，真的是、
2: 心情也比以前好多了。哇！
7: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脾胃调理，程先生的脸色恢复了正常，困扰已久的失眠问题也得到了改善。如果你也想像程先生一样，摆脱由于脾胃不调造成的失眠困扰，告别面色难看、湿疹反复发作、烦躁易怒等难题，赶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帮您科学调理脾胃，轻松恢复好睡眠。
1: 马老师，我相信在工作当中您应该也会遇到很多这种因为失眠而焦虑。
6: 曾经呢有一个朋友他就找到了我，哎，说马主任，哎，这太折磨人了，心情非常不开心。所以通过我辨别他的状态给他调理了之后，哎，他睡眠也好了，精气神也足了，4个月之后，哎，他已经完全好了。
1: 太好了，太好了。那马主任口中的这位朋友现在生活的怎么样了呢？那下面啊我们就跟他一起连个线。喂，王先生您好。
8: 大家好，马主任好，我是王先进。
6: 你好，王先生。
1: 哎，王大哥，感觉您现在的生活完全看不出来是一个病人啊。
8: 多亏了马主任的精心调理，你看我现在的精神状态特别。

0: 别的好。一年多以前啊，哎呀，马主任根据我情况啊，给我制定了一套这个调理方案。
1: 哦哇，太好了，王大哥，看你生龙活虎的，我便非常开心啊。
2: 是啊，
3: 原来肥胖和脾胃不调有着分不开的联系。当脾胃的运化能力减弱时，没有排出去的水分在身体里会变为湿气，导致肥胖。如果你也有被肥胖困扰的难题，并伴有面部出油长痘、口苦口臭、失眠便秘等症状，可以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轻松调理脾胃，快速告别肥胖。脾气健旺是人体健康的基础，想要脾胃保持健康，健脾祛湿是关键。如果你也想拥有健康的脾胃，却一直找不到适合自己的调理方法，赶紧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将有专家一对一指导，制定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
2: 那刚才呢，马主任跟我们讲了脾胃的第一宗罪在这儿是肥胖，第二宗罪呢就是失眠，现在最后一宗罪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哎，就是结节。
4: 什么叫结节？就是聚结在一起形成截断性的一个病理的存在，但是它的本质呢，病本还是正气不足。就正气不足，其中最关键的啊是脾胃气虚。我们要想把结节去掉，要治病求本，要健脾理气化湿活血啊，这样呢我们的结节才能够去得掉。脾胃好，我们身体才会好，脾胃好，我们才能健康长寿。最后呢，我要跟各位朋友要叮嘱的一句话，就是我们健康的关键是调好中焦的脾胃，希望各位朋友们打好我们的保脾胃战，健康幸福每一天。
2: 今天非常感谢马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啊，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和脾胃相关的知识。那希望今天的节目呢，也能够给我们电视机前忽视脾胃健康的朋友一些启示，也能给一些需要调理的朋友呢提供一些帮助。好了，非常感谢朋友们收看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4: 再见，
5: 再见，
2: 拜拜。

0: 好，观众朋友，感谢您准时收看我们的栏目叫等着我，感谢大家关注我们这样的栏目，希望继续关注。我们看看今天的这位求助者是谁，有请。
1: 我叫刘福，我从来没有见过爸爸，小时候我对妈妈的印象是非常的痛苦，懂事以后我才知道我的身世，十几年来我偷偷的在做一件事，连我姐姐也不知道。
2: 他为何声称自己从未见过爸爸？为何会对妈妈有着痛苦的回忆？十几年来，他瞒着姐姐偷偷在做的事情又是什么？
1: 我来找我的爸爸，小时候的事情我都不记得了，在我印象里面只有妈妈带着姐姐和我在养父家生活。
0: 养父家当时就一个人？
1: 那个时候就我养父一个人。哦，
0: 你们在他家生活了多少年？
1: 我记事起就在我养父家生活，一直到现在。
0: 妈妈也在那儿？
1: 因为在我很小的时候，有一次我放学回来，我妈妈就是吊在那个梁上，然后我就拉我妈妈腿，然后我妈妈也不讲话，我就上外面跑。我家里那是没人，就我奶奶在前面院子。我奶奶问我跑什么，我就跟讲我妈妈在梁上。啊，一直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我妈妈的死因。
0: 你爸爸怎么解释？
1: 我爸爸也不告诉我，一直到现在也没告诉我。
0: 你后来就一直跟着这养父过吗？
1: 一直过到现在。
0: 养父一家对你好吗？
1: 也说不上来好，也说不上来坏。
0: 什么时候知道是自己的养父？
1: 那一次我上五年级，那肚子疼吧，那时我爸爸他在家里卖棉花，他就说你死一边去，你死了我都不管你。那时候反正听到村里的风言风语，我婶婶说的，你爸爸人就那样，他然后就说不管亲的不管养的。那时候我就真正劝他。

0: 不是我亲妈妈，要是亲妈妈，我就自己在想，她不会对我这样。那时候就想到我自己的爸爸亲妈妈是谁啊？
1: 想找
0: 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什么都不知道，他在哪里，我什么都不知道。
1: 什么时候想起来要找爸爸？
0: 就是那个厂里，就是人家不有看门卫的嘛，我们那时候都喊叔叔阿姨不，我们4点钟下班就在那里看电视，看电视，然后就时间一长了嘛，一熟了嘛，那又哪里的？我说我外公外婆也在四川的，啊，四川什么地方的？啊，我就知道是一个二郎庙镇。啊，那你怎么知道？我上5年级呢，就那放学嘛，我家里那个大箱子上面看到有一个，就是叫徐翠花，二郎庙镇。但是我妈妈的模样我记不清楚。等到我姐姐说我是四川人的时候，我姐姐也不告诉我。
1: 知道吗？
0: 我姐姐把我当小孩，我妈妈是怎么死、怎么自杀的，得的什么病，我一无所知。我只有找到爸爸，才能知道我的家在哪里，我姓什么。
1: 你后来拿这个户口本什么的回四川找了吗？二苗村。
0: 就回去找身份证的时候，我找不到了。为了找身份证，我还给我爸给我奶奶吵了一架。我说我妈身份证呢，她说就放在那里，放在那里我问哪去了，不知道，问谁拿的也不知道。那时候就在工厂里问啊。我知道我是四川人后，我碰到打工的同事，只要是四川的，我都问。问在哪里，问自己就想方法能不能找到爸爸，也偷偷的找，反正没告诉姐姐，怕找不到了让姐姐难受。
1: 像这个弟弟这种沧桑，这种苦难哈，不知道该怎么办，到处乱找。
2: 经过风风雨雨，走过坎坎坷坷，这是一条五味俱全的寻父之路。难得的是，刘福始终保持向上的状态，他把热心人的帮助记在心里，并竭尽所能将温暖传递。
0: 我打工积攒下来的3000块钱，是下了班之后，我想去银行存，然后路过一家超市，买来一袋面条，然后还剩10块钱，我就去银行存。走在路上看到人家汶川地震捐款的，我就放到那个捐款箱里就走掉了。当时自己的心情在想，反正我自己的家人在四川，也不知道在哪里，我希望我的一点微薄之力能够帮助到他。
1: 捐了多少钱？
0: 2900多块钱。
1: 十几块钱这一个月怎么过
0: 啊？那就那一板面条自己下着吃。
1: 真伟大。你和你姐姐一直没分开过吧？
0: 我和我姐姐一直到我姐姐出去打工的时候给我姐姐分开了。
1: 哦，你跟你姐姐的关系怎么样？
0: 我跟我姐姐关系非常好。
1: 非常好。
0: 就是算亲那时候来讲，也没有钱去大医院，在小医院人家给做个手术，然后就在那吊水，我就在那里躺着，我姐就在椅子上趴着，就在那里一直看我。她也没吃东西，一说我姐说不饿，我姐就在椅子上趴着，就在那里一直看我。
1: 现在想不想见姐姐？
0: 我想见到我姐姐。
1: 想见的，那咱们请姐姐上场，好不好？
0: 好。
1: 好，请姐姐来。你现在在哪工作呀？
3: 没有工作。
1: 没工作哈，在家待着。那靠什么生活？
3: 靠就做了地，老公就是也给人家打工。
1: 给人家打工哈，
3: 没有固定的工作。
1: 你应该比他清楚，妈妈是怎么回事？
3: 妈妈是一个人贩子吧，过到唐山，过了一段时间又会拐到安徽，一直就在养父家落脚，就过了那么多年。因为被那个叫妈妈打了多少次。
1: 打你？为什么？
3: 妈妈就是也有病那一年吧，也快要不行了，妈妈就问我

0: 孩子，如果妈妈不能把你给弟弟带大，对不起你们两个，你要去找爸爸，你一定得要记住，就是四川省江油县民警公社九大一岁，爸爸是叫吴德寿，是叫吴德寿，我也弄不清，不知道在哪地方也找，见了就问。
1: 我问你啊，妹妹，像爸爸妈妈这种情况，你为什么一直瞒着弟弟？
0: 不敢给弟弟说，
1: 怕他承受苦难。
0: 承受不了。
1: 弟弟，你现在做什么工作？
2: 就是我们庄上那边不有一个鸭子厂吗？嗯，就抓一只鸭子1毛2分钱。
1: 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2: 一个月有的时候就挣个1000多块钱，多的时候也就挣个2000多块钱。反正我这几天虽然说在这里吃吧喝吧，我自己特别着急心里。
1: 回去干活好挣钱。
2: 我来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能来这么多天，因为我家里就190块钱，我老婆就给我装在口袋140块钱。她说你出去手里要有个钱，因为我老婆怀孕5个多月了。我也不知道这几天她怎么生活。
1: 去找爸爸，充满信心。好，走向希望之门，也许父亲就在里边。走。
0: 只有找到爸爸，我们才能得到温暖。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来，把爸爸请过来。来，孩子，把爸爸请过来，来。
1: 谢谢大家，爸爸走了，爸爸爸，谢谢大家。
0: 哎呀，这真是不容易，想到过有生之年还能见到一儿一女吗？这是你亲生的？
2: 是，我亲的。都找了这么多年都没找不到，
0: 找了这么多年，爸爸一直在找你们。弟弟说一声，终于找到父亲了，你心里怎么想？
3: 特别特别高兴。
4: 我现在特别开心，我终于找到爸爸了。我有自己的亲妈妈，特别高兴。
3: 我们终于找到爸爸了，我们一家人终于团聚了，再也不是野孩子了，和别人爸爸是一样的。
5: 相信在父亲温暖的怀抱里，他们一定会幸福快乐。
0: 我们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
6: 我不知道我家在哪，在望你，我说是喊自己的家在什么地方。我的名字是我死去的老婆阿美给我取的，她想让我知道我自己永远是个华人。

0: 为何没有名字？为何不知自己家在何方？他为何说话不敢直视人的眼睛？他都经历了怎样的波折？
1: 当我读二年级的时候，那时候人家同学们叫我小贵州，同学们说听我爸爸说你是从贵州被拐卖过去的，那时候我就想家，每天开始逃跑，每天抓回去都被养父暴打，用铁链把我拴起来，每天关在那屋子里，每天关在屋子里不让我出来。后来我跟我养父说，不管你们怎么打我，怎么拴我，我都不怕，我还是要找我的家。
0: 14岁的永华因寻家一直没有线索，无奈流浪贵阳街头，却不幸再次遇到坏人，被骗缅甸，开始了一段长达10年的异国黑工生活。
1: 刚去的时候不知道那里叫缅甸，去的时候每天早上天还没亮就起来挖那个石头，每天挖到天黑，只有吃饭的时候才有休息，有时候特别危险，有时候在下面挖的石头的时候上面会滚石头下来，有时候会砸伤。
2: 这个挖了几年？
1: 挖了10年。
2: 十年
1: 、那时候感觉找父母的就绝望了，就没什么希望。后来认识了我在缅甸的阿公阿哥，就是那时候我把我的事给他说了。
2: 他是中国人还是缅甸人？
1: 他爷爷是中国人。我把我的事给他说了，他就好心叫我去他家住。住那时候认识了他的妹妹。我们两个开始谈恋爱，遇见他是最开心的时间了，每天跟着他上班开开心心的。后来我们在2011年的时候我们两个结了婚，还生下了一个小孩，那时候过得特别开心，感觉有家的温暖。
2: 孩子叫什么名字？
1: 孩子叫咏梅。
2: 咏梅。
1: 嗯。
2: 为什么叫咏梅？
1: 因为我媳妇叫阿梅，就是原来是个咏梅。
2: 你给起的？
1: 嗯。那时候在缅甸，因为那边战争，因为我的媳妇在战争中失去了。
2: 失去什么呀？
1: 失去我的妻子。
2: 妻子怎么失去的？
1: 缅甸内战，妻子被那个炸弹推过来，他推了我一把时间。
2: 他推了你一把，救了你。
3: 当时生活绝望，亲人离去，家人找不到，什么都没希望了。
1: 后来呢，给他二哥说，叫他二哥把我送回中国来。
0: 妻子的临终遗愿依旧是想让永华回到中国，希望他不管多难都要想办法找到自己的父母。
2: 孩子呢？
1: 跟着我二哥在一起。
2: 什么时候能见到孩子？
1: 一年只见一次面，那是我二哥约定的。
2: 二哥约定的。你回缅甸见他？
1: 不是回缅甸，回那个中缅边界去见那个口岸。
2: 在口岸见一见。也不能在一起待几天，只见一面。
1: 是。
2: 今年见女儿了吗？
1: 这年没见了。
2: 为什么？
1: 因为却错过了时间，没见了。
2: 你曾经想到过自杀？
1: 那时候是绝望了。
3: 我一年只能见我女儿一次，那我这年错过了。3年前我遇见我最爱的人，但是他永远地离开了我。我没有爱人，没有家人，我很绝望。

希望这个大门里头有你的妈妈或者爸爸，站起来走向那儿。如果没有找到，我们再继续；如果找到了，你就是一个幸福的孩子。

0: 我的名字是我死去的老婆阿美给我取的，她想让我知道我自己永远是个华人。
1: 准备好了吧？
0: 就在缅甸那时候就感觉自己绝望了，找父母没希望。
1: 为人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你好，我是刑侦团的树洞。实在抱歉，要告诉你的是，确实我们还在努力的寻找中，但是现在还没有太多的进展，因为你的线索啊、信息都太少了，包括我们可能也只知道小贵州的这个名字，包括你在贵州的一些相关的情况。但是，请不要太过伤心，不要失去希望。
1: 我们社会上的所有的人都在帮助你，好吗？我爸爸在哪儿？爸爸。然后我们更多的人会帮助你继续找妈妈，好吗？我爸爸在哪儿？妈妈在哪儿？我会继续找下去的，会好好工作，赚到钱，找到父母，会养活他们的。
2: 让我们一起努力，帮永华早点回家。

0: 上大学了？
1: 对，我现在上大二。
0: 大二哈，找谁呀？
1: 我来找我的爸爸。我叫徐梦英，今年19岁。我对我的爸爸没有任何印象，我脑海中的爸爸都是从别人口中得知的。我一直以为我可以没有这个爸爸，但是2年前我发现了一个秘密，我才知道我需要爸爸。我4岁的时候，爸爸和妈妈离婚了，然后就是过了半年，爸爸就离家出走了。
0: 你就跟妈妈长大了？
1: 没有，因为爸爸和妈妈离婚之后，妈妈也走了，妈妈她一个人去了海口打工，然后我是跟我爷爷奶奶长大的。
0: 爸爸也不在爷爷奶奶家？
1: 对。
0: 他去哪儿了？
1: 他去哪儿我都不知道，这么多年。
0: 就是说15年没见爸爸了，爸爸在你心目中是个什么印象？还知道吗？
1: 他走的时候我只有4岁。
0: 4岁，
1: 我什么印象都没有。
0: 嗯，
1: 我对爸爸的印象都是从别人那里得知的。爷爷奶奶说我爸爸是个特别孝顺的儿子，我也问过我妈妈，然后
0: 你妈妈说你爸爸什么？
1: 我妈妈就给我讲了一件事，她说就是有一年过年家里也没钱，然后她就问我爸爸，你这么多年出去打工的钱都弄哪儿去了呀？过年也回家没钱。我爸爸当时就从兜里掏出了几毛钱，就直接砸在我妈脸上，她就转身就走了。然后我妈说完这件事，我在想我爸爸怎么是个这样的人，他怎么可以就这样对我妈妈。
0: 两个不同的爸爸形象。
1: 有一些村里的留言嘛，他们有的说我爸爸是白眼狼啊什么的，丢下我们一家就走了，还有的说他在外面有别人了，就不要我和我姐姐了。
0: 你还有个姐姐？
1: 对。
0: 姐姐跟着谁长？
1: 姐姐也是跟着爷爷奶奶，我们一起跟着爷爷奶奶长大的。

0: 为什么要想到寻找爸爸呢？
1: 就是因为这么多年他都不在我身边，然后有时候看到有别的孩子
0: 都有爸爸，
1: 他们有爸爸。有一次就是下雨的时候，我那个同学他爸爸就说，你们两个走着怕滑跌倒了，他说那我骑摩托车送你们去。然后我们两个就坐在他爸爸的摩托车后面，他就坐在他爸爸身后，就双手搂着他爸爸的腰，我自己坐在后面。当时特别难过，就想我爸爸在哪儿啊，他都没有送过我上学。
2: 小英时常问自己，爸爸去哪里了？为什么爸爸不能拉着我的手送我上学？为什么爸爸不能为永远的第一名的我开家长会？
0: 孩子，你考上大学真的是不容易哈，这么大的家庭压力。
1: 前年高考考了630多分，当时高考的时候，就是我因为我爷爷奶奶年纪大了嘛，我就不方便让他们来学校陪我，我说我自己一个人住宿舍可以的，有同学陪我。但是到高考前一天，我那个同学他爸妈就来接他，说哎呀不行，你不可以一个人住宿舍，你跟我们住酒店，我们好送你，然后就把他们孩子接走了。我当时就一个人住在宿舍里面，第二天一个人去考场。但是我当时还是想就让自己尽量考得好一点，就是让自己考的成绩高一点，说不定我爸爸就能知道我了呢，就能看到我了呢。
0: 好孩子。爷爷奶奶知道你来找爸爸吗？
1: 知道。
0: 他们同意吗？
1: 他们同意。我奶奶也来了。
0: 奶奶也来了。
1: 对。
0: 哦，那我们请奶奶上来和大家见一下。奶奶，哎呦，奶奶那么年轻啊。儿子走了再也没回来？
3: 2001年他走了以后啊，杨娜都没回来，一个劲儿没有给我家人联系过。
0: 你就这一个儿子吗？
3: 一个女孩，一个儿子
0: 啊、哦。你现在一个人和老伴儿两人抚养着两个孙女儿。奶奶哪来的钱啊？
1: 他们就是种地的钱。
0: 种地的钱哈，卖粮食的钱。其实这一切都是我们这一种心情，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让人心疼。这么好的孩子，在这种环境下努力学习，考上这么好的一个大学，将来对社会是有贡献的人，对吧？来，领着去找去。
1: 我想和其他的孩子一样有爸爸。我想找到他，我想看看他是不是跟我想象中的一样。
0: 准备好了，孩子啊！
1: 爸爸，你快回来吧，我很想你。
0: 魏源。

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看到我出来，我估计你也猜到了。确实很对不起，我们现在还没有找到更多的爸爸的线索。我们一是期待爸爸如果能够看到我们的节目的话，看到这么优秀的女儿，看到这么多盼望她回家的家人能够早日回来。还有就是刚才你讲的过程中，大家也听到了，你是一个特别特别坚强的孩子。在你成长的这些年中，和你一样的孩子，他们有很多的肩膀，有很多的怀抱，可以给他们温暖，给他们依靠，给他们爱。可是你是全家人的依靠。虽然你很坚强，但我们知道你一直也渴望温暖，渴望依靠，渴望爱。所以小莹，今天哥哥也给你带来了一个人，他愿意把他的怀抱，把他的肩膀给你。我们一起来看看他是谁好吗？

0: 母女相见，妈妈不再是电话里的妈妈，小英有了可以依靠的臂膀和怀抱。
1: 虽然我今天没有找到爸爸，但是我不会放弃的，我会一直找下去。而且今天妈妈也来了，我很开心，我很高兴有妈妈的爱。
2: 我从来不知道小英这么多心事，我感觉到很对不起她，我愿意陪她一起去找她的爸爸，直到找到为止。我一定抽时间多陪小英，给她一个19岁小孩应该得到的爱。
0: 小英会在妈妈的陪伴下继续寻找箱子里让她好奇和崇拜的爸爸，祝福他们早日团聚。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一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哎，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你

0: 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1: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

0: 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1: 哦，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2: 对，
1: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0: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健脾除湿的药物，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我们去喝一些利胆除湿的药物，那么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3: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0: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4: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0: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第四个方面呢，口臭，另外牙龈也会肿痛，表示胃火大。第五个方面呢，就是大便方面，它是黏腻的，就是拉的时候很费劲，拉出来沾厕所。我们一般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2种到3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2: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1: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0: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2: 我怕热。
0: 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5: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牙龈肿痛、大便黏腻，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方子呀？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方，这个是一个代茶饮的方子。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1: 真的呀？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4: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1: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2: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1: 你说

0: 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1: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2: 嗯，
1: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2: 嗯。
1: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能够清肝火，能够通便，也能够降血脂。
2: 嗯。
1: 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2: 嗯，
1: 所以用上点昆布，能够把很硬的那种脂肪块把它软化掉。
3: 哦，
1: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2: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1: 是的，
0: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4: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2: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5: 我第一个月是最见成效的，后半年就一直保持现在的体重。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就是我身体各项指标都下来，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4: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6: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2: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1: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她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她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那么第二个表现呢，就是她每天早晨起来呢，她这个眼睑会肿，肿胀肿胀的，然后呢她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她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她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那么她大便呢就是非常散非常松。
7: 对，就是那样子。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1: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7: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2: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他调理的呀？
1: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方。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这两味药的基础上，又加了四味健脾除湿的药物。第一味药物呢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的药。
2: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欧洲就爱放薏米。
1: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2: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7: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从那之后呢，早上一上秤一称就掉了一斤，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2: 棒，
3: 真的好羡慕啊，
0: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1: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它的效果也会很快。
2: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

0: 方案。
1: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1: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2: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3: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4: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5: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4: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3: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6: 说到我的减肥史，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3: 我觉得他的原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7: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5: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6: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8: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5: 对，
8: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1: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9: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3: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5: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3: 对对，
8: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4: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0: 哇哦，
1: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0: 哦，瘦好多。
1: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
2: 嗯，
1: 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0: 没错，真瘦真好看，
1: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3: 马主任，小丹您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4: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所以呢这个方子当中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这些药物给他健脾除湿，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3: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
2: 天哪，真不错。
1: 对，是这样的。喝了两三天之后呢，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3: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1: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3: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5: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6: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5: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3: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0: 哇，
7: 活力满满的。
0: 对呀，棒。
3: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0: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2: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0: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2: 哎，降一辈儿了。
8: 而且真的非常帅，
2: 对吧？
0: 啊，是。
9: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0: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4: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3: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4: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嗯，
3: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9: 我以前呢，早晨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3: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嗯，
4: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6: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3: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4: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3: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5: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6: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5: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3: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7: 活力满满的。
0: 对呀、啊、棒。
3: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0: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3: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0: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哎，
3: 降一辈儿了，
8: 而且真的非常帅，
3: 对吧？啊，
0: 是。
9: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0: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4: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3: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4: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3: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9: 我以前呢，早晨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3: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4: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 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6: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3: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4: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3: 哎，我听上去都一片光明啊！再次感谢马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好的建议，还有好的方法。那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获得健康，收获美丽，收获好的心情和自信的人生。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求助人上场。接下来的这位求助人叫马英勇，今年60岁，他来自河南省驻马店市。
1: 我找我丢失30年的儿子，5岁吧，就是在河南的漯河的火车站。30年前，我教过儿子的这个武术强身健体，没想到给他带来这样的灾难。我儿子练了武术，被那个人贩子那些盯上了，所以我害了我的儿子的心，我后悔。79年结的婚，我儿子没有出生的那个头天晚上，天下着鹅毛大雪。我们离那个乡医那个卫生院有5里路，那这样的也没有什么交通工具。我们家很穷，有2间破草房，当时我求救，我这借别人家一头水牛，上面放1扇门板，就把我老婆拉到医院。到天亮，我的儿子来到人世间了。我的儿子身体很弱，我们也不知道他为啥白天晚上他都在哭。我们是不分白天黑夜，就是到处求医给他看病。家庭只有为了几只鸡，靠那个下蛋给他给小孩的补养身子。我看他长到这个4、5岁了啊，我看小孩的身体也恢复好了，他长得也比较可爱，还比较聪明。在那个时间里我要锻炼，他在旁边看。我儿子想学吧，他想学，哦，我慢慢的我就教他。80年4月16日，我们开始去新疆，在走到的漯河的火车站，让我的老婆看着行李和儿子，我去上火车站去排队去买票，将近有1个多小时，我听到外面的有人说谁家的孩子里丢失了，被别人抱走了。我心里就感觉不对，我赶快就往广场就跑，跑到那里面一看，我的老婆就在那哭。我说咋回事啊，儿子呢？我说燕军呢？他说你，我这看着东西有几个人呢在围着我里给我说话，儿子光着背在那打拳，我一转眼看着你，他坐不着了。我当时我说你是干啥？你给别人说什么说那些？你认识他们吗？儿子你给我搞丢了，你再给我一找儿子去。当时我们像疯子一样到处跑去找我儿子，到处喊。我儿子练了武术，被那个人贩子那些盯上了，所以我害了我的儿子那些，我后悔。
0: 原来马大叔教儿子练习武术，是希望儿子啊能有一个好身体。可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儿子竟然会因为练武术被人贩子给偷走了。哎呀，这给马大叔带来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他开始懊恼，开始自责，开始恨自己。所以从儿子丢的那一天起，马大叔就再也没有碰过武术。只有把儿子找回来，他觉得他才能原谅自己。
1: 我们两口去到处找儿子，东西不要了，到处去找儿子。那雨天我们也是走，有时呢我们雨冻里有没有病了，也是发着烧的，慢慢的也是坚持。家庭穷，也没有什么积蓄，我们把这个红薯片就是那个竹筐啊背到市场去卖。那时间红薯片里呢只有几分钱斤，卖一筐只卖了你1块多钱。把红薯片卖了以后，我们还去找儿子，就是我们离漯河那边200多地，我儿子在那边丢了，我就还继续在那一片去打听着呢，去问。20多岁，我去陕西的太原建筑队，就干那个 木工，就是站在高空举着那个钢模往上面去怼，是比较危险。为了的找我儿子再苦再累，我还咬着牙要干。
0: 儿子丢失后的第二年，有一位老乡给马大叔介绍了一份工作，是去市里当武术教练。哎，这工资呢会更高一些。再次听到武术，马大叔啊发自内心的抗拒，他觉得没办法接受。但是啊，在他心里呢又很矛盾。你看，家里现在正是用钱的时候，那到底该怎么办呢？纠结了很长一段时间，马大叔还是决定去试一试。来到市里的第一天，马大叔就发现了，每当练武术的时候，他满脑子里都是之前自己教大儿子练武术的场景，而一想到这些，再想到大儿子就是因为表演武术被人贩子偷走的，他心里就充满了更深的自责和愧疚。他没办法不去想啊，所以他也根本没办法在这个地方，在这份工作这儿继续待下去。所以第二天下午，马大叔就辞掉了武术教练的工作，又回到了老家。后来马大叔和妻子呢又生了两个儿子，但是马大叔没有再教老二和老三练上一招一式，他和妻子是精心照顾这两个儿子。
1: 我看到我的这两个儿子，一直我还想着我大儿子，我更难受。我大儿子长得什么样啊？是享福是受罪啊？是不是和我一样的那里这样的处境啊？我这两个儿子他体谅我的苦衷，我安排我这儿子在我来生之年没有把你大哥找到这个事情，你们弟兄两个一定为我变成现实。我主要怕我儿子他误解我，把他抛弃了，我们这就不要他了，不找他。实际我们一直在找，

Thank you.

0: 我印象中是妈妈要上火车，然后我在后边跟着，就要上火车的时候那个人把我骗走了，然后都是他都把我带走，沿着火车路然后一直走。我大概是10岁左右的时候，我一问了一次我养父母，那是我第一次问他我的身世。我主动去找，确实找得太晚了，让爸爸妈妈包括我两个弟弟遭受了这么多罪。
1: 我感觉很高兴，今天能看到大哥我特别的欣慰。
2: 这一次你们见到大哥真的是太高兴太高兴了，也圆了我父亲我母亲很大的一个心愿，他们也终于放下心了，而我们一家也能团圆了。

0: 真的是发自内心的为他们感到高兴。不过啊，咱们说回来，您看这父母这边呢是2015年就采了血，如果儿子能够早一点采血，那么这次团圆也许就会实现得更早一点呀。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也再次提醒各位，如果您有家人丢失或者您有被拐的经历，请尽早去到公安机关免费采集基因信息，您和失散的亲人之间可能只差一滴血的距离。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兄弟上场。前不久，等着我节目在陕西省安康市进行了一场新媒体直播认亲活动。来寻找孩子的这对父母，他们是陕西安康地地道道的农民，父亲今年70岁，母亲64岁。就在38年前，他们的儿子金水在夜里在家里熟睡的时候被人离奇地偷走了。在警方不懈的努力下，孩子终于被找到了。他是被拐到了四川，后来跟着养父母到河北廊坊生活，而现在呢是在北京的通州打工。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各位网友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这一次呢，我们依然是一次认亲的活动。今天我们将一起见证离散了38年的亲人的团圆。那么今天的认亲仪式呢，其实是一场12小时的大直播。今天我们要记录的是找到父母的孩子从他现在的所在地，也就是北京，赶往陕西安康的一个过程。于是呢，我们的镜头就一直在记录高铁的一个行进的过程。其实有很多网友都在观看。其实你说这一路的风景，也不是说故事，它也不是真的有多大的吸引力，但是网友其实就是来参与和见证这场团圆。

0: 金水是这个家的第一个儿子，他上面呢有一个大他3岁的姐姐。这家人啊，爸爸朴实，妈妈贤惠，虽然说当年生活并不是很富裕，但是您看儿女双全呀，爸爸呢也觉得这日子过得挺幸福的。可是怎么也没有想到，在1982年5月12号的夜里，正在家里熟睡的儿子金水离奇的不见了。
1: 我叫高斌德，今年70岁了，孩子是82年5月12丢的，名叫周玉凤，经常叫的是叫金水。丢的时候我在外面给人家帮忙，那天大概12点左右，大女子要尿尿，喊叫他妈，叫他妈起来的话就不见孩子了，床底下到处都找找，找不见。屋里下去喊叫说是孩子丢了，哎呀，当时听到这个消息的话，心里都急得要咋样的，在门上找了都没得，这逼的肯定是个偷跑了。这个钱的话，家里面还有多得100来块钱，从双湖到宝安，从宝安到大人，走几天，这考虑到这100块钱，这就是这100块钱赢了。后头假如又有线索，又咋么办呢？又没得钱了，这没舍得吃，没舍得花。当吃半斤的吃2两，就是随便的包个糊，但是不要钱好。走在路上昏倒了，还有10几分钟，最后又换心转来了，换心转来我在地上坐了，还有7、8分钟，这孩子又起来走来了。我在守住这个家的话，孩子回来的话，好也好，撇也好，有个家。02年下没有嘛，上班8个小时没得休息，5、6分钟也装一顿煤呀，2个人，装完一车，压上又是一车。一下井回来，正在是认不到我，我认不到你，就是那么黑。那时候家里面的话，攒一点货的话才7、8块钱嘛，才在1个半才挣30块钱。挣点高工资的话，还有一点钱。那假如说是有了消息了，我找孩子，身上一轮掏得出来了。
2: 我个成天的，也不想吃饭，晚上也看不着，都想回来，见一面。哪怕我死了，我都比安静。
3: 看这父母哭，自己的心真的也很难受。孩子现在是生活在北京通州。2020年的时候，孩子的血样入库了。孩子今年已经41岁了，等于说是我们把父母的血样是在安康采集进去的，孩子的血样是在北京通州采集进去的，在库里他们是自动比对上的。
4: 对。
3: 那么我们现在来一起看一看，当时警方通知父母的时候，告诉他们这个天大的好消息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来。
5: 公安机关哈，通过我们专业的技术啊，进行了DNA比对啊，今天我就是我们正式来给你口头告知一下，就是通过这个系统比对，就把你的小孩周玉峰啊，有下落了，
1: 有下落了
5: 啊，
1: 哎呀，邻居太好了，太好了，
5: 真的告诉你，
2: 谢谢。
1: 迎接孩子回来了，放挂鞭炮嘛，把他搂住嘛。来到后天儿子回来的话，走房嘛，也欢迎儿子回到家里了，来高兴请个假吧，该回来最好。弟兄的话，这么多年的话你也没见过，你在那里买东西放着， 买点好吃好吃的东西，结这个运费还够嘛。另外弄啥嘞？你没得个啥东西嘛？哎呦，那个猕猴桃没个啥用喽。买件买衣服，那咱一天也回来啊。
5: 说打给谁呢？
1: 那个儿子和闺女啊。今天回来的话，要高兴欢迎你的哥哥回家了。
0: 在得知儿子找到的消息之后，爸爸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灿烂的笑容。这一天他是整整盼了38年呀。儿子被拐之后是被辗转带到了四川的一户人家，也就是他现在的养父母家。但是究竟是买来的还是

0: 过来的，金水也不得而知。养父母呢，也从来不跟他提起他的身世。在养家，上面有三个姐姐，金水呢是老四，也是唯一的男孩。但是养父母并没有因为他是唯一的儿子而善待他。如今金水已经41岁了，现在呢在北京有一份比较稳定的工作，他已经结婚了，而且生了两个儿子。离家的38年，他到底是怎么过的？知不知道自己的身世？又找没找过亲生父母呢？
1: 大家好，我叫李国林，我来本着我的节目找我的亲生父母。我今年41岁了，来自河北廊坊香河县，从小总挨打。我养父打我的时候就有家暴，那种家暴的迹象，现在清楚地记得那时候打得我最狠的两次，一次是把我从那个老家的那个房檐下边给我提到院中间的，还有一次是用那个绳子绑在那凳子上打。后边我挣脱了跑了，晚上也不敢回家，然后就在树上爬到那树上睡了一宿。那会儿就几岁，也就六七岁吧，心里边特别的恐惧。特别想自个儿的亲生父母，然后就特别的压抑，特别的抑郁，后边得了抑郁症。我特别想对我的亲生父母说一声：“儿子早你们早晚呢。”我不知道我的出生真正的生日是什么时候，我很想问问他们。当年是因为什么，然后我来到了这个家。
2: 先把微信弄好啊。
1: 对俩孩子，我都特别特别的给他们祝福，就是出去以后就让他记我的电话号码。我跟我老婆是在北京开出租的时候认识，当时他是坐我车。他给我的感觉就是特别踏实。
3: 他其实有时候就自己偷偷的，你别看一个大男子汉，他会想自己爸爸妈妈的时候，一个人在那儿偷偷的哭。他吧，就是啊，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想法。老公，不管说你能不能找到爸爸妈妈，我都会一直陪着你，然后我也会一直努力照顾好我们的孩子，老公，我爱你。
1: 我最怕就是我找父母找到晚了，甭管是父亲还是母亲一方不在，真的这是一辈子的遗憾。尤其是现在年龄大了，特别想。因为找到我自己的亲，特别特别的想找到我自己的亲生父母。
4: 突然在想，其实金水的父母看到这条片子应该也是一样的感动，应该也会一样的流泪，而且看到金水现在过得还不错，应该也会感到欣慰吧。孩子现在过得非常幸福，非常非常好，然后他自己有了自己的小家，不光是自己回来了，还要把自己的家人带回来，而且呢还
5: 带着孙子，
4: 对，是的，然后也给父母准备了一些礼物，所以我们共同期待这一场团圆哈。
0: 这一次的认亲活动和我们以往的认亲直播有所不同，除了全程陪伴记录孩子金水从北京出发一路赶往安康的全过程，我们还有2路记者在陕西安康守候。其中一路记者呢是在陕西安康的公安局，在那里等待着完成父母和孩子的认亲团聚，而另外一路记者提前来到了距离安康认亲主会场80公里的孩子的老家，在那里呢等待记录孩子回村的那一刻。
4: 好，等着我有一路记者曹文娟，在2天之前是已经抵达了陕西安康，我们现在就来连线一下曹文娟，看看安康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来，
6: 可以看到我身后的会场已经准备就绪了，前来参加此次认。

0: 认亲仪式的50名警官和当地的15家媒体朋友已经陆续进场。此时此刻，这个家庭的父母已经从老家赶往会场。现在是北京时间1:34，距离他们相见还有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期待这个家庭38年后的团聚。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在安康市的紫荆镇，这里呢是他们的老家。那么在我的左手方向啊，就是秦巴山脉了，而在我的右后方呢，就是爸爸妈妈这些年一直生活的地方。我们也测算了一下，从我们现在的这个地方到安康市的认亲主会场一共是80公里的路程。大家可以跟着我们的镜头一块来看一看，今天啊，在我的身后镇上面来了很多的人，特别的热闹，大家也都准备好了鞭炮，拉起了横幅，搭起了拱门，而且现在啊，他们正在厨房里边准备今天晚上的团圆饭。刚才呢，我去了一下这个厨房，特别的丰盛，特别期待。所以呢，从现在开始，我会一直在这儿陪着他们来迎接孩子的回家，和大家一起来见证这个家庭38年之后的第一顿团圆饭。
2: 大家都很着急，那么我们现在马上立刻就看一下现场父母到哪儿了。我们来，
0: 叔叔阿姨现在都高兴得合不拢嘴了。什么时候知道儿子找到了这个消息？
3: 昨天下午。
0: 昨天下午才知道的。知道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3: 哎呀，太高兴了，这个三十八年都没有见到我的孩子，终于盼到这一天，
0: 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到这一天了。
3: 今年终于盼到这一天了，我的孩子找到了。
0: 阿姨呢？阿姨知道了之后是什么心情？
4: 高兴，高兴，
0: 高兴是吗？
4: 也能吃饭，也能睡得着觉。
0: 也能吃到饭，也能睡得着觉了，是吗？那你们这次来接儿子回家，你们自己做了哪些准备？
3: 放鞭炮嘛。
0: 放鞭炮。还有吗？
3: 举行这个几桌席嘛。
0: 几桌席，
3: 亲朋好友现在团团圆圆的在一起，欢迎儿子回家。
0: 团团圆圆的欢迎儿子回家，马上就能见到他了。
3: 太好了！
0: 你们现在准备好了吗？
3: 我准备好了。
0: 准备好了，那咱们走去接儿子回家，吃个团圆饭。
3: 好嘞。
5: 安宁康泰，不仅是安康的亮丽形象，更是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期待。在此，我希望全市各级公安机关齐心协力，做好打拐、反拐和寻亲工作，共同创建安宁康泰美好家园。
6: 依据全国公安机关查找被拐卖失踪儿童信息系统提供信息，通过 DNA 亲缘比对，确认四川籍人员李国林与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的苏炳德、黄仁秀夫妇符合生物学遗传关系。
0: 叔叔阿姨，现在已经特别激动了，对不对？咱们这一刻盼了38年了。我跟您说，来，咱们向这边来转，来。阿姨现在已经在发抖了，阿姨没事啊。那个金水啊，就在这个门后面。现在有什么想跟这个金水说的，再跟您说一句话。
7: 好，金水啊，我盼望你38年了，盼望你今天终于找到你了。我们父子团圆了，
0: 父子团圆了，这一天盼了38年了，对吗？
7: 38年了。
0: 好，那咱们就这样，看着这个门，他马上就从这儿出来了，好吗？
7: 好，
0: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7: 金水啊，

0: 村子里的人都哭了，
1: 对，
0: 都看着直播呢，都跟着哭了。
1: 村子里架了一个大的电视，然后全村的人都可以看到这场直播。
0: 是，
2: 爸爸妈妈和儿子金水终于完成了38年来的第一次团聚。您看，这妈妈多激动啊！她一直紧紧地抱着儿子，在不停地用家乡的方言诉说着对孩子的想念和牵挂。金水离家整整38年，如今他终于回到了生他养他的家乡。爸爸妈妈、亲戚朋友们为他准备了家乡特色的丰盛的菜肴，欢迎他回家。这是久违的家的味道，这是久违的亲人们的疼爱。丢失时只有3岁多的金水，如今已是不惑之年。而古稀之年的爸爸妈妈在搂住了儿子的那一刻，脸上洋溢的是无比的幸福，是找回儿子的开心。当然，在这个家庭团圆的背后，是我们的警方多年来不懈的努力，以及利用专业技术比对才实现了这次团圆。在见证了一个又一个家庭重聚的同时，我们也期待天下无拐，期待所有失散的亲人都能早点回到家人的身边。金水，再次祝福你，祝贺你平安回家。

0: 这些痛苦你是否正在经历？
1: 从小胖到大，已经有三高的问题了，还要吃药来控制。
2: 失眠大概有大半年了，身上经常长湿疹。
0: 肥胖长痘、失眠乏力，都是脾胃惹的祸。
3: 五脏协调的关键是调好中焦的脾胃，脾胃好，我们才能健康长寿。
0: 本期节目特邀马舒然主任来跟我们分享如何巧用中药科学调理脾胃，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
4: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首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嘉宾。
5: 大家好，我就是在健康道路上一直坚持不懈的姜木西。
4: 好，欢迎木西。
6: 大家好，我是李北。哇
4: 哦，欢迎李北。
7: 大家好，我是静怡。哇，
4: 再次欢迎我们今天的几位嘉宾朋友们啊。我们今天呢要跟几位一起聊聊的就是脾胃，因为我发现最近真的有很多人都跟我说这个脾胃不太舒服
5: 哈。舒服不舒服
4: 是吧？哎，我今天呢就特意请到了一位和脾胃疾病打过不少交道的老师，让我们掌声有请医学博士主任医师马舒然主任。
0: 马舒然主任医师，
4: 主任，现在生活当中其实对于脾胃方面的解释真的是怎么说的都有。那今天呢我也搜集了一些关于脾胃的传言，我们想让您专家帮我们辨别一下这些传言到底是真是假，好不好？
5: 好的呀。
4: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说脾胃不好的人老得快。
5: 这怎么可能？这个老不是跟咱皮肤啊，跟咱这个胶原蛋白啊，跟咱这种心理状态是有关系的，这怎么跟脾胃会有关系的？那这肯定是假的呗。
7: 我感觉也不像真的，
6: 但是我特别笃定这是真的。
4: 啊，为什么呢？
6: 因为那个我之前啊就是脾胃问题。哦，多亏了马老师给我调理过来了。
4: 哦，您跟马老师是旧相识啊。
6: 那个时候吧，我就感觉自己老得特别的快，脸色也不好看啊，皮肤没有水分，就是干巴巴的，整个人看上去好像五六十岁的。
4: 现在看上去是不是状态很好？究竟是真是假呢？马主任，您给我们揭晓答案吧。
8: 好的，那么答案呢，应该是真啊。中医认为呢，脾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脾胃功能好了，它化生气血足了，气血足了之后，就会让我们面部的胶原蛋白变得更加丰富。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皮肤呢就会娇嫩，会非常的年轻。那如果脾胃虚了之后呢，我们的元气就不足了，这样人呢这个皮肤啊肌肉啊就会变得松弛，越来越显得就比较苍老了。
4: 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条，说这个脾虚是坐出来的。
6: 我们坐着它是和这个什么脊椎啊腰啊就有关系，脾胃它在里面是内脏，
5: 对啊，
6: 它跟椅子没有关系。
7: 我也觉得是假的。
8: 答案呢同样是真。
4: 这个也是真的呀，赶紧给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
5: 我不相信啊。
8: 中医理论有一句话叫做久行伤筋，久立伤骨，久坐会伤肉。而脾胃呢是主肌肉的，像上班族啊或者久坐党啊，身体肌肉不活动了，脾胃的气就呆滞了，脾胃气呆滞的日

0: 脾气不好的，我觉得还可能哈。
1: 这个我觉得是真的，就之前我脾虚的时候，那会儿去医院，那排队的人乌泱乌泱的。
2: 马主任，这句话到底是真是假？
3: 他是真的啊，因为我们当代人呢，首先呢，他这个工作压力比较大，焦虑紧张的工作压力就会损伤肝，那么肝郁日久了就会伤脾。那么第二个方面呢，饮食的问题。饥一顿饱一顿也会损伤脾，哎，特别是夏天都会吹空调，那么吹空调多了，喝冷饮多了，那么寒风啊加冷饮呢、这些也会伤脾胃。
4: 每一条都占了，感觉在我们家安监控了，就是。
3: 是的，我在临床上呢遇到过一个姓赵的女同志，她呢就是患了非常严重的筋膜炎，她说我每天出门我得拿个小板凳。走上十来米就得坐一会儿，哎呦，后背也疼，筋骨也疼。他同时说，我一吃凉的会拉肚子，所以呢，我就从调脾胃的角度入手，把他的脾胃的寒湿去掉之后，他很快就康复了。现在呢，能走逛商场转上半天，一天也不累，筋膜的疼痛也明显好转了。
2: 天哪，哇！
5: 脾为后天之本，很多我们没有想到的疾病，其实都是脾胃惹的祸。如果你也有脸色暗淡、唇色淡白、浑身乏力、失眠烦躁等症状，有可能是您的脾胃出了问题，可以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我们将帮您找到问题的根源，制定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
2: 老师，那我问一下，怎么才能辨别出这个人脾不好？
3: 我们中医认为呢，有诸内必行诸外，所以脾虽然在体内我们看不见，但是在外观上我们是能够看得到的。那么在脾的这个家族系统当中，首先呢，脾是开窍于口的，就是我们的口腔的感觉，我们能够判断脾。比如说，如果你经常感觉口淡无味，吃什么没有滋味，这是由于脾气虚造成的。如果你脾里边老是有湿气，嘴里的感觉就会很黏很甜的感觉，所以口黏口甜代表脾中有湿。那么如果你口中感到苦，那么一般是脾中是有热的表现，有热的表现。这是从脾开窍于口来说。另外呢，脾气滑在唇，我们看口唇也能够看得到。如果这个口唇很淡白，代表脾胃气血不足。如果这个脾胃有热，这口唇会特别红。如果脾胃里面有淤血，这个口唇会很紫。所以这是口和唇。另外呢，我们判断脾的一个最主要的因素，我们看它的四肢的情况。因为中医讲脾主肌肉四肢，所以我们肌肉如果很健壮，很壮实，是脾的运化气血的功能好。那么如果这个很瘦，皮包骨头，那么这个人脾运化水谷不好了。那么如果这个人很肥胖，就是脾运化水湿不好了。所以这个人过胖过瘦都代表脾的功能不好了。
2: 好像咱们身体不管哪儿出了问题，调理脾胃就是一个基础，一个标配。
3: 是的，
2: 如果说脾胃不好，其实哪哪都好不了。
3: 对，
2: 如果你身体上有一些问题出现，来，我们首先大家得关注一下脾胃的健康，是吧？
6: 但是我觉得说起来这道理咱都懂了，但是真正实行你要做的时候，你真的很难能达到啊。
3: 其实如果我们掌握要领，我们就像吃饭喝水一样简单，调理脾胃其实并不是难事儿。
1: 对，确实是这样。看我，我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啊，
2: 有点凡尔赛的感觉。
1: 对，我在遇到马老师之前，我真的没有想到，我原来是脾胃问题。就那个时候吧，就浑身各种不舒服，自己体重也明显比之前胖了很多，晚上也睡不着觉，老失眠，脾气也不好，就是而且最重要的是我胸口疼，特别害怕，我当时觉得天都要塌了，所以去了很多医院看，都没看出来结果，就是这个胸口疼啊没什么结果，治不了。后来呢，经过一个朋友的介绍，认识了马老师。
3: 我跟他说是脾胃的异常引起来的。因为脾胃在中医来讲是属于土的，而肺呢是属于金的。而中医按五行的关系来说，土能生金，现在他的土病了，就是脾胃病了，那肺病也容易出现。我给他调理之后，他感觉好一些了。
1: 是，我喝了也就是四五天吧，是吧，马老师？
3: 对，
1: 我就感觉我睡觉比以前好了。喝到一个多礼拜的时候，我这个心口疼好多了。 是说。

0: 马老师，我就不敢相信这个事儿，真的是
1: 真的太神奇了。女生那可能脾胃真的好了，我跟那种身体机能上去了，那我可能就会慢慢的有好转。
2: 是的，这个是我们这过去都不知道的冷知识，马老师。
3: 脾胃失常主要有三宗罪，其中第一宗罪就是肥胖，第二宗罪就是失眠，第三宗罪就是结节。
2: 所以说这个脾胃不好哈，真的是一切疾病的根源。肥胖、失眠、结节这些疾病呢，被称为脾胃不调的三宗罪。那要想和这些疾病说拜拜，首先要调理好的就是我们的脾胃。如果您有这些问题的困扰，就赶紧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帮您制定科学的脾胃调理方案。马老师，那我们先来说一下这第一宗罪，就是肥胖。
3: 很多人呢都有一个误区，认为肥胖呢是因为吃的太多引起来的，其实并不是这样。有的人说我喝凉水，我都胖，
2: 是的，
3: 是吧？
0: 哎，
3: 所以我不吃我也胖，什么原因呢？主要是内在的原因是脾胃气虚了，它的转输水液的能力差了。比如我喝一杯水，这个脾是一个传送带，它不能传到肺，通过呼气排出去，发汗排出去，不能传到肾，通过尿排出去。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形成水湿痰饮这种病理的代谢产物了。比如说头重，好像雾裹着一样，身体很沉重感，早晨起来眼屎很多，而且有的时候脸上还会冒油，还会长痘，头皮还会痒，油腻腻的，而且还会口臭，胸部满闷，脘部满闷，胃脘部满闷，妇女白带多，或者是皮肤上有进水，一些疮疡，这都是湿气。所以肥胖最关键的不是你吃的多还是少，关键在你这个传送带，这个脾的功能转输能力的强和弱。所以要想减肥必须要健脾，然后才能除湿。
4: 原来肥胖和脾胃不调有着分不开的联系，当脾胃的运化能力减弱时，没有排出去的水分在身体里会变为湿气，导致肥胖。如果你也有被肥胖困扰的难题，并伴有面部出油长痘、口苦口臭、失眠便秘等症状，可以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轻松调理脾胃，快速告别肥胖。
5: 我是西林，大家也看到了，我就是一个胖子，从小胖到大，现在坐在这儿能看出来，就都是游泳圈。因为肥胖从小就受歧视，已经这么多年我都习惯了，但是你说我现在年纪也不算太大吧，已经有三高的问题了，还要吃药来控制。我也试过很多方法，比如说游泳啊、跑步啊、健身啊、节食啊，都试过没什么效果。明明我早上刚刚洗过澡，还没到下午呢，什么头发啊、脸啊就已经开始出油了，而且舌苔也会发黄，根本就不敢出去跟朋友见面。现在呢还总感觉累，全身都没有力气，我感觉这都是肥胖导致的问题。那怎么样才能快速瘦下来呢？
2: 我看完这个短片真的是心里特别的不得劲儿啊。
0: 对，
2: 那他的脾虚是不是也和他的这种生活习惯有一定的关系？
3: 当然了，我们说他主要就是痰湿比较重，这是表现在外观的。而且呢他的生活习惯就是长期喜欢吃这些汉堡啊、鸡鸭鱼肉啊，肥甘厚腻比较多。那么吃这种肥甘厚腻多的人，日久了体内就会生湿，湿阻在体内，影响气的运动，气停在局部了，我们就叫气有余便是火
2: 啊。
3: 所以呢就是刚开始是痰湿，然后再变成痰火，所以痰火郁结在体内，不仅身体虚胖，而且有的时候脸上还会冒油，还会长痘，头皮还会痒，油腻腻的，而且还会口臭啊，这一系列都跟他的饮食密切相关。
2: 据我所知，后来咱们小片当中的西林也是找到了马主任来调理身体。
6: 我好好奇，这个西林同学现在有没有变美或者变漂亮，有没有变跟别人不一样了，跟以前不一样了，
0: 非常期待。
2: 今天呢我们就是真的把西林请到了咱们节目的现场来，欢迎他，欢迎西林。哇，
6: 这边小哥
7: 人吗？
0: 确定没请错吗？这个啊，
7: 变了一个人。
8: Hello， 大家好，我是西林。
2: 你看今天的状态，
7: 他
2: 完全不胖啊，是吧？
7: 对，
8: 所以我真的特别特别的感谢马主任。之前不知道这个肥胖和我这个脾胃有关系的，试了好多方法都不行，然后身体也造成了很多困扰。比如说我年纪也不算太大吧，我血压高的时候都快200了，
2: 哎呦，
8: 就是天旋地转的。

0: 一到秋天，别人还没穿什么呢，我就穿这种大棉袄啊、大棉衣穿上了，特怕冷，脸还出油，就是我包里永远都有吸油纸，就是时不时的就得吸一吸。当时就感觉，哎呦，我这个生活怎么这么累，这么难啊？感觉人生一点希望都没有了。
1: 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呢，他这个直喘。我说你又没有爬楼，你是坐电梯上来的，你怎么还会有喘呢？啊，他说，我觉得我身上特别的累，我身体特别的沉，而且呢，我吃点稍微凉一点东西，马上就会，拉肚子，哎，所以呢，我就给他诊断，他这个应该就是脾肾的阳虚啊造成的，湿气太重引起来他这些疾病的。
2: 哎呦，真想不到这个肥胖竟然也和脾胃有关系啊！很多咱们没有想到的疾病呢，其实都是脾胃惹的祸。那要想和这些疾病说拜拜，首先要调理好的就是我们的脾胃。如果您也有肥胖方面的困扰，却不知道这其实是脾胃不调造成的，赶快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帮您调理脾胃，告别肥胖。主任，像这个西林在这种情况，当时您是怎么帮的他？
1: 给他开了一个健脾祛湿的方子啊，所以他喝了之后，哎，他就越来越瘦了。
3: 马老师，您到底给西林喝了什么方子？这能不能小小透露一下？哎，
1: 今天我就带来了，要公布一众，告诉大家，
3: 哎，太棒了！
2: 来，我们尝尝好不好喝？好不好？
4: 干杯！
2: 来吧。
4: 很好喝，
3: 哎，它很像我小时候奶奶给主人用苹果水。
5: 这是不是一点不像中药味
3: 儿？没有
4: 没有，完全没有，
3: 没有啊，好好喝，
0: 它一点都不苦，然后很润。
1: 其实我们给它配的是一个药食同源的小茶包，这个方方的啊，这个呢就是茯苓啊，茯苓呢它主要能够健脾祛湿。第二个呢就是人参，西洋参、党参都可以。那么第三个呢就是鸡内金，就是鸡的胃内膜。再一个呢就是决明子，哎，我们专门就是听决明子茶，又是明目啊、清肝呐、降血脂啊，这个呢就是荷叶，荷叶呢主要就是清热祛湿利尿，主要对于湿热有帮助作用，还能够健脾。这个山楂呢，能够第一降血脂，第二消肉食，第三呢能够健脾胃，所以它的功效是非常多的啊，哎，经常吃可以解油腻啊之物啊。然后这个呢我们叫薏米，薏米呢能够清热解毒、健脾祛湿啊。另外呢也是用了这个芡实，芡实呢能够补肾健脾，也能够祛湿，而且芡实研究发现还有延年益寿的效果。哎呦，另外呢就是说我们在用芡实的时候要把它和麦麸一起炒，麦麸的效果就是能够健脾养胃啊，帮助脾胃功能恢复好了，痰湿就去掉了。
0: 就是我喝了两三天，就感觉这个皮肤出油的问题得到了很大的解决。我现在出去都不用带吸油纸了，喝了大概一个星期左右，就感觉有力气了，小肚子好像也下去了一点。而且我是个人感觉啊，它不只是说减重，还有这个整个身体的状况变好了。我就是整个脾胃也调理好了，然后也不闹肚子了。
2: 你看，就是靠喝这样的这个代茶饮小茶包哈，现在你的状态这么好，应该说是一个减重成功，同时还保养了身体健康，调理了脾胃，这么一个可以说一箭双雕的效果。那你有什么话想跟我们镜头前的跟你有着同样经历的朋友说吗？
0: 首先就是我们不要自己给自己当医生。你像我从来就知道自己胖，但是我不知道我这个胖是跟脾胃有关系的，所以就走了很多弯路，试过很多办法都失败了。所以呢大家赶紧行动起来吧，我们早一天调理脾胃就早一天恢复健康，早一天可以减重成功。
6: 原来肥胖和脾胃不调有着分不开的联系，当脾胃的运化能力减弱时，没有排出去的水分在身体里会变为湿气，导致肥胖。如果你也有被肥胖困扰的难题，并伴有面部出油、长痘、口苦、口臭、失眠、便秘等症状，可以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轻松调理脾胃，快速告别肥胖。肥胖是脾胃虚弱的表现之一，脾虚会导致身体的运化能力下降，就会出现游泳圈、大象腿。如果你也有肥胖的困扰，并伴有面部出油、长痘、头皮瘙痒、身体乏力、口苦、口臭等症状，那就赶快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制定全面的脾胃调理方案，轻松健康来减重。
2: 主任，我们也知道了哈，这个体虚的第一宗罪。

0: 对，就是肥胖。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第二宗罪，失眠。
1: 我这个太有发言权了，因为我是饱受失眠的折磨呀，大概有半年多了吧。然后就是属于是那种白天犯困，晚上又很精神很兴奋，睡不着。然后刚开始我就想可能是不够累吧，然后就周末约着朋友去爬山呀徒步什么的，我想这回能睡着了吧。可晚上还是睡不着。
0: 马主任您给静怡看看行吗？当然没问题啦。
1: 主任，像我今天的话，早上3点多就醒了，特别痛苦。失眠是一方面，然后整个你照镜子感觉整个脸色啊，气色不是很好，然后嘴唇就是没有血色，对，然后有时候还牙龈特别的红肿，会出血这样的。因为我是幼师嘛，我上课就是一直站着的，然后下班之后腿就是特别水肿。
2: 哎，我发现我姐其实也这样，她现在每天是要吃褪黑素的，或者要吃一些辅助性药物她才能睡着，可是即便吃了药她也是老醒。
3: 我们中医理论认为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脾胃出问题了，你这个睡眠就会出现影响啊，因为他刚才说了啊，他感觉有水肿，而且是肢体的肿，因为脾主四肢，所以脾虚了，水湿泛溢在四肢上，就会四肢水肿啊。然后呢，你还有可能是，你看他比较偏瘦，哎，这也是表现的他脾胃虚，水谷化生气血的能力差，所以呢，他会等于气血不能濡养大脑，他不能发挥正常的营养作用了，控制不好兴奋和意志的关系了，这样呢就会造成你的失眠。为什么你用褪黑素效果不好？关键是你内在的脾胃功能不好，不能把你吃的褪黑素让它运到全身去发挥作用。哎，所以如果你的脾胃功能好了，就能够让你吃进来药物充分发挥作用。无论哪个年龄层人的失眠，如果他有脾胃的问题，我们都要从脾胃来调理啊，这样呢失眠才能得到明显的改善。曾经有一个人呢70多岁了，他的主要的表现呢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一天一天的就不爱说话了，而且他偶尔说一次话呢也是前面亮后面声音就听不见了，就是语声越来越低微了。家里人呢给他买了好多补养品，但是呢虽然吃了补养品，但是他还是有气无力的说话。你晚上睡觉要么惊醒了睡得不踏实。那么后来呢找到了我，我一给他诊脉，发现呢他是脾胃和肺气不足了。哎，通过给他用山药啊人参呐、茯苓啊这些给他健脾补肺之后，哎，他的说话声音就越来越大，他的精气神越来越好。
2: 这也太好了。我觉得中老年人我觉得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睡眠，能睡个香香的觉哈。
3: 对，我们就是要辨清脾胃的寒热虚实，比如脾胃气虚了我们就补脾气，像脾胃有热了我们就要清脾胃的火，像脾胃阳虚了我们就要补脾胃的阳，总体上调整脾胃的功能，让它恢复到阴阳相对平衡的状态，这样呢我们的睡眠才能够得到真正的改善。比如说吧，我们刚才那里边不是有人参吗？人参可以大补元气，而且补脾气，比如说山药那脾气肺气肾气都能补，然后呢像茯苓能够健脾祛湿，所以这个方子呢对于脾胃功能失调引起的失眠也有一定帮助作用，特别是里边还有一个莲子嘛，那个莲子呢它能够养心安神。
1: 这个太好了，要赶紧试一试啊，先把脾胃调理好。
4: 这个失眠呢是脾胃不调的第二宗罪，当脾胃功能处于一种弱势的情况下呢，就会影响人的睡眠质量，造成失眠。那现场嘉宾静一找到了适合他的脾胃调理方法。如果您也想知道自己失眠的原因是不是由于脾胃不调造成的，就赶紧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为您辨证分型，找到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
5: 我失眠大概有大半年了，天天晚上得1-2点钟才睡，早上4-5点钟就醒了，再睡怎么都睡不着了。天天早上上班之前我都得拿一杯咖啡顶着，要不这一天一点精神都没有。就这大半天呢我还觉得脑袋沉沉的，而且我身上经常长湿疹，越到晚上就越痒得厉害，弄得我就更睡不好了。你看我这脸色多难看，还有我这大眼袋，我也去医院看了，医生说我是脾胃不好，我到底该怎么办呢？
4: 各位，咱们小片当中程先生的失眠和湿疹

0: 的问题到底好了没有呢？哎，我们今天啊也把他请到了我们节目的现场，欢迎。这跟小片里是一个人吗？
1: 你俩像一个失眠的人啊。
2: 大家好，我是程庆亮。
3: 感觉他好像整个人精神起来了，
0: 对对对，
4: 感觉年轻了好多哈。
2: 对，我身边的朋友都说我比之前年轻多了啊。我之前嘛休息不好，特别憔悴，脸色也特别难看，蜡黄蜡黄的，黑眼圈也很严重，特别是我的湿疹特别难受。后来我朋友给我介绍了马主任，没想到用了马主任的方子，我喝了没几天就开始有改变了。
5: 那次当他来找我看病的时候呢，一看他脸色一点没有光泽，他身上啊长的那个湿疹都挠得一道一道子的，还有渗水出来。他说我经常没有食欲，吃一点肚子就胀，而且吃不合适呢还会拉肚子，所以我就给他诊断，他这个应该就是脾胃气虚又生湿生热造成的湿疹，然后扰乱心神引起的失眠。因为脾虚容易生湿，湿郁会化热，那么湿热蕴结在肌肤，就会出现有湿疹呐、渗水啊、痒啊。特别是你看湿疹，那个外观是红红的，它代表有热；那个湿疹它还渗水，它代表有湿。所以湿疹就是湿热蕴结产生的皮疹啊。所以就给他开了一个食疗方，帮他调养。那么在这个方子中呢，主要给他用了人参一味儿啊，因为人参呢，中医认为是大补元气，特别是对脾胃的气有很好的补养的作用。因为他有湿嘛，所以我给他用了一个味儿淡的一个茯苓，能够健脾去湿，而且呢，给他又加个茯神，帮助他安眠的这样的作用。另外呢，还给他用了薏米，对于这个湿疹的这个湿热蕴结造成的流水啊、痒啊，都有一定的帮助作用。
2: 对，我一开始也就喝了没几天吧，感觉脸色比之前好多了，我又坚持了一段时间，而且每天作息也特别有规律，每天都能睡满8个小时。
0: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
6: 感觉我这信心一下子就起来了呀，我也得赶紧回去赶紧试一试。
4: 因为这个我喝过，我知道，就是我觉得调理起来特别快，这个见效。我其实就喝了没几天吧，我整个人就精神多了，好多了就啊，真的是，
2: 心情也比以前好多了。哇！
7: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脾胃调理，程先生的脸色恢复了正常。困扰已久的失眠问题也得到了改善。如果你也想像程先生一样摆脱由于脾胃不调造成的失眠困扰，告别面色难看、湿疹反复发作、烦躁易怒等难题，赶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帮您科学调理脾胃，轻松恢复好睡眠。
0: 马老师，我相信在工作当中您应该也会遇到很多这种因为失眠而焦虑。曾经呢有一个朋友他就找到了我，哎，说马主任，哎，这太折磨人了，心情非常不开心。所以通过我辨别他的状态，给他调理了之后，哎，他睡眠也好了，精气神也足了。4个月之后，哎，他已经完全好了。
8: 太好了，太好了。那马主任口中的这位朋友现在生活的怎么样了呢？那下面啊，我们就跟他一起连个线。喂，王先生您好。
9: 大家好，马主任好，我是王先进。
5: 你好，王先生。
8: 哎，王大哥，感觉您现在的生活完全看不出来是一个病人啊。
9: 多亏了马主任的精心调理，你看我现在的精神状态特别的好。一年多以前啊，哎呀，马主任根据我情况啊，给我制定了一套这个调理方案。
10: 哦，哇，太好了，王大哥，看你生龙活虎的，我们也非常开心啊。
8: 是啊。
7: 原来肥胖和脾胃不调有着分不开的联系。当脾胃的运化能力减弱时，没有排出去的水分在身体里会变为湿气，导致肥胖。如果你也有被肥胖困扰的难题，并伴有面部出油长痘、口苦口臭、失眠便秘等症状，可以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轻松调理脾胃，快速告别肥胖。脾气健旺是人体健康的基础，想要脾胃保持健康，健脾祛湿是关键。如果你也想拥有健康的脾胃，却一直找不到适合自己的调理方法，赶紧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将有专家一对一指导，制定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
8: 那刚才呢，马主任跟我们讲了脾胃的第一宗罪在这儿是肥胖，第二宗罪呢就是失眠，现在 最后一宗罪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哎，就是结节。
5: 什么叫结节？

0: 聚结在一起，形成阶段性的一个病理的存在，但是它的本质呢，病本还是正气不足。就正气不足，其中最关键的啊是脾胃气虚。我们要想把结节去掉，要治病求本，要健脾理气化湿活血啊，这样呢我们的结节才能够去得掉。脾胃好，我们身体才会好；脾胃好，我们才能健康长寿。最后呢，我要跟各位朋友要叮嘱的一句话，就是我们健康的关键是调好中焦的脾胃。希望各位朋友们打好我们的保脾胃战，健康幸福每一天。
1: 今天非常感谢马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啊，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和脾胃相关的知识。那希望今天的节目呢，也能够给我们电视机前忽视脾胃健康的朋友一些启示，也能给一些需要调理的朋友呢提供一些帮助。好了，非常感谢朋友们收看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2: 再见，
1: 拜拜。

0: 我叫张思杰，今年28岁。我出生在一个相亲相爱的四口之家，我有个时髦而漂亮的妈妈，她是我们家的大公主，我是小公主。但是属于我们一家四口的美好回忆，现在也只能在照片中回忆一下。我的妈妈已经很久没有笑过了。今天我带着爸爸和妈妈一起来到了北京，希望帮妈妈找回曾经的欢笑，也重新找回属于我们一家的幸福。
1: 有请。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你好，来，这位妹妹请坐。从哪儿来啊？我们怎么称呼你啊？
2: 大家好，我叫张思杰，我今年28岁，来自深圳。
1: 那你今天来是要找？
2: 找我的弟弟。
1: 找弟弟。
2: 照片上的这个小孩就是我的弟弟，我也带上了我爸和我妈一起找我弟弟。我弟弟跟我们失散了22年，我们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我妈妈是一个大公主，那时候她什么都不会做，她只会拍照片。妈妈很漂亮，皮肤很白，鼻子高高的，大家都很喜欢她。在村子里面喜欢妈妈的人也很多，当时也包括我爸爸。那么多人当中，爸爸的条件不算最好的。我是后来从妈妈的口中听到，当时是这样的，妈妈就说很喜欢军人，觉得军人英姿飒爽，爸爸就没告诉我妈妈，就背着我妈就是跑去当兵了。那个时候给了妈妈很大的印象，就是哎，这个男生好帅，那个人就是我爸爸，就这样子就打动了妈妈的心。爸爸知道妈妈喜欢拍照片，然后攒了1年的钱去给妈妈买了一个相机，当时把妈妈给高兴坏了。以后我们家里的这些照片啊、合影啊，都是当时爸爸给妈妈买的那一个相机给我们拍出来的。
1: 一家四口，你是姐姐，
2: 还有一个是弟弟，
1: 很幸福吧？
2: 对，很幸福。我叫思杰，然后弟弟叫思康。然后妈妈说因为杰才能康，所以我们俩的姐弟名字是有关联的。弟弟在我心中就是很可爱，长得很白净，笑起来的时候就是嘴角这里有两个米窝。我们姐弟俩都是肉嘟嘟的，我们俩如果走在路上的话就回头率很高嘛，特别让人家羡慕。有一次，那是一个大冬天的早上嘛，然后很冷，然后妈妈就出门把豆花买回来之后，就拿了一碗给我，我接过妈妈的豆花，然后妈妈这个时候就放下她自己手中那碗豆花，然后把弟弟，抱起来，拿那个被子裹住弟弟，左手端起那个豆花，一口一口的喂弟弟，当时我看到的时候，
1: 特嫉妒，
2: 对，特别嫉妒，我就说妈妈怎么可以这样，我也很想在妈妈的怀里面一口一口的给我喂，但是后来有一些事情。也改变了我当时嫉妒弟弟的这种想法。弟弟就突然就跑过来，就叫着我说：“姐姐，姐姐，邻居家给了我一块西瓜，他说我想跟你一起吃，我们就掰成两半
1: 掰着吃。”
2: 对，他就给了一半给我吃。
1: 其实也很关心姐姐啊。
2: 对，然后那个时候我觉得有弟弟真好，弟弟不管有什么吃的，就是都会想到姐姐。我有一个弟弟，我就多了一份亲情。我们全家都是特别特别希望能找到弟弟，一家人都在这里守着他，守着这个家，一直在等着他回来。
1: 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儿？
2: 后来，弟弟被拐了。当时家里面发生了很大的变故，因为那时候爸爸年轻气盛。就做了一些违法的事情，后来就入狱了嘛。
1: 爸爸入狱了。
2: 对。
1: 那个时候你们俩多大？
2: 那个时候我6岁，弟弟就4岁。那个时候对于妈妈来说，这个事情就整个天都塌下来了，因为家里的肩膀没了。这个事情对妈妈打击很大，然后当时的情况也很特殊，然后妈妈就想说 带着弟弟去武汉找一下熟人帮忙，说能看能不能帮爸爸申诉。当时妈妈是有朋友介绍工作给妈妈，然后弟弟呢就在家里面跟大伯的儿子一起玩耍。
1: 是走丢了还是被人拐走了？
2: 是听周围菜市场的人说，被一个大概40到50岁左右的人给拐走的。
1: 爸爸先出了事儿，然后妈妈带着弟弟想办法，然后去武汉的时候，紧接着弟弟又出了事儿。
2: 弟弟被拐之后，妈妈也很关心我。那个时候，我们有时候在街上走的时候，街上的人很多，然后妈妈有时候会紧紧地牵着我的手，有时候牵到手心都出汗了，我很想甩开妈妈的手，但是妈妈的手一直就牵着我，她就一直不肯放开我的手。
1: 你觉得是为什么？
2: 因为她很怕我也被人家抢走了，唯一的一个依靠也这样没了，她很担心，所以她紧紧地抓着我，就不愿意松开。
3: 有一次就是她睡觉的时候就在做梦，嘴里面一直说不要把我的四姐也抢走，不要把我的四姐也抢走。大了之后我才知道，那个阶段是她最无助、最伤心的时候。
1: 你觉得发生了这么大的变故之后，本来一个挺幸福的四口之家，连续出了两件大事，就剩下你和妈妈两个人了。妈妈成了这个家的主心骨，她变化大吗？
2: 妈妈的变化很大。以前的时候，妈妈只知道打扮自己，然后就是给人感觉是会发光的，是很漂亮的，很亮丽的。后来出了这些事情之后，妈妈整个人都变了，她开始没那么容易笑，她只会拿着我们以前的照片在那里一张一张的看，但是她不会再拍照片了。当时下了那个病危通知书，那天我记得外婆收拾行李，就是想要去医院照顾妈妈的时候，我就哭着喊着，我就说，我说外婆，外婆，你要带我一起去啊，我好久没见到妈妈了。我记得很清楚的一件事情，就是妈妈要去洗手间，等到她回来，去到那个洗手台洗手的时候，我站在他的旁边，我看着他洗手的时候，那个阳光透过他手的那一刻，我就简直能看到阳光透过手的那种骨骼的那种清晰，就只剩下皮包骨头的那种形状。我觉得那个时候的妈妈真的很惨，已经不再是那个公主一样的妈妈了。那个时候我就真的很想快点长大，就很想快点早一天长大，然后不要让妈妈那么辛苦。

0: 后来身体过了两三年恢复了一些之后，妈妈决定又出去外面打工了，因为她想让我读多一点书。然后她就跟我说，她说你要听外公外婆的话，我一个人出去你一定要好好读书。然后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妈妈已经不在了。然后我看到枕头底下，妈妈给我塞了20块钱的零花钱。那时候我就一直哭，然后我在想，妈妈很坚强，为了这个家庭，一直在一个人承担着这些东西，所以我那个时候也希望自己能快一点长大，能帮妈妈一起找到弟弟。
1: 爸爸妈妈跟你一块来了吗？今天
0: 爸爸妈妈来了。嗯，
1: 我们请爸爸妈妈妈妈一块上来。
0: 嗯，好
1: 好, 好，来，我们欢迎一下思杰的爸爸妈妈。看不出来现在爸爸妈妈脸上写满了伤心难过。思杰妈妈，当时你爱人出的这个事儿，还有孩子出的这个事儿，是不是对你打击特别大？
2: 是的，我那个时候真的就想，真的像想一死了之。
1: 一死了之。
2: 后来一想到这样不行，如果死了，那世界又没有爸爸在身边，又想到康儿，如果我死了没有机会去找他，我还是选择了坚强，就面对这件事情。
1: 你以前像思杰说，像个公主一样，所有人都疼你，没干过那些粗活重活，还特别爱美，特别爱照相。突然一下变故了，家里就得靠你去打工挣钱了，适应得了吗？
2: 那要重新开始，什么都要学。那个时候在家里还不会用电饭锅，什么都要从头学起。不过慢慢的慢慢的收下来，就是那种喜乐哀乐好像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区别。那一年跟在娘家跟小弟在一起做菜生意，每天深夜11点钟到城市城里面的菜市场，就开车，那个小三轮车，路上又不好走，坑坑洼洼的到那。那个时候我身体也不怎么好，90多斤的体重吧，冬天我穿2个棉裤，2斤棉衣，1斤毛衣，还是冷。
3: 记得有一次晚上从菜市场回来，那个时候是凌晨4点多钟，我坐在小弟开的车上面，那个车的车厢里面有装满了菜，就一点点位置，我就坐在那个最后面。虽然看不见路上的那些肉平不平，但是我隐约感觉到那个车好像要翻，我马上跳下车。由于车的惯性太大，我被狠狠地摔到地上。我从地上站起来的时候，发现那一片都是坟墓。
1: 哎呦！
3: 我腿都吓软了，我真恨不得2步并作3步跑回家。可是那个腿就是迈不开来，我跑啊跑，不知道跑了多久，就看见前面有一些村民，我就跑到他们旁边坐下来，大口大口地开着气，才意识到我的头有一点疼，我就下意识地去摸了一下，流了好多血。
2: 在我最难过的时候，我经常想着这样一句话，当你因为没有解贪而伤心难过的时候，那你就想一想那些没脚的人。
3: 还有一次去武汉酒店做洗碗工，因为那个时候工资很低，家里负担大，为了节约开支，我就住在那个房东的

0: 紧楼，因为房子很紧陋，经常有老鼠。
1: 有老鼠。
0: 记得有一次我那是第去我武汉第三年，我下了几次决心才买才舍得买的一件棉衣挂在柱子上，给老鼠咬破了。我一气之下就去外面买了一张粘鼠胶，晚上的时候那只老鼠又进去了，我听到动静就一脚把那老鼠踩死了。我就是很气愤，一件外套穿了五年，他把我的心里印就烂了，也是生活逼着我这样做的。我感觉我那几天都那个脚都在起鸡皮疙瘩，但是没有办法，既然生活这样为难我，我还是要心塞的心塞命坚强的命对所有的人和事。
1: 这就是为生活所迫。爸爸一直在监狱里，您是什么时候知道家里发生了孩子丢失这件事儿的？
2: 1996年，我因为犯了错误去了监狱以后呢，那孩子就在年底1996年10月份的时候就走丢了，一直到了2002年，他就怕我担心，暂时还没告诉我，然后等我判决下来以后，他就告诉我这个消息。当时整个人就觉得我的天都塌下来了，自己这个事情犯了错误，然后会连着他们啊，连着我的儿子，给他们带来这么大的伤害。所以那段时间我自己真的是没有了生存下去的勇气了。那个时候从130多斤的一个大壮汉子，到后来瘦的才100零几斤，哎呦，我觉得对不起他们。后来呢，我老婆就跟我说，他说你不要去失去信心，他说有这么爱你的妻子，有可爱的女儿，还有儿子，虽然现在已经走丢了，但我们一家还在等着你回来呀，你千万不能没有信心，你一定要有坚强地活下去。然后两个人就互相写信，
3: 我们那时候通信基本上是最少的是一个月有2封信，多的话是一个星期甚至1封信，两个人就是互相的在鼓励，互相的在支持，
2: 互相的鼓励。我老婆在家在外面受了那么多苦难，她从来都不跟我说，包括那次生大病，她病得差不多要死了，轻轻地跟我说我病了一场，现在好了，没事了啊，只是告诉你一声。
1: 所以老婆其实怕你担心，一直不敢把这些苦难的事告诉你，都是在鼓励你。
2: 对，一直是在鼓励我。然后呢，我就通过自己的努力，我从一个无期到最后14年我就回来了。出来之后呢，我就这么想，14年了，我给他们带来这么大的伤害，我要努力去工作，努力去赚钱。我就在出来之后，正常上班时间是8、9点，我都是4、5点的我就起来，哪怕是比人家多做10块钱、20块钱，这就是说我必须要继续努力去做，让他们能够过好一点点的日子。每天晚上都要到人家10点钟下班，我都要12点钟，就这样一直坚持了几年，稍微好了一点点，起码一点让他们就说那个大学毕业了，参加工作了，但是这是不够的。
1: 还有一个儿子没找回来。
2: 对，就是说这个儿子呢，我们是一直都没有放弃。我的儿子如果真的哪一天找回来了，我都会跟他说：“康康，是爸爸对不起你，真的。如果不是爸爸犯了错误，这一家人不会是这个样子。”因为我们这一家子是一个很开开心心的一家子，好多人都很羡慕我们这一家庭，就是因为我的错，然后让他们受了，让你受了这么多苦，让你妈妈和姐姐也跟着受了这么的累，我真的说是对不起他。
1: 我们都在帮你们，好不好？

0: 这家人的这些打击太大了，郁钧剑老师。
1: 其实我觉得更主要的是，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母亲。让我特别感动的是，他这个家庭遭受的变故是一种毁灭性的灾难。我觉得他给我们展示了一个不离不弃的坚强女人的形象。正因为有了他这个不离不弃，他们才能一家三口今天坐在了这里。我们希望他这个不离不弃的精神会使他一家在不久的将来吧，一家四口会甜甜蜜蜜地坐在一起。这是对母亲的报答。
0: 来，三位，我们一起看看爱心寻人团我们是怎么帮你们寻找的，有请。
2: 思杰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我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收到了您的求助之后，就立刻进行了线索的梳理。那么根据您的描述，您的弟弟张思康是1992年出生的，1996年在湖北省家附近的一个农贸市场被一个40多岁的男子强行带走了。那根据您的描述，弟弟思康嘴角长有一对小小的酒窝，小的时候他长过癫痢，但是因为间隔时间太长了，线索也不多，我们只能是第一时间联系到了当地的警方和志愿者，展开了全面的寻找。
3: 我先在宝贝回家寻子网上进行帖子比对，但是遗憾的是我们没有发现任何一次帖子，我们又立即联系警方为父母进行采血入库。
4: 我们在联系到了张佩轩夫妇后，立即为其进行了采血入库，
5: 并将血样录入全国公安机关 DNA 数据库和打管库进行加班加点的比对，并且找出当年案卷卷中进行了线索梳理，并将其信息跟多宗孩子早家的案例进行了比对，组织人员进行实地讯问查找。
0: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弟一天没有找回来，我们这个家庭就一天不完整，我们就一直有一个空缺在那里。
1: 每次经常是在梦里梦见他，一梦到他就是拉着他的手，紧紧把他抱在怀里。
2: 你们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为缘寻找，为爱牵手，请开门。

0: 走过去，好不好？好不好？阿姨不哭了啊。
1: 见到儿子那一瞬间，这个阿姨一下子全释放出来了。我觉得这可能是她这么多年哭得最痛快的一次。来，这位妈妈不哭了啊，四姐妈妈不哭了，来。给妈妈擦擦。
2: 不哭了啊。别再哭。那不哭了啊。
1: 七月跟我们说说思康是在哪儿找着的。
0: 我们经过调查发现，思康最先被拐到的地方是河北邯郸，后来在浙江被找到了。养父养母最早家里面还有从福利院领养他的证明。
3: 陈副局长，根据现在的情况，就你那个养父母啊，他应该不是买主，他是从福利院办正规收养，说明是当年你被拐之后啊，可能因为某种原因就流落街头了，然后被人啊送到福利院。我觉得丢孩子的这些家长啊，都应该向这位母亲来学习，等着孩子回来啊，要保重身体，公安机关会尽最大努力，这个孩子啊，总有一天会回来。
1: 思康现在做什么工作啊？
4: 我是在外科医生。
1: 哦，外科医生，哎呀，真好，
0: 很优秀的，很棒的。你跟爸爸妈妈说说吧，自己现在的情况。
4: 过得挺好的，然后也是前几个月那个广东那个警方通知到我，我才知道这个事情，以前一直不知道。我也是在这个寻亲团，然后就是急忙联系他们，然后也是很想尽快的跟他们见面，然后也是让他们放心我还现在还活着，活得挺好。
1: 今天你就带的是，
0: 其实我们呢在跟思康交流的过程当中，告诉了思康妈妈的一些基本情况和家里的情况，然后思康呢就跑遍了整个北京，给妈妈和姐姐带来了一份礼物，看看吧。嗯，
1: 让儿子亲手送给妈妈和姐姐。
4: 这是您的。
0: 这是给妈妈买的一双鞋。
4: 对，
0: 这边是给姐姐买的一双鞋。因为思康跟我们说，妈妈以前是公主，她觉得公主一定要有一双好鞋，希望自己回来了能让妈妈做回公主。合适吗？
5: 很合适，
6: 我的也好，
5: 很漂亮。
1: 四姐，你和妈妈站起来，来往前走两步，让大家看看多漂亮这两双鞋。往前走两步，让大家看。

0: 思康，你成家没有？
1: 没有，没有，
0: 还没成家，没事，没事啊。但是这个工作非常的好，我相信在你的努力下，一家人团团圆圆，幸幸福福的。
2: 时隔22年后，我和妈妈穿上了弟弟给挑的新的公主鞋。弟弟还承诺，说以后他会保护我和妈妈，为我们遮风挡雨。在我们全家最困难的时候，是妈妈褪去了公主怀里的外衣，穿上了战甲，坚强地保住了我们的家。弟弟回来后，久违的笑容也回到了妈妈的脸上。因为我们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我们有一位世间最漂亮坚强的公主妈妈，我们很幸福。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哦，
0: 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一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哎，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7: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

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

0: 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健脾除湿的药物，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我们去喝一些利胆除湿的药物，那么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1: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0: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2: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0: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第四个方面呢，口臭，另外牙龈也会肿痛，表示胃火大。第五个方面呢，就是大便方面，它是黏腻的，就是拉的时候很费劲，拉出来沾厕所。我们一般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2种到3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3: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4: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0: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3: 我怕热。
0: 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5: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牙龈肿痛、大便黏腻，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4: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方子呀？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方，这个是一个代茶饮的方子。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4: 啊。真的呀？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2: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4: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3: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6: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主要能够清热祛湿。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能够清肝火，能够通便，也能够降血脂。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所以用上点昆布，能够把很硬的那种脂肪块把它软化掉。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7-8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4: 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6: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 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0: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1: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2: 我第一个月是最见成效的，后半年就一直保持现在的体重。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就是我身体各项指标都下来，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我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0: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3: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1: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4: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她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她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那么第二个表现呢，就是她每天早晨起来呢，她这个眼睑会肿，肿胀肿胀的。然后呢，她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她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她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那么她大便呢就是非常散非常松。
5: 对，就是那样子。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4: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她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5: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1: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4: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方。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这两味药的基础上，又加了四味健脾除湿的药物。第一味药物呢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的药。
1: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4: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1: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5: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自从那之后呢，早上一上秤一称就掉了一斤，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1: 棒，
0: 真的好羡慕啊。
6: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4: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它的效果也会很快。
1: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3: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7: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3: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7: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1: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

0: 你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
1: 哇！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2: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3: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0: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4: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呀，我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0: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5: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2: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4: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1: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2: 对，
1: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6: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7: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0: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2: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0: 对对，
1: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3: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8: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1: 哦，瘦好多。
8: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1: 没错，真瘦真好看。
8: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0: 马主任，小丹您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5: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 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所以呢这个方子当中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这些药物给他健脾除湿，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0: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哦，天哪，真不错。
8: 对，是这样的。喝了两三天之后呢，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0: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8: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0: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9: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6: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9: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0: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10: 活力满满的。
1: 对呀，很棒。
0: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1: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0: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1: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0: 哎，降一辈儿了，
2: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是。
11: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2: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5: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0: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5: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0: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11: 我以前呢，早晨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0: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5: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6: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 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

0: 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2: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3: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0: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3: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4: 活力满满的。
2: 对呀、啊、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5: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5: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得降一辈儿了。
6: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2: 是。
7: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8: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2: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2: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7: 我以前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2: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0: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2: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 走得很快。
1: 哎呦，我听上去都一片光明啊！再次感谢马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好的建议，还有好的方法。那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获得健康，收获美丽，收获好的心情和自信的人生。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我叫李淑萍，从安徽来，今年37岁了。我来找我的亲生父亲，曾经爸爸给我安全感，给我依靠，也是我的大树。只有找到我的爸爸，才不觉得害怕。
1: 31年前，6岁的淑萍和妈妈、弟弟同时被拐。从此，瘦小的他挑起了保护妈妈和弟弟的重担，因为他一直记得爸爸交代给他的那句话：“你是姐姐，要保护好妈妈和弟弟。”
0: 虽然我很弱小，我仍然是他们的依靠。现在我要告诉我爸爸的事，你交代的事，我现在我做到了。
2: 你好。
3: 倪老师，你好。
2: 你好，你好，来，孩子，请坐。你是从哪儿来啊？
3: 从安徽来。
2: 安徽来哈、找你的什么人？
3: 我来找爸爸的。
2: 找爸爸？什么时候和爸爸分开的？
3: 在我5、6岁的时候。
2: 5、6岁。你还记得？
3: 我的记忆是很模糊，但是我记了一、记忆了一段和我爸爸在一起的。
2: 和爸爸在一起很幸福，
3: 是很温暖。我的记忆当中，我爸爸好像是在一个肉联厂上班嘛。我就是从我小时候说起吧。有一天他带我去走亲戚，在回来的路上，天快黑了，我看到天快黑，我就很害怕。我说爸爸，天都快黑，我不敢走黑路。我爸爸就说，你别怕，因为有爸爸在你身边，爸爸会背着你，你趴在爸爸的背上，把眼睛闭上，你就不会害怕。然后我就把眼睛闭上了，我不知不觉我就睡着了，因为当时我那时候我的心里就很温暖，很幸福，只有爸爸才能给我这种安全感。好了，这件事过去了，第二次我爸爸走亲戚，也是在那个路那田地里面，我爸爸就看那边有草，他让我站着，他编了一个蝈蝈当礼物送给我，当时我特别的高兴，也感觉特别的温暖，感觉我好幸福那时候。然后没有多久，我爸爸就带着妈妈、弟弟和我回到他上班的地方去了。有一天我爸爸跟我说，他我要去上班了，照顾好妈妈和弟弟，因为外边也有坏人什么的。然后当时我就听了我爸爸的话，我说好。在那天我妈妈也不知怎么了，偏要去上街给我弟弟去买袜子，然后我就跟着去了，跟着去了，到街上就碰到一对安徽夫妇，他们就把我妈妈扯呀扯，拼命的扯，我也拼命的往后扯，然后他们就说了一句话：“我要把你们送回家。”当时我是个孩子，我就相信了，我以为他真的能把我送回家，然后直接就把我们送到火车站。然后我和我妈妈弟弟就来到了安徽。当我们来到安徽，当我看着一切都不是这个样子了，我这是哪儿啊？这不是我家。我就说我要回家，我要找我爸爸。当时我的丈夫就出来说，不准哭，不准哭，看见他很凶的样子，好像他会要打我的样子。从那以后，他就把我妈妈、弟弟和带到他住的地方。他住的地方是3间小房子，没有隔层。他又是个屠夫，他是个杀牛的，他经常杀牛，还有活的。

0: 牛，因为牛和人都是住在一起的。他把那杀的牛头都挂在悬梁上，还有满屋子都是有血淋淋的牛肉，还有牛皮腿啊，全部都看得很诡异。本来我就胆小，我自己又害怕又恐惧，特别的害怕，心里面不仅是这样，然后在我床边他又放了一口棺材，更使我心里面更加的害怕。然后到晚上我睡觉的时候，我都不敢睡，我只有把那被子蒙起来，眼睛闭上，就连小便，我半夜想去小便，我都不敢去，我只有憋到早上我才能去。即使这样，我经常就会想起我爸爸，他曾经给我那么温暖，那么幸福，那么安全的那一段时光，让我忘不了，所以我就想找他的意思。然后他就经常的打我和我妈妈。在一个冬天，好像我在邻居家去看电视，当我在邻居家看电视，我听到我妈妈被打的惨叫声，我马上就跑回来了。当我推开门，我看到我妈妈被我养父用皮带在抽倒在地，然后我就跑了。我说："你不要打我妈妈了。"我看到时，我的心像针扎一样的疼。然后他就把我推开，他不管，他还是要打。打了一会儿，他打累了，他把我妈妈推了。我妈妈那时候穿得很单薄，推到外面，让他冻得直哆嗦。我看我心，人是很痛很痛，说不出那种感觉。当时我就想，如果我们在我爸爸身边，我妈妈就不会受这么多苦，这么多被他们打。
1: 那你妈妈在他们家常年这么被打，你用什么办法保护妈妈？
0: 我只有经常的干活，而且收饭、地里活全部都去干，然后我把所有的活干好做完了，我妈妈才少挨打。但是我爸爸曾经说过，我在我好妈妈和弟弟，我就想着我时刻的都要在看到我妈妈这样，我要去保护她。虽然我很怕，但是我一样，因为那是我的妈妈，我也要去保护我的妈妈。
1: 你们在这个养父家生活了多少年？
0: 31年。
1: 31年。
0: 是。
1: 这当中，你妈妈应该知道你们家地址，没回去找你爸爸。
0: 因为他是个文盲，他曾经被他打的，他自己跑也跑不出
1: 去。哦，也
0: 去。
1: 不认字儿哈。
0: 对，不认字。
1: 他也不告诉你，让你找。那时候你多大？
0: 那时候我5、6岁吧。
1: 哦，太小了。
0: 对，因为我很弱小，
1: 弟弟
0: 也没有
1: 多大？
0: 弟弟才几个月。
1: 哎呦，那不行。
0: 对。
1: 生活了31年啊。养父一直这样对待你们？
0: 是，一直。
1: 你妈后来跟他有孩子了吗？
0: 有。
1: 有弟弟妹妹？
0: 一个弟弟。
1: 你后来在他们家上学了吗？
0: 上学了，也没有顺利到那就读完书嘛，就3天打鱼2天晒了。
1: 读到几年级？
0: 读到5年级。
1: 哦，弟弟上学了吗？
0: 弟弟也上，也读到5年级。他辍学以后，被我养父吓得神经失常了嘛。
1: 哦。
0: 生病了，一直在家里面养病，我要照顾他。
1: 哦。最害怕的时候怎么办呢？
0: 最害怕的时候，我只有在我经常烧饭的地方那个灶台，我在那边哭，一边哭一边心里在想，我想到了我爸爸，我说我一定要去找，不管我做多大的牺牲，我一定要去找他。我爸爸就是我们的大树，现在我妈妈和弟弟，我要守护的，我要照顾的，我就是我妈妈和我弟弟的大树。
1: 这些年一直想找爸爸，
0: 一直，
1: 但只是想，没有什么行为吧？
0: 有。
1: 有什么呀？
0: 在我15岁那年吧，那是我整病了好了，我就出去打工了。因为我出去打工也
1: 才能找爸爸。
0: 对。
1: 去哪儿了？
0: 去广东。
1: 啊，你觉得只有离开家，在外面才能找到爸爸是吗？你走的时候跟你妈说了吗？
0: 我给我妈说了，但是我妈也让我出去找，她说孩子你去找你爸爸去吧。

0: 到杜姑去找你爸爸，然后当时我那小，我根本不知道杜姑是哪里，所以我第一的方向就是出去打工。在我打工的路上，我到了广东，被厂里面分下来，好像就上班了嘛，我就四处的打听，因为那里有五湖四海的人，我就问了好多四川人，我就说你们知不知道杜姑是哪个城市哪个地方吗？他们说有是有这个地方，但他们也没有说详细。我见个四川人我就问一下，他就只是说杜姑是属于四川嘛。哦，好像把他们都问烦了，他们觉得我像神经病一样，所以我就精神上就受到了崩溃。我在厂里面，在我上班的地方，我就从楼跳下来了，我精神崩溃了。
1: 跳了几层楼？
0: 从二层跳下来的，因为我实在受不了了，然后厂里面就把我送到医院抢救，把我抢救过来了，但是我还没有完全苏醒。在我在我嘴里面一直在念叨，我说爸爸你不要离开我，你不要离开我，一直说这句话。然后我老乡在照顾我嘛，他就听到了这句话，就把我的养父打电话让我养父过来了，来照顾我。我是不想看到他了，我看见他我心里面就有多恨他，但是我还是没有完全的苏醒过来。每到给我送药我都不愿意吃，我不愿意醒来。好像我老乡就把我的手和脚都捆起来，然后用那勺子把我的嘴巴给他这样翘着，然后灌里面。我还是不愿意吃，因为我不愿意醒来，因为我在梦里面我能感受到我小时候我和爸爸在一起的温暖时光。
1: 在医院住了多长时间？
0: 一个多月。然后有一位八九十老奶奶看到我不吃药，她就在我的门口说，她说李萍啊，你要吃药，如果你不吃药你怎么能好，如果你不吃药的话你怎么能好，怎么能去找你的爸爸。然后当时我听到他这一句话，一下就把我点醒了。我说我吃药，我要坚强，我要坚强的好起来，站起来。我就听了他的话，把药吃了。吃完这以后，医生就说你不能光靠吃药，你是恢复很慢的。他说你要锻炼，就慢慢的扶着床边，我自己站起来。但是当我站起来，我全部都是晕的，站不住。好像我一下子蹲下去，我就一下就坐下去了，就好像身体很弱的那种感觉。但是我在我心里面我就想，我一定要坚强，我一定要站起来。所以我扶着两边，我慢慢的扶着，到最后我终于站起来了，靠我自己我站起来了。然后我就扶着这墙慢慢又回到我的床上，我天天那样锻炼。然后我养父他就要扶我，我说我把水推开，我说我不要你扶，我要靠我自己站起来，我要靠我自己完全的恢复好起来。因为那时候我想，我只有我能好了，我才能去找我的爸爸。
1: 一个多月之后出院了。
0: 对，
1: 出院了回老家了，回养父家了。还是
0: 出院了就跟着我养父回去了，因为我妈妈我弟弟都在安徽，我就回去了。回去了呢，我的养父就给我介绍了一桩婚姻。当时这个婚姻我是不同意的，因为我那时候一直都心里面有个想法，如果我找我的对象，我要找个能出去打工的，他能带着我，我能跟着一起出去
1: 四处
0: 找爸爸。所以我坚决不同意，我就逃走了嘛，逃跑。我走的时候把火车票都买好了，好像快要检票的时候，当时我又想到，因为我妈妈和弟弟还在我养父那里受苦，我说我还是不能走，我还要回来照顾他们，我就不能走，我就回来了。回来之后我就接受我养父的婚姻，我安排了这种婚姻，我就结婚了。
1: 你跟这个丈夫有孩子了吗？后来
0: 有
1: 一个孩子。两个？
0: 两个孩子。
1: 两个、嗯、一男一女。
0: 一男一女。
1: 那就是你什么时候开始想到能够完完全全出来找父亲？
0: 因为那是我和我丈夫离过婚后。
1: 哦，你离婚了后来？

0: 因为我两个家庭，我经常的帮我娘家去干活，我还经常拿点钱去给他们嘛。我丈夫就感觉的他自己经常的给我，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我们离婚的嘛。所以我说还是要靠我自己，我靠丈夫也没有安全感。当时我就想到我还是靠我自己去找我的爸爸，只有我爸爸才能给我那种安全感，我爸爸才是我的大树，我只有这样。我自己本身就很弱小，我也很恐惧，但是我还是得坚强，我还得要照顾我的妈妈，守护他们，要一定要守护他们。
1: 孩子留在婆婆家。
0: 是，但是我老公说孩子归他，我也没有强求。我就说我既然我欠你那么多，我就净身出户了嘛，我一分钱财产我也没分他们的。
1: 然后就回到你妈妈和弟弟家了。
0: 我也没回到那里，我还住在我丈夫家。我照因为我要照顾照顾孩子。
1: 虽然离婚了，但你还住在那
0: 儿。嗯，是的。
1: 你在你老公家，你还能照顾到你妈妈和弟弟吗？
0: 我能照顾。
1: 具体怎么照顾啊？
0: 就是我经常回去帮他们干农活，每回去我都给我妈妈带点吃的或者衣服呀，给他们就这样照顾他们，我妈妈就少受一点苦。
1: 听说你还给你妈妈盖了房子。
0: 是的，因为
1: 在你养父家那个村里啊。
0: 在我养父家里面，因为我养父那也有也有一层楼房，但那个楼房他没有给我这个弟弟，他给他自己亲生的儿子了。
1: 哦，
0: 这样的。因为我妈妈和弟弟我就没有安身之处，当时我就想到了要给我弟弟盖个房子，要他们有一个家，有一个安身之处，才有安全感。
1: 你算是个孝顺女儿吗？
0: 应该是吧。因为
1: 你算是弟弟的一棵大树吧。
0: 对。
1: 那个春卫觉得这个孩子算坚强吧？
2: 哦，这个孩子挺坚强的。你看他一直说他胆小内向，但是你像他支持着这个家，而且他所经历的东西比旁人经历的要复杂得多。因为他说他这个老家在四川叫渡口，攀枝花以前就叫渡口。那时候的话呢当初它是一个三线建设，最初没有几户人家，然后是来自于全国各地的建设者，然后把一个不毛之地变成了一座太阳城，这是我能够告诉你的一个消息。所以早些年你的父母应该也是参与三线建设的一个建设者，因为其实在渡口或者说在攀枝花，所有人都是异乡人，你会找到更多的一些温暖。但是我相信以你的坚持，你能带着母亲带着弟弟去找到父亲，我也相信这些年的苦难会让你更坚强，也会让你见到你父亲的时候能够觉得自己完成了这份嘱托。你是最棒的，真的，我们相信。
1: 那个你现在做什么工作？
0: 我现在一开始是做那个首饰品的。
1: 首饰品。
0: 嗯，
1: 是一个私人企业。
0: 对，是私人的。
1: 一个月能挣个四五千？
0: 不能。
1: 能挣多少？
0: 一个礼拜做2000，我只能做100多块钱。
1: 哦，一个礼拜100多块钱？
0: 是。
1: 那你一个月才挣400多块钱？
0: 能挣一点就是一点，
1: 维持生活。
3: 我想问一下，你母亲和你弟弟他们有生活来源吗？
0: 他没有什么来源，因为我弟弟和我妈妈在吃低保。
1: 在吃低保。
0: 嗯。
3: 这样吧，我觉得这个一个是您那个母亲和弟弟现在没有一个固定的收入，所以我们那个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呢，首先是资助你母亲和你弟弟，给他们20000块钱，先缓解一下他们的困难。另外对您个人呢，你们刚工作也没有收入，想给您个人再资助30000元，也缓解一下你的暂时的困难。
1: 如果今天我们帮你找到你父亲了，你跟他说什么？
0: 我要说，爸爸，你交代我事我做到了，还有爸爸这些年我受的委屈我要来告诉你， 以前在我的童年中，我没有地方可说，我会趴在怀里一边哭一边说，爸爸，我好想你啊。
2: 真是听了他的叙述吧，让人特别心酸。你说一个孩子趴在爸爸身上睡着了，其实是一种最平常的这么一种状态，但是对于他来说，他感觉那是一种奢望，那是一种非常温暖。特别是说他被拐之后那么幼小，说实话整天还看着他养父在那个家暴，欺负他母亲，让他母亲呢就说最后也是精神失常了。实际上说实话他真是这么多年特别不容易，这我也是非常希望呢打开门之后真是能让他爸爸出来，能让他就说再趴在爸爸的背上再体验一下儿时的那种温暖。其实真是我们也感觉我们这个工作做得非常有意义。
1: 今天你一个人来的吗孩子？
0: 我妈妈和我弟弟也和我一起来的。
1: 哦，来，妈妈和弟弟来，我们见见。妈妈慢点。弟弟知道姐姐是来找爸爸的吗？
4: 是啊。
1: 你想爸爸吗？
4: 想。
1: 想爸爸哈，真是好孩子。你能帮助姐姐照顾妈妈是吧？
4: 也能。
1: 也能哈。
4: 对。
1: 真好孩子。妈妈知道女儿今天来干嘛吧？
0: 他不知道，
1: 不知道
0: 精神有上
1: 精神
0: 受的
1: 太多，那我们就不问了。好，弟弟，今天如果找到爸爸，这棵大树又在你们家帮你撑起一片天空了，你高兴吗？
4: 高兴啊。
1: 如果找不到也不放弃，你不放弃，姐姐不放弃，我们摄制组也帮助你不放弃，咱们继续找好不好？
4: 好。
1: 好哈。好，搀着妈妈站到这儿来，看看我们摄制组怎么帮你们寻找的。来，树东，请站到这儿来。
5: 李淑萍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树东。你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发来的求助报名要寻人，我们收到了，第一时间帮你展开寻找。那根据我们收到的你提供的一些线索哈，你记得自己大概是6岁左右，和妈妈和弟弟一起3个人被拐卖到了安徽。你记得父亲的名字叫杨真华，好像是在肉联厂上班。你的家呢好像是在四川一个叫做渡口的地方。那么有了这些线索，我们也是立即联系了我们的警方，包括志愿者朋友，一起帮助你展开寻找。
6: 根据你提供的线索，我们迅速将你的寻人贴发在了宝贝儿回家四川群里进行了发布。随后我们又根据你提供的渡口，也就是现在的四川攀枝花市，随后我们把你的寻人信息递交给了四川攀枝花市刑侦大队，请求警察帮助。
7: 我们根据志愿者提供的父亲名字叫做杨振华，寻找到攀枝花市有多位名叫杨振华的男子，随后我们又根据年龄进行了排除，最终锁定了一名72岁名叫杨振华的人。为了进一步确认，我们也加紧将李淑萍与杨振华的血样进行了比对。
5: 那么这个杨振华到底是不是你苦寻了多年的父亲呢？我们也非常期待能有好的结果。
1: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请。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0: 我从小胆子就很小，只有找到我的爸爸才不觉得害怕。
1: 准备好了吧孩子？
0: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

虽然我生活在恐惧当中，但是我答应过我爸爸要照顾好我妈妈和弟弟。为了这个承诺，我整整守护了31年。爸爸，我做到了。

0: 鉴定意见，杨振华字李三超，李富平，生物学父亲。
1: 来，爸爸请坐。
2: 其实就跟刚才春伟老师说的一样，爸爸就是去建设，
1: 在渡口，
2: 对，建设攀枝花三线建设的第一批老同志。今年已经72岁了。
1: 相信爸爸这些年也一直在找他们。
3: 我吃了死我的一次的张金花，找了你几年。
1: 爸爸知道他们上哪去了吗？不知道。
3: 不知道啊，我出来我也。他们出来这种我也咋生出来这种我的儿子七八岁了、结果7岁都没得。
1: 那这些年你一直在找吧？
3: 一直在找他们了。
2: 爸爸生活的也很不容易，而且当年是因为几口人一块被拐出去的，所以等于一下爸爸生活全都像天塌了一样，所以找的也很辛苦，一直在想着你们姐弟俩。
4: 因为我知道，我理解我爸爸心里面一下子失去我们三种那种痛苦，因为我理解，因为我爸爸最疼爱我，因为我理解的，我知道。
2: 其实今天听说能来见两个孩子，爸爸是连夜给他们亲手做了两个小礼物。来，让爸爸给他们打开。
1: 啊，真漂亮，小蝈蝈。
4: 礼物，是我爸爸给
1: 我。弟弟拿一个。
4: 就是
1: 温暖和悲伤的一个画面，爸爸拿着孩子小时候喜欢的蝈蝈。但不管怎么样，爸爸做梦也想不到今生今世还能找到儿女，找到老伴儿吧。
3: 相当的是你们好哦。
5: 这起案件啊，是一起典型的拐卖妇女儿童的案件。孩子的母亲连同孩子一起被拐。我们会要求四川攀枝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要追查人贩子。这中间呢，可能需要安徽亳州公安机关的配合，我们也会通知当地。
1: 妹妹，带着弟弟、爸爸妈妈回家，我们美好的祝愿，希望这家过去所有的苦都化掉，剩下的全是福。当当滴答滴当当当当，家日后全是当当滴答滴
6: 答当当。一份嘱托，一份坚守，一份执着，一份责任。淑萍用她最平凡的方式，守护了妈妈弟弟整整31年。今天牵着他们回到了父亲的身边。一家四口终得团圆。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哇、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一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哇！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
0: 哇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哎，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2: 对，
0: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7: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

0: 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我们去喝一些利胆除湿的药物，那么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
1: 嗯，
0: 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2: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0: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3: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0: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
1: 嗯，
0: 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第四个方面呢，口臭，另外牙龈也会肿痛，表示胃火大。第五个方面呢，就是大便方面，它是黏腻的，就是拉的时候很费劲，拉出来沾厕所。我们一般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4: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1: 嗯，
4: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1: 哦，
4: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1: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0: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4: 嗯，
0: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4: 我怕热。
0: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1: 哦，
5: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牙龈肿痛、大便黏腻，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方子呀？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方，这个是一个代茶饮的方子。我今天呢正好泡着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1: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3: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就是这个。
1: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4: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6: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1: 嗯，
0: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1: 嗯，
0: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能够清肝火，能够通便，也能够降血脂。
1: 哦，
0: 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1: 嗯，
0: 所以用上点昆布，能够把很硬的那种脂肪块把它软化掉。
4: 哦，
0: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1: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6: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4: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1: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3: 我第一个月是最见成效的，后半年就一直保持现在的体重。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就是我身体各项指标都下来，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4: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5: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

0: 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1: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2: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她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她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那么第二个表现呢，就是他每天早晨起来呢，他这个眼睑会肿，肿胀肿胀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干净一样。
3: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1: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2: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去他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性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1: 阿丽，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3: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从那之后呢，早上一上秤一称就掉了一斤，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4: 棒，
5: 真的好羡慕啊，
4: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2: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它的效果也会很快。
1: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0: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6: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就有170斤。
0: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6: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1: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
4: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7: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3: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1: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8: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1: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2: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

0: 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1: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都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2: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3: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1: 对，
3: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4: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5: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3: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1: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3: 对对，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6: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7: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6: 哦，瘦好多。
7: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3: 没错，真瘦真好看。
7: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3: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0: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所以呢这个方子当中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这些药物给他健脾除湿，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3: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7: 对，是这样的。喝了2-3天之后呢，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3: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
8: 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7: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8: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9: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4: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9: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8: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10: 活力满满的。
3: 对呀、啊、棒。
8: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3: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8: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3: 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哎，
8: 降一辈儿了，
1: 而且真的非常帅，
8: 对吧？啊，
3: 是。
11: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2: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0: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8: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0: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8: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11: 我以前呢，早晨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8: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0: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4: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8: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0: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介绍了各种方，就是代茶饮的方，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8: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9: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 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4: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

0: 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1: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3: 活力满满的。
4: 对呀、啊、棒。
2: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4: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嗯、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2: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4: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啊、儒雅大哥
2: 得降一辈儿了。
5: 而且真的非常帅，
2: 对吧？啊，
4: 是。
6: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7: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8: 嗯，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决明子既能降油脂还能降血压。嗯，另外山楂呢能够降油脂还能健脾，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嗯，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又有降压的作用，而且还能软坚散结。所以又伴有高血压的人，我们一般在方子当中会加上一个夏枯草，嗯，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2: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啊、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8: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2: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6: 我以前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就感觉这血压特别的高，眼睛呢也特别的模糊。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2: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嗯，
8: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啊、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啊，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嗯、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0: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不及早重视，会引发三高、冠心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8: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嗯，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嗯，我们在这里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2: 哎，我听上去都一片光明啊。再次感谢马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好的建议还有好的方法，那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获得健康，收获美丽，收获好的心情和自信的人生。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9: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

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大歌不仅是一种音乐，还是一本蕴含民族精髓的百科全书。他们不仅把万物生灵的鸣叫和心灵的感悟汇织在一起，还以此抒发男女恋爱之情，教化子孙的伦理蕴含其中。侗寨的杨士斌就是凭借一首好听的侗族大歌，获得了爱人的芳心，迎娶了自己的新娘。
1: 侗族大歌是很多人多声部的合唱，但是我们这边就是单个的、两个的、三个都可以，但是我们用的乐器两种，一个是牛腿琴，一个就是琵琶啊、五弦琴两种。那么我想当时我就是用这首歌来打动我的爱人，这首歌唱一下。哇，头高白起的哎，奴宝云老十七十年岁呀，白高高落

这首歌的歌词大意就是：年就年，两我结交八十年，哪个77岁死？瑞里桥头等三年。那个瑞里就是我们其实有个就是生死恋桥，叫瑞里风雨桥。那个地方都是很多男女都在那个地方谈恋爱，就是叫生死恋桥，就这个意思。

在侗族村寨对歌的机会是很多的，除了传统的歌节外，春节、端午节、中秋节的夜晚都是男女青年聚会的好时辰。成群结队的男青年登上姑娘家的木楼找姑娘对歌，聪慧的姑娘往往通过对歌了解男方的品格和思想。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姑娘会选定一位意中人，就用歌声告诉男方可单独登楼。爬窗探妹这种原汁原味的动情民俗，这便是一对青年人恋爱的开始。

因为我们这边侗族姑娘她都比较封建，也说比较害羞嘛，然后不会说是家如果不是爬虫大他们认识男孩子的话，基本上就是父母之言媒妁之命这种，但是有爬虫他们这种的话，有男孩子他到我们女孩子家，然后他唱歌，你觉得熟悉了认识了过后，然后觉得双方合心了，你可以去跟家长说，然后家长同。

同意的话，然后他就会请男方家就会请媒人来说。如果说不同意的话，基本上就是晚上偷偷的在那里，觉得和谐了过后，就会偷偷的跟男孩子走了。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每个地方都有它美丽的景致，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民俗风情。宰荡侗族的大歌为侗家生活增添了无数风采。

按侗寨的习俗，新人的婚礼一般都选择在每年农历腊月或者二月举行。侗寨姑娘出嫁时要有6至12个姑娘伴嫁，并打扮得一模一样。

0: 姑娘离开娘家时，不是哭别，而是高高兴兴和伴娘步行而去。伴娘是寨上的年轻姑娘，在长长的送亲队伍中，新娘走在最前面。迎亲途中，为了显示新郎家的家业，迎亲队伍往往故意绕道而行，专找人群密集的地方通过。沿途每经过一个寨，都要燃放爆竹。
1: 从快乡安几块辣椒，你咋几块辣盘不了？
2: 啊，干杯！
1: 干杯！

新郎没有与新娘见面，没有拜堂仪式，伴郎们弹着琵琶，拉着果吉进来，与伴娘们对歌到第二天中饭前。约晌午时分，新郎插在伴郎中间，送新娘一行回娘家。新娘何时再来新郎家，不一而定，可能是明年，或许是后年。

在中国黔东南流传着一句苗山洞水，也是当地人的生活习俗。苗族人住山上，

侗族源于先秦时期，至今沿袭着千年的历史习俗。拦门酒是侗家人最隆重的迎宾仪式。

0: 要在大门口拦路欢迎，唱起敬酒歌，让客人喝一口董家自己酿造的董香米酒，以这种独特的方式表达着对客人的尊敬。
1: 侗族有这个祭寨的这个风俗，祭寨这个祭就是聚会的祭，啊，就是说有外人还有僧人到我们寨子里面来，会给寨子里面带来一些不平安的或者是不好的东西。那么老人们就会说，在寨子门口拦上一道拦门酒，把不好的东西挡在外面，让寨子里面还有客人到这里来做客，大家都能开开心心的、平平安安的。

0: 百倍苗寨地处偏僻，山高坡大，交通不便，保留着古朴的民俗风情。苗族百鸟衣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苗族把鸟作为始祖来崇拜，用长幅蜡染布和织锦做成，上面满是鸟纹，诉说着苗寨祖辈的故事。
1: 到一年一度的这个过苗年了，跳芦笙舞了，但是他们的衣服，他们好意思，没有意思，他妈的讲，没得没好衣服，当时太急了，他母亲呢就把他呢，就是因为他是猎人嘛，大的那鸟的那羽毛不是打了个羽毛噶，像战利品一样的都要挂在家里面嘛，他就把那些东西一下集中起来，他妈给他租了一件衣服，就这实际上当时呢，开始是想呢做漂亮一点。后来都发觉得非常好，他到国堂去跳舞啊，引起大家的这个重视了，觉得哎呦这个衣服太漂亮了，后来姑娘们都纷纷效仿，都照他这个做，当时都从天而降做出来。
0: 苗族百鸟衣是由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绣刺绣而成，其色彩艳丽，图案奇特，工艺精湛，款式繁多，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是苗族文化的重要载体，被誉为穿在身上的苗族史诗。百鸟衣的精美源自其复杂的制作工艺，过去可能取全寨之力才能制作一件，而百鸟衣纹样源自民族本身的动物崇拜、自然崇拜及祖先崇拜，是苗族人民独特的审美表达。无论是植物纹样、动物生活，都是苗族独有的历史积累和沉淀。

0: 就从这样画，你想画什么？
1: 单是蜡染布这一项工作就工序繁琐，过程漫长，每个细节都要细心把握，一个环节出错便前功尽弃。复杂的制作过程使得百鸟衣立体感很强，动物形象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也被列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族百鸟衣如此美轮美奂，说起它的传承，在当地不得不提的一个人就是杨超锦。出于对本民族服饰的偏爱和自豪，为了让更多的人

0: 人了解和喜爱自己的民族服饰，杨超锦在当地开了一家自己的服装店。看起来不起眼的一家服装店，却承载着无数像他一样的侗族人共同的记忆和梦想。
1: 这几年我这个觉得这个旅游啊非常的发展兴猛啊，我看这个我家在那里啊，非常的这个天地人和啊，这个一人家一来呢就有留张照片啊，是不是啊，还有穿的民族服装啊，就是很这个返古非归真啊，这个味道看他们这个需求的话，所以我开这个店啊，我开这个店呢就是让全国人民啊了解我们侗族啊，让世界外国朋友五湖四海的宾朋啊更加了解我们三宝浙江侗族的文化底蕴啊，要有机遇啊，我想在北京、上海、广州

每年的阳春三月是这里的苗族青年最激动的节日，所有成年的男女不论年龄婚否，都可以公开邀约相好的伙伴爬毛人坡，到山顶插毛人，唱情歌，寻情怀旧，释放一生的愿望与激情。这一古老习俗一直沿袭至今，被誉为东方最古老最神秘的情人节，还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空身苗寨传世久远的风情节日毛人节已成为这支苗族传统的核心文化。除保留过去原汁原味的古老习俗外，如今还增加了当地一些其他民族风情，例如吹芦笙、跳芦笙舞，也让原始古老的侗寨充满浪漫的气息。被森林包围的木屋、鼓楼、山坡，处处传出动听的音乐，这是侗族男女青年在互相倾诉、

0: 表达心中抑制不住的爱恋，到处弥漫着古色古香的浪漫情调。如果说毛人节是当地苗族文化的传承，那当地神秘而诱惑的服饰则是苗寨人穿在身上的一部史书。原汁原味的苗族超短裙层层叠叠缠在苗家女人的腰间，为此这里又被外界称为世界超短裙之乡。
1: 这种苗裙呢，它是我们永江13只苗族支系其中的一只，他们从为了躲避战乱，他们那地方呢有几样的是比较有特点的，一个就是刚才你说的，就是苗族服饰。它苗族服饰呢属于是短裙，它裙子非常短，现在被誉为啊超短裙，还有誉为是让这东方的芭蕾舞，就芭蕾舞裙，这些都是外界给它的称呼。
0: 20世纪60年代，法国的超短裙一经面世就风靡全球。其实中国的苗族先民早在500年前就穿上了蓬松动感的迷你裙，那就是罕见的空身超短裙。在空身苗寨，女性都头戴人形尖尖帽，衣着无领斜襟宽口袖衫，下身围着仅5寸长的黑色百褶裙和一面齐踝的彩绣围腰。只有5寸长的裙子，原本为了方便劳作，一卸绑腿，妇女就可以下田干活，水深没过膝盖也不成问题。经过特殊处理的布料荆棘划不破，雨水淋不湿，如此方便劳作、舒适透气的短裙慢慢成为了最受欢迎的时装。
2: 很久很久以前嘛，这是原始的时候，我们没有衣服，没有布做衣服穿，然后呢我们就从去坡上摘了那个芭蕉叶做裙子，可以做衣服。短裙呢就是以那个芭蕉叶分为两半，就缠了两条，然后就从此就以那个标准来做短裙。
0: 苗岭属于亚热带湿热山区，在常年湿热阴晴不定的苗岭，冬季温度也在0度以上。姑娘们在短裙外加盖一个挡风的布帘就可以过冬，所以这里的苗族女性终年身穿5寸长的超短裙劳作生活。不足5寸长的短裙加上一幅绣有精巧鲜活的鱼、虫、花、草等图案的围腰布抄上腰间，配上银盒、银花鬓夹、银手镯等银饰，走起路来叮当作响，摇曳生姿的苗族女性展示出一种古代部落的原始遗韵。

苗家服饰让人惊叹，侗族的琵琶歌也毫不逊色。侗族琵琶歌以独特的表演技艺和唱腔闻名于世。之所以叫琵琶歌，是因为唱歌时歌师要自己弹奏琵琶伴奏，所以叫琵琶歌。这种琵琶不是常见的琵琶，而是当地人自己制作的，声音婉转清脆，

0: 据说它的曲调在百种以上，有大调和小调之分。除了传统的曲调外，多为歌唱爱情的抒情歌，这样的歌声向世人讲述了朱郎娘美的凄美爱情故事。
1: 我们侗族有分有三宝琵琶歌、车江琵琶歌，还有六洞琵琶歌、行江琵琶歌、河边琵琶歌、四十八寨琵琶歌、上洞琵琶歌、平价琵琶歌、七十二寨琵琶歌。

这就是侗乡苗寨，这里有说不完的古老故事，写不尽的苗家侗家风情，这里还有醉人的风光。原始文化与原始生态结合，是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理想境地。看着律动的舞步，听着优美的歌声，讲述着这片土地上的神奇而古老的传说与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好，欢迎来到一堂好课。我是今天的思政课老师张毅，来自清华大学附属小学。大鼓配拳击，古琴配围棋，中国民族乐器与亚运会项目的完美结合，打破了传统音乐和体育项目之间的界限。大鼓的激昂，拳击的刚猛，古琴的优雅，围棋的深沉，让两者在碰撞中产生了新的火花。这种跨界融合不仅让人眼前一亮，更让我们感受到了中华民族音乐的无限可能。那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一位深爱着民族音乐的演奏家，由他来讲述我们中华民族

0: 音乐的融合之美。让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思政课辅导员，来自中央音乐学院附属中学的校长纳姆拉校长，欢迎纳校长。
1: 高老师好，同学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思政辅导员纳姆拉。大家一听我的名字呀，就知道我不是汉族，一定是一位少数民族的老师。大家知道我是什么民族吗？其实我是一位鄂温克族的老师，而且呢，我的家乡呢是内蒙古的呼伦贝尔大草原。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华民族有很多的少数民族，他们有自己很多的音乐作品，能歌善舞，而且呢，还有很多的他们各自民族特色的乐器。那么现在呢，我就想问问同学们，大家知不知道有哪一些民族的乐器是你们能够说出来的？这位同学，
2: 二胡、金胡、板胡，还有琵琶、古筝和古琴。
1: 好的，这位同学回答非常好。这位同学，
3: 还有箫、和声、大鼓，然后我觉得木鱼应该也算吧。
1: 嗯，好的。我们知道，我们的祖国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那么每一个民族呢，都有他自己独特的音乐的风格啊，和他们自己的代表乐器。那么比如说呢，新疆的维吾尔族，他们有他们的一个乐器叫什么？热瓦普啊。还有呢，就是像刚才这位同学说的二胡、琵琶、古筝，他们呢都是常见的民族的这些乐器。新疆维吾尔族的热瓦普和纳格纳鼓，他们这样的乐器呢，都是可以在他们表现歌舞的时候呢，营造出一个非常欢快的这样的一个气氛。那么像蒙古族的马头琴啊，马头琴呢可以演奏出草原的这个壮丽和奔放。还有像哈萨克族的冬布拉等等这样的乐器，那么这些像珍珠般的这个珍贵的这些各民族的民族乐器，他们串联起来多彩的这样的一个音乐的世界，在我们历史的长河当中发展当中，都是由于这些各民族不同的音乐的乐器，他们的音乐互相的借鉴、学习、改良、融合，使我们的中华民族的音乐呢更加的丰富多彩。那么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多彩的美丽的祖国，能够欣赏到这么多种类的音乐，大家是不是觉得非常幸福呀？是吧？是。那么我从小的时候呢，也是听着音乐长大的，因为我的家乡在内蒙古，所以呢，我会经常听到马头琴。那么大家呢，也都看到了。

0: 器乐的乐坛当中，大提琴呢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那么在西方的交响乐当中，大提琴呢通常呢是被作为中低音的乐器的部分，在交响乐团当中呢体现。同时呢，大提琴也是世界三大独奏乐器之一。那么在中国的民族器乐的乐团当中呢，大提琴还同样作为非常重要的一个中低音的声部，在乐团当中使用。那么大提琴呢，也是唯一的一件西洋乐器必须在我们中国民族交响乐团当中使用的，因为我们的这个中国的民族器乐当中呢，没有这个低音和中音的这样的一个乐器。那么大提琴的音质和音色呢，正好呢就在乐团当中呢起到了这样的一个平衡的作用。当我们用大提琴来演奏我们中华民族的音乐的时候呢，它深沉的悠扬的音色呢，它就像一座桥梁，连接起了东西方的音乐语言，能够更好地传播出我们中华民族音乐的内涵和情感。那么在这几年当中呢，我们在欧洲呢出版了一首民族音乐作品《努给日乐》，那么这个名字呢也是一个鄂温克族的名字，在欧洲呢受到了广泛的欢迎和好评。那么这首作品呢，它是通过大提琴的演奏，将鄂温克族的民族音乐特点和西方的音乐语言相结合，展现了我们中华民族音乐的独特的这个魅力。那么这首作品的作曲呢，它是我们中国当代著名的作曲家方东青先生创作的。那么他的创作灵感呢，就是来自于鄂温克族的民歌和舞蹈，并且呢结合了鄂温克族的这个舞蹈当中的一种非常有特色的一种这个踏歌啊踱步这样的特点呢，用丰富的旋律和节奏，使作品呢更加生动有力地描绘了鄂温克族勤劳的人民他们的劳动和生活的场景，展现了多彩的民族文化。那么作为大提琴的演奏者呢，我也非常的荣幸能够参与这个作品的创作当中，将这部作品呢呈现给大家。
1: 从洛阳佳佳学胡乐到万里羌人进汉歌，这其中都展现了各民族文化在交融中的和合之美。那么与此同时，一位位音乐家们也通过他们的才华和热爱，创作出了一首首优美动人的音乐作品，并通过各民族的乐器来展现出来。这些音乐作品就好像我们浩瀚星空当中的点点繁星一样，不仅点亮了我们的生活，也丰富了我们的精神世界，更让我们感受到了音乐的无穷魅力和力量。下面啊，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努给日乐》这首作品吧。

0: 相信同学们呀，一定被大提琴的魅力所深深的吸引了。那么在这一首《奴给日乐》当中，你们听出了哪些旋律呢？
1: 从这首歌曲里，我听到了独特的异域风情，还有大提琴那浑厚的音色，使我充满了激情。从这首歌曲里，我还听到了跺脚的声音，这让我的身体

0: 体好像要不由自主地跟着动了起来。
1: 这位同学回答非常好。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些旋律呢，它表现的是鄂温克民族的舞蹈当中强烈的一个踱步和一个踏歌这样的一个感觉。那么尤其是大家听到那个非常激烈的，就像同学们说听到了以后就想动起来，那么这个旋律它表现的其实就是一种丰收后的一种喜悦的舞蹈。那么大提琴呢，就是这样一件非常神奇的乐器，无论是在世界各地的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人们都可以通过大提琴来感受中华民族音乐的魅力，来了解我们中华民族这样的一个大家庭，了解我们生活在中华民族的东北部地区的这片辽阔的草原和生活在草原上的这些不同民族的人们。其实呢，大提琴还可以演奏出很多我们熟悉的民族音乐，还有一些经典的音乐，甚至是我们平时可以听到的一些脍炙人口的歌曲都可以改编成大提琴来演奏。那么今天呢，我就用大提琴啊随意的为大家拉几个旋律，那么让同学们呢来猜猜看这些作品是哪个民族的哪些歌曲。

0: 谁知道这个是什么歌曲，什么作品？
1: 刚才那首曲子应该是《敖包相会
0: 回答的非常正确。我接下来呢，再给大家即兴演奏一段旋律。

0: 好，哪位同学知道这是哪一首歌曲？
1: 我认为这首曲子应该是《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枝花》。
0: 是的，这位同学回答非常好。
2: 那校您真是太了不起了，您啊只用了一把大提琴，而且仅仅演奏了不同曲目的一小段旋律，就让我们领略到了各民族的音乐的不同风格和风情。尤其是听您演奏到敖包相会的时候啊，就仿佛我们置身到了辽阔的内蒙古大草原一样。其实呢，我们也知道这一首歌曲的曲作者是您的叔父通甫老师。
0: 是的。
2: 那么想问一下，您如此的热爱我们的民族音乐，是受到了父辈的一些影响吗？
0: 是的，我呢非常的幸运，从小呢就在这样的一种音乐的家庭当中成长起来。那么我的父亲呢，也是一位大提琴演奏家，同时他也是一位马头琴的演奏家。他曾经为《草原英雄小姐妹》这个电影当中呢，录制过这个主题曲。那么那段的马头琴呢，就是他演奏的。他们不仅仅是优秀的音乐家，他们更是对音乐充满了热爱和执着的人。那么在这样的一个音乐的家庭氛围当中长大，我呢能够经常的看到，叔父和父亲以及我的母亲。为了传承和发扬民族的音乐而付出的辛苦和努力，那么我对民族音乐的热爱呢，也是深深地受到了他们的影响。所以我也希望能够长大了以后像他们一样，用自己的音乐的才华来传承和发扬民族音乐，用大提琴将不同民族的音乐介绍给更多的青少年，传播到世界各地。这也是我的一个使命。同学们，你们生活在中国的内地，随时可以从电影、音乐会、

0: 括旅游等各种的途径，去感受到不同民族音乐的魅力。比如说，大家去少数民族地区旅游的时候，可以去参加一些民间的活动，像那达慕大会、篝火晚会、当地的庆典活动等等，亲身去体验不同的民族传统音乐和舞蹈，以及他们的文化。这不仅能够增加对民族文化的了解，还能够感受到浓厚的人文氛围和热情好客的民族风情。那么我作为一名政协委员，同样也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希望远在香港和澳门地区的这些青少年们有机会更深入地了解我们中华民族不同类型的音乐作品，并且能够通过了解这些作品爱上中华民族，爱上我们的民族音乐，那么在一次政协会议上呢，我提出了通过音乐文化交流活动来加强北京、香港、澳门三地青少年之间的沟通。那么这个提案的名字是用音乐架起沟通港澳青少年的桥梁，有幸的是在北京市相关单位的支持下，提案顺利落地，于是就有了今天的京港澳青少年音乐艺术嘉年华这个活动。
1: 2023年5月1日，京港澳青少年交响乐团和合唱团在澳门观光塔剧院与艺术家们携手呈现第二届京港澳青少年音乐艺术嘉年华音乐会，纵享了生机盎然的青春之音。通过音乐艺术嘉年华活动汇聚京港澳三地热爱音乐的青少年，秉承高品质的艺术原则，搭建交流平台，实现互相学习、合作交流、共同进步的目的。七月的大草原，天空辽阔，绿意盎然，在这美丽的季节里，内蒙古呼伦贝尔迎来了第二届京港澳青少年音乐艺术嘉年华之内蒙古行活动。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校长纳木拉作为艺术总监，带领京港澳三地热爱音乐的青少年齐聚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族自治旗，进行了为期6天的学习、体验和交流。

0: 课堂之外，团员们还参加巴彦撮岗苏木2023牧民那达慕盛会和第二届京港澳青少年音乐艺术嘉年华之内蒙古行暨巴彦撮岗苏木第五届原创音乐会，体验当地民俗文化，感受祖国大好河山。通过互相学习、交往、交流、交融，为这场嘉年华音乐会增添了具有民族特色的华丽一笔。
1: 通过视频，我们可以知道，这次的京港澳青少年音乐艺术嘉年华活动吸引了三地很多青少年的积极参与。他们不仅在课堂里学习音乐知识，还亲身走进了原生态的内蒙古大草原，了解当地的风土民俗，同时也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那么纳校特别想请教您一下，在这次的行程当中有哪些有趣的好故事可以分享一下吗？
2: 好的，那么在这个活动上呢，我还遇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学生，他就来问我，他说，纳老师，你的名字听起来很特别，请问您是哪个民族的？完了我就笑着跟他说，我说我是鄂温克族的。所以呢，从这个小朋友当时这个迷茫的眼神里呢，我可以看出来，他们可能对鄂温克族其实并不是很了解。于是呢，我就找了一张中国地图，我就指着内蒙古的那个位置告诉他，我说鄂温克族其实就生活在内蒙古的呼伦贝尔的大草原上。那么在美丽的这个大草原上呢，不光生活着有蒙古族、有鄂温克族、鄂伦春族、布利亚特族、达贵尔族，他们保留着独特的传统习俗、语言和艺术的形式。所以他听了之后呢，露出了非常惊讶的表情。他说：“哎呀，我从来没有去过内蒙的大草原，但是呢，他非常喜欢马头琴，他听过马头琴的演奏，他一直对内蒙古的大草原充满了向往。”那么这一次呢，他能够亲自去那里感受一下那里的生活呢，他是非常的激动。那么我也感到非常的欣慰。我觉得那一次的交流其实给孩子们打开了一扇窗。通过这次的活动呢，让他们不仅了解了鄂温克族的生活和文化，还让他们对其他的民族的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同时呢，通过音乐这样的一种交流的方式，同学们之间呢互相结交了深厚的友谊。那么就像我说的，用音乐架起了沟通青少年的心灵的桥梁。
1: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个融合了56个民族的大家庭，其中蕴藏着丰富多彩的音乐宝库。在这个伟大的音乐宝库当中寻找最闪亮的灵感，是我们的使命，也是每一个热爱音乐的人的使命。我们不仅要传播优秀的音乐作品，还要努力创作出更多更好的音乐作品。那么融合之光呢，正是这样的一个作品，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

这部作品呢是中国为数不多的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题的大型原创交响组曲。我们要坚持守正创新，然后还要坚持言为中用，让古为今用。尤其是我们以交响乐的这种形式融合了我们本民族的这样的器乐相融合，然后深入浅出创作出来这样一部大型的作品。我觉得对于整个我们人民的这种对于高雅艺术的这种接受度我觉得都是有很大促进作用的。在这里面我融合了我们带有草原风格的这个马头琴，然后还有图瓦三弦，以及在第五乐章我特地设计的一个乐章的大提琴作曲。其实大提琴是我们知道是西方的弦乐器，但是我在大提琴的乐器使用技巧上又向草原的马头琴的这个技巧去靠，然后它也会有一些马头琴的这种演奏法融合在大提琴里。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这个也充分体现了我们草原文化还有我们中华民族这种文化自信，以及它多元化以及走向国际化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坚实的一个基础。在最后一个乐章，大家将看到56个民族的孩子们穿着我们民族的服装，然后站在台上用天籁般的童声，然后和交响乐队融为一体。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能感觉到我们56个民族深度像石榴籽一样抱在一起，就是非常非常的团结。而且在我们的交响乐的这个映衬下，我们是用西方交响乐的表现形式，但是我们的内核、我们的精神内核和我们的音乐语言，却是我们正宗的这种中华民族的这种语言风格。

0: 这种音乐创新的方式啊，恰如其分地展现了中华民族大家庭当中各民族的团结与和谐，也展示了各民族不同的音乐家们用他们独特的乐器和技巧共同完成演奏的一首音乐作品。那么下面呢，我要考考咱们现场同学们了。在这部作品当中，你们都感受到和发现了哪些乐器呢？听了这一首交响乐以后啊，你们有哪些感受呢？
1: 在刚刚的视频中，我看到了我们的民族乐器马头琴、三弦，我也看到了西方的乐器，就比如说大提琴还有单簧管。在这样中西结合的方式下，我能感受到这个乐章是十分的恢宏。
2: 在刚才的短片中呢，我发现了一些西洋乐队的传统编制中的一些比较常见的乐器，比如说管乐中的单簧管、双簧管、长笛之类的。这首曲子采用了很多不同的演绎方法，让我体会到了这种中西结合的这种音乐的魅力。
3: 这位同学回答非常好。这部作品呢，是以习近平总书记提

0: 出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题和主线创作的一部大型的原创系列交响乐组曲。那么在交响乐融合之光中呢，我们可以听到马头琴、图瓦三弦、大提琴和钢琴等不同乐器的美妙的旋律。那么这部大型交响乐系列组曲呢，它以56个民族的音乐为主题，展现了我国各民族丰富多彩的音乐文化。在开篇之作《草原篇》当中呢，大家也可以欣赏到马头琴和图瓦三弦合作的精彩表演。我们在创作这部作品的时候呢，主创团队里也邀请了著名的马头琴演奏大师齐宝力高老师。那马头琴这种极具特色的蒙古族乐器，它的悠扬的音色呢，往往能够将人们带入辽阔的草原之中。图瓦三弦呢，则是哈萨克族的传统乐器，那么它的独特的震动和回响的这种特性呢，为这部交响乐在第二乐章当中呢，增添了不少的神秘色彩。那么大提琴和钢琴作为西洋乐器的代表，也在这部作品当中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们深沉而富有感情的音色，与马头琴和图瓦三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同时呢，这部作品不仅展现了我国各民族丰富多彩的音乐文化，也展示了东西方音乐文化的交融融合之美。《草原篇》这部音乐作品是我们对不同地区音乐文化的探索和表达。通过这些作品，我们希望能够展现出内蒙古草原独特的音乐风格和民族特色，让更多人了解和欣赏这些地区的音乐文化。接下来呢，我们还会继续扩大我们的创作范围，可能呢会涉及到大海篇或者沙漠篇、冰雪篇等内容作为主题的音乐创作。同学们，我希望大家都能够记住习近平总书记说过的话。他说，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不断巩固各民族大团结。我国56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平等一员，共同构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各民族就像是16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习近平总书记还有4句非常经典的名言，不知道同学们是不是记得？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我们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非常好，
1: 谢谢，谢谢纳校，
0: 谢谢大老师。
1: 感谢纳校通过他独特的方式，让我们通过音乐更加热爱和珍惜我们的祖国。我相信无论你是专业的音乐家还是音乐爱好者，都可以在此过程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和色彩。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的宋云凤老师，很荣幸与大家同上一堂课。通过前面的学习，我们认识了方程。在梳理重难点内容之前，

请同学们结合本单元的学习目标，翻开数学书，回顾一下在这个单元你都学习了哪些知识内容。你还可以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比如列表、思维导图等，去整理这些知识内容。那么通过回顾和整理，我们发现整个单元都紧紧围绕着字母表示数、等量关系、列方程、解方程这四个方面内容展开的，而且这四块内容它们环环相扣，关系紧密。字母表示数和等量关系为我们列方程、解方程提供了方法和依据，而我们在列方程和解方程的过程中呢，又不断深入地去理解等量关系，体会字母表示数的重要性。那么除了在这个单元我们学习字母表示数、等量关系和方程这些知识内容和学习活动，那么与之相伴的我们思维上的发展以及数学核心素养的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内容。从具体的问题情境到等量关系再到方程，看似简单的步骤，实际上是我们数学思想方法上的巨大突破。我们不再是仅仅依照数量关系由已知数推算出未知数，而是平等的对待已知数和未知数，列出等式。而等式的首要任务要体现出问题情境当中的等量关系。那么在列方程和解方程过程中呢，我们对于等号的理解也有了突破。等号不再仅仅是通过计算单向的输出结果，而是有了相等关系的意识。我们不再仅仅构造的是算式，而是等式。比如说在猜数游戏中，淘气心里想了一个数，我们把它乘二再加上20等于80，那么淘气心里想的数是几呢？这个问题我们如果用算术方法来解决，可以这样想，最后一步是加上20得到80，用80减20等于60，那也就是说在加上20之前它是60，60又是这个数乘2得到的，因此我们用60除以2等于30，因此淘气心里想的数是30。那如果用方程的方法来解决，首先我们要找出这里面蕴含的等量关系，淘气心里想的数乘2加20等于80。在这里淘气心里想的数是未知数，于是我们把它设为 x， 依据等量关系列出方程 2x 加20等于80。在解方程过程中，我们在等式两边先同时减20，再同时除以2，解得 x 等于30。对比这两个方法，在算术方法中等号的意义是通过运算单向输出结果，在方程中等号表示的是相等关系。那么最终 x 等于30它对不对呢？我们可以把解带回到方程中进行检验。方程的左边2乘30加20等于80等于方程的右边，那么 x 等于30就对了。那么通过这个例子，同学们应该能够感受到方程思想方法的核心其实就在于找到等量关系，列出等式。通过这个例子，我们还能梳理出列方程解决问题的一般步骤。首先从问题情境出发，通过分析我们找出其中蕴含的等量关系，设未知数，用数和符号字母来表示其中的已知量和未知量，也就是将等量关系符号化，于是我们就得到了方程。接下来我们依据等式性质来解方程。本单元我们通过观察天平称重的具体情境，类比等式变形的过程，抽象出两个

0: 个等式性质。一个是等式两边都加上或减去同一个数，等式仍然成立。另一个是等式两边都乘同一个数或除以同一个不为零的数，等式仍然成立。我们综合应用两个等式性质，就可以解形如 ax 加减 b 等于 c， 其中 a 不等于零这样稍微复杂一些的方程。最后我们还要对方程的解进行验证，形成闭环。这样我们就梳理出列方程解决问题的一般步骤。在这个过程中，将等量关系符号化是非常重要的环节。在公元250年前后，古希腊数学家丢番图写出了一部数学巨著《算术》，引入了未知数的概念，用符号来表示未知数，这在数学发展史上是一个重大的事件。因此，人们也称丢番图为代数学之父，他开启了符号代数的大门。17世纪，韦达和笛卡尔提出可以用字母来表示数。20年后，赫德又提出字母既可以表示正数，又可以表示负数。自此，数学的表达方法、解题思路和研究方法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有了字母表示数，那代数学中的代数式和方程便出现了。那么数学当中的定律、法则、定理以及运算律，我们都可以用符号来进行表示。比如说我们学过的运算律，我们可以任意挑选一条感受一下，比如说加法结合律，三个数相加，先将前两个数相加，再加第三个数，等于先加后两个数，再加第一个数，这是用文字来表达。那如果用字母来表达呢？是 a 加 b 的和加 c， 等于 a 加上 b 与 c 的和。对比这两种表达方式，小明，你有什么感受吗？
1: 如果用文字来表达，要说很长的一句话才能说清楚什么是加法结合律。同时，听众要边听，心里边边想一个例子，才能更好地理解这句话。如果用字母来表示，三个字母可以表示任意三个加数，先算前两个，还是先算后两个，和是相等的，表达十分简洁，看起来也十分清晰直观。
0: 是这样的，相信屏幕前的同学们也一定能感受到符号表达的功能和优势。那你能用符号来表示出你所学过的几何公式吗？怎么样，你写对了吗？希望同学们不仅理解符号表达的意义，还能够有意识地运用符号来表示数、数量关系和一般规律，也就是发展我们的符号意识。那么其实在人类发展的过程中，我们最先接触的不是符号，而是具体的数量，比如说两个人、两棵树。经过了很长时间的发展，我们才意识到两个人和两棵树都是二这个数的实例。因此罗素说，想必需要很多年才会认识到一对野鸡和两天都是二这个数的实例。从具体的数量到抽象的数，是人类认识上的第一次飞跃。那么第二次飞跃就是刚刚提到的用字母来表示数。比如说我们用 a 来表示正方形的边长，用 4a 来表示正方形的周长。那么小明，除此以外你还遇到哪些情况是可以用 4a 来表示的呢？
1: 一张桌子四条腿， a 张桌子 4a 条腿，一本书 a 元，买四本书要付 4a 元，我一秒骑车前行四米， a 秒前行 4a 米，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
0: 看来 4a 可以表示很多很多问题，这些看似不同的问题都蕴含着相同的四倍关系， 因此我们可以

0: 说 4A 可以用来表示像这样的一类问题，有了符号表示，方程也就随之出现了。既然小明一秒骑车前行四米，如果 A 秒前行了2000米，那么我们就可以用 4A 等于2000来表示其中蕴含的等量关系。那么小明，除此以外，4A 等于2000还可以表示哪些问题呢？
1: 这可难不倒我，一盒种子的质量是 4A 等于2000，一套桌椅 A 元，四套桌椅总价2000元，还是 4A 等于2000。
0: 小明举的例子可真丰富，有关行程、质量、工程和价格的。同一个方程 ,4A 等于2000，可以表示那么多不同情境中的问题，但是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等量关系。因此，我们可以用同一个方程来表示，当然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来求解出 A 的具体数值。那么像这样，我们可以用同一个方程来解决一类问题，我们把它称之为数学模型。数学模型有很多，像之前我们提到过的数、式子、方程、运算律，还包括我们所有学过的几何公式。生活中很多数量关系也都是数学模型，比如说，单价乘数量等于总价，速度乘时间等于路程。而且我们还知道，同一个等量关系可以写成不同的形式。例如，速度乘时间等于路程，还可以写成路程除以速度等于时间，路程除以时间等于速度。它们之间是可以相互替换的。那么我们看到这么多的模型，它们都具有丰富的现实意义。生活中的大量问题都与数学有关。因此，我们可以用模型来解决生活中的一类问题，也可以综合运用我们所学的知识来解决跨学科的问题，培养我们理论联系实际的意识，发展实践能力，也是提升我们的应用意识。本单元的内容很丰富，但其实练习题目并不难，有很多都是可以用算术方法就能轻松解决的，但是它所蕴含的思想方法却是特别深刻的。接下来我们可以借助几道练习来体会一下刚刚我们提到的数学素养。比如说第一个问题，日历表中的规律。如果我们仔细观察日历表，会发现很多规律。我们知道一周有7天，在这个日历表中，一行有7格，也就是7天。左右相邻的2天，它们相差1天。那么，如何用字母来表示这个规律呢？假设中间的数是 y， 那么左边的数呢，比它少1天。是 y 减一，右面的数比它多1天，是 y 加一，上面的数比它少1个星期 ，y 减七，下面的数比它多7天，是 y 加七。用字母表示后，这5个数之间的规律就显而易见了，它们的和除以5，就是中间的这个数，5y 除以5。等于 y， 就是中间的数了。那有了这个规律，我们就可以用来解决第三个问题。当5个数的和是115时，中间的数是多少？我们用115除以5等于23，则中间的数是23。我们把这5个数相加，它的和恰好是115，因此中间的数的确是23。探索了日历表中的规律，接下来我们再研究一道几何的问题。通过解读题目中和图中的信息，我们知道这个花坛是正方形的，它的周长是24米，让我们来求边长是多少米。这个问题无论用算术方法还是用方程方法，都可以轻松地加以解决。边长是6米，

0: 因此，我们重点来看第二个问题。如果把这个花坛改成长方形，周长不变，宽四米，长是多少米？这道题要求列方程并解答。列方程之前，首先我们要找出等量关系，也就是长方形的周长公式。长加宽的和乘二等于周长。未知数是长，我们设长为 x 米。依据公式列出方程 ，x 加4的和乘2等于24。接下来解方程，解得 x 等于8。因此，长方形的长是8米。最后，再给同学们布置一道思考题。通过图片，我们可以看出，几只小熊在表演节目。其中第一只小熊是四只脚着地的，而后面的每一只小熊是两只脚着地。那么第一问，求两只、三只、四只乃至 N 只小熊表演节目分别有多少只脚着地呢？这个问题我们可以通过列表来清晰的解答。当有两只小熊表演节目时，第一只小熊是四只脚着地，第二只小熊是两只脚着地，因此四加二等于六。当有三只小熊时，第一只小熊还是四只脚着地，而另外两只小熊是两只脚着地，因此是四加上二乘二等于八。依此类推，当有 n 只小熊时，仍然是一只小熊有四只脚着地。而其余的 n 减一只小熊都只有两只脚着地，我们对它们进行求和，整理后得到脚的只数是二加二 n。以上问题你都做对了吗？那么通过今天的学习，你有什么收获吗？小明谈谈你的想法吧。
1: 通过今天的学习，我不仅巩固了有关字母表示数、等量关系和方程相关的知识，还建立了知识之间的联系，例如用字母表示数和数量关系的必要性，等量关系是列方程的依据，以及方程在解决实际问题时发挥的重要作用。我梳理了列方程解决问题的全过程，从分析问题情境出发，找出等量关系，设未知数，列方程，然后依据等式性质解简单的方程，最后进行检验和答题。我还了解到一些数学发展的历史，从具体数量到抽象的数，从符号到方程，从算术到代数，仿佛沿着人类2000多年数学发展的足迹走过。在学习知识和方法的同时，我的思维与数学素养也得到了发展。
0: 小明的收获可真不少。通过今天的学习，相信屏幕前的同学们一定对方程也有了新的认识。我们借助所学的符号和方程等模型，来有意识地刻画现实世界当中的现象和规律，用方程来解决现实世界当中的问题，为高年级乃至初中进一步学习方程，不仅奠定知识基础、方法基础，还奠定了思想基础。好了，今天的课我们就上到这里。

同学们好，我是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的韩老师。今天这节课，我们一起来梳理北师大版五年级下册“用方程解决问题”这一单元的内容。这一单元共分为两部分内容，一是学会解形如 ax 加减 x 等于 b 的方程，二是学会用方程解决一些简单的实际问题。让我们

0: 一起回顾一下用方程解决问题的步骤吧。首先要读取题目中的信息和问题，接下来分析并表示出等量关系，然后就可以设未知数、列方程并求解了。最后记得检验，检验结果是否正确，把结果带入方程中，看等式的两边是否成立。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分析并表示出等量关系。我们可以通过画图来分析等量关系，然后用文字表示出来。找到了等量关系，我们就可以列方程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解决一些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吧。我们先读取题目中的信息，根据信息，我们可以找出等量关系，并表示出来，然后就可以列方程解决问题了。同学们，拿出你的笔，赶快开始吧。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位同学的方法，他找出的等量关系是长方形的长等于高乘五，长方形的宽等于高乘二，长乘四加宽乘四加高乘四等于棱长之和。根据前两组等量关系，可以设未知数，设长方形的高为 x， 则宽为 2x， 高为 5x。 再根据第三个等量关系是列出方程， 5x 乘4加 2x 乘4加 4x 等于16。根据等式的性质求出方程的解， x 等于 0.5 米。问题中的单位是分米，所以我们需要转化单位， 0.5 米等于5分米。广告灯箱的长为25分米，宽为10分米，高为5分米。同学们，你们都做对了吗？接下来我们看另一个同学的方法，他找出的等量关系前两个与第一位同学一样，第三个等量关系为长加宽加高的和乘4等于棱长之和。根据这个等量关系列方程，设长方形的高为 x 米， 5x 加 2x 加 x 的和乘4等于16。根据等式的性质求出方程的解，与第一位同学的结果是一样的。同学们，我们对比这两种方法，你有什么发现吗？小明同学，请你来说一说吧。
1: 我发现第一位同学是用四个长加四个宽加四个高得出棱长之和，而第二位同学是用长加宽加高的和乘四也能得出棱长之和。等量关系虽然表示的不同，但是意思是相同的。我们以前学过乘法分配律，把右边方程中的括号拆开就等于左边的方程了。两边方程虽然形式不同，但本质上是一样的。
0: 同学们，你们听懂小明说的了吗？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找等量关系，根据等量关系来列方程解决问题。接下来我们再看第三位同学的方法，他是通过画图来找到等量关系的。设长方形的高为一段，那么宽则为这样的两段，长为这样的五段。再根据长加宽加高的和乘四等于棱长之和这一等量关系来列方程求解。设长方形的高为 x 米， 5x 加 2x 加 x 的和乘4等于16。根据等式的性质求出方程的解，与前两位同学的方法是一样的。同学们。

0: 们，以上的三种方法你们都看懂了吗？看来找等量关系是解决问题的关键。画图能够帮助我们更加清晰地来找出等量关系，是一种很直观的方法。同学们在解题的过程中可以灵活地选择和应用哦。接下来让我们再来挑战一道生活中的问题吧。这是一道有关相遇问题的题。请大家根据题目中的信息，通过画线段图来找出等量关系。然后根据找出的等量关系列方程解决问题。大家赶快开始吧。我们来看看这位同学的方法。你能读懂他的想法吗？从图中他能表达哪些等量关系呢？我们一起来看看。从线段图中我们能得出香港到珠澳的距离为42千米，汽车每小时行驶70千米，行驶了20分钟，货车的速度不知道，但是知道行驶了20分钟，20分钟之后两车相距2000米。根据所画的线段图，这位同学得出了如下的等量关系：小汽车的路程加货车的路程加2000米等于总路程。根据等量关系就可以列方程了。设货车的平均速度为 x 千米。题目中的时间单位不统一，我们需要换算一下单位。20分钟等于1/3小时。70乘1/3加1/3x加2等于42。70是小汽车的速度，乘上所用的时间就是小汽车的路程。x 表示货车的速度，乘上时间就是货车的路程，再加上2000米就等于总路程。然后根据等式的性质求出方程的解， x 等于50，货车的平均速度约为50千米。同学们，你们听懂了吗？我们再来看另一位同学的方法。他根据线段图得出了如下的等量关系：汽车的速度加货车的速度和再乘时间等于路程。根据这个等量关系，列出的方程如下：70加 x 的和乘1/3等于42减 2。你们能读懂这个方程表示的意思吗？70加 x 是两辆车的速度之和，用速度之和乘时间就等于路程。因为20分钟之后两车还相距2000米，所以要用总路程的42千米减去2000米，就是他们俩20分钟后行驶的路程了。再根据等式的性质求出方程的解，与前一位同学的结果一样。同学们，通过练习，我们进一步理解了方程的意义。接下来，我们通过线段图再解释一下这位同学的方法。小汽车每小时行驶70千米，货车每小时行驶 x 千米。把货车与汽车的速度相加，就是两辆车的速度和。再行驶1小时，两辆车一共行驶了70加 x 千米。继续行驶1小时，两辆车又行驶了70加 x 千米。因为两辆车所用的时间是相同的。他们一共行驶了几小时，就走了几个70加 x 千米。所以用速度和乘时间也能够求出路程。同学们，你们听懂了吗？通过刚才的练习，我们进一步理解了方程的意义，解决问题的能力也提升了不少。 接下来让我们再来挑战一下吧。奇思和妙想要进行环湖跑步锻炼，这也是一道有关相遇问题的题。请同学们先读取题目中的信息。同时同地反向跑步该怎样理解呢？对了，就是两个人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沿着相反的方向跑步。如果奇思向东跑，那么妙想则向西跑。从信息当中我们还知道奇思和妙想的速度。此外还知道这个信息，第一次相遇的时候，奇思比妙想多跑了340米。他俩出发后多长时间相遇呢？同学们，你们能根据信息表示出等量关系吗？快快拿出你的笔，开始吧。我们一起看看这位同学找到的等量关系。妙想的路程加340米等于奇思的路程。妙想的速度是已知的，又知道两个人行驶的时间是相同的，所以用速度乘时间就可以得到妙想的路程。奇思的速度也是已知的，用奇思的速度乘时间也可以求出奇思的路程。根据这个等量关系，我们可以列出方程，设他俩出发后 x 分钟后第一次相遇，280x 加340等于 320x。 根据等式的性质求出方程的解， x 等于 8.5， 他俩出发后 8.5 分钟第一次相遇。同学们，你们找的等量关系和它一样吗？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位同学的方法，他是通过画图来找出等量关系的。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奇思和妙想的速度，箭头表示两个人跑步的方向。因为奇思速度比妙想要快，所以第一次相遇时奇思跑的路程要比妙想多，他们俩相遇的位置要在一半多一点的位置。又知道第一次相遇时奇思比妙想多跑了340米。根据这幅图，这位同学找到了如下的等量关系。奇思的路程减妙想的路程等于340米。根据等量关系列出的方程为320x 减 280x 等于340。利用等式的性质可以求出方程的解为 x 等于 8.5， 与第一位同学的结果是相同的。同学们，我们对比这两种方法，它们之间有什么联系吗？小明同学，你能来说一说吗？
1: 我发现他们找的等量关系式只是表达方式不同，其本质上是相同的。根据他俩找的等量关系，我也找出了一组等量关系。奇思的路程减340米等于妙想的路程。两位同学列的方程也很相似，把第一位同学列的方程左右两边同时加上 280x， 就和第二位同学的一样了。看来对于同一个等量关系，我们可以用不同的表达方式，从而列出不同的方程。
0: 你们听懂小明说的了吗？如果我们把这道题的条件改变一下，你们还敢接受挑战吗？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把这道题的其中一个条件改变为奇思比妙想晚出发一分钟。奇思每分钟跑320米，妙想每分钟跑280米。第一次相遇时奇思比妙想多跑了120米。他俩出发后多长时间第一次相遇？改变的这个条件是什么意思呢？ 奇思比妙想，晚出发。

0: 我们看看这位同学找出的等量关系。280米加妙想的路程等于奇思的路程减120米。280米是妙想第一分钟跑的路程，再加上妙想后面的路程，就是妙想一共跑了多少。用奇思的路程减去120米就等于妙想的路程。根据这个等量关系，我们可以列方程如下：280加 280x 等于 320x 减120。根据等式的性质，求出方程的解 ，x 等于10。他俩出发后十分钟第一次相遇。同学们，你们找对了吗？我们通过这个等量关系，也可以得到其他的一组等量关系。妙想的路程加280米，等于奇思的路程减120米。妙想的路程加280米加120米，等于奇思的路程。奇思的路程减妙想的路程，等于280米加120米。同学们，相遇问题千变万化，我们除了可以改变时间，还可以改变地点、方向和路程，然后提出新的问题。只要我们能找到其中的规律和方法，相信大家一定能很快地找到解决问题的好办法。今天这节课，我们一起梳理了用方程解决问题这一单元的内容，相信大家一定有很多收获吧。小明同学，你能来说一说你的收获吗？
1: 通过今天的学习，我学会了列方程解决稍复杂的实际问题，知道了列方程解决实际问题的步骤，其中找等量关系最为重要，要抓住题目中的关键信息，分析数量关系，画图能够更加直观清晰地帮助我们分析和理解等量关系。找到等量关系后，我们就可以列方程求解了。我还学会了用多种方法解决同一个问题，同学们可以灵活选择哟。
0: 同学们，相信大家也有不小的收获吧。今天这节课，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我们不但对这个单元的知识和方法进行了梳理，还找到了不同方法之间的联系。此外，我们通过改变题目中的信息，能够提出一些新的问题，用学过的知识解决一些实际问题，相信大家会有不小的收获。通过解决问题，可以发展我们的实践能力，培养应用意识。今天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同学们，再见。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的数学杜老师。今天很高兴和大家一起来同上一堂课。同学们，通过前面对小学阶段数的认识与运算的梳理复习，利用技术单位认识了整数、分数和小数的共通之处，理解了它们运算的道理其实都是一致的，更加清晰了运算的方法。其实我们所理解的所有运算的道理都是来自于运算的规律或性质，是运用运算律来帮助我们解释算理，进而确定算法的。那么在小学阶段，我们学习了哪些整数运算的运算律，又是怎样发现这些运算律的呢？你们能用字母表示并举例说明吗？

0: 回顾这五个运算律的发现，同学们都经历了观察算式、仿写算式、猜想验证，并得出规律的完整过程。下面这位同学是按照相似的运算律来分类梳理的，他是把加法交换律和乘法交换律归为一类，因为它们的形式相似，都是交换两个加数或因数的位置。再把加法结合律和乘法结合律归为一类，因为它们的形式也很相似，都是三个数相加或相乘，前两个数的和或积加或乘上第三个数，与后两个数的和或积加或乘上第一个数所得的结果相等，都是通过添加小括号重新结合，运算顺序改变了。然后把减法的和除法的运算性质归为一类，因为它们的形式相似，都是几个数连减或者几个数连除，等于第一个数减去后几个数的和，或者第一个数除以后几个数的乘积，也是通过添加小括号改变运算顺序，但结果都是一样的。最后再把乘法分配率归为一类，因为它的形式特殊，是乘法对加法的分配，样子改变了，原来先算加法，后来先算乘法，运算步数变多，运算顺序也改变了。同学们可能还会有其他不同的分类方法，因为不同运算律的特点有相同和不同之处，分类标准不同，分类方法也就可能不同了。但无论怎样分类，所有运算律的相同之处都是改变了算式的运算顺序和形式，结果却总是保持相等不变的，这在数学上就叫做等值变形。下面我们来看看这位同学是如何验证的吧。他是通过列算式计算的方法来验证加法和乘法交换律的，比如5+7=12，7+5=12，所以5+7=7+5。同理，3×6=18，6×3=18，所以3×6=6×3。下面这位同学是用生活中的事例来验证加法和乘法交换律的。我们来看这两幅图，左边这幅图是验证加法交换律，可以看出从电影院到学校的距离和从学校到电影院的距离是一样的，所以42+35=35+42。右边这幅图是验证乘法交换律，可以看出摆椅子，横着看每排6把有5排，竖着看每列5把有6列，实际上椅子的总数是一样的。下面这位同学是用求线段长度和长方形面积的方法来验证加法和乘法交换律的。我们先看左面，要求这条线段一共有多长，我们可以用6厘米段加上4厘米段，也可以用4厘米段加上6厘米段，所以6+4=4+6。我们再看右面，求这个长方形的面积是多少，我们可以用长边的8厘米乘上宽边的3厘米，也可以用宽边的3厘米乘上长边的8厘米，因为都是求整个长方形的面积，所以8×3=3×8。下面这位同学是用列算式计算的方法来验证加法和乘法的结合率。先求出2+3=5，再用5+4=9，还可以先算出3+4=7，再用2+7，最后的结果也是9。我们再来看第二个算式，先算出3×4=12，再用12×5=60，还可以先算出4×5=20，再用3×20，最后的结果也是60。下面我们再看这位同学，他是用生活中的事例来验证加法和乘法结合率的。我们先来看左面这幅图，它是来验证加法结合率，要求一共收获多少个水果，我们可以先算出桃和梨一共有多少个，再算加上苹果一共有多少个， 算式是30+40的和加50，还可以先算出梨和苹果一共有多少个，再算加上桃一共有多少个，算式是30+40+50的和。运算顺序不同，但结果都是一样的。我们再看右面这幅图，它是来解释乘法结合律。要求两箱饮料一共多少元，我们可以先求两箱一共多少瓶饮料，再求两箱饮料多少元，算式是2×24+6。还可以先求出一箱饮料多少元，再求两箱饮料多少元，算式是2×24+6。两个算式都是三个数相乘，第一个是先把2和24相乘再乘6，第二个是先把24和6相乘再乘2。运算顺序不同，但结果一定都是相等的。下面我们再来看这位同学，他是用求线段长度和长方体体积的方法来验证的。我们先来看左面这幅图，要求这条线段一共有多长，我们可以先求出前面两段一共有多长，再加上最后一段的长，还可以先求出最后两段的长，再加上第一段的长。因为都是求整条线段有多长，所以2+3的和加4等于2+3+4的和。右面这幅图要求这个长方体一共有多少个小方块，我们可以先用1行4个×3行求出一层有多少个，再乘这样的5层，还可以先用1行4个×5层求出前面一面有多少个，再乘这样的3面，也是求这个长方体一共有多少个小方块。所以3×4+5等于3×4×5。下面这位同学是用列算式计算的方法来验证乘法分配率的。他是先算出3×6和4×3，分别是18和12，再用18+12等于30，还可以先算出6+4的和是10，再用10×3，最后的结果也是30。这位同学是用生活中的事例来验证乘法分配率的。先画一个10列9行的点子图，然后把它圈出2部分，分开看，一部分是4列9行，另一部分是6列9行，所以4+6的和乘9等于4×9+6×9。我们还可以从整体看，4个9+6个9，也就是一共4+6的和10个9。这位同学是用求长方形面积的方法来验证乘法分配率。要求这个大长方形的面积是多少，可以先求出这个长方形的长是5+3=8，再乘4=32。还可以分别求出这两个小长方形的面积，再把它们加起来，也是求这个大长方形的面积。所以5+3的和乘4=5×4+3×4。同学们回顾梳理并复习了如何用不同方式验证我们发现的运算率，那整数运算的运算率在小数分数的运算中同样成立吗？通过下面这两幅图，我们可以看出整数运算的运算率在小数分数的运算中是同样适用的。那我们学习运算率有什么用吗？运用运算率不仅可以帮助我们解释并理解如何运算的道理，还可以帮助我们确定运算的方法。比如在我们原来学过的加法和乘法数式计算的验算方法时，就曾运用了加法和乘法的交换律，通过交换两个加数或因数的位置，验算我们原来计算的结果是否正确。在我们原来学过的加法数式计算中，就曾运用加法结合律帮助我们理解计算的道理。比如计算38+17时，借助白小半，根据整数的意义，可以把38+17记成30+8的和+10+7的和。十位上的3和1相加，也就是30+10等于40。个位上的8和7相加， 也就是8+7=15，最后再用40+15=55。我们还可以把38+17记成38+2+15的和。先算出38+2=40，再算出40+15=55。这也就是我们原来学过的加法数式计算的道理和方法。那下面这个数式是我们曾经学过的多位数乘法的数式计算，你能结合乘法分配率解释其中的道理吗？
1: 我们在计算26×21时，实际上是把21分成20和1进行计算的。先算26×1得26，再算26×2个10得52个10，最后再把两个积26和520相加，得到546的。我们运用乘法分配率，还可以把刚才数式计算的过程写成托式，这样就更清楚为什么可以这样算了。
0: 运算率不仅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运算的意义和道理，灵活运用运算率还可以帮助我们合理简便的计算，能算得更好。下面我们来看这三道题。可以看出，这三道题都是求25×48的积是多少。左面算式是把48拆分成4×12的积，表示求25×4×12的积是多少。可以先算出25×4的积凑整得100，再乘12=1200，这是运用了乘法结合率，是计算简便的。中间算式是把48拆分成40+8的和，表示的是求25×40+8的和是多少。我们可以分别计算25×40与25×8是多少，再把它们加起来求一共是多少。这是运用了乘法分配率，是计算简便的。这也就是我们右边数式计算25×48的道理。下面我们再来看这道题，125×8.8。见到125，可以想到125可以和8凑整相乘得1000。那这个算式就可以表示成求8.8个125是多少。我们就可以把8.8拆分成8和0.8的和，再运用乘法分配率，求出8个125和0.8个125的和是多少。那托式计算就等于125×8+0.8的和，等于125×8加上125×0.8，等于1000+100，等于1100。我们除了可以把8.8拆分成8和0.8的和，运用乘法分配率使计算简便以外，还可以把8.8拆分成8和1.1的乘积，运用乘法结合率，先算出125与8的乘积，再乘1.1。托式计算就等于125×8×1.1的积，等于125×8的积乘1.1，等于1000×1，等于1100。
1: 通过这道题，我发现一道算式有时有两种或者多种不同的简便方法，这就需要我们认真观察、分析数据和算式的特征，理解算式表示的意义，灵活运用运算率，合理的凑整减算，使计算更巧更好。
0: 下面我们再来观察这个算式的特点和数据的特征，你能想到什么吗？我们看到98，有98可以想到98比较接近100，可以找2来凑100。看到35，有35可以想到前面的乘法算式中出现了一个35，如果后面也出现35，那是不是可以运用乘法分配率了呢？我们再看到70，由70就可以想到70就是2个35，那这个算式就可以理解成是求98个35加上2个35的和是多少。那我们就可以运用乘法分配率，托式计算就等于35×98加上35×2，等于35×98+2的和，等于35×100，等于3500。同学们，当我们面对 不能直接运用运算率计算的算式时，我们还是要

0: 先认真观察这个算式的特点和数据的特征，再仔细分析并联想每一个数据，理解这个算式表示的意义，灵活合理地运用运算率简便计算。下面我们再来看这个算式，35×98，现在只有两个数相乘，那这个算式就可以理解成是求98个35是多少，因为98比较接近100，所以我们就可以先给98个35凑整补上2个35。那下面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因为前面是多补了2个35，所以最后一定还要再减去2个35。这也是运用了乘法分配率，运用的是乘法对减法的分配，那脱式计算就等于35×100-2的差，等于35×100-35×2，等于3500-70，等于3430。同学们，对比这两道算式，它们表示的意义不同，运用运算率简便计算的方法也就不同。左边算式表示的是求98个35加上2个35的和是多少，需要运用乘法对加法的分配。右边算式表示的是求100个35减2个35的差是多少，需要运用乘法对减法的分配。
1: 我知道了，在灵活运用运算率简便计算时，我们要一，先观察这个算式的特点和数据的特征；二，理解这个算式表示的意义；三，综合分析，合理选择和运用运算率。
0: 运算率除了帮助我们明白了怎样灵活计算的道理和方法以外，运算率还有什么用吗？下面我们一起来帮助小明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吧。用计算器计算1236×49时，发现四件坏了。如果还用这个计算器，我们该怎样计算呢？先分析我们遇到的问题，因为四件坏了，无法输入49。要想得到正确的结果，我们可以先从这个算式表示的意义角度去想。要求49个1236是多少？我们可以用50个1236减去1个1236，还是相当于求49个1236是多少？那算式就是1236×50减1236。还可以用20个1236加上29个1236，也是相当于求49个1236是多少？那算式就是1236×20加1236×29。还可以用1236×7的积再乘7，或者用100个1236减去51个1236等等。那这节课我们梳理了在小学阶段所有与运算率相关的内容，中学以后我们还会把运算率的学习拓展到有理数、集合等的运算中。那今天这节课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吧。

同学们好，我是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小学的周艳龙老师。言为心声，行为心表，这节课我们就聚焦从人物的语言、动作等描写中感受人物的品质这方面内容的梳理与总结。这节课我们的学习目标有三点：一、回顾通过人物的动作、语言、神态体会人物的心情的这种阅读方法；二、结合描写人物的语言感受人物的品质；三、拓展运用从人物的语言、动作等描写中感受人物的品质的这种阅读方法。我们先来回顾描写人物的主要方法。外貌描写是对人物的体貌特征进行描写，

0: 揭示人物的思想性格，加深读者对人物的印象。语言描写是对人物的语言从内容、词汇、腔调、声音等方面的描写。动作描写是对人物的动作、行为、活动的描写。神态描写是指脸部表情的描写。心理描写是对人物在一定环境中心理状态、思想活动的描写。
1: 同学们，你们一定还记得，在四年级上册第六单元的学习中，我们就已经学过，通过人物的动作、语言、神态，体会人物的心情。这是一种很重要的阅读方法。在这个单元中，我们学习了三篇特别有意思的课文。牛和鹅这篇课文，通过动作描写来表现我内心的胆小、害怕和惊慌。一只窝囊的大老虎这篇课文，通过我动作、神态、语言的细致刻画，突出了我的心情变化，从期待到自信，再到紧张，最后到演出失败后的沮丧。陀螺这篇课文，通过梳理相关的语句，写出了我的心情随着陀螺在战场上的表现而变化，从难过到开心，从尴尬到自豪。以上这三篇课文都是写童年往事的，给我们展现了一幅幅美好的童年画卷。我们很容易从这些生活片段中联想到自己的生活，看到自己的影子，这也有助于我们体会人物的心情。在这个单元的语文园地中，词句段运用这一部分有这样一个题目，选一个词语，仿照例子用动作描写来表现它。这实际上是在引导我们从阅读走向表达。在四年级下册第七单元的学习中，又给我们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从人物的语言、动作等描写中感受人物的品质。那我们在学习这个单元的时候，就要重点思考人物的品质是如何通过人物的言行表现出来的呢？在学习中，我们认识了哈尔威船长。大家想一想，塑造哈尔威船长这个人物形象的时候，主要运用了描写人物的什么方法呢？对，是语言描写。在诺曼底号刚刚遇难时，船上一片混乱，面对死亡的威胁，人们惊慌失措。就在这紧要的关头，哈尔威船长说了这样的一段话，让我们一起来关注课文的第十二自然段。请同学们都来读一读哈尔威船长的语言，想一想，在这语言的背后，你读懂了什么呢？请小明同学回答。
2: 我读懂了每一句话的背后都有不同的含义。第一句，全体安静，注意听命令。我感受到了哈尔威作为船长的那种威严和遇到灾难临危不惧的精神。第二句，把救生艇放下去。我读懂了这是船长向大家指明自救的方法。第三句，妇女先走，其他乘客跟上，船员断后。这是船长强调了救援的顺序，确保弱者能得到救护，船员必须坚守岗位。第四句，必须把60个人救出去。这是点明了救援的目标，既是给船员们下命令，又给了乘客们信心，更彰显了哈尔威船长的职责与担当。这四句话把每个人该做什么说得清清楚楚，这段语言描写突出了哈尔威船长临危不惧、沉着冷静、忠于职守的品质。
1: 是这样的，哈尔威船长短短的四句话却简洁有力、掷地有声。就在刚才我们一句一句的品味当中，哈尔威这位英雄船长的形象变得更加鲜明、更加高大起来。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看黄继光这篇课文。同学们，在大家读这篇课文的时候，文章中你印象最深刻、最打动你的是哪部分内容呢？请小明同学回答。
3: 这篇课文我印象深刻，最打动我的地方是面对敌人的枪林弹雨，黄继光没有退缩，他一次次顽强地站起来了，最后用自己的胸膛堵住了敌人的枪口。特别是站起来，张开双臂，猛扑过去，堵住，这一连串的动作描写，我感受到了黄继光英勇无畏、视死如归的精神品质。
1: 是这样的，让我们一起再来读一读这段文字。天快亮了，规定的时间马上到了，营参谋长正在着急，只见黄继光又站起来了，他张开双臂，像喷着火舌的火力点猛扑过去，用自己的胸膛堵住了敌人的枪口。同学们，我们看，又站起来了，张开双臂，猛扑过去，堵住枪口。正是这一连串的动作描写，把黄继光英勇无畏的英雄行为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早已把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才有了这样决绝又伟大的行为。黄继光扑向敌人枪口的瞬间，这奋不顾身的英雄形象也永远定格在我们的心中。同学们，我们再来看看挑山工这篇课文。作者在文章中对挑山工的外貌、语言、动作等描写进行了细致的刻画。我们先来读一读描写他登山的句子。登山的时候，他们一只胳膊搭在扁担上，另一只胳膊随着步子有节奏的一甩一甩，使身体保持平衡。他们的路线是折尺形的，从台阶的左侧起步，斜行向上，登上七八级，到了台阶右侧就转过身子，反方向斜行，到了左侧再转回来，每一次转身，扁担换一次肩。挑山工长年累月的登山，从这些动作的描写中，我们感受到挑山工已经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登山方法，这方法真是又省力又安全。我们再来读一读挑山工话语的句子。他说，我们哪里有近道，还不是和你们一条道，你们走得快，可是你们在路上东看西看，玩玩闹闹，总停下来呗。我们跟你们不一样，不像你们那么随便，高兴怎么就怎么，一步踩不实不行，停停住住更不行，那样两天也到不了山顶，就得一个劲儿往前走。别看我们慢，走长了就跑到你们前面去了，你看是不是这个理？同学们，从挑山工的话语中，我们知道了他们为什么总能走到游客的前面。那么在这一段语言的描写中，还蕴含着深刻的道理呢。同学们，你们有哪些感悟呢？下面请小明同学回答。
3: 从挑山工朴素的话语中，我感悟到做事只要认定一个目标，并脚踏实地，坚持不懈地做下去，就能达到目的。我之前做事经常虎头蛇尾，半途而废，以后我也要学习挑山工的精神，做一个不畏艰辛而有毅力的人。
1: 是这样的，同学们，阅读文章的时候，我们要抓住人物的动作、语言、神态，体会人物的内心，只有这样才能更加深入地感受人物的思想品质，受到人物品格的感染，得到生活的启示。刚刚我们梳理了本单元从人物的语言、动作等描写中感受人物品质这方面的内容，在这个过程当中，不仅加深了对他的认识，还为我们以后的课内外阅读打下了基础。 同学们都很喜欢

0: 读课外书。有一位同学正在读《水浒传》，他觉得武松打虎这个故事很有趣，描写的也很精彩，就推荐给了老师，我们大家都来读一读。由于酒力发作，武松便找了一块大青石，仰身躺下，刚要入睡，忽听一阵狂风呼啸，一只老虎朝他扑了过来。武松急忙一闪身，躲在老虎背后。老虎一纵身，武松又躲了过去。老虎急了，大吼一声，用尾巴向武松打来。武松又急忙跳开，并趁猛虎转身的一瞬间，举起哨棒，运足力气，朝虎头猛劈下去。只听咔嚓一声，哨棒打在树枝上。老虎兽性大发，又向武松扑了过来。武松扔掉半截哨棒，顺势骑在虎背上，左手揪住老虎头上的皮，右手猛击虎头，没多久就把老虎打得眼、嘴、鼻、耳到处流血，趴在地上不能动弹。同学们，读了武松打虎这个片段，武松给你留下了怎样的印象呢？请小明同学回答。
1: 这段话把武松打虎的情景描写得非常生动，躲、劈、跳、骑、揪等一串列动作的描写，有力地突出了武松武艺高强、勇敢机智的特点。另外，老虎经常咬伤附近村民，武松打死了老虎，我还感受到他为民除害的品质。
0: 是这样的，同学们看，在这个片段当中，不仅写了武松的动作，还描写了老虎的动作呢。写老虎凶猛，是为了突出武松的本领高强啊。还有一位同学向我们推荐了《小夜莺》这篇课文。这个故事讲述了苏联卫国战争时期，一个被游击队员称为小夜莺的孩子，协助游击队歼灭德国法西斯强盗的故事。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其中的片段。喂，你来，军官叫那个孩子。孩子赶紧把小刀放到衣袋里，抖了抖衣服上的木屑，走到军官跟前。村子里就剩下你一个了吗？军官盘问道。怎么会就剩下我一个？这里有麻雀、乌鸦、猫头鹰，多着呢。夜莺倒是只有我一个。你这个坏家伙！军官打断孩子的话，我问你，这里有没有人？人呐，战争一开始，这里就没有人了。小孩不慌不忙地回答，刚刚一开火，村子就着火了，大家都喊，野兽来了，野兽来了，就都跑了。蠢东西，军官想着，轻蔑地微笑了一下。你认识去往苏蒙塔斯村的路吗？那个村子大概是叫这个名字吧。怎么会不认识？孩子很有信心地回答。我和叔叔常到那儿去钓鱼，那儿的狗鱼可凶呢，能吃小鹅。同学们，读了这个片段，小夜莺又给你留下了怎样的印象呢？请小明同学回答。
1: 小夜莺面对凶恶的敌人没有惊慌，当敌人千方百计地打探情报时，小夜莺又拿非所问的方式巧妙地迷惑了敌人，让敌人觉得他只是一个天真不懂事的孩子。在这段语言描写中，一个勇敢机智的小英雄形象生动地出现在读者面前。
0: 同学们，在这段语言的描写中，小夜莺还一语双关呢。大家看，他口中的麻雀、乌鸦、猫头鹰

还有野兽，实际上啊，都是暗暗地在指敌人呢。在这里，在敌人不知不觉当中，小夜莺戏弄谩骂了敌人，表现了他憎恨敌人、热爱祖国的品质。同学们，写人物是我们作文中经常出现的内容，也是重要的部分。写人力求具体生动，做到绘声绘色的再现人物，使读者如见其人，如闻其声。今天我们梳理的从人物的动作、语言等描写中感受人物的品质这方面内容，也为我们的写作提供了好方法。第七单元习作的内容是我的自画像，要求我们能用具体的事例说明自己的外貌、性格、爱好、特长等。有些同学就尝试着运用语言、动作等描写，生动具体地介绍了自己的特点。我们一起来欣赏两个精彩片段。我特别喜欢打篮球，篮球场上经常有我的身影。看，我弯着腰，篮球在我的手下前后左右不停地跳动。我的眼睛滴溜溜地转，寻找突围的机会。突然，我加快了步伐，一会儿左拐，一会儿右拐，冲过了两层防线，来到篮下，一个跳跃，转身投篮，球进了。同学们，这位同学为了突出自己喜欢打篮球的特点，抓住了打篮球时的动作，进行了具体的描写。读完之后，篮球小将的形象就一下子出现在我们的眼前了。我们再来欣赏一个片段。我是家里的节粮管理员。一天中午，我看见哥哥偷偷地端着碗走进厨房，正准备把剩下的饭倒掉。住手！我跑了过去，大声一喊，吓得他连忙缩回了手。就像电影里的慢镜头一样，半碗米饭停在了空中。我瞪着眼睛大声说，不能倒，粒粒皆辛苦，你吃不了就别盛那么多，剩下的饭留着晚上吃吧。哥哥听了，只好把剩饭放进了冰箱里。同学们，这位同学通过对自己语言的具体描写，写出了他珍惜粮食的好品质。这节课我们梳理了从人物的语言、动作等描写中感受人物品质的方法，并运用这种方法进行了阅读实践，相信同学们一定有所收获。在今后的学习中，同学们还要多揣摩、多体会，并在习作中进行运用。同学们，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同学们再见。

Hello, boys and girls. I'm your teacher, Miss Ni. Welcome to our English class. 同学们，今天我们将一起上一节有关五年级下册 Have a Great Trip 的话题知识梳理课。Are you ready for class? Good, let's go. 通过今天的学习，你们将能够更熟练地听懂有关过去旅行经历的活动词汇。功能句和对话，与他人交流，介绍自己印象深刻的旅行经历，读懂有关过去旅行经历的语篇，记录自己过去的一次旅行经历。First, let's review. 同学们，你们能大声说出下面旅行活动的过去式形式吗？ Please try. Now, let's say together. Go to the beach.

0: 最后再次阅读语篇。我们还可以通过圈画关键信息、排除法，根据语篇上下文内容进行猜测，推测单词、句子意思和事情结局等方法，帮助自己完成任务。
1: 小明总结的太棒了。Now let's write，我们也来写一写自己的一次旅行经历吧。我们可以从。

0: Mike 记录的自己的旅行经历。Let's read together. My wonderful trip. I had a wonderful trip last summer. I went to Xi'an with my family. We went there by plane. I visited Dalian Tower and rode a bike on the city wall. I also ate steamed mutton there. I felt very happy. Traveling is so amazing. 欣赏完 Mike 的旅行经历，你们知道如何记录自己的旅行经历了吗？对了，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写作。When did you go there? Where did you go there? Who went there with you? How did you go there? What did you do there? How did you feel? Mike 写作的内容非常的丰富，而且他还粘贴了旅行经历的照片，丰富自己的介绍。所以 content 内容我们可以给到 3 stars。我们再来看 Mike 的书写，书写非常的整齐，而且漂亮正确， So 3 stars。 最后我们再来看语法。麦克注意到在描写过去的旅行经历时要用一般过去时，而且语言准确， So 3 stars。 Congratulations Mike。 其实 Mike 运用的就是我们常说的汉堡包写作法，比如在文章的开头，我们可以用一至两句话概括自己的旅行经历，也就是 introduction 部分。在文章的中间，我们可以描述 details， 也就是细节，比如地点、人物、交通、活动以及心情等等。最后，我们再用一至两句话进行小结，也就是 conclusion 部分。同学们，你们学会了吗？现在你们也来记录自己的旅行经历吧。
1: 老师，我学会了。在我们围绕话题写作时，可以先借助单元主题框架谈论话题，再按照汉堡包写作法进行写作。写作时，同学们一定要注意语法正确，书写正确规范。
0: 同学们，通过今天的学习，你们一定更熟练地掌握了 Have a great trip 这个单元的内容。 Traveling is so fun. It can make us happy and relaxed. When you go traveling, you can learn new things. So, have a great trip this summer vacation.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清华大学附属小学的李宇阳老师。今天很高兴能跟大家一起同上一堂课。六年级是小学阶段学习生活的结束，临近毕业尾声，我们复习时要讲究一定的方式方法，把复杂的知识点串成一条知识链，进而系统而全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走进依据文本内容提出自己的看法或观点进行专题复习。阅读是获取信息、认识世界、发展思维、获取美感的重要途径，其中包括阅读方式、阅读理解以及阅读积累。而依据文本内容来提出自己的看法或者是观点，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途径。通过对语句、段落、篇章的理解，联系相应的自然、社会、人生背景，来体会作者背后的思想感情，来形成自己的看法以及理解。统编版教科书使读者形成自己的看法或者观点，主要聚焦于课后习题当中，总体分为三大类：一、对具。

体的人、事、物进行评价。二、对文中出现的观点进行评价。三、对文本的内容进行评析。经整理分析，我们发现对具体的人、事、物进行评价占比次数最多。从二年级上册第一次出现开始，一直到六年级下册最后一次出现，一共出现60余次。从表格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对人、事、物的看法，我们可以分散到各种类型的文章课后习题当中，主要就是引导学生在阅读时候能有一种思维提高的能力。对于文本，可以抓住人物、事件、事物这样的关键词语来给予学生评价，学会评价，从而形成自己的理解以及看法。对人的看法，例如二年级上册第16课《朱德的扁担》课后习题第一题，这是一道非常典型对人物评价的一种提问。通过这样的提问，让学生再次回归到文本，找到关于朱德的内容和情节，并且有理有据地表明自己的观点，评价朱德人物的形象。在这里，我们可以提取关键词：50-60里，山高路陡，穿着草鞋，戴着斗笠，挑起粮食。白天、晚上，学生通过连结以及分析，不难可以发现，这里山路危险且难行。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朱德同志是一个勇敢无畏的人。朱德同志又与战士们整夜整夜地讨论战术。从中我们还可以看出，朱德同志是一位有责任心、有担当的好领导。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知道，评价错劣是促进学生深入思考的催化剂。对事的看法，例如二年级上册曹冲称象课后习题第一题，在这里是要求对曹冲称象的办法和另一种称象的办法进行相比较，并说一说曹冲称象办法好的原因。在这里表面看是对两种方法进行比较，实则是对曹冲人物的一种评价。通过文本的阅读，同学们不难发现，官员们称象的办法并不可行，因为这里难以制造出一杆可以称大项重量的秤。而曹冲这是用了等量代换的办法，把大项换成了石头，并且保证大项完好无损，且也利用了船作为秤，解决了没有大秤的问题。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曹冲是一个才思敏捷的人。对物的看法，对物的看法常常是对有价值意义的景观或者有收藏意义的景物。联系课后题，比如二年级上册《葡萄沟和日月潭》的课后习题，都是引导学生对景物美的评价。通过联系文本，在理解文章的基础上，同学们不仅加深了对美的印象，而且抓住关键语句，也对景物产生了美感，提升了自己审美雅趣。而一封信的课后习题，则是进行比较评价，对象就是露西写的两封信。在这里，课后习题是引导学生通过阅读露西写的两封信进行比较阅读，说一说自己的感受。这道题型，同学们其实很难以说出对错之分。那么，通过阅读文本，我们知道这两封信的共同特点是对爸爸的思念之情。第一封信则是表面写出家里不开心的事情，实则是期盼对爸爸归家的愿望。第二封信则是不仅写出了对爸爸的思念之情，

0: 还考虑到了爸爸看信之后的感受，没有对错之分。那同学们在有理有据说明自己看法的时候，一定要给予学生大量的评价以及充分的肯定。通过这样的观点，我们知道要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对于评价的方法也要有一定的提升。那小明同学，我们刚刚对人、事、物围绕文本进行了评价，你有什么好的方法进行总结吗？
1: 我们根据文本内容提出自己的看法或观点，首先便是聚焦课文内容，在整体感知的基础上，通过品词析句来形成自己的观点，最后再结合重点词句分析基础上进行观点看法的陈述。
0: 感谢你的梳理，通过你的梳理，我们更好地了解了如何围绕文本对人事物的评价有自己的看法。统编版教科书课后习题涉及到对观点的评价，主要分为两大类。第一大类是对某一观点的看法、体会与评价。第二大类是对某一观点进行评析对错，或者表达个人的态度，赞同或是反对。那对于观点的评价，其实主要是培养和锻炼学生在阅读时候的思辨能力以及大胆表达的能力，尤其是对两种观点碰撞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在评价课文中的观点表达自己的看法为侧重点的课后习题，低年段大象的耳朵课后习题第三题，要求学生结合生活实际来理解人家是人家，我是我。通过联系生活实际，给出了同学们思考的方向，还给出了同学们评价观点的一些方法。那么对于低年级的同学，可能没有办法更加深刻地思考背后的道理，但是只要结合我们生活的内容，比如我们生活中可能跟别人不一样，但是却帮助了其他人等等这样生活中具体的事例，来形成自己的理解以及看法。那么在中年段，陀螺这一课的课后题也有同样的题目出现，要求同学们理解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这一道课后题。通过同学们阅读文本，我们知道这一道课后题要联系我们的课文内容以及主旨，说明对某一句话的理解的评价的时候，我们更多情况下要对课文内容引起关注，在理解课文内容的基础上，形成学生自己的理解以及看法。我们可以看三年级下册《鹿角和鹿腿》课后习题的第三题，在这里要引导学生对两种观点进行评析。通过理解课文的基础上，学生可以正确合理地判断出哪一个观点是如何表达出来的。那课后习题写出了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看似比较完整，其实有强烈的主观意识，并没有说出鹿角对鹿的作用以及价值。第二种观点看似比较客观，其实它说全了鹿角和鹿腿的各有各的价值，各有各的作用，不仅写出了鹿角的美丽，而且还表达出了鹿角遇到危险时有一定的防御作用。联系我们的生活实际，其实生活中有很多的事物都像鹿角和鹿腿一样，各有各的长处，各有各的短处，也有自己的价值。那么评价策略也是在告诉我们，一定要从多角度去思考。那小明同学，我们刚刚围绕了文本，对文本里的观点进行了总结，你有什么好的方法进行梳理吗？
1: 围绕观点，我觉得我们结合生活实际理解，联系课文内容和主旨谈看法，当然在表达的过程中

0: 还要公正、客观、多角度分析观点的内容呢。
1: 感谢你的梳理，让我们更加了解了如何围绕文本的观点进行评价，表达自己的看法。那在统编版教科书课后习题中涉及到对文本内容的看法，主要是侧重和培养学生的鉴赏能力。在这里的课后习题也是要引导学生怎么去细细品味这一部分的描写，以及你对喜欢的、感兴趣的部分是如何说出来、表达出来的。那对于此类型题，我们在评价策略中有三个作用：一、加深对学生对文本的印象；二、让学生知道作者这样行文的好处，培养其鉴赏能力的关键部分；三、来让学生对自己喜欢、感兴趣的部分说一说感受，形成自己独特的评价。对于六年级上册《桥》这篇课文，课后习题第四期是来引导学生课文是怎样用结尾的方式来进行评价的。无疑，这道题一定要是联系课文整体内容的分析。《桥》是一篇微型小说，在面对突如其来的洪水时，我们的村支部书记用自己在村民中的威严，以及恪尽职守的形象和从容不迫的指挥，以及党性面前，把我们的村民从桥的那头一个一个安全地移到桥的这头，在这里也为我们的村民心中架起一座生的、希望的生命之桥。在党性面前，他毫不徇私，甚至要求自己同为党员的儿子同他一起站在队伍的末端，为了就是让村民离生的希望更近一点。在人性面前，他用父爱保护自己的儿子，也是为了让生的希望离儿子更近一点。我们的老汉就是用我们的党性和我们的父爱建筑了一座生命之桥。那对于课文结尾的一种处理，通过整篇阅读内容的分析，我们知道它一共有三个作用：一、小说的结构；二、人物的描写；三、小说的主体揭示。其实，课文的结尾才交代了老支书和小伙子之间的关系。这对上文老支书和小伙子之间的冲突形成了强烈的对比。除了给读者带来意外以及阅读的情感冲击感之外，更让读者在震撼中再次感到老汉崇高的英雄形象。那么我们发现，其实我们这篇课文的课后习题更加让我们让学生对文本有了更深刻的印象。以上就是我对三种课后习题的观点的看法的总结。那么我们有哪些常见题型呢？一、比较类题型。这类题型要求把握多则材料的观点态度，并进行多角度异同的比较。二、辨析类题型。这类题型是根据文本内容提出问题，给出观点，要求考生辨析对与错，提出自己的见解。三、启示类题型。这类题型是对文本观点进行关联迁移，对现实生活问题的实际解决能力有所考察。那针对这样的题型，它都会出现哪些表现形式呢？一，请根据文本来谈一谈材料 X 和材料 Y 的观点看法有何不同，并结合材料进行分析。二，材料 X 和材料 Y 都提到，但作用并不相同。对于辨析类题

0: 行。一，有人认为，也有人认为，你的看法呢？请你就认同的一种看法进行探究。二，你同意作者的观点吗？说说你的理由。三，结合文本和现实谈谈你对某个人的观点或者是认识。对于启示类题型，一，本文某种观点对你有哪些启示？请你谈谈你的看法。二，某人认为，请结合文本谈谈你的理解。三，请根据文章谈谈你对某种现象的看法。针于以上的提问，我们有怎样的应对策略？关联阅读，把握观点。在梳理层次以及概括段落段意的基础上，我们把握多则材料或者全文的观点和态度，也可以通过材料标题快速抓住文本的主旨，也能准确概括出作者的观点和态度。二，关联阅读结合思考。一定要把握材料之间关联的态度以及角度。三，依据文本在文中的观点，或者就某一现象或看法进行推断，或者联系生活实际来谈一谈作者观点的异同。那么，我们在结合文本内容表明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之外，再寻找文本的依据。根据文本的依据，我们再延伸到联系生活实际或者其他论述的依据。那小明同学，这节课我们已经学完了，你有哪些启示或者收获吗？
1: 我了解到，根据文本内容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观点，可以从三个维度进行梳理巩固。首先是对具体的人、事物的看法，其次是对于文本中观点的看法，最后是对于文本内容的看法。在做题的过程中，我们可以通读文本，表明自己的观点，结合文本说明原因，联系实际，说一说自己的看法，最后总结自己的观点。
0: 感谢你的梳理，以上就是我对统编版教科书课后习题运用答题方法答题策略的总结。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同学们再见。

同学们好，我是来自史家教育集团的英语老师李老师。今天我们学习的主题是 Festivals around the world，世界各地的节日。首先，我们先来说一说今天的学习目标吧。一，能够听懂、认读并写出一些世界各地节日的词汇。二，能够准确使用句型谈论一些节日的相关话题。三，能够使用阅读方法理解节日话题的相关语篇内容。四，能够综合运用所学语言介绍表达某个节日的相关内容。好的，同学们，让我们开始今天的学习吧。在之前的学习中，我们已经储备了一些有关节日的内容，让我们一起复习一下吧。首先是节日的名称，让我们一起读一读吧。New Year's Day，元旦、新年。May Day，劳动节。Tree Planting Day，植树节。

0: Children's Day, 儿童节。The Lantern Festival, 元宵节。Chinese New Year, 春节。National Day, 国庆节。其中，The Lantern Festival, Chinese New Year 是中国的两个传统的节日。本册书我们重点学习了 Labor Day。Children's Day, the Dragon Boat Festival 三个节日的相关知识内容。下面我们以表格的形式来一起梳理一下这三个节日的相关词汇和短语。我们可以通过表格中的短语，清晰地了解到这三个节日的名称、日期和活动。第一个节日 May Day。又叫 Labor Day，劳动节。Time，日期。It's on May 1st in China，在中国是5月1日。It's the first Monday of September in the USA，在美国是9月的第一个星期一。Activities，活动。Visit the Great Wall in 山海关。参观山海关长城。第二个节日 Children's Day，儿童节。Time，It's on June 1st，6月1日。Activities，Go to cinemas, parks, and museums。去看电影，去公园，去参观博物馆。Hold parties，举办派对。最后一个节日，The Dragon Boat Festival，端午节。Time is on the fifth day of the fifth month in the Chinese calendar，农历的5月初5。Activities: eat 粽子，吃粽子；have dragon boat races，赛龙舟。每一个节日都有其特殊的意义。劳动节。For the working people，为了劳动人民；儿童节，For children，为了儿童；端午节，In memory of 屈原，为了纪念屈原。下面我们来做一道有关节日的听力题，来巩固一下吧。在做题之前，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做听力题的方法与技巧。首先，快速阅读，预测并迅速浏览任务，然后快速圈出关键词。最后，我们需要认真核对检查答案。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道听力题，有三个问题需要我们听出。第一题，我们要听出哪一个节日要到来了。所以，我们可以在题目中圈出 holiday。第二题，我们要听出这个节日的日期，我们可以圈出 when。第三题，我们需要听到这个节日女孩的活动，所以我们可以圈画 does the girl do。我们还可以从图片和文字去了解答案。我们发现第一题的选项 A 表示 Chinese New Year，B 表示 What Earth Day，C 表示 Children's Day。第二、三小题，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去做预测，做到心中有数，带着问题去听。Now let's listen.
1: Children's Day is coming.
2: When is Children's Day?
1: It's on June 1st.
2: What do you do on Children's Day?
1: I go to parks with my friends.
2: Do children all over the country celebrate this day?
1: Yes, of course. Our school holds parties and we also get gifts.
0: Now, let's check the answers. Number one, which holiday is coming? 对了，选 C。Children's Day，

0: In many places, people eat 粽子 and have dragon boat races.
1: 在很多地方，人们吃粽子，并且赛龙舟。小明同学，你知道如何谈论一个节日了吗？
2: 通过老师的讲解，我知道了，在与他人谈论节日的话题时，可以从节日名称入手提问，可以用 when 来提问日期，用这三种句型来提问节日的活动和习俗。
1: 小明同学，你听得真认真。下面我们来说一说有关节日语篇阅读的方法和技巧。有三个步骤。步骤一，先读问题，再快速读短文，带着问题略读，跳过细节，忽略生词，能更快地找到所需要的内容。步骤二，快速阅读过程中，圈化关键词或关键句，锁定关键词句，帮助快速查找特定的信息。步骤三，认真答题。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篇文章，用我们的三个步骤来尝试回答问题吧。首先，我们需要读问题，再快速略读文章。第一题 ，What holiday is the passage about？ 我们需要从文章中找出这篇文章谈论的是哪个节日。第二题。When is Children's Day in China? 我们需要找出儿童节的日期，并且是中国儿童节的日期。第三题 ,What do kids do on Children's Day? 我们需要找到儿童节孩子们做什么。下面让我们快速略读文章，在文章中圈化关键词。我们在第一句就发现了第一题的答案 ,Children's Day, 儿童节。第三句我们发现了表达日期的句型 ,It is on, 所以我们找到了第二题的答案 ,June 1st。略读到 ,Hold parties, go to parks, cinemas, and museums, 由此我们找到了第三题的答案。这里同学们需要注意人称的转换，以 kids 为主语，我们要说 kids have parties。所以，小明同学，你掌握了这些阅读技巧了吗？
2: 我掌握了非常实用的阅读方法。步骤一，先读问题，再快速阅读短文。步骤二，在快速阅读短文时，要圈化关键词句。步骤三，认真答题，这样才能正确高效地完成阅读并完成任务。
1: 好的，小明同学。同学们，我们知道写作是阅读输出的一种方式。下面我们就根据这篇有关儿童节的文章来一起分析一下，从哪几个方面我们可以写出一篇有关节日的小短文吧。我们看第一句，文章中写出了节日的名称。这句话介绍了节日的日期，然后介绍了节日的活动。最后这句话介绍了这个节日孩子们的心情和感受。同学们，现在你能写出一篇有关节日的文章了吗？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这个思维导图，它可以帮助大家发散思维，捋清写作思路。同学们，想要写出一篇有关节日的小短文，我们可以先写出这个节日的名称，然后我们可以写一写这个节日的日期，我们可以用 it's on 这个句型。之后我们可以写一写这个节日我们都做什么，我们可以用 we go to, we have 等句型。最后我们还可以写一写这个节日我的心情和感受。有了这个思维导图，

0: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很轻松地写出一篇有关节日的小短文呢？现在让我们写一写吧。在写之前，我们先说一下写作的要求。首先，我们要写一个即将到来的节日。其次，在时态上，我们可以用一般现在时，也可以用将来时。这里有一些即将到来的节日的名称，我们可以从中选一个来介绍。在 Sentence Bank 里有一些我们需要的句型，我们可以用这些句型加上我们要写的节日的内容，就可以完成一篇有关节日的小短文了。下面让我们看一下这篇短文，写的是同学们最喜欢的儿童节。第一句 "Children's Day is coming"，表达了儿童节要到来了。"It's for all the children"，这句话表达了儿童节的意义。"It's on June 1st in China"，这句话表达了儿童节的日期。"On that day, children go to cinemas and parks." School holds parties every year。这句话表达了儿童节孩子们的活动。Children are happy on that day。最后一句话表达了儿童节孩子们的心情，很开心。相信同学们也能写出这样精彩的文章。小明同学，你知道如何写一篇有关节日的小短文了吗？
1: 我知道了，想要写出一篇介绍节日的作文，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分别是 name time、activities、feeling 和 more about this festival。文章内容包括节日名称、节日日期、节日的活动、对节日的感受，还可以写一写节日的意义等内容。
0: 小明同学，你总结的真全面。最后，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的收获吧。一，能够听懂、认读并写出有关节日的词汇及短语；二，能够准确使用句型谈论节日的相关话题；三，能够使用阅读方法理解节日话题相关语篇内容。四，能够综合运用所学语言，介绍表达各种节日的相关内容。同学们，希望今天的学习能给大家带来帮助。同学们，再见。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的刘老师，很高兴能和大家一起学习。很多同学在写叙事类作文时，头疼的不是没有素材，而是围绕素材写不出具体的内容来。这节课，刘老师要和大家交流的就是如何把一件事儿的重点部分写具体。这是一个大家都很熟悉，但又令很多同学头疼的问题。你们看，在语文课程标准中，对我们五六年级的同学提出了这样的习作要求，要求我们能写简单的纪实作文，做到内容具体，感情真实。教材中的习作也对我们提出了写具体的要求，比如那一刻我长大了，要求我们把感到自己长大了的那一刻的情形写具体。由此可见，写具体是我们习作中的重点要求。那么，什么是具体？怎样写才叫写具体了呢？下面我们先来看一个小故事。有一次，一位老师叫同学们到楼下去观察一辆破旧的自行车。

0: 然后把看到的用一段话写下来。其中一位同学是这样写的：学校的一角放着一辆非常破旧的自行车，同学们看了都说，这辆车可真是又破又旧，车的每一个地方都十分破旧，车座、车架、车圈、车条，包括车的支架，没有一处不破旧的。另一位同学是这样写的：学校的一角有一辆自行车，车座上的皮裂开了一道大口子，仿佛一只癞蛤蟆张开的大嘴。可能是长期风吹雨淋的缘故吧，车架上已经布满了黄锈，车圈和车条已经看不见一点亮光，车胎瘪瘪的，车的支架也折断了，停放时只能靠在墙上。你们看，这两位同学写的是同一辆自行车。第一位同学在文中使用了六个破旧，第二位同学的文中没有一处出现破旧这个词。那么你们认为这两位同学谁真正写出了自行车的破旧呢？没错，第二位同学真正写出了自行车的破旧。这就奇怪了，第一位同学在文中使用了六个破旧，比第二位同学写的字数还多，倒没写出自行车的破旧来，这是怎么回事儿呢？下面我们来看看词典中对于具体是怎样解释的。在词典中，具体的意思是指细节方面很明确的，不抽象的，不笼统的。正是因为第二位同学做到了写具体，所以看了他的文章，大家的脑海中一下子就能浮现出那辆自行车破旧的样子来。而第一位同学在文中写到了六处破旧，然而他只是在笼统的叙述，所以大家的脑海中自然不能浮现出那辆自行车破旧的样子来了。怎么样，同学们？现在你们知道什么叫写具体了吗？小明，能说说你的想法吗？
1: 我觉得写具体就是文章中有很明确的细节描写，而不是笼统的抽象的描述。此外，判断一篇文章是否写得具体了，也不能只看他写多少字，写得多不一定就是写具体了。
0: 是的，就像小明说的那样。现在我们了解了什么是写具体，下面我们再来看看什么是重点部分，怎样确定重点部分。同学们，你们还记得我们五年级上学期写过的那篇《20年后的家乡》那篇习作吗？他要求我们按照自己编写的习作提纲，分段叙述，把重点部分写具体。从这份提纲中不难看出，这里的重点部分指的就是中间描写家乡变化的那部分。因为正是这些美好的变化，才能表达出我对20年后家乡生活的向往之情。由此可见，重点部分是由作者的写作意图，还有文章的中心思想来决定的。与中心思想密切相关的部分就是重点部分。那么，同学们，其实我们在写叙事类作文时，也可以像这样编写自己的习作提纲。比如这位同学写第一次学溜冰的事儿，他就按照事情发展的顺序编写了习作提纲。开头是事情的起因，写爸爸带他学溜冰。中间是事情的经过，写他学习溜冰的过程。结尾写他第一次学溜冰，明白了成功需要付出汗水。其中最能体现出成功需要付出汗水这个中心的，就是中间学习溜冰的过程。所以这部分也就是文章

0: 的重点部分了。而且，为了把重点部分写具体，这位同学在编写提纲时就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思考。他打算从初次溜冰、左摔右倒写起，接着写找到方法、再次尝试，最后写勇敢挑战、收获成功，从而阐明成功需要付出汗水这个道理。那么我们看，这位同学是用小标题的方式把重点部分具体的呈现出来的。那么其实提纲没有固定的格式和统一的要求，我们要根据表达的需要来定。下面我们再来看看这位同学是怎么编写提纲确定重点部分的吧。这位同学写的是养茉莉花的事儿。为了体现出自己是怎样精心养育呵护茉莉花的，他选取了三个印象比较深刻的画面，并用概括自然段段意的方式，把重点部分中每一个自然段的内容都呈现出来了。同学们，通过刚才几个提纲范例，我想现在你们一定已经知道怎样确定重点部分了吧？小明，你能给大家梳理一下吗？
1: 我们在写一件事情之前，可以按照事情发展顺序编写习作提纲，然后根据文章的中心思想确定重点部分，最后再用小标题或是概括文段等方法将重点部分比较具体的呈现出来。
0: 谢谢小明的分享。是啊，编写提纲能够帮助我们理清思路，明确中心，确定重点，养成作文前编写提纲的好习惯，是有效提高习作水平的好方法。正像老舍先生说的那样，有了提纲，我们写起来就能够顺理成章，先麻烦点儿，后来可省事儿。现在，提纲列好了，重点部分也确定了。然而，不少同学在动笔时仍然遇到了困难。在写一件事儿时，不知道该怎样把重点部分写具体。你们有这样的困惑吗？下面刘老师把写具体的小秘诀送给你们。第一个秘诀是分解过程，细化动作。武松打虎是景阳冈这篇课文的重点部分，那么作者是怎样把武松打虎的过程写具体的呢？请同学们仔细阅读课文的第六、七自然段，分别找出描写武松和老虎动作的词语，然后填写下面的表格。同学们是不是找到了这些动词？那么接下来请你们继续思考，作者是分几步来描写武松打虎的整个过程的呢？没错，作者将武松打虎的过程分成了四步。依次是观察老虎的招式，接着是打断哨棒，然后是赤手空拳打死老虎，最后是捡回棒槌又打了一回。同学们，像这样分步骤写有什么好处呢？把一个过程分解成几个部分，再把人物的行动分解成若干动作，就像电影中的慢镜头一样，然后对每个部分、每个动作都进行描写，最后按照一定的顺序连接起来，就能够把过程写具体了。同学们，这个方法你们学会了吗？下面就让我们用这个方法来修改一下这篇习作吧。这位同学写的是一次足球比赛的事儿。我们都知道，在比赛中，进球的过程可以说是最精彩的部分了，要写具体。 这位同学在修改前是这样写的。

写的，我们一起来看看。小刚带着球飞速冲向球门，猛地一脚把球踢入网里。这句话虽然使用了一连串的动词，也写清楚了进球的经过，但还是很笼统。请你们想一想，这个进球过程可以分解成几步来写呢？这是一位同学修改后的片段，我们一起读一读。小刚在中场用胸部熟练地接住同伴传来的球，习惯性地用大腿轻轻一颠，将球巧妙地挑过对方防守队员的头顶，然后飞速插上，接着以灵活逼真的假动作一连晃过对方四名后卫的阻击，最后避开已经扑到跟前的守门员，一脚抽射进了。这位同学将进球的过程分解为了接球、带球、过人还有射门四个环节，并且详细描写了每个环节的具体情景，尤其是过人这个情景写得特别具体，不仅让我们感受到了比赛的激烈，而且感受到了小刚的机智敏捷。老师想要送给大家的第二个秘诀是描写细节，抒发真情。同学们，你们看，这是课文《梅花魂》中的片段。我们看，作者通过神态、语言、动作等细节描写，生动刻画了外祖父对墨梅图的真爱，更写出了外祖父的举动带给我的真实感受。同学们，我们在习作时就可以像这样，通过细节描写，把重点部分写具体。其实，在语文课程标准中，也对我们提出了相关的要求。你们看，要求我们学习运用细节描写等文学表现手法，描述自己成长中的故事。下面我们来看看这位同学写的成长中的故事。有一次，我在教室里做作业，做着做着遇到了一道难题，我想了半天也没有想出来，非常着急。这时，我的同学王明看见了，就走过来耐心地给我讲题。在他的帮助下，我终于把那道题做了出来。同学们，你们一定已经发现了，这位同学将事情的过程写得比较完整，但是同学是怎么给他讲题的，这个重点部分写得不具体。如果能够加入一些细节描写，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就更加生动具体了。那么同学们，你们能够运用我们刚才学到的方法来帮助这位同学改一改吗？我们来看看这位同学是怎么修改的。这时，王明见我正对着作业本子发呆，就走了过来，轻轻地问：你哪道题不会做？我抬起头看了他一眼，就用手指着那道令人讨厌的难题，无可奈何地说：就是这题。他仔细地看了那道题目，默默地想了一会儿，然后又轻轻地问我：这道题要我们求什么？我望着他的脸，摇了摇头。他指着题目最后一行字，提醒我说：你再看看这句话什么意思？我看看他手指的地方，仔细地想了想，忽然明白过来，情不自禁地脱口而出：要我们求这个街道每户储蓄多少元？对呀，他也兴奋起来，那么要求平均数，只要拿总数除以户数。我没等他说完，就抢着说，他笑着点点头：对对，那你看这道题怎么做呢？

听他这样一启发，我完全明白了，高兴地拿起笔，刷刷刷地做了起来。同学们，你们看，修改后的部分

0: 你帮助大家来总结一下吧。
1: 在写重点部分的时候，我们可以把一个过程分解成几个部分，把人物的行动分解成若干个动作，然后对每个部分、每个动作都进行描写，最后按照一定的顺序连接在一起，就能够把过程写得具体了。除了关注动作描写，我们还可以通过极致刻画人物的语言、神态、心理等细节，抒发真实情感，把重点部分写得更加具体。
0: 谢谢小明的分享。那么最后，关于写具体，老师还想提醒大家注意两点。第一点是，文章虽然要写具体，但是不能处处都要求具体，而要讲究用力轻重搭配，着色浓淡相宜，要做到重点部分具体写，次要部分简略写，无关内容绝不写。只有做到详略得当，重点部分才能够引起读者的关注。第二个需要我们注意的地方是，平时我们要勤于积累，细心观察，时常练笔，因为写作与日常生活以及阅读积累分不开，不积累词句、素材，框架设想再好也是白搭。所以同学们一定要勤于积累，只要我们坚持认真观察生活，克服在观察时熟视无睹的毛病，细心体会，时常练笔，就一定能够把文章写得生动而又具体。同学们，相信经过努力，你们一定能够掌握把一件事儿写具体的方法，并且练好叙述好一件事情这项基本功。那么今天我们就学到这里，同学们再见。

Hello, boys and girls. Welcome to my English class. I am Miss Wang. 今天我将带领大家一同来梳理一般将来时。我们的学习目标是：一、梳理一般将来时的结构和用法；二、在阅读中巩固一般将来时；三、在写作中运用一般将来时。首先，让我们梳理一下一般将来时的结构和用法，请同学们观察下面几个句子。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next Sunday? 你下周日打算做什么？ They are going to see a film this afternoon. 他们今天下午将要看电影。 Lily will listen to the music tonight. Lily 今晚会听音乐。 It will be sunny tomorrow. 明天将会是晴天。你有什么发现？对，这些事情都发生在将来，比如下周日、今天的下午、今晚或者是明天。观察这些句子，它们都有哪些结构呢？在第一句和第二句当中，我们会发现 be going to do 这样的结构。在第三句和第四句当中，我们会发现 will do 这样的结构。所以一般将来时主要有两种结构，一 be going to 加动词原形，二 will 加动词原形。王老师再给大家举几个例子。 I am going to visit Australia. She is not or isn't going to buy some clothes. Are you going to visit Australia? Yes, I am. No, I am not.What are they going to do? 在这些句子当中，我们会发现 be going to 加动词原形的形式。请大家观察绿色框中的内容。你发现了什么？对，当主语发生变化时， be 动词也会

0: 发生变化。下面让我们在具体的语境当中感受一下吧。明天就是周末了，大家都有自己的计划。这只小松鼠名字叫做 Zip。 What is Zip going to do tomorrow? He is going to take photos. 他要拍照片。让我们看看这个小女孩，她明天要做什么呢？What is she going to do tomorrow? She is going to draw pictures. 她明天要画画。这里还有两只可爱的小老虎，他们明天要做什么呢？ What are the tigers going to do tomorrow? They are going to swim in the river. 下面请同学们自己试一试吧。让我们看看这位女士明天要做什么。请你填写恰当的词汇构成疑问句。我们将要填写 Is she? What is she going to do tomorrow? 回答时也用 She is going to write an email. 那么同学们，我们再来看一些例子。I will visit Australia. She will not or she won't buy some clothes. Will you visit Australia? Yes, I will. No.I will not, or I won't. What will they do? 在这些句子当中，我们会发现 will 加动词原形的结构。请大家观察绿色框中的内容，你都发现了什么？对，当主语发生变化时， will 不会发生改变。那么 be going to 和 will 之间有什么区别呢？让我们在下面这段对话中来找寻吧。儿童节就要到了，两个小朋友正在谈论儿童节的计划。Lucy 说 Children's Day is coming.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on that day? Lily 回答 I'm going to fly a kite in the park. How about you, Lucy? Lucy 回答 I am going to the library. Will you join me? Lily 回答Good idea. Let's go there together. 在这段对话中用到了两种结构。这一句当中体现的事情是 Lily 早已经计划好的。而这一句当中没有计划性。所以 be going to 和 will 的区别是 be going to 表示经过事先安排、打算或决定要做的事情。基本上一定会发生，而 will 则表示有可能去做，但不一定发生。此外 ，will 还可以表示将来时间较远的事情。一般将来时表达的是将来发生的事情，所以还常常会连用一些时间词汇。请大家再次观察这几个句子。它们发生在什么时间呢？下周日，今天的下午，今晚和明天，这些时间都能表达将来。与一般将来时连用的时间词汇还有 this afternoon, this evening, tonight 等等，表达今天的时间。Tomorrow morning, tomorrow afternoon, tomorrow evening.等等跟明天有关的时间。The day after tomorrow, 后天。Next week, next Sunday, next month, next year, 下个什么时间。Soon, 很快不久。In 3 days, 3天后。In the future, 在将来，这些可以表达将来的时间。小明课程进行到这个时段，你有什么收获吗？
1: 我有很多收获。我回顾了一般将来时的结构和用法，我还梳理了一些表达将来的时间标志。
0: 好，非常感谢小明同学的梳理。下面让我们在阅读中巩固一般将来时。在小学阶段，我们经常会读到他人的计划、理想和憧憬。

在这个时候会有一种新的题型，叫做图表题。在进行图表题作答时，王老师有几点小建议。首先，同学们要通读全文，确定内容。接下来要认真读图表当中的中心词和分支代表的内容，根据这些来回文定位，寻找关键信息。在书写的时候，也要看清楚是写关键句还是写关键词，不要搞错形式。写完以后，一定要认真检查。下面，王老师给大家举个例子，请大家阅读一下这篇短文。通过我们的通读，我们确定这是 Lucy 的旅行计划。从这里我们发现，旅行者是谁？伦敦就是他们的目的地。 By plane 体现了交通方式，而后面的内容都是具体的游览景点。请同学们观察任务一，请根据短文的内容用关键词完成下面的图表，这就是一道图表题。让我们先画出题干当中的重点信息、短文内容以及关键词，说明答案在文中寻找，并且要提炼关键词来作答。在这个图表中，中心词为 Lucy's travel， Lucy 的旅行，一共有三个分支。Where will she go? 她将要去哪里 ？How will she go there? 她将要怎么去 ？How will she feel? 她会有什么样的心情呢？我们先画出问题当中的关键词 ：Where, go, how, go, how 和 feel。接下来我们回原文进行寻找，他将要去哪里，在第一句话当中可以找到，请同学们看这句话。 My parents and I are going to London by plane this winter. 这里面有一个地名叫 London， 所以 London 就是他们的目的地。交通方式也在第一句话当中，我们发现 by plane，填入 by plane。 关于心情的句子在文章的最后一句， We will have an exciting trip。 这里有一个词叫 exciting， 但是 exciting 是用来形容旅行的，而不能形容人的心情，所以我们就要将它替换成 excited。 最后再检查一下拼写和大小写都没有错误，这个图表就填完了。接下来进入任务二， What famous places will Lucy visit in London? Lucy 在伦敦将要拜访哪些著名的景点呢？我们先画出关键词 famous places 和 visit。 我们要在文中寻找这些景点，首先看下面那句话，The Big Ben 和 The Tower Bridge， 经过观察我们会发现这就是两个景点，所以这两个我们就不用再填写了，我们还需要填写另外的三个景点。这幅图体现的就是 The Big Ben， 这幅图体现的是 The Tower Bridge。 我们看另外三幅图，这幅图体现了一个重要的景点，我们找到句子，We will go to Buckingham Palace。 我们知道 go to 是去哪里的意思，那么后面就是景点的名称。我们将 Buckingham Palace 填在第一个横线上，关注一下大小写，这也是一个重要的景点。我们找到句子， We are going to take a ride in the London Eye。同学们都知道，英文当中的地点往往在单词的首字母要大写，所以我们会发现 the London Eye

0: 将它填在横线上。这也是一个重要的景点。我们找到句子 ，We will ride on the ship on the Thames。我们发现这是泰晤士河，所以 the Thames 就是答案。最后，我们还要检查拼写和大小写，准确无误，这道题就答完了。整个题只有两个任务，所以我们也把所有的任务都完成了。小明，你有什么收获呢？
1: 在阅读图表题时，要注意观察图表的结构，从分支当中获取关键信息，进行回文定位。填写时，关注呈现的形式，是关键词还是关键句。
0: 好，谢谢小明同学的再次的梳理。同学们，现在让我们在写作中运用一般将来时吧。在小学阶段，我们经常会使用一般将来时来书写旅行计划、职业理想，以及我们对未来的一些展望。有的时候，题目是以思维图的形式呈现的。这个时候，老师有几点建议。首先，我们要审中文题目，确定内容和时态。接下来要认真分析思维图，认真的观察都有哪些分支。接下来按照一定的顺序进行书写，写完以后一定要认真检查。请大家读一读这道题的题干。暑假就要到了，请根据提示写一篇你的出行计划。我们发现了暑假、提示、出行计划几个词，由这里我们判定本题要使用一般将来时来书写。这道题还有三个要求。一，请你再补充一个问题，写在相应的圈内。二，条理清晰，语句通顺，书写规范，标点正确。三，写出问题提示中涉及的内容，可做适当发挥。这道题的提示是以思维图的形式呈现的，让我们仔细分析一下这个思维图。思维图的中心词是 My Travel Plan。 呈现的先有四个问题， Where are you going?Who are you going with? How are you going there? 以及 What will you do there? 我们还可以填写哪些问题呢？比如，你什么时候去？ When are you going there? 到那里需要花费多久的时间？ How long will it take to get there?How will you feel? 你的心情如何？ When will you come back? 你什么时候回来呢？那么我们今天就选择 How will feel? 这样一个来问心情的问题，将它填在圆圈内。同学们都知道，写旅行计划的时候，我们首先要规划的就是目的地，所以这个问题作为起始问题，然后我们还要考虑跟谁一起去，怎么去，到那里究竟要做什么。最后我们还可以说一说心情，所以我们将以顺时针的方向来回答这几个问题。Where are you going? 我们将使用 I am going to some places 来进行回答。这个地方要把地区的范围扩大一些。你会跟谁去？ I am going there with my 省略号部分可以填写亲人或朋友。你们怎么去呢？

0: We are going there by. 后面加一些交通方式。关于在那里做什么，我们可以分三个方面。We will visit some places. 我们将会拜访某些地方。We will have something. 我们将会吃一些美食。以及 We will do some other things. 我们还会做哪些其他的事情？如何回答心情？我们可以直接用 We will be 加心情类词汇，也可以用 We will have a good time 这样的句子来形容心情。这样，我们的写作框架就搭好了。下面是一篇例文，这几个问题我们都回答了。这里面还有 about 3 hours， 体现的是去哪里，它的时长是多少，这就是我们适当发挥的内容。最后，我们再检查一下单词的拼写、大小写以及标点符号。这篇文章就圆满地完成了。小明，经过我们的书写，你有哪些收获呢？
1: 我发现在写作文的时候，要先准确审题，然后搭建框架，写的时候仔细一些，静心书写，尽量没有语法和拼写错误，写完后再认真检查一遍。
0: 感谢小明同学的梳理。同学们，你们都掌握了吗？今天我们一起又梳理了一般将来时的相关知识，让我们再次跟随小明的脚步来回顾一下吧。
1: 在这节课中，我们一起梳理了一般将来时的结构和用法，并在阅读和写作练习中巩固运用了一般将来时。
0: 小明，你真棒，感谢你的提炼和总结。今天这节课咱们就上到这里，同学们再见。

0: 沙燕琪，史家教育集团教师、一级教师，东城区语文学科兼职教研员、教学带头人，东城区教育新秀，曾获京教杯教学大赛一等奖。
1: 同学们好，我是来自史家教育集团的沙老师，很高兴和大家同上一堂课。同学们，今天我们将一起走进三年级下册第四单元第十三课《花中》。这个单元的导语告诉我们，留心观察会有新的发现。我们将跟随着三篇课文去了解人们对于花儿、蜜蜂和小虾的观察与发现，还将在习作中写一写自己做过的一项小实验，把在实验过程中的观察与发现向大家介绍清楚。针对这个单元的内容，老师为大家设计了一个有趣的任务，实验出妙招，我是小主讲。我们将在课文的学习中品味语言，了解人们的观察与发现，然后还要探寻他们是怎么观察的，又是如何把自己的发现表达清楚的。课后我们还要迁移这样的观察方法去观察生活，发现生活中给我们带来困扰的问题，然后综合运用科学、劳动技术等学科的知识，思考解决问题的小妙招，再动手实验，验证妙招。实验成功之后啊，我们就可以迁移课文的表达方法，把这个实验的过程写清楚。这样我们就可以召开小妙招发布会，化身小主讲，向别人介绍我们的小妙招。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本单元的第一篇课文《花中》。课文的内容与花有关，你们在生活中观察过花吗？有什么发现呢？这位同学发现郁金香的花瓣不像其他的花朵那样一一绽开，而是

围拢在一起，像个小酒杯一样。有同学发现，猪笼草的外形像一个带着盖子的小瓶子。昆虫一旦落进了这个瓶子里呀，就很难再出来了。还有同学发现，你只要用手轻轻地触碰含羞草的叶子，它的叶片就会合拢起来，是个害羞的小家伙。同学们留心观察，发现了不少花儿的奥秘。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课文，在这节课的学习中，我们要在阅读中去了解人们对于花儿的观察与发现，还要结合着科学知识去看一看他们是怎么观察的，又是如何把自己的发现介绍清楚的。同学们课前都已经预习过课文了，那看看这些含有本课生字的词语，你们都认识了吗？请大家跟老师一起读一读。苏醒，关系，干燥，昆虫，修建，吻合，万寿菊，争奇斗艳，芬芳迷人。同学们，你们读正确了吗？就是这些词语中啊，还藏着本课我们要学会书写的生字呢。那哪个字写起来比较有难度，是你想特别提醒大家一下的呢？快来仔细观察观察吧。有同学提醒到，醒这个字是左右结构，左半部分是有，不是兮，第六笔横，大家不要丢掉。还有同学注意到，修建的"修"字中也有一丢的笔画。写完左半部分的单人旁之后，不要忘了旁边的这一笔小竖。同学们，了解了这一课汉字书写的难点，接下来就请大家打开生字本，工工整整地写一写这两个字。写的时候要注意我们刚才提醒的内容。写完之后，请你们对照着屏幕订正一下，看看自己写对了吗？疏通了字词之后，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花中这篇课文，请同学们朗读课文，读准字音，读通句子，边读边思考，人们观察发现到了哪些有意思的现象呢？有同学说，人们发现了昙花的花瓣又大又娇嫩，白天阳光强，气温高，空气干燥，要是在白天开花呀，就有被灼伤的危险。深夜气温过低，开花也不适宜。长期以来，它适应了晚上9点左右的温度和湿度，到了那时便悄悄绽开淡雅的花蕾。向人们展示美丽的笑脸。有同学说，人们发现有的花朵开花的时间跟昆虫活动的时间相吻合。还有同学补充道，人们还发现了凌晨4点，牵牛花吹起了紫色的小喇叭；5点左右，艳丽的蔷薇绽开了笑脸；7点，睡莲从梦中醒来。等等，那这节课呀，就让我们先来概括着说说，请同学们默读第一自然段，思考每句话写了什么，用横线在文中画出提示段落内容的关键句。思考的时候，可以把你的想法标画在书上，也可以梳理在下面的学习单上。开始吧。好了，同学们。你们找到的关键句是哪一句呢？让我们来交流一下。这位同学认为，第一句话"鲜花朵朵，争奇斗艳，芬芳迷人"是这一段的关键句。他说，这一段的后半部分写了牵牛花、蔷薇、睡莲、午时花、万寿菊等很多花，这就是鲜花朵朵，而且。它们有的绽开。

开了笑脸，有的欣然怒放，有的舒展开自己的花瓣。这都是写花儿开得很好看，正好和第一句中的争奇斗艳、芬芳迷人表达的意思一致。这位同学有不同的意见，他认为这段话的关键句是第二句话。要是我们留心观察，就会发现，一天之内不同的花开放的时间是不同的，因为这段话的后半部分除了写花儿的名字和开放的样子，还写到了凌晨4点、5点左右、7点、中午12点左右、下午3点、5点、晚上7、8、9点等花儿开放的时间。第二句能更完整地概括出后面的内容。同学们，面对这两个同学的分歧，你更同意谁的看法？为什么呢？这位女孩子也同意第二句话是关键句这样的观点。她是这样思考的：题目《花中的钟》与时间有关，由此可以知道，作者想要强调的是不同的花开放的时间是不同的，所以第二句话是关键句。这位男孩子也同意他的观点，不过他是用不同的方式来思考的。他说，如果作者想要向我们强调的是鲜花朵朵、争奇斗艳、芬芳迷人，那就只需要写这些花儿开放的样子有多好看，没必要写每种花开放的时间是怎样的。他通过梳理发现，作者是特意按照时间从早到晚的顺序来介绍每一种花的，说明作者想强调的重点就是不同的花开放的时间是不同的。同学们，提示我们段落内容的关键句正是本段的第二句话。不过呀，我们在概括段落内容的时候还要力求简洁，请同学们联系着这段话的内容再来读一读我们找到的这个关键句，想一想应该怎么改一改，使剩下的内容能够更加简洁准确地概括这一自然段的大意呢？这位同学提出了这样的修改意见，他认为应该把要是我们留心观察就会发现这半句话给删去，因为这段话重点写的是不同的花在什么时间开放，花儿开放的样子是怎样的，没有写我们是怎么留心观察的，所以只保留后半部分，一天之内不同的花开放的时间是不同的就可以了。同学们，让我们来总结回顾一下刚才的方法吧。我们在借助关键语句概括一段话的大意的时候，要完整地读懂每句话的意思，思考句子之间的关系，有时候还可以联系着题目来思考，这样就能帮助我们找准关键句了。不过，这关键句也不是拿来就用的，有时候我们还要对关键句进行必要的删减加工，使剩下的内容能够更加简洁地概括出这段话的意思。通过刚才的交流，我们知道了，在这一段中，作者想要告诉我们的对于花儿的观察发现，是一天之内不同的花开放的时间是不同的。那么，作者是怎么把人们的发现介绍清楚的呢？请同学们再来读读第一自然段，看看你有什么发现吗？鲜花朵朵，争奇斗艳，芬芳迷人。要是我们留心观察，就会发现，一天之内，不同的花开放的时间是不同的。凌晨4点，牵牛花吹起了紫色的小喇叭。5点左右，艳丽的蔷薇展开了笑脸。7点，睡莲从

梦中醒来，中午12点左右，午时花开花了。下午3点，万寿菊欣然怒放。5点，紫茉莉苏醒过来。月光花在7点左右舒展开自己的花瓣，夜来香在晚上8点开花，昙花却在9点左右含笑一现。同学们，你有什么发现呢？这位同学发现，作者是按照时间顺序依次来介绍花儿开放的时间的，让读的人一下子就清楚地了解了花儿开放的顺序。是呀，当我们在介绍自己小妙招实验中的观察与发现时，也可以这样按照时间的顺序来介绍。这位同学发现，作者用了很丰富的句子来写他对于花儿的观察与发现，比如他写了9种花，而且每种花的句子都特别不一样。牵牛花是吹起了紫色的小喇叭，蔷薇是绽开了笑脸，睡莲是从梦中醒来。这些句子呀，都特别生动有趣，让人特别爱读。还有同学补充道，作者把很多花都当作了人来写，比如这牵牛花吹起了紫色的小喇叭。只有人才会吹喇叭，这句话让我们觉得这些花儿特别漂亮，特别可爱。那接下来就请同学们结合着老师给大家提供的有关花儿开放姿态和习性的科学资料，再来读一读这一自然段中描写花开的语言，看看你们还有什么新的发现吗？这位同学把牵牛花的图片和课文中的语言联系起来进行思考，他发现这紫色的牵牛花样子确实像个小喇叭。原来课文中写，凌晨4点，牵牛花吹起了紫色的小喇叭，是源于作者对牵牛花外形特点的观察。还有同学补充道，读着这凌晨4点，牵牛花吹起了紫色的小喇叭，再看着这高高低低错落有致的牵牛花，他能够想象到这些牵牛花就像一个小乐队一样，他们有的吹高音，有的吹低音，在一起合奏呢，多可爱的花儿呀！让我们带着这样的发现与感受，一起来读读这个分句。凌晨4点，牵牛花吹起了紫色的小喇叭。这位同学从万寿菊的图片中发现，原来万寿菊的花瓣这么多，这么密。再看课文中写，下午3点，万寿菊欣然怒放。从这个欣然怒放，他就能够想象到这几十上百片花瓣都争先恐后热热闹闹地盛开了，开得特别盛大的样子呢。还有同学补充道，月光花的花瓣很特别，它的花瓣特别舒展，没有一点交错重叠的，就像一个展开的大圆盘一样。原来作者写，月光花在7点左右舒展开自己的花瓣，正是源于这月光花花瓣特别舒展的特点。同学们，随着刚才几位同学的交流，你们发现了吗？原来作者这生动的语言是源于对花儿外形特点的观察。那么除此之外，你们还有什么发现呢？这位同学关注到了昙花开放的科学资料，他发现昙花开放的时间极短，大多只能开3-4个小时就凋谢了。原来课文中写，昙花却在9点左右含笑一现，这含笑一现就与昙花开放时间极短的习性特点相关呢。还有同学将紫茉莉

对联，两种花儿进行对比，与课文联系着思考。他发现，作者在写睡莲和紫茉莉这两种花时，都用到了醒这个字。但是睡莲是从梦中醒来，这正好和睡莲喜欢阳光，在白天开花，晚上花朵闭合，第二天一早又会张开，这样的特点相吻合。而紫茉莉，作者所用的是苏醒过来。原来这是因为紫茉莉的花瓣特别娇嫩，多在傍晚开花，到了早上光线太强，花朵就会闭合起来，就像一个娇弱的小姑娘被太阳晒晕了，等到傍晚凉快的时候又苏醒了过来一样。看来呀，作者这用词细微差别的背后，还藏着花儿不同的习性特点呢。那就让我们来结合着花儿开放的动态视频，再来读读这段话，看看你们还有什么新的感受吗？鲜花朵朵，争奇斗艳，芬芳迷人。要是我们留心观察，就会发现，一天之内，不同的花开放的时间是不同的。凌晨四点，牵牛花吹起了紫色的小喇叭，五点左右，艳丽的蔷薇绽开了笑脸，七点，睡莲从梦中醒来，中午十二点左右，午时花开花了，下午三点，万寿菊欣然怒放，五点，紫茉莉苏醒过来，月光花在七点左右舒展开自己的花瓣，夜来香在晚上八点开花，昙花却在九点左右含笑一现。同学们，你又有什么感受呢？有的同学说，作者对于这些花儿的观察真的太细致了，这些花儿开放的样子就像他所描写的那样。还有同学补充道，作者对于花儿开放姿态这生动而丰富的语言，就是源于他对于花儿细致的观察呀。其实正像这两位同学所说的，作者正是对这些花儿进行了细致的观察，发现了花儿姿态和习性上的特点，然后根据特点进行了生动的表达。在这个单元，我们在写自己的小妙招实验的时候，也要尊重着客观观察的发现来进行表达。同学们，以花来报时真是太有意思了，你们想不想把这个花钟制作出来呀？大家看，老师这儿呀，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花朵形状的表面，这个表面分为三层，内层是表示一到十二的时间，中间这层则表示着凌晨一点到中午十二点，最外层则表示下午一点到晚上十二点。那接下来呀，就让我们根据课文的表达，用上刚才资料中这些花朵的图片，把这个花钟制作出来吧。我们看，凌晨四点，牵牛花吹起了紫色的小喇叭，五点左右，艳丽的蔷薇绽开了笑脸，七点，睡莲从梦中醒来，中午十二点左右，午时花开花了，下午三点，万寿菊欣然怒放，五点，紫茉莉苏醒过来，月光花在七点左右舒展开自己的花瓣，夜来香在晚上八点开花，昙花却在九点左右含笑一现。多么漂亮的花钟啊！同学们，
你们能试着来向大家介绍介绍这个花钟吗？有同学是这样介绍的，请大家认真听一听，一会儿请你来评一评他介绍的怎么样。一天之内，不同的花开放的时间是不同的，我们根据这一发现制作了花钟。凌晨4点，牵牛花开了，5点左右，艳丽的蔷薇开花了，7点，睡莲开花了，中午12点左右，午时花开花了，下午3点，开放的是万寿菊，5点，紫茉莉开放，月光花在7点左右开花，夜来香在晚上8点开花，昙花在9点左右含笑一现。同学们，谁来评一评他介绍的怎么样？有同学说呀，他把花儿开放的时间和顺序介绍得很正确，很清楚。还有同学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认为他在介绍的时候啊，可以用上课文中的语言表达，这样就能把花儿开放时那美丽又独特的样子介绍出来，让这个花钟更吸引人了。确实，用上课文中的表达方法，能让我们的花钟更生动，更加吸引人。那接下来就请同学们结合着这个花钟，背一背第一自然段的语言，试着把这样生动的表达积累在心中吧。好了，同学们，你会背了吗？请大家跟着老师一起试一试吧。鲜花朵朵，争奇斗艳，芬芳迷人。要是我们留心观察，就会发现，一天之内，不同的花开放的时间是不同的。凌晨4点，牵牛花吹起了紫色的小喇叭。5点左右，艳丽的蔷薇绽开了笑脸。7点，睡莲从梦中醒来。中午12点左右，午时花开花了。下午3点，万寿菊欣然怒放。5点，紫茉莉苏醒过来。月光花在7点左右舒展开自己的花瓣。夜来香在晚上8点开花。昙花却在9点左右含笑一现。怎么样？同学们，你们是不是都已经会背了呢？看来呀，把这些花儿开放的图片和习性的科学资料与我们的课文联系起来，能让我们的学习事半功倍呢。那接下来，请大家再来看一看我们制作的这个花钟，你们有什么建议吗？同学们马上想到了，这个钟面上啊，还有很多时间空着呢，我们应该再补充一些花儿。那你们还知道什么花儿在什么时间开放，它是怎样开放的呢？大家可以回忆一下你平时对于花儿的观察与发现，也可以观察观察资料袋中的内容，然后仿照着第一自然段描写花开的句子，也来介绍一种花儿，让我们一起让花的时钟更丰富吧。我们看，同学们写出了这样的句子：早上6点左右，龙葵花从睡梦中醒来。8点左右，蝴蝶兰伸展开美丽的翅膀，翩翩起舞。凌晨3点左右，蛇床花点亮了无数的小星星。同学们，你们觉得他们这些句子怎么样呢？有同学说，他们呀，把花儿开放的时间介绍得很清楚，而且像课文的表达一样，用上了左右这样的词语，很严谨。还有的同学说，他们介绍的花儿虽然不同，写的句子也不同，但共同的特点是，他们都是根据这些花儿的特点来写的。比如，
龙葵花在早上6点左右开放，这不正是

0: 从梦中醒来吗？蝴蝶来开放的样子，就像一只展翅飞舞的小蝴蝶一样。而蛇床花在凌晨3点左右开放，那时候天都已经黑了。这一簇簇小小的白色花朵，不正像是小星星一样吗？你们看。同学们呀，能够迁移课文中的观察与表达方法，介绍自己对于花儿的观察与发现，学以致用，真是太了不起了。同学们，今天呀，我们开启了第四单元“观察与发现之旅”的第一课时，重点学习了花中的第一自然段。我们先借助关键语句。概括了这一自然段的大意，知道了我们要完整地读懂每句话的意思，思考句子之间的关系，还可以联系着题目来思考，这样就能找准关键句了。在找到关键句之后，还要结合段落的内容，对关键句进行必要的删减加工，这样才能更加简洁地概括出段落的大意。除此之外，我们还结合着有关花儿开放的图片和习性等科学资料，品读语言，发现了作者这生动丰富的语言是源于对花儿细致的观察，感受到了他尊重客观观察进行生动表达的科学的责任态度，还迁移这样的态度方法观察花儿。介绍了自己对于花儿的观察与发现。课后啊，请同学们继续观察生活中的花儿，看看你们还有怎样的发现。也请同学们继续观察生活，留心生活中给我们带来困扰的问题，把它记录下来，为后续我们召开小妙招发布会做准备。好了，今天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同学们，再见。
1: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2: 我7岁干这，干了60-70年。
3: 所有的感情都植入到里面，
4: 在我生命里面很重要的意义。
5: 活化石，
6: 已经用个18000年，它还是黑色。
7: 新中国成立这一段时间呢，出现了又一个小小的高潮。
1: 1915年，为庆祝巴拿马运河的开通。美国在旧金山举办了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在这场历时近10个月的盛会上，整个人类文明在经历了工业革命之后的文明成果得到了充分展示，而一件来自中国内陆腹地的传统工艺品也在海量的展品当中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0: 张洪才大爷已经快80岁了，和往常一样，他还是家里早上第一个出门的。他的孙子在村子里经营着一个制陶作坊，今天要装窑了，又得一天的忙活。他怕出错，早早前往作坊做起准备。从家前往作坊会穿过一条铁路，在张大爷眼里，这条建成已有40年的交流铁路还是个后生。但铁路如同一个象征一样，将村子一分为二。走过寒冬，就像来到了村庄的昨天，这会让张大爷想起许多以前的事。
1: 我7岁干了60-70年，咱们彭窑村就是这个一直走棚起这个村民，祖祖辈辈都是搞这个的。没有文化，你得写的啥？这是老祖宗们往下传的，这你一代传一代，不传你是写不回来。写啥你得写好，不写好是不行。
0: 作坊开在铁路北面的窑洞里，张大爷已记不清这孔窑洞的具体年代了。打他记事起，村里人就在这样的窑洞里烧窑制陶，甚至就住在里面。如今这样的窑洞已经不多了。这里是彭窑村，位于豫西北的沁阳境内，村子后面就是太行山，紧挨着山西，所以当地人的口音很不河南。
2: 山王庄镇啊，它这个地方非常特殊，自古以来它就是一个交通的要道。彭窑村这个村北有一条古道，这个古道现在还有，现在还保存一段那个丝板路。这条通道在中国历史上也非常有名，它是太行8行的第二行的一段，所以过去那个像晋商南下，他们都是从这个地方走。由于这条古道呢，它这个来往非常频繁，而且那个商人呢从地方路过比较多，这个人口集中的地方形成这个集镇。
0: 因为地处交通要道，毗邻洛阳，境内又有丹河、沁河川流，彭窑村所处的山王庄镇及周边地区自古就水土丰美，人口众多。山王庄也因竹林七贤中的山涛王戎曾经在此隐居而得名。
2: 它是个军事重镇，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会有大量的这个兵将驻兵这个存在，就需要大量的这个生活用品。这个时候就会有这个黑陶的产生呢，就是产生这个土壤。村民们他们为了供应这个部队的军需，就有人到村北这个太行山前挖窑洞，可能时间长了不想走了，哎，有人就住这个地方了，时间长了就慢慢形成这个村庄了。
0: 在清朝时，彭窑村迎来了自己的历史高峰，彼时不仅家家做陶，行销全国，而且村里能工巧匠辈出，新的工艺不断洗练，使得彭窑村烧制的陶器出类拔萃。终于，其中佼佼者被河南省府长官田中玉看中，送往旧金山的万国博览会参展，并获奖。彭窑村产的黑陶，黑如漆，明如镜，薄如纸，硬如瓷。想必当年那些在旧金山展览现场看到这些黑陶艺术品的参观者们，也会发出如此感叹吧。过去了100多年，那些曾经为彭窑村赢得名声的工匠早已走入历史。虽然这片土地上的乡音未改，但生活的图景已经变过几轮。
1: 工人8个县用这家具，家庭用品都是咱们做的，大的小的咱们都能做。盆盆罐罐啥都咱们自己做的。
0: 现在已经没人住在窑洞里，人们只是把窑洞当作工作的场所。好在只要还有后人在里面制陶，彭窑村这个名字背后的灵魂就还在。
3: 做不成了，他也是比较生气，也有时候也是比较烦躁。

你得听你。做这个盆和下面这个盘子转动起来，它是。

0: 是个坐牢10年的老手了，这个牢房现在他当家。盆窑村的工匠都有一种自信，对自己也是对子孙，他们都觉得自己的活外人做不好，能不能成为好匠人，一部分的因素是基因里带着的。尽管有遗传背书，对坐陶这事儿，他们还是100%上心。拉坯时有个细节常被旁人忽略，为了使泥坯表面光滑，张瑶瑶手里会拿着一团线状物，其貌不扬，浸透泥浆，但其实这是一团纯丝，其他的纤维都没有纯丝顺手，并且用过几天就要更换，增加了不少的成本，但为了保证泥坯质量，他们舍得。表面寻常却内有研究的地方，在他们这行里还有很多。
1: 我们这个都是颠，这个技术是，我个人认为这个盆的技术是排是第一。他这个两个手和你放的方式不一样，他那个颠的程度不一样。我爷爷他颠这个技术他不行，我当时学的时候他都给我说，他说我这个技术我不行，这不丢人啊，自己哪一点不行不丢人。我当时心里面想的时候，我说他既然烧窑这个成品率他能十拿九稳，就是他这个颠的技术不行，我一定得学到颠这个技术比他好才行。你肉眼看到的地方全都不是技术所在，你肉眼看不见的地方才是真正的技术。就好比刚才这个爷吧，刚开始的时候你能看见我这两个手，我把那个泥翻下来以后，这泥已经挡着我外边那个手了，你也不知道我这个手指在里面是什么样的状态，只有我心里是最清楚。
0: 张瑶瑶的手艺是爷爷亲自传授的，这有被手艺行里父子代际间的接力传统。因为他的父亲叔叔都没有继承这份手艺，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的结果呢？
2: 在50年代公司合营之后，他这个作坊嘛，就是收归集体了，然后集体统一起来就去做这个东西。到了70年代，这个盆窑村村集体把全村所有的陶工组织起来进行这个黑陶这个生产和销售，它的组织化程度比较高，就是有人专门做陶的，有时候专门这个去绘画设计的，还有专门管销售的。
0: 盆窑村里像张洪才这个岁数的老人都是那个繁荣期的亲历者，每每谈起当年他都难掩骄傲之情。只是时间进入80年代，改革开放的脚步正式迈出的时候，一切都变了。
2: 标志性的事件，非常严重的事件，就是1982年7月的时候，当时那个汛期来临，就是那一天呢，就是天降暴雨，全村200多户窑户，可以说150多口，甚至还多，窑户全部塌了，就整个铁路以南全部塌了。本身它这个黑陶这个市场就逐渐萧条了，人们也不愿意干这个，年轻人也不愿意干了。这个三武庄这一带、沁阳这一带，当时它那个门摊市场也兴起来了，因为它离山西比较近，进民外运的这个出山口嘛，有就去经营门摊了，有就这个就出外打工了等等，就是说人们就逐渐这个是就没这发展不起来了，就是从那个82年那个洪水之后，整个盆窑黑陶就是逐渐的下坡路，就几乎这种逐渐的萧条下来了，一蹶不振。
0: 洪水来的迅猛，破坏力罕见，完全改变了盆窑村的面貌。至此，铁路南北成了两世界。同时，这场洪水也像一个隐喻一样，昭示着传统的制陶业即将面临的时代冲击。随着轻工业的发展，更为轻便耐用的塑料、搪瓷制品产量大幅提高，花样翻新。陶制器具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不再受宠，市场大幅萎缩，盆窑村的制陶业走到了谷底。
3: 大概是说盆，我在你这，这竹棚不行了，我就想全烧吧， 和开机。

0: 是年吃啊。
1: 那时张宏才老人一直在坚持，即使在最谷底时，他家窑里的火也未曾熄灭。儿子这代人很多都去跑运输了，虽说客观上村民们挣到了钱，日子逐渐小康，但自己一天天在变老，眼见着这门手艺就要失传，他心里不是滋味。如今窑底的活，张宏才大多已经干不动了，但他还要亲自封窑，他渴望这次能烧个满堂红。所谓满堂红，是指一窑的陶器没有残次，全部完好。实际中这是比较少见的，想要得偿所愿，首先得保证盆干、窑干、柴干。此外，封窑点火每一步都得小心。
0: 烧制出来那个裂盆，我都要和我爷反复的研究，说是这是为什么裂了，是火大了，还是自己做的时候的问题，这都得研究一下。
2: 你的烧成不要懒这个本事，咱也得要埋了，反正钱这才是本事。
0: 过年呢都想歇两天嘛，就是想提前停工，人家是计划是让我那个腊月二十六七休息，我想二十二三就休息呢，提前了，所以一天多做两个这。
2: 这得有恒心，这得有耐心，你才能干这里。
0: 第二天我没来，骑着车就在大街上就叫我了，你去看看你做的盆，全部都裂了，没一个好的。那也比较相当严的，比较严的。
1: 张家的窑有代表性，从制坯到烧制，前后十余个步骤大多是在窑洞里完成，这也是盆窑村制陶的一大特点。窑洞冬暖夏凉，温度湿度稳定，对制陶中的诸多环节大有好处。而且在窑洞里烧窑也节省柴火，张宏才与窑洞打了一辈子的交道。炉窑掏得小了，装不了足够的泥坯，掏得大了又费柴火，都不划算。他深知着其中的算计。
3: 你看这上面这坑坑洼洼，表面还挺硬的，这以前的，这是以前留下来的，
4: 可以说是一种活化石。
1: 古东方，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老师，他曾专门到盆窑村对村里保留下来的窑洞进行勘测研究。
4: 各个窑洞之间呀，也不是平行的，然后它里面还有甬道相连，感觉就很天然，它也不经过规划，它整个这个结构很有意思，各个洞它是连在一起的。
5: 几百户窑洞，一百多一二百家，全部都是通的，你进到这一家不用出来，可以走遍全村。抗战时期这个窑洞呢，好像成了一个抗日的另外一个战场，我日本人来之后他也不敢进来，跟我外面打枪，就这个地道战一样，我们把它叫窑洞战。
1: 经过十二天小火暖炉，为期两天的大火烧制正式开始。盆窑村以黑陶闻名，有别于一般的灰陶，黑陶烧制过程特殊，泥坯要置于完全密闭的空间内，并在周围填充锯末等可燃有机物，烧制全程不能见明火。锯末在高温下碳化，释放出的碳分子逐渐深入泥坯，最终蜕变成独一无二、温润如玉的黑色表面。从暖炉到烧制，前后经过近半个月的时间，全程不能离人，随时控制火

0: 头温度。虽说辛苦，但付出总有收获，对此张家人充满期待。从拉坯到阴干再到烧制，匠人要全程守住每一个工艺要点，由此泥坯才能安全地经过三次形变，最终蜕变成黑陶。器具如此，一门手艺的命运也是如此。低潮中，终于靠着老匠人的坚守，在时代的变革中完成了他的蜕变，迎来了浴火重生。
1: 所以到90年代，这个培窑的它的工艺黑陶这一类，它市场上逐渐它兴起来了。所以它有的老陶工们，他出外边交流学习，到山东呀，到其他地方去学习，哎，学习的经验，开发新的产品。
2: 有住着村里边的，上年纪的老工匠哇，啊，培养，为村里边有培养，几十个，年轻人现在在从事这样，行业。
1: 年轻人呢，看到这种情况呢，哎，这个地方也不错，也是一种什么呢？它那个发展方向，所以也逐渐在老陶工们的他带领下，他又开始逐渐有一部分人也返回做这个东西。
0: 张瑶瑶就是在这次行业复苏的过程中，选择继承了爷爷的手艺。十多年的成长，他早已攒够了独当一面的本钱。他做的鱼盆造型沉稳，品质优良，在市场上很受欢迎。后来他的叔叔也选择重新拾起黑陶手艺，甘心让侄儿当老师，这让张洪才老人很欣慰。时至今日，儿孙们做的每一个器物上都还是印着他的名字。
3: 不管谁的名字，那不是一样的吗？我做的再好，这是我爷爷教我的。
0: 王金波也是在大概10年前回到彭窑村开始尝试制陶的。从学校毕业后，他试过很多工作，都没有能帮助他找到人生的方向。在一次上网过程中，一则沁阳黑陶的信息引起了他的注意。继续仔细检索，他惊讶地发现黑陶的产地居然就是自己从小生长的彭窑村。
4: 这黑陶是啥呀？我就问我爸，然后我爸也是一愣。终于有一次，就是半年以后，然后问到了，黑陶就是咱们村的这个瓦盆啊、瓦缸啊、瓦罐啊，那个瓦的是烧出来是那种灰色的，但是咱们还有黑色的，黑色的就是黑陶。学黑陶的时候都挺不赞成的。我姑就专门就找到我说，金波你可不能干这个呀，你个子小，干了以后身体会吃亏的。然后我说我热爱啊，那个时候比较穷一点，一天40块钱养活老婆孩子，借钱买了一个电机，焊了一个这个小拉坯机，白天给人家干活，晚上在我们地下室偷偷练。
0: 100多年前，彭窑村的先人们靠着自己的巧思精工，把黑陶送到了大洋彼岸的博览会，并因此使自己的名字得以流传。王金波渴望这样的人生，一个匠人可以因为自己所做的器物而留名，没有什么比这更好了。在熟练掌握了制陶的技术后，他早已按捺不住创新的渴望。
4: 创造这个饕餮纹的时候，然后想着给这个饕餮纹再配一个底座，然后就配了咱们这个仿这个国宝四羊方锥这么一个底座，然后去北京参展了，然后也拿奖了。
0: 四羊方尊饕餮纹大纲，王金波将自己对黑陶的热爱尽数倾注在了这件作品上，黑陶的美也被他展示到了极致。大纲烧成之日，王金波终于确信自己是一个有能耐的匠人。除了在传统的工艺大器上做文章，他还进一步在工艺黑陶较少涉足的小件器物上不断进行尝试，甚至不惜暂时放下生意外出研学。
4: 没人教我，然后也是看着这个网上呀，看人家怎么拉坯，然后自己在

0: 在地下室偷偷练，好不容易学会的。像这个茶壶呀，都是真的是学起来很不容易。做这些小东西，不少挨老婆骂。<laughs> 社会在变化，咱要随着这个社会的变化，进行发展，多改变自己。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进步那就是在退步。正当王金波对黑陶艺术不断精进的时候。
1: 衡窑村的另外一个后生已经开始对黑陶行业的未来做出自己的尝试。当时做这个2米缸的初衷呢，就是做一个技术储备。我们当在窑洞里装，所以说做坯的话，我自己来装，盘了有7天。做坯是一个坎儿，阴干这个过程，它也是一个坎儿。第三个坎儿就是装窑烧制，我们烧了3天。所有的传统啊，它都是一个经验的积累。 也可能是我们上一辈父辈的积累，到我这一辈，他可能没有这种经验，所以我得去走这个经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技术储备，我得把我的技术我得走一遍，能不能做成，它的缺点在哪，是吧？哪里需要改进，你得给他做一遍。目前来说，没听到朋友村有第二个人说我想做一个2米的缸，最起码我希望他们能做得比我好。
2: 王亮亮也是出身黑陶世家，在他还是毛头小伙的时候，就决心出去闯世界。他很清楚，等开拓了视野，自己还是要回到彭窑村的，因为他早早就立下了将家乡的制陶业发扬光大的心愿。
1: 17岁，然后就决心，哎，我要干这一行。当时呢，也有很多机会让我去选择，咱都不喜欢。 就愿意待在这个窑洞里，之所以要出去深圳那边去看一看，就是你不知道外面世界是什么样，你不知道将来会怎么发展，你感觉什么两眼就是一摸黑的这种感觉，就是在外面出去的这几年，哎，让我大开眼界。当时在深圳那边，我也经常往那个艺展中心里面去跑，去看，哎，感觉这个盆窑这个东西啊，肯定会有发展。 当时我是毅然决然的从深圳回来，这是一个人的决心嘛。
0: 回到彭窑村，最初他也是手工生产，很快他就发现了局限性。以鱼缸为例，三个人开足马力，一天也顶多做10口缸，很难在市场上做大做强。这时，他想到了自己在外面见识过的一种制坯机器。
1: 怎么说呢？它无非就是一个那个。 单刀这种先，这就是一个刀嘛，它是一个模具，里边那个一个造型，然后就是一个这样的石膏模具，然后它两个配套，把那泥放进去，然后用单刀把所有的这个泥啊给它刮起来，给它刮到这个石膏的边上，然后它这个形就算成了。这种工艺上了以后啊，哎，能让我哎。
0: 很短的一个时间呢，积攒了一部分财富嘛，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笑>王亮亮并不打算停下创新的步伐，在引入单刀压坯技术后，他又逐渐开始对窑炉进行改造，力求用现代技术去提高烧窑的效率。最近，他又引进了电窑，他很清楚这是环保要求的大势所趋。
1: 烧窑这一块的话，讲究的是一个人的那个耐力跟那个经验，所以说我主要是负责烧窑，最后成不成就看这一把火了。
0: 张家的这批陶缸马上就要出窑了，经过近半个月的等待，一切即将揭晓。张洪才老人有信心，他说：“孙子这炉火烧得稳健，烧得热闹，结果错不了。”

他挨个仔细查看，果然是满堂红。今年夏天暴雨，又有一孔窑洞被冲塌，事后村民们很快开展了窑洞的复建工作。他们清楚，保护好剩余的窑洞，就是守住了盆窑。

0: 浦东方受盆腰村村委会所托，特地在村中心绘制了一幅壁画。2017年，在镇村两级的努力下，盆窑村以村北残留的古窑遗址为核心，规划建设以黑陶体验、非遗研学、休闲观光为一体的特色黑陶小镇。
1: 这是超过我了，一代胜于一代。
2: 我希望这黑陶这东西，学的人越来越多，要的人越来越多。
1: 所有的传统，它永远都不会没落。
3: 雁过留声，人过留名，
1: 它没落的只会是一个人的观念。
0: 在古东方的画里，有山，有窑，有陶。抚摸着自己的昨天，千年黑陶之乡焕然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湖南长沙城东的一所医院内，清脆森森，树木掩映之下的小山包正是震惊世界的马王堆汉墓所在。因西汉长沙国丞相李沧、丞相夫人辛追与他们的儿子李希将永生之地选择在此处，才有了这片绿荫。而迁移至湖南省博物馆内的一号墓墓椁，被贯通三层楼的巨大空间模拟圆镜展示，它的主人就是这个家族里在现代知名度最高的辛追夫人。墓椁静置于地下，如同一位沉默的守护者，不仅担负着守护

护之责，也承载着墓主人对永生的祈愿与信仰。马王堆一号墓建于汉初，约公元前163年，其井字形木椁的构造体现出对楚墓工艺技术的继承。椁是中国传统用词，即套于棺之外的墓结构。马王堆一号墓木椁是我国迄今出土最大最完整的汉代井椁实物，采用一椁四棺的多重嵌套形制，内部的四重套棺由外向内所用颜色及所绘图像神秘而浪漫，具有典型的楚文化风格，诠释了辛追夫人从死亡到重生的递进过程。椁便是对棺这个空间的延展，外椁内棺的结构成为了一个地下家园。那么汉代工匠要如何用木质构件来完成对永生宇宙的诠释呢？这座长 6.72 米、宽 4.88 米、高 2.8 米的庞然大物，最上层覆盖的26幢竹席与上下层盖板顶板一同代表着天界，中间的椁室指代人间，两层底板和三根殿木一同象征着地界，整体为天人地三位一体结构。椁室是其中的核心单元，东西南部的三个厢室中装满了随葬品，但北边厢却相对空疏，被布置成一个墓主人自己生活的空间。盛满各式石具的漆案陈列在背靠画屏并设有电褥的座位之前，这是为墓主人准备的座处。旁边有一把墓杖和两个盛有化妆品的漆帘，以及枕头、枕巾、平机、鸡巾、香囊等物，为辛追夫人生前常用之物。而学者也注意到，在梯形帛画上，辛追夫人被描绘为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妇人，与这里的木杖实物形成了对应。帛画当中天上人间地下的布局也与木椁的构造两相呼应，正是汉代宇宙观的集中表现。朝向西端空座而摆放的还有多个女士俑和歌舞乐俑，我们可以想象另一个世界的辛追夫人一边享用着酒食，一边坐在空座上欣赏歌舞表演。墓主人深受汉代视死如视生观念的影响，已经被封为代侯时裔700户的立仓及其家族早早就开始为永生愿望做准备。当木椁被深埋于地下20米的竖穴当中，顶部、底部与四周被重约10000多斤的木炭紧实填塞，再以1米多厚的白膏泥包裹其外，椁室被严密封存，形成缺氧环境。如今回望如此千辛万苦把墓葬保护起来的努力，的确使得马王堆一号墓获得了永生。在以木椁为核心的密封系统的坚固守护下，辛追夫人的尸尸和大量随葬品奇迹般保存至今，使得2000多年后的人们有机会深刻理解长江流域文明从楚风到汉运的演进过程。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这是一位傈僳族长者，叫阿巴次里，年逾60，他居住的村落叫大村村，是傈僳族聚居地。傈僳族渊源于南迁的古氐羌人，与彝族同属一个族源。唐代史书上记载，他们分布在现今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一带，并且不断地在山地迁徙，寻找更适合居住的地方。在历史进程中，傈僳族融进了不少其他民族的血缘。傈僳族历史悠久，其先民原来居住在金沙江两岸，明代时又从金沙江向南迁徙到云南丽江一带，受纳西土司管辖。16世纪中叶开始大规模往怒江峡谷迁徙，此后300多年一直过着相对封闭的山地游居生活，直到新中国成立，他们才在中央政府的关怀下基本结束了迁徙生活，安顿下来，并得到了平等的对待和尊重。这使他们完好地保留了傈僳族人的传统文化和传统习俗。
3: 多谢给我撇到毛钱，爱你丽丽，从某年，说好的嘛，一过年年夜来是你女满，早点个女满，肉点个女满，辣点叫个女满，你好好。
2: 阿巴次里所讲述的这个神话传说，在部族已经流传了几百年。年逢七月，傈僳族聚集地被不祥笼罩，上有天灾，下有地祸，人有疾患，人们感到大难临头，生存无望。族人绝望之际，一个叫松扎的人接到了神的托梦，获得了化解的方法。农历7月15这天，他组织众人带着炒糯谷、青稞酒、香树叶、松树叶和刚收获的粮食和水果去拜山神，组织大家煨桑祭拜活动，以及传授给他们如何邀请山神、跪拜山神。此后一切转好。

0: 我干二十八十多嘛，有点是百度嘛，我没有拿过资，别你别是你今年是年底耶，就不多么个难其他，啥查过查兄弟。
1: 山居和迁徙生活方式建立了傈僳族的民间信仰，万物有灵。他们认为一切物体都有生命、情感、思想和意志，所有的山石、树木、道路、河流都是有灵的存在，都是祭拜的对象。于是傈僳族成为了非常崇敬自然的民族。这个古老神话传说早已演化成祭拜山神的习俗，并延续至今。而农历七月十五这一天变成了傈僳族一年里重要的节日之一，三十咋。明天就是三十咋了，这会儿偏偏下起了雨。村委会主任于宝冒雨来找尼爬阿巴次里，跟他商量今年的节怎么过。阿巴次里在大村村有个身份，尼爬。尼爬是不脱产的祭祀群体的总称，必须是人品好且德高望重的人，才有资格负责主持祭祀活动。每到祭祀的日子，是阿巴次里最忙的时候。
2: 啊，什么年呢？
0: 啊，这一年嘛，
2: 在你哪住的？
0: 住过嘛？
2: 年。啥个出版的么多少年？
0: 啥个是哈辞官的年龄出了多少道？
2: 哦，年，那你该来的么过？
0: 么是啦，路不桥待机，这不桥么待机，所在桥么待机，么是你该熬出么体量啊？
2: 哦，年。
1: 他叫余秀花。傈僳族之前在香格里拉市打工，回乡后他投身到家乡的建设，现在是大村村的妇女主任。赶上传统节日，他便负责组织协调妇女工作。
3: 因为明天我们要过节嘛，那个七月半，然后就我们全村的妇女组织起来要去排练。
4: 天哪，那可不活算。

傈僳族有着悠久的猎兽习惯，如今射箭成为了他们保留下来的娱乐项目。每逢节庆，村民们必会弯弓搭箭，比试一番。

今天是农历7月15，早早的山脚下已经有村民开始上山了。他们穿着新衣服，带着祭祀的用品和美好的心情徒步上山。三十早是傈僳族语的音译，簪是粮食的意思，食是新的意思，而早是吃的意思，用汉语直接翻译就是吃新粮尝新鲜的意思，所以汉语翻译为吃新节或尝新节。

0: 早上练班起，七点半吃早点，八点开始要爬山上，还爬3000米再烧香。烧了以后，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吃水果，喝酒喝饮料。十二点过就下来，一面下来一面唱山歌。下来了就我们要吃中午，吃中午，要还要上课，要又一次上再烧香。那边聚在一起，就是有喝酒，又是有唱歌，唱山歌，就往上路边，路边就要下来，就家里面那个吃晚饭。
1: 上午9点，祭山神仪式从阿巴次里点燃松枝开始。点燃松枝叫微桑，在神话传说中，微桑过程中所产生的烟雾，不仅使凡人有舒适感，山神也会十分高兴。因而，信众们以此作为祈福的一种形式，希望山神会降福与敬奉他们。村民手拿青稞绕行祭台，口中祈福，抛洒青稞，祈祷国泰民安，四海升平。祭山神的仪式在中午结束，村民们围坐一团，一起享用新的粮食，喝着自家酿的酒，围在火塘边唱着只属于三十杂这天唱的传统歌曲。祈福结束后，村民们开始陆续下山，走到半山腰的时候，男性村民聚集在一起，豪迈地唱起了山歌，而这段歌声代表着祭山神的活动全部结束了。

0: 관 왔으니 아루떼 모두 마치니 여쭈쭈가 불라 타오쿠 손이 불라 치게 타오게
1: 祭祀先，太阳偏西时分，人们来到村口山坡的祭台祭拜祖先，保佑子孙后代无病无灾，健康平安，以及增添财富。爸妈多干嘛去？拉着我的儿子呢？
2: 接下来是三十打年轻人最喜欢的节目，男女情歌对唱比赛，赛歌会先是男女各站一排，你有来言，我有去语，唱问唱答，充斥着善意的为难，充满着欢声笑语。

到了傍晚，便升起几堆火。姑娘有圆大的眸子，笑眯眯的脸庞，唱着迷人的调子。傈僳小伙子不是块石头，哪能无动于衷？

0: 纳普河在群山之间的河谷蜿蜒前行，歌声顺流而下。这动听的歌声是由五种民族语言唱的：藏族、傈僳族、纳西族、彝族，还有一种是唱歌者本民族的语言——玛丽马萨人语言。玛丽马萨人是一个全球只有2000人的民族，这个差点成为中国第57个民族的族群。这里是云南省纳西傈僳族自治县汝科村，是玛萨人的村寨，玛丽马萨人就居住在眼前这片隐秘的山脚下。玛丽马萨人的渊源至今仍是个谜。经过长期的调研，有学者论证了玛丽马萨人属于纳西族的渊源。于是上世纪50年代，玛丽马萨人被官方正式列入纳西族之系。玛丽马萨人所具有的可以用5种语言交流的能力，每个人都会讲4-5种不同民族的语言。要与其他民族兄弟和谐相处，就必须掌握他们的语言。然而玛丽马萨人拥有自己非常独特的语言，以及不同于其他民族的节日——马萨节。马萨节流传至今，完全是依靠口传心授，非常独特。
1: 我的父亲是马萨的传承人，以前他师父我没有见过，是他传下来的。这个马萨节日，差不多几十年了吧，有好些风俗，意思是都是尊老爱幼，没有病痛这些意思，我们读了很多。
0: 玛丽马萨是有特别含义的，是玛丽马萨人离开父母外出打猎时，父母送给他们的祝福语，意思是猎物不放他，猎人死不掉。马萨节也许是一个了解玛丽马萨人的窗口。玛丽马萨歌舞多是源于生产劳动方式的演变，源于集体协同劳作行为。
1: 跳舞的有好几种，意思是有一种是冲墙，共同建筑马萨人的住房这些意思。第二个是打粮杆收粮食，有这个意思。第三个是和谐共盟，有这个意思。
0: 东巴文化是纳西族古代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因保存了东巴教而得名，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主要包括东巴文字、东巴经、东巴绘画、东巴音乐、东巴舞蹈、东巴法器和各种祭祀仪式等。2019年9月26日，云南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云南省纳西族东巴文化保护条例》，于2020年5月1日起实施。

这位老者叫扎西次仁，已经83岁了。他是马萨杰的大东巴，东巴是纳西族对传统宗教神职人员的称呼，是智者的意思。他们多数集歌、舞、经、书、史、画、医为一身，

0: 负责主持掌管着村寨部落地的祭祀、婚丧嫁娶等文化活动，是东巴文化的主要传承者。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和资讯的发达，很多年轻人走出了山寨，开始融入现代社会潮流。玛丽玛萨文化的传承成了老一辈玛萨人的担忧。
1: 什么都认为呢？
2: 土地是必须招工嘛，
1: 要去挣了。
2: 一个人们没病，
1: 不是土地招不招人，马萨籍，然后里面东巴人有高人，然后人有高才行，那我不是人不成。
0: 值得庆幸的是，扎西次仁老人有了接班人，他叫龙布，是个小东巴。
2: 主要是我们马萨节一年一度的马萨节日嘛，为什么叫高日？就是节日先谈好那个节气，谷子开花那些那个节日，哦，果子果脑那些全部的，哦，就是节个，哦，那个那一个好那个日子，我定出来嘛，就是哦，集中过了嘛。第二个项目是就是意思是龙潭的意思了，
1: 就
2: 数字数字茶几那些是就是哦龙潭的意思嘛，噶马里马萨人的那些药不是以前医院医生不要，我们土办法，那些我们百姓那些就是哦人人都是那个撒哈西哈噶喝哈那些是就是我一年四季的不停不变噶。所以第三个就是奶奶的过了一个是秋蛤啊，自己身上的脏东西那些是自己家里面钻起来，哦，自己身子上钻起来脏东西，
1: 小
2: 村委科嘛，应该也念在村委科，我们那也少点嘛，就结束了嘛。
0: 他叫何雄，在香格里拉工作，她是唱歌女和武昌的儿子，今年29岁。每年马萨节她都会回来，从没间断过。她对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情有独钟。
3: 今天就是马萨节，就是我们全村人的节日。然后马萨人在外面工作了以后，无论如何工作有多忙，我们都会放下手中的工作，回家过这个节。
0: 扎西次仁隆重地穿戴好马萨节祭祀盛装，步行穿过村子，来到何武昌的家。他要跟何武昌的父亲，也就是村子里最德高望重的东巴，商议明天马萨节事。
2: 那在这弄点花纹的住宅，
4: 那啥时间出不出花哥？
2: 我那还想。要在做弄点花纹，
4: 我
2: 叫俺们捡起
4: 白天
2: 搞
4: 了。
2: 以前是晚上是呢，
1: 晚上叫
2: 那个我小的时候都是村子分散的，上面有一家几家，一般的有几家几家那点几家，当过三晚生的，一晚生年是几十年的多，三四家四五家，有一家都吃过也是五个人吃过火锅开水。吃过那些零食，以前的那些老饺子那些都是我忘记掉了，我这还有的培训，哦，结果会大吃掉了吧，哦，我们里面也在传说是了呢。 6月27那天我们哦马萨马里马萨节了，买26那天就是村的土地就是哦他是要忙了。
0: 今天就是马萨节了，一大早何武昌来找大东巴扎西次仁和徒弟小东巴龙布赶往马萨节的主会场。当大东巴扎西次仁来到活动中心，看着老人家认真仔细地检查活动的准备情况。

0: 况，何武昌和龙布还多少有些紧张。马萨节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所有节日的费用由大家分摊，用今天的说法就是 AA 制，
1: 每人出50还是60还是100，就是吃两顿饭，不是政府组织的，我是自己组织的，我们是交流一次的，交流文化了嘛，一次的。我们选址交流的意思就是我们懂得教给他们，他们懂得教给我们，就是把民族文化发扬光大，以此传承的这些意思，主要还是为了开心。
0: 当喜庆的音乐响起，宣告着马萨节正式开始。首先出场的是几位盛装男女，手端果盘，载歌载舞，迎接着前来观礼的客人。这是马萨节一个重要的环节，大东巴带着小东巴在祭坛前为人们祈福，平安健康，百毒不侵，为生活劳作祈福，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当大东巴扎西此人敲响了铜钹，人们欢快地跳起了玛丽马萨人独有的马萨舞。洒圣水用以驱邪，跨过火堆以求辟邪驱火。
2: 我们全村人一起，年轻人一起，要拿起火把祈求今年能和风调雨顺，每个人都能平平安安、健康，祈求以后的日子越来越好。
0: 时已过午，主会场这边又是另一番景象，开始准备晚上的聚餐了。忙碌而快乐一天，终于到了晚餐时间。晚餐是马萨节上的又一个特别的仪式，这仪式有两个内容，一是以家庭为单位围成一圈，象征着团结；第二个是平均分配晚餐没有用完的猪肉，象征人人有份。这是玛丽马萨族人迁徙路上建立的共识，族人彼此照顾帮助，相互团结协作，不管是狩猎还是采集到的食物，都是人人有份。这个传统延续至今。黄昏时分，今年的马萨节渐入尾声，在回荡的铜钹声中，人们点起火把，沿着稻田边走边唱，随后跳起了欢快的马萨舞，祈祷人畜平安，庄稼丰收。马萨节办得圆满，扎西次仁老人的眼神没有了担忧，看着眼前年轻的玛丽马萨人如此钟爱和重视自己民族的文化，并愿意为之付出努力，老人家很欣慰。
2: 玛丽马萨民族嘛，就是他，我们回去的原因就是，现在好多地方的这个传统文化那些都已经逐渐在消失了，就是因为小的那一辈他不去重视，不去学习。如果不去重视这个节日，可能我们这个玛丽马萨节也就渐渐也就消失了。但我们玛丽马萨老祖先那种不怕苦不怕累的那种精神，小的这一辈要一定要去向他们学习这种精神，把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给他传承下去，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跨越山海和平的花紫荆草。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三月二十七号下午，一场跨越国别与年龄的合唱在南京市建邺区少年宫久久回响。和平的花紫荆草是合唱中最动人的主旋律，这是日本紫荆草合唱团与南京紫荆草艺术团同声合唱团首次同台献唱。

0: 在南京，这遍地开花的小花人称二月兰、诸葛菜，它为何被称作紫荆草？又为何在日本生根开花了半个多世纪？紫荆草的故事始于战火中一颗种子的迁徙。1939年的春天，侵华日军陆军卫生材料厂的厂长山口诚太郎来到南京，亲眼目睹了侵略战争给南京城、南京人造成的巨大创伤。
1: 彼は瓦礫の間に一本だけ咲いていたのを呼吸跡で発見しました。
0: 在紫荆山下，山口诚太郎看到了绽放的二月兰，在满目疮痍中却表现出希望与活力。他被这些柔弱却充满生命力的花朵深深打动，采集了花种带回日本，起名紫荆草。他开始致力于播撒传递紫荆草的种子。
1: この意味を込めて、日本中の人に知らせたいと思っております。

0: 山口承太郎去世后，山口玉继承了父亲的遗志，通过紫荆草传播和平。1985年，驻波世界科技博览会上，山口玉和志愿者们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观者们成功分发了100万小袋紫荆草花种，紫荆草的故事也因此在日本广为流传。
1: ずっと興味を持っていたんですけれども、山口さんのことは全然分からなくて、で10年ほど前にやっと山口さんがもう亡くなって、息子さんがこの運動を引き継いでるってことが分かって、日本の人たちが中国の人たちに対して、申し訳ないという気持ちを持っていることがあまり伝えられてない、まだまだ私たちがやることがある、たくさんあると思って。
0: 1998年，由大门高子作词、打西进作曲的组曲《紫荆草的故事》面世。这一组曲一经面世，即被日本各地的合唱团争相传唱。用歌声反省战争，呼唤和平。大门高子组建了紫荆草合唱团，吸引了许多爱好和平的人士参与。最高峰时，日本各地成员超过1000人。波多野金子是一名日本遗孤，出生后不久随父亲来到中国。日本战败后，3岁的波多野金子被中国养父母收养。44岁时，他回到日本。在中国长期的生活经历，让他多次往返中日两国之间，成为两国友好交流的桥梁。
2: 不要有孤儿，不要有流血牺牲。
0: 自1998年以来，大门高子带领紫荆草合唱团团员已在日本、中国、美国等地演出数千场，持续了整整27年。他们用一朵小花的和平故事，唱出自己的心声，唱响了呼唤和平的心愿。其中，他最难忘的是2001年在南京的首演。
3: この辺りから会場で、ハンカチがこう動くものが。舞台からも見えて、そして歌う方も泣きながら歌ってる人もいました。もう鼻をすすりながらね、歌っていて、その姿が会場の人たちに伝わって、で一番前に、李秀英さんや川宿金さんが、公存者の方が一番前で、主生山さんたちが聞いてくれてました。で会場でもう皆さんがこう泣きながら聴いてくださる姿とか、歌う方も泣きながら歌っている姿を見て、とても会場が一つのこうつながりに、気持ちがこうつながり合ってるような感動があったと思います。
0: 2003年，日本紫荆草合唱团的南京之行引起了时任南京理工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宫在春的关注。
4: 我们一看，哎呀，这个地点可能就发生在南京理工大学，然后我就通过我的大学同学，也是南理工的校友，在东京就找到了大门高子。
5: 山口先生一直认为他爸爸就是在理工大学这一片，因为当时还没有学校，没有校园，但这就是紫荆山路，他爸爸就是在这一带采摘的花种，肯定离这儿不远，他坚信就在这片花园里。
0: 和平之花为媒，日本紫荆草合唱团由此开启了与南京理工大学的交流。
4: 2006年的时候，有170多位这个紫荆草合唱团的成员来到学校以后，一看这么一片的紫荆草的，就是二月兰的这么一个花海吧，给他们特别的震撼，也给了他们特别的兴奋。
0: 近20年来，日本紫荆草合唱团曾10多次来到南京理工大学和平园。在这片紫色的花海里，将和平之声传向世界。

19世纪中叶的一块石头，砸出了一场席卷全球、长达半个世纪的淘金热。一批又一批淘金客涌向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这个叫巴拉瑞特的地方。他们听说在这里挖黄金比挖土豆还容易。中国有句老话，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巴拉瑞特的江湖故事要从那座被命名为广东矿脉的金矿说起。1857年3月的一个傍晚，太阳刚刚沉入太平洋的怀抱，一艘帆船划破金色的海岸线，船上载着700多名来自中国广东的淘金客，船头鼓起的风帆装着他们狂热的梦想，船底翻滚的暗流却不知藏着多少未知的凶险。饥饿、恐惧还有抛家舍亲、被正常社会秩序所抛离的精神煎熬，于是他们把对平安和财富的双重渴望悄悄缝进紧贴胸口的衣襟中，上面写着关老爷保佑。

0: 农历五月十三，正逢东海禁渔期，在浙江渔业第一村东门村，所有船只都浩浩荡荡停摆在岸，近看鹅肥鸟跃，鱼鳖追欢。
1: 发动嘞！
0: 船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工具，更是他们立足江湖的底气。而每年的这一天，渔船港口就变成了厨房。
2: 乖老爷生日嘛，就丰盛一点。今天我们准备了871桩，将近有10000左右的人，有史以来最多的一次。
3: 鱼面啊，螃蟹啊，虾，东星杯都是特色的菜。
0: 沿袭了800年的东门摆桌宴，用来犒劳一年到头在滔天大浪里讨生活的艰辛。也为给关公庆生，祈愿风调雨顺，鱼虾满仓，平安归港。

0: 船一出去大概都要一个月左右，担心的就是台风啊、大浪。
1: 这鱼嫂是最关心的，大风大浪里讨生活呢，真的是不容易的。
0: 关公保佑我们出海顺顺利利、平平安安。
2: 在渔网编织的神话里，人们塑造了守护江河湖海的众神，有来自福建

湄洲岛的妈祖，有住在海底的龙王，有山海经里的水伯天吴，还有翩若惊鸿宛若游龙的洛神。他们个个深谙水性，唯独关公是土生土长的陆地战将，为何也能跻身水神之列？

0: 相传公元605年，好作诗又爱赏花的隋朝皇帝杨广，为了观赏到扬州独有的琼花，大笔一挥，修建了一条世界上最长的人工运河——京杭大运河。这个饱受历史诟病的皇帝，用一个荒唐的因，却种下了一个价值非常重大的果。一条京杭大运河，贯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串联起北京、天津、扬州、杭州等沿线数十座城市，让中国的南北第一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交通大动脉。而当江河湖海牵系国家命脉，一个广阔而流动的江湖社会便应运而生。
1: 一提到江湖啊，我们现在习惯于把它和武侠小说联系在一起。实际上，江湖最早的时候啊，就是指的江河湖海，是一种自然属性。后来啊，在历史的长河中，又被赋予了一定的社会文化意义，也就是流动的民间社会。大运河兴盛的时候，刚这个漕运工啊，就17多万。
0: 吕梁红就曾是运河漕工们的必经之道。红是当地的方言，意思是因巨石阻塞河流而形成的红瀑。在诗人笔下，吕梁红险祸过三峡，深以己九渊。
2: 传说在大运河上最早出现的商旅护佑神祠观玉神祠，就是在吕梁红上。它因为河道狭窄，激流湍急，而且水中常有大石榴，所以船行到此处的时候啊，经常会发生翻船、人亡、火烟的情况。宋末元初，大书法家赵孟頫在吕梁红观玉庙碑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舟行至此，其难也乃基于登天。舟中之人常号呼甲柱于神明，漕工在最危急的情况下是大声呼喊神明的，保佑能够平安的通过。那这其中一位神明就是关公。
0: 运河江湖道不尽，四通八达的水系流动的不只是人员和物资，还有熙熙攘攘的五行八作。漕工、纤夫、船匠、商行、军队，他们组成一个流动的世界，而关羽就是这个流动世界的精神领袖。关公信仰为何会成为江湖中人共同的精神原点？江湖中的关羽又是如何走入市井乡里，成为护佑百业的万应之神？

0: 关公、张飞、刘备，锣鼓一响，你们就行拜礼，把我们的一个传统诗的精髓，啊，精气神给我舞出来，有没有信心完成？
1: 有。
0: 哎，加油啊！加油！加油
2: 断脊沉沙案，1800多年前的

0: 最强 CP 向我们走来。当年桃园结义的仨豪杰，从风云诡谲的三国，舞进盛世安邦的时代，起舞的雄狮傲笑山河，人们用最绚丽的色彩赋予他们生命的张力。
1: 我们佛山是忠义乡，所以醒狮在选择创作角色的时候，正是我们的忠义文化的一个延伸。那么这个导入的人物呢，他不是普通人，他都是英雄。刘备因为他是属于狮王，他用的颜色呢是比较豪华的。那么张飞狮呢，他整个形态还有他的颜色，他是黑白二花脸。红色的这一个呢，我们叫关公狮，我们看到他呢是五柳长须，眼眉就是这样子的，我们叫苏仔眉。在我们的狮子里面，它代表的是忠义，这三个狮头我们合称为三圣狮，组成了我们最强的 CP， 寓意着我们要团结一致。
0: 桃园结义的最强 CP 开辟了中国人生死之交的先河，也留下了那句对江湖之义的经典诠释：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
2: 他们三个人为了自己的中诺年，他甚至可以把对方看得比自己还要重。比如说啊，关羽一生都追随刘备，至死不渝，这是对义的一种践行吧。这对于中国的民众来说，影响是特别的巨大，
3: 以至于后世的文学作品中好多桥段都是围绕一个义字演绎升华。比如我们家喻户晓的关羽身骑赤兔马千里走单骑的故事。
0: 身如火炭，日行千里，他曾是三国名将吕布生前的坐骑赤兔，后来被爱将惜才的曹操作为厚礼赠给了关羽。
4: 当年关羽身陷曹营后，曹操为了笼络他，就命人牵了一匹马来，对吧，就是赤兔宝马。关老爷骑上之后呢，发现这个马确实不错，单腿跪地向曹操呢这个他表示感谢，谢曹丞相赐马，得到此马，一旦我知道大哥的消息，我一天就能回到大哥的身边。然后曹操听了之后呢，就感觉非常郁闷。
0: 半年后，关羽终于骑着赤兔马踏上了千里走单骑的寻凶之旅。他出许都奔河北，一路闯过了东岭、洛阳、泗水、荥阳、黄河渡口五处关隘，挥刀斩杀了孔秀、孟坦、韩福、卞喜、王直、秦琪六员大将，最终在古城兄弟相会。
5: 当时刘备应该是在袁绍的大本营，就是在阳武，从许昌去阳武那就是240里，但是三国演义讲他千里走单骑是什么呢，让他先从许昌出北门，然后过了霸陵桥以后往西去了，去洛阳了，然后又折回来再继续往北过黄河渡口，还没到阳武就在古城相会了。这个过程呢，当然有可能就要一千里了，绕了很大一圈，过五关斩六将，当然这个是文学上的表现手法，他添加这些情节让这个过程变得更复杂，渲染了关公的这个不畏艰险，也是表现了作者啊他对古之高义的一种追慕。
0: 春秋末年思想家曾子曾对朋友之义有过这样的定义：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正因如此，当脱离了传统宗法社会的人们身处江湖时，一同生死的刘关张 CP 便自然成为他们顶礼膜拜的友情典范。
5: 为什么江湖中人特别重义气，还会效仿刘关张义性结义？因为江湖

0: 佣人离开了家，你要建立跟陌生人的关系，那怎么办？就要有一个义子，就像家族用血缘的纽带来维系人和人的关系一样，在陌生人当中又要用这个义做纽带。这个义呢，它有非常强烈的约束力，让这个人和人结合在一起，福祸相依，休戚与共。
1: 在河南省社稷县，这个义子连同关老爷那把青龙偃月刀一同出现在山陕会馆的会旗上。大义，参天。200多年前，当山陕两省商人亲手竖起这两根15米高的铁旗杆时，为何要把这4个字浇筑旗上？

玄剑楼上的大戏一年到头不断，可200多年前的这场戏，既不为逢年过节，又不为祈福还愿，而是出于一项制度性的惩罚。

0: 清朝雍正年间，涉旗商贸市场上出现了用大秤进、小秤出的手段暗中牟利的不法商人。为了维护市场公平，山陕两省商人议定统一等秤的度量衡标准。如果有谁违背诚信，不用这种标准秤，那就在官老爷面前罚系三台。戏台正对着的就是供奉关公的大殿，而罚戏就是为给关老爷赔罪。赊酒赊旗不赊役，实书实谕不实言，刻在涉旗商贾们骨子里的这句诚信誓言，也是中国人恪守千年的商业伦理。
1: In English, the word business, it actually comes from the word busy, right? Meaning that for Western countries, business is all about hard work and being constantly busy. While in China, the word 生意 actually comes from a very famous book called 周易 and the literal meaning is 生生之为易。Which means life and grows to the end. So, it's all more about continuity. In order to have a prosperous business, you have to build trust. And only with the trust, with this important foundation, your business can be constant. It can grow. It will be endless.
0: 一个信字值千金，信在东方价值体系中历来占据 C 位。人无信不立，而关公正是中国人心目中一位信义俱全的英雄神。所以明清时期行商天下的山西人就把这位亥州老乡奉为他们以信为本、以义治力集体品牌的形象代言。
2: 因为晋商崇拜关公身上的诚信啊、义气啊等等，那么做生意的过程当中，很快的被大家所接受。比如说，晋商是第一批以集团性质进入了江浙沪地区。他们把生意做到了江南地区以后，就把关公的信仰带到了江南地区，在当地建这个会馆，然后在会馆当中标配的是关帝庙，就是成为他们精神的纽带。宁波帮的，还有呢，广东帮的、福建帮的。他们都进来了以后，他们实际上也是学习晋商的那一套做生意讲诚信的东西。那么关帝的这种信仰，明清的时候就全方位的，就说从城市到乡村都建立了大量的关庙。
0: 茫茫商海，漫漫征途，晋商就像一支流动的宣传队，他们走到哪儿就把关公信仰播撒到哪儿。

他伴随一叶春茶漂洋过海，他护佑代代驼商马帮闯过戈壁荒原雪山深谷，

0: 实晋商对关公的崇拜是由来已久的，早在公元八世纪，唐代就对茶、盐、瓷器等大宗物资开禁，边疆的这种贸易就非常的繁荣，民间商人大量的涌现出来。在这个时候呢，就已经出现了关公崇拜的一个痕迹。这条路就是历史上晋商曾经走的茶马古道。
1: 我们面前这个山呢，就叫八郎山，也是茶马古道的一个核心地段。历史上商人只要提到要翻八郎山呢，都会感到非常的恐惧。
0: 第一个就是它的天气多变，
1: 第二呢就是它的路很难走。商人们就有个口头禅，就说翻越八郎山，草鞋磨破三双半。
0: 而我们的晋商呢是非常的信仰关公的，他们在行走川藏路上呢，他们往往会怀揣关公像，他们非常需要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的支撑。
2: 纵横滇川藏，地跨七省区的茶马古道，一直延伸到南亚、西亚、中亚和东南亚各国。马帮、骡队和贝夫们一路交换着物资与货品，也交换着故事与生活。
3: 逢喜庆、逢庙会的时候，吉祥的锅庄就会在这个广场跳起来。
2: 来自中原腹地的文化信仰在交融中沉淀，在遥远的土地上扎根。忠肝义胆、诚信仁勇的关公就这样被请进了他们的神龛中。
4: 我们这是孝敬县云盘关的庙，我们有四个厝壁，汉厝、藏厝、满厝、羌厝，初一十五都来拜关爷。
0: 小金县位于茶马古道上，现在呢有13座关帝庙，历史上呢关帝庙的数量更多。关帝庙呢是商帮聚集的一个据点，像川商、晋商等这些商帮，他们会在关帝庙里头进行商业会谈，解决商业纠纷。商人们都是非常信奉关公的，他们强调忠诚，讲究义气、诚信，这就让各大商帮能够紧密地连结起来。
2: 在商帮的代际传递中，在千行百业的口口相传中，这位蜀汉名将身上闪耀的美德被构筑成诚实守信、以义治力的中国式商业文明，深深镌刻在人类文明的探索之路上。

0: 不表了杨家将，单说三国时期的关羽关云长。
1: 俗话说天下百工圣人作，在中国每个行当都会拜一位始祖，奉为行业的保护神。虽然千行百业各有各的神明，但关公却是他们共同供奉的

0: 失言。15公斤的铁锤，2000多次的锤打，是铸成一把好刀的基本条件。虽然还是个毛头小伙，但自小在断台边长大的肖超已轮锤铸刀10多年。
1: 平时比较喜欢刷和刀有关的视频，我发现关老爷的青龙偃月刀有超级多的粉丝，尤其是在欧美。
0: 形似半月，弯如青龙，重达82斤。在欧美，青龙偃月刀有众多狂热爱好者，在他们看来，这是华夏历史上最威猛的武器。公元1900年正月，18路诸侯联军讨伐董卓，却被大将华雄杀得闻风丧胆，无人再敢应战。就在这时，关羽提着大刀从大哥刘备身后走出来，当场立下军令状，定要斩了华雄。当时曹刘还是联盟关系，曹操亲自温了一杯热酒为关羽壮行。然而关羽并没有接过酒杯。
2: 酒且搁这儿，等我斩了华雄回来再喝。
0: 等他再回来的时候，已经是一手提刀，一手提着华雄的人头，而那杯酒居然还是温热的。温酒斩华雄，就是青龙偃月刀威震江湖的第一个名场面。水火淬锋芒，宝刀百炼成。流淌了2000年的捞刀河，是刀匠们的立业之根。不仅因为留在河里的水，还因为掉进河里的故事。相传当年关羽打下长沙后摆筵庆功，扛刀侍卫周仓一高兴多喝了几碗，肩上的大刀不小心被赤兔马踢进了河里。
3: 这里就是捞刀的地方，是先前东捞的湖的交汇处，所以名叫捞刀嘴。在这个地方把刀捞起来，发现好多缺口，这把刀很重，所以就找了几位壮汉，日夜不停地磨了3天3夜。关公一看，比原来的更加锋利的，削铁如泥。关公就又感慨地说：“这个地方泥火一操兵器。”所以闽南的老百姓就世袭下来的大刀啊、超刀啊，这个技艺。
0: 捞刀河因此得名，而手持青龙偃月刀的关羽也化身刀界祖师爷。卖肉的、理发的、做皮革的、打家具的，甚至颠勺切菜的，只要手里有把刀的，都争着跪拜这位祖师爷。
3: 关公被封为刀界的祖师爷，有一种说法是企业大刀快利，只要刀操得好，利益滚滚而来。还有一种寓意，提刀的关羽是勇敢忠义的象征，勇于冒险，不畏洪浪，方能驰骋山海。
0: 刀取其利，谓之勇。可刀刃下这块白如玉、软若棉的豆腐，又是如何承载下关老爷的金戈铁马、钢骨铮铮，竟也将其奉为行业师祖？在湖北襄阳，太平店的豆腐声名远扬，每天都有不少外地人远道而来，就为尝一口八里泉磨浆的卤水豆腐。

0: 其实，在很多年前，我们就开始着手申报太平豆腐国家地理标志，想给太平豆腐一个专属的身份证。通过了解，当地的一些风土民情，关于关羽的史志资料还真的很多，我们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太平豆腐居然跟关羽关老爷有一定的关联。
1: 襄阳是当年襄樊之战水淹七军的发生地，关羽一战威名，成就了战神的荣光。然而七军被俘过后，问题却接踵而来。
0: 试想，关公当年捉了余禁20000多人，加之自己的人，那么这些食材从哪来呢？
1: 此时曹操与孙权联手，后方已是城池失守，补给中断，大哥刘备又远赴成都鞭长莫及。为了让大家填饱肚子，关羽瞄上了这个食材界的百变星君。
0: 关羽年轻的时候在涿郡卖过豆子，而荆襄之地正好盛产豆子，一斤豆子能做成3到4斤的豆腐，这样他就可以用豆腐来满足军事上的供应。其次呢，相比于肉类，豆腐里的蛋白质廉价且更容易得到，更有利于大部队快速的恢复体能。
1: 凝住了是豆花，脱水了是豆干，晒瘪了是豆皮，发酵后是豆乳，就连豆腐渣也是战马的美食。一方豆腐里藏着中国人的生活智慧，而脱下战袍的关羽居然还是个多才多艺的暖男。据太平殿镇志记载，关公点得了豆腐，编得了篓筐，就连下粉条、制雨伞也不在话下。有学者统计，在360行中，竟有280多个行当把关公奉为祖师爷、保护神。教育出版业拜关公，因他能文善武、好读春秋；建筑地产业拜关公，因他镇守荆州、加固城墙、打造了样板工程；财会金融业拜关公，因他封金挂印辞曹时发明了元、收、出、存的记账法；交通运输业拜关公，因他千里走单骑，是速度与耐力的象征。这些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的千行百业，为何要从各种角度建构与关公的渊源，将其演绎为有求必应、无所不能的万应之神？
2: 因为关公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极具影响力的这样的一个道德榜样，在他身上呢，就承载了仁义忠勇信这样一些非常核心的伦理价值。在我们今天呢，关公的这些精神品质和我们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观相衔接，去把它转化为我们每一个人在个人修身以及在社会运转时候的这样的一些实践的智慧，把这个忠诚让它成为我们坚守的勇气，信义成为我们之间互相交往的这样的一个基础，让坚守和勇毅成为我们能够不断前行的这样的一个动力。我觉得这是关公的精神在我们当代的价值所在。
1: 楚国大将关羽，在他身后数百年的时间里，被塑造成了战神、财神、文神、农神，天下最可信赖的万应之神。这场上至庙堂，下到江湖，广设千行百业的风行信俗，在文学艺术、民俗伦理等人文因素的交互作用下，在想象与事实参半的生动演绎中，凝铸成了跨越国界、超越时代的道德力量和文化瑰宝。喧嚣江湖中竖起的那块千古丰碑，让这个逝去的生命

至今饱满。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白山黑水间，一尊青铜铸就的坐龙昂首向天。跨越数百年岁月，静静陈列在黑龙江省博物馆的展柜中。它以遒劲的线条勾勒出金代雄浑气象，用独特的造型诉说着文明交融的故事。1965年，黑龙江阿城农民裴山一锄头挖开了金代皇室的尘封记忆，一段湮灭的王朝秘史就此揭开。金史鱼符志记载，天眷年间确立的成鱼制度中，坐龙纹饰专属帝王銮驾，它曾是皇室车辇上的事物，见证了金朝皇帝完颜亮将都城从上京会宁府南迁至燕京的决绝。这种融合多民族元素的龙纹便随着车辙烙印在从上京到中都的文明通道上。它身长19.6厘米，重2.1千克，龙首威严，相较于中原龙形的鳞甲密布。金代铜座龙通体光素，仅在犬姿、鹰爪、马鬃等关节处是以卷草纹。这种去繁就简的审美与其治国理念和女真民族早期纯质上简的传统一脉相承。犬姿素木，这种设计根植于女真民族的渔猎文化，猎犬象征忠诚与战力，暗合女真上古精神。青铜犬身也承载神性护法的政治隐喻，女真统治者借此融合渔猎图腾与中原皇权。流线造型既保留渔猎文明的力量美学，又以云纹装饰实现原始性向神性的升华，彰显多元文化的统御智慧。铜座龙的三指鹰爪是女真文化基因与中原礼制碰撞的结晶，女真族对海东青的崇拜深刻影响铜座龙造型，其鹰爪三指曲张的形态精准复现了海东青俯冲擒猎的姿态。这种设计舍弃了中原龙爪的五指范式，转而以渔猎民族熟悉的猛禽特征为核心。以弓马取天下的女真族也将猎马的鬃毛复现在铜座龙的身上，飘逸俊朗，恰似奔腾。他们效仿中原真龙天子之志，却在细节中注入渔猎民族的魂魄。龙辇华盖，穿越烟云十六州，从北至南，一笔挥下，编织成金元文化的精纬。当展厅灯光抚过铜座龙起伏的轮廓，金属表面800余年的氧化层折射出

青铜文明特有的幽光。这件凝固了十二世纪艺术智慧的文物，不仅是金代的造物，更是一条贯通古今的文化纽带。北京金陵出土的异兽铜龙，清代紫禁城飞檐上的坐龙，皆可见其遗韵。目前铜坐龙已经成为金元文化的标志性器物。中华文明的伟大在于其化育之功，让每一簇文明火苗在相互碰撞滋养中燃成照亮人类精神宇宙的璀璨星河。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好，我是思政老师张青玉。今天呀，咱们一堂好课要讲述的是一个小山村的故事。这个小山村曾经非常的贫困落后，一年的人均收入只有1668元。那大家算一下，平均到每月才100多元。村民们为了生活，多选择外出打工。后来扶贫工作队来到这里之后，和村里的群众干部们一起寻找摸索脱贫的方法。经过3年的时间，奇迹发生了，人民的生活富起来了，小山村也摘去了贫困的帽子。这吸引了全国乃至全世界的目光，成为了中国的一面旗帜。那这个创造了奇迹的地方，就是位于湖南省湘西的18洞村。下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今天的辅导员，湖南省花垣县步抽乡东少村名誉书记，中国精准扶贫首倡地18洞村扶贫工作队第一任队长龙秀玲老师。孩子们，让我们掌声欢迎。龙老师您好。
1: 你好。
0: 那下面呢，就请您跟孩子们说一说18洞村旧貌换新颜的故事吧。
1: 好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龙秀玲，很荣幸走进一堂好课。我想换一种方式，用一首苗歌来揭开这一堂好课的序幕，你们说好不好？
2: 好。
1: 恩恰不和马家的恩，胡秀不热阿瓦夸，连小多太烈火浓恩，当代如酒亚斯代恩。大家听得懂吗？
0: 听不懂。
1: 哎，对，这是苗歌，你们肯定是听不懂。下面我给大家做翻译。山沟两岔山岗喇，红薯洋芋包谷巴，要想吃顿大米饭呐，除非生病有娃娃。就是苗歌讲述的就是我们18洞村过去贫穷落后的现状。这个地方呢，交通闭塞，村民们呢，等靠要思想严重，没有脱贫致富的信心，要想脱贫，简直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2013年，带着对苗乡人民的深情牵挂，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了18洞村，与乡亲们在这里座谈。请大家看一张照片，就是这张照片，是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18洞村和乡亲们在一起座谈的场景。
0: 孩子们，我们看一下啊，咱们的桌子上呢有一本教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生读本，小学高年级版，请大家打开54页，我们看一看。屏幕中呈现的这张照片

0: 呀，我们在书里面也能看到。
1: 在这里呢，总书记首次创造性提出了精准扶贫的重要理念。他要求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他勉励我们啊，一定要树立信心，战胜贫困，斩断穷根之后，好日子就来了。之后啊，中国成立了第一支精准扶贫工作队，我担任队长，带着5名工作队员加上第一书记，5+1的模式住进了18洞村。我是从2014年的1月份到2016年的6月份，在18洞待了2年半的时间。通过探索我们18洞脱贫攻坚的模式，在2016年底、2017年初，18洞村全面的脱贫摘帽，533名贫困人口实现了脱贫。在2019年，纪念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群众游行活动当中，我代表18洞站在脱贫攻坚方阵的彩车上，向党和全国人民递交了18洞村精准扶贫的漂亮答卷。2020年12月底，全国全面消除了绝对贫困，在8年的时间里，18洞村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些巨大的变化离不开党中央扶贫政策的引领，离不开各级党委政府关心支持，也离不开一个又一个的扶贫队员、驻村干部、村干部坚持不懈的努力。据统计，截止2020年底，全国累计派出了300多万名扶贫干部，他们住进到贫困村，成为脱贫攻坚的主力军。我很荣幸成为这300多万分之一。从2016年的6月份以后，我离开了18洞村，先后到扶贫办、国家级园区工作。但是18洞就像我的孩子一样，可以说我亲眼见证了大山深处的小村庄旧貌换新颜的整个过程。这9年多来，18洞村最重要的变化有3个。第一个就是乡亲们的收入增加了，从2013年的1668元增加到去年的2万多元，收入明显的增加了10多倍。第二个大的改变，那就是基础设施改变了。以前破旧的民房改成漂亮的房子了，全村实现了网络的全覆盖。第三个重大的变化就是学校的变化，以前破烂的校园现在已经变得干净漂亮，以前的教室和课桌已经换成新的了。我们还配备了多媒体，实行了上了网课。可以说我们现在的18洞的小朋友可以和长沙的、可以和北京的小朋友一起共享先进的网络资源。我在这里讲课，我们18洞的小朋友都可以看得到。
0: 听龙老师讲了这么多，你们有什么问题想问问龙老师吗？
2: 老师，您是有什么魔法吗？让村里的人都有钱了，生活越来越好了。
1: 同学们，我想给大家提个问题，如果你们是我，你们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帮助乡亲们摆脱贫困呢？
3: 让更多人来村子里旅游，开发旅游事业。
4: 老师，我觉得还可以建设食品加工厂，把猕猴桃加工成果干、猕猴桃果汁或猕猴桃酒等。
1: 同学们，你们刚才说的都很好，但是在现实当中要想有这样的转变，那是很难的。大家看到现在的18洞村，道路通了，基础设施很好了，村民们的收入增加了，村民们的精神状态好了。但是在以前

那是很难的。当时我们来到十八洞村，晚上的三种声音和乡亲们的三个害怕，让我记忆犹新。三种声音呢？

0: 方式和小孩子沟通，不就是打就是骂，一打一骂，孩子哭了，孩子一哭以后，狗以为是什么事情，狗就叫了，这家的狗一叫，另外那家狗也叫起来了，所以晚上你听到的就是狗叫声了。三个害怕，第一个就是怕养猪，猪长大，因为道路不通，猪长大以后要请四个年轻人把那头猪抬出去才卖出去。第二个怕就是怕孩子读书成绩好，小孩子读书成绩好以后，家里又没钱供不上去。第三个怕就是怕生病扛不了，小病是靠扛，那么大病怎么办？大病以后道路又不通，还要请四个人抬出去，然后住院又花了一笔医疗费啊。所以那个时候乡亲们生活得很苦。十八洞村呢？穷得让人心痛，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怎么脱贫，怎么致富？当时我们十八洞村要想彻底打破贫瘠，首先就是要先修路，修路要占了很多老百姓的土地，老百姓不同意啊，路就修不通了。我每天上门去做工作啊，乡亲们就。有钱，你再修路；没有钱，你就别找我。所以那段时间呢，工作特别艰难。但是，再难，我们也不能放弃。我们一定要担起党中央和总书记的重托啊！十八洞村要想摆脱贫困，首先不是缺钱的问题。而是怎么转变群众们的等靠要思想的问题。在一个偶尔的机会，我103岁的外婆要来到十八洞村。我在十八洞都工作了3个月呀，处处碰壁呀。这个时候她来，我心情不好。但是我的老外婆呢，虽然年纪很大，但是她是耳聪目明，她特别擅长唱苗歌。一进苗寨就用苗歌来开路，用苗歌来歌颂我们党的好政策。一下子寨子里面的老人呐、留守妇女啊，还有小朋友们呐、一下子就聚集在我的老外婆的身边，和大家有说有笑，还唱歌呢。当时外婆的到来给我带来了启示。我想，我在十八洞都工作了3个月，和乡亲们是矛盾重重。我老外婆来到十八洞不到一个小时，就和乡亲们感情拉近了。那个时候我就想起来，哇，用文化来统一思想，激发乡亲们的内生动力。所以我叫他们停下了基础设施建设，我要做思想建设了。
1: 同学们，刚才龙老师说到，摆脱贫困要靠内生动力，还要做思想工作。那你们理解这两个词的意思吗？
2: 老师，我认为内生动力就是指自己发自内心的、真心的做一件事儿，而不是老师或爸爸妈妈要求你去做。
3: 老师，我觉得思想工作就是和别人谈心、聊天，想清楚自己心里想做的事情。
0: 同学们，刚才你们说的都很对，他说思想工作就是要怎么把十八洞乡亲们的思想实现统一。我们十八洞村成立一个农民艺术团，我们的艺术团。是要求每天晚上进行排练，结果有80多户乡亲们呢都加入了我们的艺术团。十八洞村，我们还专门推行了一种村民思想道德建设星级化管理。因为在农村呢，乡亲们他只要不犯法，他不支持你的工作，你还拿他没办法。但是乡亲们爱面子，所以我们让乡亲们实现自我监督、自我管理。我们从遵纪守法、支持公益、个人品德、家庭美德、社会公德等6大块来进行量化打分。我们相互打分啊，总分在90分以上的村民就是5星级村民，然后一个家庭所有村民的所有家庭成员的积分加在一起，平均达到90分以上，叫做5星级家庭呢。通过这一系列的思想统一，十八洞乡亲们的思想已经实现了转变了。回过头来重新修路，结果 所到

0: 支出，乡亲们纷纷的支持工作，你也牺牲了自己的利益，支持了公益事业。随着扶贫工作的不断深入，需要产业扶贫、教育扶贫、技能扶贫等等多管齐下。这里呢，我就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十八洞村有一个孤儿，一个酒鬼，一个懒汉，他叫龙仙男。龙仙男呢，人长得很帅，而且房子也很大。他为什么没有老婆？为什么吃不上饭呢？就是因为他懒。从那次以后啊，我一直思考怎么帮助龙仙男，我决定把他认作我的兄弟。那一年过年呢，我提前回家做我的父母，还有我的妻子、我的兄弟姐妹工作。我告诉他们，我在十八洞认了一个孤儿做我的弟弟了，今年过年我要把他带回家和大家见见面，大家一定要热情相待，让他找到家的温暖。那年龙先生来到我家里啊，我的父母啊，我的兄弟啊，和他很客气，大家喝酒亲如一家。后来我的母亲给龙先生包了一个红包，龙先生说什么也不拿。我母亲说了一句话，让我直到现在也很感动。我母亲说，你认不认这个家？如果你认了这个家，我是给我最小的儿子包的红包，必须要拿。龙先生没有办法，接过红包磕了三个头，叫了一声娘。从那一次，龙仙兰已经成为扶贫队长的亲兄弟了。他找到了家，找到家，找到了家的温暖，激发他创业的热情。所以就给龙仙兰发展了一个什么产业啊？就是养蜂产业。龙仙兰通过养蜂实现了脱贫，实现了脱单。
1: 到2014年扶贫工作队入村之后，得知我的情况，他们多次带我们到周边一些村庄出去学习，所以自己这个时候就有了信心，也要自己要做产业。到2015年的下半年就开始养蜂，自从养了蜂又脱了贫又脱了单，现在也什么都有了。

0: 好。
1: 如今，十八洞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先行动起来的人带动大伙一起想办法疫情脱贫致富。龙先生他不光自己脱了贫，而且还带动了100多户贫困人口，500多人加入了他的养蜂产业，每年收入啊达到了100多万元。
2: 太厉害了。
1: 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了3样东西，这些都是我们十八洞村自己生产出来的。首先给大家介绍的是十八洞的山泉水，这个水是从十八洞的大山里面流出来的。十八洞村因为发展了山泉水产业，建了水厂，解决了30多个人就业，每年也能增加收入在50万块钱以上。那么这个扇子呢，是苗家绣娘啊一针一针绣出来的，绣的是一只凤凰。凤凰是苗族的吉祥鸟，凤凰代表着吉祥，代表着富裕。我们的苗绣啊，它已经进入了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国礼，在一带一路的会议上啊，上合峰会啊等等会议，被作为国礼送给国际友人。好，下面要给大家介绍的第三款产品，那就是十八洞猕猴桃。大家见过猕猴桃吧？
3: 见过。
1: 好，那你们看一看这个猕猴桃肉是什么颜色？
3: 黄色。
1: 心呢？
3: 红色。
1: 对，这款猕猴桃叫东红，它是防肉红心。

0: 金，也就是品质很高端的一种猕猴桃。十八洞只有山没有地，那么我们的猕猴桃种到哪里去？总书记来到十八洞村，他还吃过一颗猕猴桃，连夸味道很好，口感很好。你想一想，有总书记给我们做宣传的猕猴桃，我们肯定要种。但是十八洞又没有土地怎么办？那段时间呢，可以说是成为工作队呀、村干部啊、老乡亲们呢，大家最着急的事情。一个偶尔的机会呀，一个村民找到我，他跟我说，到大片大片的土地呀，年轻人都打工出去了。好，他当时讲这一句话一讲以后呢，我就马上产生了灵感。那好，我们就借他们的地种我们十八洞村的猕猴桃。哎，结果我们做了一个中国精准扶贫史上一个重要的模式，叫做飞地模式。我们从大二乡借了1000亩地种十八洞的猕猴桃，解决了土地问题。但是乡亲们为什么还不同意呢？因为发展猕猴桃产业3年后才能有成果，大家伙都觉得这个想法不能解决当下的问题，给乡亲们说不清道理。我就带领大家到四川浦江10万亩猕猴桃产业基地去考察，一看了不得，人家因为种猕猴桃不仅收入大幅度提升，而建了新房子，买了车子，乡亲们回来以后啊，都争相恐后地加入到猕猴桃产业园了。经过3年的精心培育，1000多亩的猕猴桃结出了累累硕果，光这一项就让全村每人每年增收了1000多块钱。同学们，看完了短片，大家是不是想尝一下我们十八洞的猕猴桃？
1: 是。
0: 好吧，我已经给你们带来猕猴桃了，请大家品尝。十八洞的猕猴桃甜不甜？
1: 甜。
0: 好。
2: 那其实作为老师，我特别关心那里的孩子们，他们现在的学习环境怎么样呀？老师们又是如何带领他们学习的呢？您能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吗？
0: 好的。习近平总书记说过啊，扶贫先扶志，让贫困地区的孩子接受良好教育是扶贫工作的重要任务，也是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的重要途径。2014年我们工作队到十八洞村的时候啊，当地是没有学生辍学，但都是学校的环境不好。我们县委政府给十八洞村投了100多万元，把学校的面貌实现了改变，学校的面貌可以说现在是焕然一新。
3: 我们十八洞小学现在的学生相较于以前变多了，以前大概就只有几个学生，到2018年之后啊，我们的学生就常年稳定在20来人，我们的老师也由原来的一位老师变成了现在的2位老师。学生变多的这个原因，主要是因为我们十八洞这边有了自己的产业，我们很多的家长都陆陆续续的回来了，然后把我们的孩子也带回来了。我们十八洞小学由小而差、小而弱向小而美、小而优的转变，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的教学质量有所提升，我们这里开展了网络艺术课程。
4: 我喜欢上网络课，特别是网络音乐课。
5: 我喜欢上网络美术课。
3: 这些都为我们孩子的生活和学习提供了很美好的一种条件。
2: 孩子们，看到十八洞村的孩子们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面有学上，还能通过网络和我们同享优质的教育资源，真的是让人很高兴。那你们还有什么问题想问问龙老师吗？
6: 老师，现在十八洞村的人还担心孩子学习成绩好，考上大学了，但没有钱送他们上学吗？
0: 现在的十八洞村的人啊，三个害怕已经全没有了。

0: 村子交通方便了，希望孩子外出求学，生病住院也不用担心送不起了。现在你如果到村子去走一走，你只听到的是孩子们的读书声、乡亲们的笑声和苗歌声。乡村的环境变得越来越好了，乡亲们在脱贫致富的大道上也走得越来越有劲了。最终，在国家脱贫攻坚政策的引领下，通过脱贫干部和群众团结一心、不懈努力，2021年的2月份，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大会上庄严地宣布，中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力，将近1亿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摘帽，中国消除绝对贫困，创造了人间奇迹。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更是评价说，中国是过去10年中为全球减贫做出最大贡献的国家。
1: 龙老师，刚才听您介绍了这么多18洞村的发展变化，我们呀也是迫不及待想要看看18洞村现在是什么样子了。那请您带我们去看一看好吗？
0: 好的，现在啊，我就带大家去看看18洞村去。
2: 18洞村从当年那个隐藏在大山深处、贫穷落后的山野村落，蜕变成脱贫攻坚示范村。9年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村民的人均年收入翻了10多倍，大批在外的游子陆续回归家乡，开始了集体创富之路。
3: 本地种的玉米，然后加的我们本地的18洞水，然后就打出来的糍粑。这购物车里面是有价格的，然后一袋是有5个。
2: 如今，18洞村的农产品视频带货，苗绣特色产品、山泉水产、猕猴桃种植和乡村旅游等产业发展的如火如荼，人均纯收入已达23,505元。村集体经济收入380万元，18洞村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
0: 在2022年党的20大会议上，我们18洞村的党支部书记、村主任司金通，作为20大代表，对18洞村推进乡村振兴工作提出了三色乡村产业，即红色、绿色、古色。18洞村呢，是精准扶贫的首倡地，我们要加强新时代红色地标，用我们生动的语言讲好18洞村的红色故事。18洞村有高山峡谷，有溶洞瀑布，我们要建好田园综合体，打好绿色牌。我们18洞村是苗族聚集区，我们苗族厚重的文化，我们要秀出古色的文化。
1: 龙老师，谢谢您的讲述。习近平爷爷说过，扶贫必扶志，治贫先充公，没有知识，脱贫致富不仅要富口袋，还要富脑袋。那通过龙老师的讲述，我相信大家都更认识到了学习的重要性。在课程的最后，也请龙老师您把您的寄语送给孩子们吧。
0: 好的，同学们，我现在呢，又向组织申请，回到我的家乡东少村，我要打造一个乡村振兴版的第二个18洞，我也希望在座的孩子们呢，你们也要学习知识，学好本领，以后把你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丽富饶，好不好？
1: 好。同学们，也希望呀，大家都谨记龙老师的话，好好学习，未来你们要。

要为创造更美好的生活，实现乡村振兴，贡献你们的力量。那大家呢，现在也想象一下未来美好的乡村生活是什么样子呢？用手里的画笔，我们把它画下来好吗？

你做的红烧肉跟那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每天清晨，当太阳刚刚露出山腰，福建永春五里街镇的田间地头就开始忙碌起来，有人种菜，有人练拳。作为白鹤泉的故乡，这里几乎人人都习武，家家有拳师，小小的古镇也就有了卷起裤管种田，挽起袖子练拳的独特乡风。
1: 自古以来，五里街人就有着习武的传统。

0: 作为白鹤泉的发源地，这里的崇德尚武之风数百年来从未改变，这也使得侠义精神浸润在这方水土当中，世代相传。对于每一个习武之人来说，他们要追求的不仅是强健的体魄，更有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气魄和胸怀。
1: 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曾说过，桃溪蜿蜒的两岸是我难忘的故乡。位于福建省永春县的五里街镇，已在群山如带、桃溪潺潺的环境中走过了上千年的历史。早在隋朝以前，五里街还是一片人烟稀少之地，由于山高林密、野兽出没，人们想要生存下来就必须掌握技击之术。公元589年，陈后主的儿子陈敬台率领亲族、部属和百工南迁，定居五里街，使这座偏远的小镇迅速繁荣起来。到了清朝初年，一位名叫方七娘的奇女子来这里传授白鹤泉，又给小镇带来了一番新气象。
2: 他父亲是叫方总工，他就有少林的功底，他本身就有跟他父亲学一点。有一天他在织布的时候，看到一只白鹤在庭院里面飞呀飞呀，他就在织布的时候把这个梭子这样给他弹过去，白鹤就把这个梭子给他弹掉，又这样子弹掉。
1: 看到白鹤把梭子弹了回来，方七娘很是不服，于是她拿起织布的竹尺扔了过去，没有想到白鹤轻轻一抖，那根竹尺又被弹了回来，这让方七娘很受启发。经过悉心揣摩和反复练习之后，他把白鹤灵动的舞姿融于少林拳法之中，从而创造了象形曲意的白鹤拳。相传方七娘刚嫁到五里街时，周围山里有一伙土匪，他们经常抢劫村民和过往商贩，不管妇孺老少，若有反抗不服，便操起刀棍出手伤人，当地百姓苦不堪言。那时方七娘刚刚开馆授艺不久，手下只有不到10个徒弟，听说乡亲们遭到欺凌，她义愤填膺，决定出手打抱不平。
2: 这个20-30个土匪啊，他看他去，哎，他是个女的，这个女的他就不放在眼里，然后这个七娘就走在他前面，将军就这样，哈，那就是那个前面那个土匪就打个就被他打倒了，啊，后面那几个又追上来，出了几招招式，兵器就落在地下，
3: 通通都制服了，
2: 大家都制服了。
1: 方七娘以少胜多，一战成名，成为五里街人心中为民除害的一代女侠。人们纷纷慕名而来拜他为师，不仅习得克敌制胜的功夫，也把学人学艺的白鹤拳训诫深深刻在了心底。清乾隆年间，白鹤拳的第四代传人武梅师太在前人的基础上再度创新，并把这套新拳法传给了严咏春，由此成就了日后风靡全球的咏春拳。几百年来，崇武尚义的五里街镇一直以社会安定、民风淳朴享誉四方。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闲时为农，安享田园生活的宁静与惬意。但是每当国家征召，这些武林高手们就从深山大泽中走出，凭借着一身不凡的功夫去抗击外敌，保家卫国。17世纪50年代，沙俄军队侵占黑龙江重镇雅克萨，烧杀抢掠，无恶不作。面对侵略者的步步紧逼，清政府就必须组织一支能够适应水陆两地环境、具有灵活攻防转换能力的军队。康熙24年，方七娘的徒弟林兴珠在年近60岁时临危受命，组建了一支500人的队伍远征雅克萨，这其中就有许多来自五里街镇的白鹤拳师。对于他们来说，急人之难是侠士的本分。

0: 救国之困才是英雄本色。为了让这些勇士们在战场上能够更有效地抗击敌人，当地父老在临行前利用闽南山区盛产的野藤条，为他们制作出了一种叫做藤牌的兵器。经过特殊处理的藤牌不仅轻便，还异常坚韧，可防刀剑，也可当作渡水的工具。500藤牌兵告别了妻儿爹娘，日夜兼程，骑行4000多公里，奔赴雅克萨。当他们抵达时，战斗已经打响。由于沙俄军队在城门前设有大炮，无法正面攻击，林兴珠就命令大家手持藤牌绕到城后，由水路发起进攻。
1: 林兴珠当时年纪很大了，亲自带兵，亲自下水，率这些藤牌兵下水。下水他用藤牌挡住这些刀枪，然后挡那些枪炮炮火。
0: 5月的黑龙江依旧冰寒刺骨，但这群来自南方的藤牌兵却没有丝毫畏惧。他们裸身跳入冰水，把藤牌顶在头上，举起大刀向敌人发起猛烈攻击。经过4天4夜的激战，最终大获全胜。
2: 这个时候支撑他们的是什么？
1: 8个字啊，挺身救国，然后仁义为民。他本身这些士兵就有这种情怀，有这种精神。
0: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在这次远征中，藤牌兵杀敌800，自己却无一人战亡，为收复雅克萨立下了赫赫战功。这次胜利沉重地打击了沙俄侵略者的嚣张气焰，维护了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也直接促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平等条约《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自此之后，福建藤牌兵的赫赫威名也和雅克萨保卫战一起被载入史册，成为后世传颂的对象。
3: 他就有一种对国家、对老百姓的担当精神啊，就以国为先，以民为重，把自己身上的武术把它发挥出来，所以为社会除暴安良、为保家卫国立下自己的这个功劳。
0: 义不辞难，从来都是无礼接人的处事准则。从方七娘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小义，到白鹤全师顽强斗争抵抗外侮的大义，无礼接人始终把义字留存在心中，世代相传。在此后的岁月里，他们带着家乡的烙印下南洋闯五洲，在更广阔的天地中施展拳脚，大显身手。历史上，五里街是福建沿海与中原内陆的重要交通枢纽。早在宋元时期，这里就商贾云集，航运繁盛。来自江浙的棉布、日用百货，产自本省的食盐、瓷器、海产、山货，都通过船只运达古镇的徐港码头，由此装卸转运，踏上海上丝绸之路。小小古镇便由此开启了与全世界做生意的大场面。
4: 潺潺流淌的桃溪水滋养了这座风光秀丽的闽南小镇，它独特的地理位置也造就了这里的商业传奇。在历史上曾有过这样一种说法，叫做无勇不开市，说的就是永春的华侨多，会做生意，而永春的商贸就是从五里街镇开始的。
0: 下南洋的鼎盛时期，在马来西亚流传着这么一句话，一桌永春人，半个吉隆坡。这不仅是说永春华侨多，更是指他们财力大。而之所以能够缔造出这样的商业神话，秘诀全在4个字里，那就是义为利先。多年来在海外经商的永春人有着一整套做人做事的规矩，对待同乡他们相互关照，重情有义，对待顾客他们重信守诺，童叟无欺， 对待同行，他们追求公平正义，从不恶性竞争。

0: 赚取财富的同时，也懂得回馈社会。这些源自家乡的文化，使他们在海外市场中闯出了名声，收获了口碑，也由此赢得了无永不开市的美誉。几百年的历史中，从五里街走出去的华侨足迹遍及世界五大洲47个国家和地区，人数多达130多万。他们虽远涉重洋，但心系家园的初心从未改变。在当时，银杏合一的侨批是华侨向家人报平安的纽带，一封薄批，几句问候，若干辛苦钱，寄托的不仅仅是赡养父母妻儿的义务，更是对家乡和亲人的深深思念。过去五里街曾有几十家侨批局，处在老街街尾的丰记侨批局是规模最大的一家。据统计，1938年永春全县侨汇370万银元，丰记经手的就有90万，占永春县1/5。1941年，日军悍然发动太平洋战争，东南亚各国陷入战乱之中。福建永春丰记侨批局在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印尼、缅甸等国的机构纷纷被毁，有的店员被杀，大量侨批单据失踪不见，损失惨重。
1: 钱被拿走以后，就面临一个问题：怎么讲信用？怎么能对我们的客户、对我们的侨眷交代？
0: 丰记侨批局的老板孙辉显在南洋打拼多年，深知华侨们漂泊在外的艰辛。为了不负同胞的信任，抗战胜利后，他决定以一己之力担负起战争造成的损失。
1: 就是炸锅卖铁，倾家荡产，也不能让侨亲侨眷失望。
0: 战乱过后，物是人非，当年的雇员和寄批人大多都已过世或联系不上。伙计每到一地，就先发出通告，再一一寻找。一封侨批往往要经过6-7次的奔走核对才能确认。所有消息汇总后，宋慧显又动用上海、厦门、泉州几个分点的雇员和送批员，多方寻找收款人。然而，有的收款人因为战乱早已搬离原住址，有的则已过世，需要再寻家人。历经数年，几经艰辛，丰记侨批局才把因战争损失的10多万元侨汇全部兑付。
1: 为了不让一个客户损失太多，这个丰记侨批局啊，就是很耐心。他说：“我们呢，只能这样做。”不这样做，我们就不像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我们是讲民族正气，讲大义。
0: 逐利不忘义是五里街人无论走到哪里都要坚守的做人原则。每当祖国遭受困难，同胞遇到欺辱之时，他们总会在第一时间伸出援手。周恩来总理题词散财济国，人披霞方的爱国侨领林光挺，第一时间支援淞沪抗战的新加坡华侨李俊成，在日本侵略者投放鼠疫军灭杀中国百姓时，救助同胞的医生辜尚峰，都是从五里街走出的侠义好男儿。
2: 五里街的狭长一眼看不到头，现在街道两边的骑楼大都是由当年的爱国华侨所修建，这些古老的建筑历经了岁月的沧桑，也见证了历史的变迁。如今的古镇人依然延续着质朴的生活方式，各种传统的美食手工艺也成为了他们最难忘的家乡记忆。
0: 如今五里街依然保持着旧时的格局，一条长街，两边深浅不一的小巷四通八达，沿街的老民居和老铺子还是传统式样。路边的布袋戏演出中，人们入耳入心。

0: 的是古时仁义之士的传奇故事。从小在老街上长大的孩子，自然而然地就把这份侠义精神融进了血脉中。2011年，80多岁的马来西亚华侨林景山先生想找回自己的祖籍地。离家多年，他唯一的线索就是爷爷林金水早年曾在五里街镇的普头村居住过，但是由于线索太少，找了2年都没有找到。2013年，他听说在五里街镇有个叫林章龙的人对族谱很有研究，便上门找到了他。今年40岁的林章龙是五里街镇上一家摩托车维修店的店主。很多年以前，他随父亲从海外归国定居，为了寻找到曾祖父的安葬之所，他手抄了25本林氏族谱，也因此对林氏脉络有了清晰的了解。
1: 因为当时去南洋的人也很不容易，9个出去，也许有可能只有一个活着，找到根就像找到一个人的灵魂一样。
0: 从那开始，林章龙在开店之余一直在帮助其他的林氏宗亲义务寻根。2013年，当林景山先生找到他后，林章龙立即开始查找线索，经过一番比对，确实找到了林金水的名字，但生辰时间却对不上。
1: 他那个林金水至少也有100多岁，这个林金水才有七十多岁嘛，2011年的时候。
2: 哦，这实际上还健在的一个人。
1: 对，时间都对不上。
0: 得出的这个结果让老华侨很是失望，林章龙心里也不是滋味，因为也有着同样经历的他明白，寻亲是一件大事，也是许多海外华侨多年的心愿，一旦放弃便是遗憾终生。为了能尽早帮助这位老华侨找到亲人，林章龙干脆关上了店门，一门心思地开始重新研究族谱。刚开始妻子不理解他的做法，但林章龙却说服了他。
1: 他说你整天关着店，生意不做，经常到处乱跑，又没有什么得到好处，是不是？我说咱们不能只贪图眼前的利益嘛，人家来一趟想寻一下自己的祖上也是不容易，咱们寻找曾祖父的时候不是也托过别人找吗？
2: 这个时候真的是将心比心哈。
0: 对于这位年轻人来说，钱可以晚些再赚，能让亲人尽早相聚才是重中之重。经过多日的查找，他终于发现了一个线索，隔壁介福乡福东村的林氏祖先在数百年前与五里街镇普头村的林氏祖先是兄弟，这个消息让他激动万分。骑着摩托车一路颠簸，好不容易来到福东村，还没来得及喘口气，林章龙就赶紧借来族谱，一页一页的翻找，一行一行的比对。当翻到第15卷时，终于出现了一个叫林金水的名字，经过反复确认，果然就是那位老华侨的祖父。10多年间，林章龙已经帮助20多位林氏宗亲成功寻根，在这期间他从未收取过任何费用，尽己所能，守望相助，扶危济困，邻里相亲。在五里街镇，像这样的故事有很多。对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来说，侠义精神不只是仁人志士才有，普通老百姓也有。
3: 从过去到现在，五里街人始终把义字放在心中。对他们来说，在民族危亡时挺身而出是义，在同胞有难时拔刀相助是义，而体贴他人、关爱乡邻也是义。今天的古镇人仍然在用一个个善行义举温暖着这片世代生活的土地。
0: 每个周末，五里街镇的儒林社区志愿者服务队都要为当地的老人们筹备一场爱心活动。今年26岁的辜克峰是镇里一家理发店的小老板，每次活动他都会给老人们免费修剪头发，陪他们聊聊天。有一次， 顾客方。

0: 听说一名理发师在给一位瘫痪在床的老人上门理发后，按照市场价收取了50元的费用。在他看来，50元的价格虽然不高，但是对于经济不太宽裕的独居老人来说就比较困难了。
1: 理个发其实很快，只是时间的问题，那说那么贵，其实自己良心也过不去啊。
0: 顾可峰和妻子决定要为镇里年过70岁的老人提供免费理发服务。当时有人建议他把符合年龄标准的老人信息都登记下来，方便核对，但顾可峰却没这么做。
1: 因为我是觉得既然做了就不要去记那些，总不能来一个我问一下啊，你几岁，你是某某人吗，身份证拿出来给我看一下。我说那样太做本身要做好事就不用这些了。
0: 为了方便镇里一些腿脚不便的老人，顾可峰专门买了个本子，把老人的住址、电话等信息都记下来，挨个上门服务。时间长了，很多老人都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有事儿没事儿都愿意找他坐坐，一起聊聊天儿。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对于古镇人来说，所做之事不在利益大小，而在正义与否。数百年间，上义之风早已成为这座闽南小镇的独特气质，滋养着一代代五里街人。他们既以拳脚功夫延续着先祖强健的体魄，亦以侠骨柔情传承着家乡的风骨。今年61岁的林荣成是一名海洋专家，他的祖父林宝山是当年名震一时的白鹤拳师。这一次他专门带着刚刚从美国回来的小外孙回乡探亲。
2: 看到没有，这就是老爷的老家，老爷小时候就在这里生活了好几年了。你的太爷爷是很有名的武术家，以后要好好练。
3: 回家，
2: 回家，对，回老家。
0: 小的时候，林荣成就喜欢跟在祖父身旁舞刀弄棒，因此也打下了很好的武术功底。在他的印象中，听得最多的不是有人夸祖父功夫好，而是大家褒奖他的侠义心肠。
2: 他研制了一个叫做保命仪，就是治疗那个烫伤的。有一个就是好像在我们这边上去比较远，大概几公里一个山上有一户人家，当时很贫困，当时就是也是这种受伤了，那我祖父他们就帮他们治疗啊什么，过后那一家人很感恩。
0: 父辈们的言行举止深深地影响着林荣成，也成为他效仿的榜样。从1982年毕业进入第三海洋研究所到现在，林荣成参加过20多个航次的三大洋和南极北极科考，每一次他都主动要求去最危险和艰难的岗位。2015年，林荣成随雪龙号到南极考察，在穿越西风带时遇到大风浪，船体颠簸得很厉害，一个年轻队员站不稳，突然摔倒在地。就在那个时候，一个大型的滚筒滚了过来，眼看着年轻队员就要被砸伤，林荣成不顾个人安危，凭借自己的武术功底冲到前面，把队友一把拽到了边上。
2: 看到有些东西啊，觉得应该帮忙的就帮忙。
0: 纵然走遍世界，林荣成最高兴的还是回到家乡和亲人围坐在一起，一碗芋头米粉，一杯暖心的老酒，把浓浓的乡愁都化作人间欢聚。五里街不长，却足以测量世道人心；五里街不大，却足够滋养浩然正气。终然繁华不复往昔，但先人留存下来的侠者风范却始终在斑驳的骑楼里扎根，在潺潺的淘溪水中流淌，化作这座千年古镇最深厚的文化底蕴。

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2: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2: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

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也恰逢爱国主义教育法实施的第一年。我们这次策划这个活动呢，就是想把课本中呢包含着爱国主义教育这些元素的这些诗词古文然后提炼出来，然后我们做这次的12期的这个爱国片的录制。
1: 根据我们朗读的内容实景进行拍摄，比如我们要朗读岳阳楼，我们就到岳阳来进行拍摄。
2: 其实我觉得一方面我就让学生们沉浸式的能够感悟到咱们姚老师诵读这个艺术的魅力，还有一个我觉得让孩子们感受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1: 对，今年做这个节目爱国主义在正逢其时，
0: 那我们拍摄从今天开始正式启动了。
2: 好，
0: 那我们先跟着教小萌一起去岳阳楼出发。
1: 出发。
3: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的岳阳楼，建于1800多年前。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范仲淹所写的《岳阳楼记》，作为爱国名篇，被收录到人教版语文教材当中。这座观湖小楼，借诗文红遍大江南北，这份忧国忧民的天下胸怀，也随江湖远走，历久弥新。
4: 余观湖八里之壮，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高威西，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
3: 时光疏忽，沧海桑田，岳阳楼屹立在洞庭湖畔，惊艳了千年时光。岳阳楼记在书卷和朗朗书声里流传至今。
0: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1: 同学们好。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古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今天呢我们的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首站就来到了湖南省岳阳市。在这里啊，我们要带着同学们一起以游学的形式登上岳阳楼，来学习诵读范仲淹范公的千古名篇岳阳楼记。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欢迎姚教授。
1: 同学们好。老师好。
5: 同学们好。
0: 好，老师请您来做个自我介绍。
6: 我是岳阳市第二中学语文教师周湘林，这是岳阳市第二中学7年级的同学们。
0: 好，欢迎老师同学们。哎，
1: 欢迎你们。
0: 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来踏上这趟游学之旅吧，出发。
1: 好。
0: Hello 教小萌，我们一起走吧。
3: 双工双技双德，连珠璧，会风云，朝日月，文坛佳话播九州。岳阳楼脚下这座白墙青瓦的双工祠，意境深幽，诉说着岳阳楼的前世今生，也见证了范仲淹与滕子京在朝堂上真言直谏，在战场上并肩杀敌，与国家荣辱与共，与彼此情同手足的真情实感。
0: 同学们，第一站呢

0: 那我们来到了双宫词，那在这里呢，我们就要来学习诵读《岳阳楼记》的第一个自然段。哪一位同学想要试试？好，您请。
1: 庆历四年春，

0: 后边的话呢，注意它的一气呵成一句的感觉。你看啊，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重点是主于作文以记之。
1: 好，说完了创作背景之后，那接下来范公要记什么呢？我们就出发去岳阳楼，出发。
0: 好，站在岳阳楼脚下，抬头一望，只见黄瓦飞檐掩映在绿林之中，如飞鸟展翅，轻盈活泼。全楼纯由木料构成，斗缝对榫，看起来端庄雄厚，在烟波浩渺的洞庭湖边显得气魄十足。
1: 同学们，我们现在来到了岳阳楼前，在这里呢，我们要来朗诵岳阳楼记的第二段和第三段。那首先我们先请一位同学来朗诵一下第二段，哪位同学？好，你请。
2: 余观浮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
1: 好，
0: 因为这一段呢，虽然不是重点段，它是一个铺垫，有对整个的这个巴陵胜状、洞庭一湖啊这样的一个场景的眺望啊。那么同时这里边的话呢，更重要的是你把这一段里边前面连贯的很好，从这个然则这块啊，它有一个内在感情的这样的一个进一步的推进，所以在然则前面要有一个停顿，然后然则后边的内容比前边的内容呢更重一些。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浩浩，这然则要转换，要加强。
1: 好，谢谢这位同学。我们接下来呢，我们要再请一位同学来朗诵第三个自然段了，哪位同学？好，你请。
3: 若浮银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耀，山岳前行，商旅步行，强倾急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
0: 好，那么这里最重要的是分两个层次，从若浮银雨霏霏到虎啸猿啼这个地方是第一个啊，第一个层次，注意它的连贯，这个场景一气给它合成连贯下来。然后呢，登斯楼也，这个登斯楼这是转换了，转换了以后呢，后边要加重，后边是他的感情的重点，然后要把后边加重给它连贯起来。登上岳阳楼，仿佛穿越时空，步入古人的诗意世界。
1: 同学们，现在呢，我们进入到了岳阳楼的主楼里，眼前呢就是大家神往已久的岳阳楼记的雕屏了，我们看到是整篇的岳阳楼记。
0: 在历史上啊，我们著名的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孟浩然，他们都在岳阳楼啊留下了他们的诗篇。但是大家看呢，真正能够让岳阳楼扬名天下的还是我们这篇范仲淹写的《岳阳楼记》。
1: 嗯，
0: 远望洞庭湖，水天一色，波光粼粼，山寒翠黛，烟波浩渺，乘一叶扁舟，荡漾于湖光山色之间，感受其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的万千气概。静观亭台楼阁，古朴典雅，红墙绿瓦，气韵生动。

0: 此时范仲淹的豪情壮志跃然于胸。
1: 同学们，现在我们来到了岳阳楼的二楼。岳阳楼的视角啊，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位置，凭栏远眺洞庭湖，浩浩汤汤。
2: 嗟夫！余常求古仁人之训，或以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3: 是近忧，退忧，然得何时而乐也？
2: 其边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0: 自此，振古烁今的文字，道出了中国人的家国情怀，也成为无数仁人志士的人生箴言。
1: 同学们，在这里呢，我们要来朗诵《岳阳楼记》的第四段。我们先请一位同学来诵读一下。好，你请。
4: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成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0: 好，那么你在朗诵的时候呢，要把这两个层次还是给它分开的再鲜明一些。从这个登斯楼也之前要有一个大的停顿，然后呢，从登斯楼也后边呢，把自己的感情呢再融入进去，再加强一些，再浓重一些，前边连的呢再紧一些，再开朗一些，因为啊，这是这个晴天嘛，这好的这个场景啊。
1: 那接下来第五段谁来试一下？好，你请。
4: 嗟夫！余常求古仁人之心，或以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以忧，退以忧，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以微斯人，无谁与归。
0: 好，因为它整体它是一个重点的段落，全篇的重点的段落，所以呢，你这一段里边呢，前面这些地方呢，还要有一个内心的不断的求索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不是简单的我把它念出来，是吧？同时呢，到这个啊，然则何时而乐也？然后呢，停顿，其必曰，是吧？再加强，先天下之忧而忧，好不容易找到答案了，对不对啊？求索找到了答案，你再把这一句来试一遍。
4: 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
0: 嗯，好，好，有进步。
1: 哎，让我们为自己鼓鼓掌吧，好不好？好，同学们，到这里呢，整篇《岳阳楼记》我们都已经学习诵读过了。那现在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好，
5: 杨老师，我想问，就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和阴风怒号，浊浪排冲，头是写景，但是在诵读节奏上有什么不同吗？
0: 啊，那么这两个呢，正好是在两个，一个是晴，一个是阴的这个场景下，那么他们这两个的话呢，在这一篇里边呢，都是次要的句子。同时的话呢，我们既把这个场景给表现出来，又注意它和其他句子的连贯。我们不是简单的说这两句。那么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是对前边的一个总括和压注。在这个小层次里边，它是一个相对高潮的句子。那么阴风怒号，浊浪排空呢，它也是这里边的过渡句，它还不是最后压轴的句子。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和这个阴风怒号，浊浪排空呢，它是一个对比。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是一个晴朗的，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是一个阴天的，

0: 这样的一个场景。
1: 好，谢谢这位同学。哎，你请。
2: 刘老师，就是我想问您一下，最后一句“微斯人，吾谁与归”这句在诵读的时候应该表达出怎样的感慨呢？
0: 哎，这一句呢是他收官之句，全篇的，因为已经有了“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这个感叹了，最高潮了。后边他自己感慨了啊，现在很少有这样的人了，如果没有这样的人，很少的，我和谁是能够同道呢？也表现出他的这样的一种探索、追求和这样的一种忧虑。你再把最后这来说一下：“
2: 微斯人，吾谁与归？”
0: 哎，微斯人很少这样的，“吾谁与归？”我和谁能够同道呢？谁是我的知音呢？“
2: 吾谁与归？”
1: 好，谢谢你。现在呢，我们就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这篇范仲淹的千古名篇《岳阳楼记》，我们掌声欢迎。
0: 《岳阳楼记》，宋·范仲淹。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倍巨星，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著于作文以记之。于官府，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仙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若夫淫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前行，商旅不行，强倾击摧，薄雾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还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则矣。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鲤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嬉嬉洋洋则已。嗟夫！与长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以微斯人，吾谁与归？时六年九月十五日。

0: 不是跟你说伤好之前不许乱动吗？早就好了。你看，我立马出院都行。
1: 差得远。我再检查一下。别，你还是省点力气照顾其他伤员吧。光有力气有啥用？医院现在却抗生素，好多伤员都感染了。
0: 小静，你别难过，我们一起想办法。
1: 所长都没法，你能有啥法子？嘿嘿，
0: 我没办法。但是富贵有啊。
2: 依据苏维埃土地法，地主老爷家的被没收的田地由组织分发给贫农耕种。
0: 富贵哥，
1: 这分到的地有期限吗？
0: 放心，大婶，分到的地不是暂时的，以后一直都用土地法来保护。啊，
3: 富贵同志，李书记找你。
2: 好，小瑞，你来继续宣传。我去去就回。嗯，
0: 放心，交给我了。
2: 李书记，您找我。嗯。
4: 上级通过秘密渠道，在南昌城买了一批抗生素，急需人手，把药带回苏区。我想让你去。
2: 这些都是救命的药，太重要了，我怕我……
4: 这次。在白区负责对接的是中秋同志，知道他身份的人越少越好，而你正好和他认识，所以你去最合适。
2: 哦，是他呀。好，我保证完成任务。
4: 这是任务的联络暗号。
0: 富贵哥，好，那咱就行动了。
2: 出发。
0: 富贵哥，你说你这算不算是抓壮丁啊？
2: 抓壮丁？你可不是壮丁。
0: 嘿，那按照劳动法，你得给我签一份劳务合同，我工钱。
2: 我可没钱给你。算了，还是把你还给小青吧。
0: 啊，别！我都好久没出任务了，跟你走。
5: 下一个。
2: 军爷们辛苦了。
5: 哪儿来的？
2: 城外十里坡的。
5: 口袋里是什么？掏出来。
6: 小孩子降头卷脑的，没见过世面。
2: 狗蛋，把东西拿出来。军爷，他就喜欢玩石头。
5: 走吧。

0: 走吧。
1: 真想让这帮白狗子尝尝我飞石的厉害。
2: 别忘了咱还有重要任务，不可节外生枝。我这不是正在找暗号呢。走。找到了。

0: 你啊。
1: 是我，麻药的事情泄露了，城里十分危险，你们要尽快出城。
2: 好。你去城门看看情况，我来想办法怎么伪装这些货物。
0: 好。这不是陈石吗？
3: 人过来。切，都听好了，这次谁要能活捉瑞金来的红军细作，赏大洋二十。
0: 你们，
3: 哎，这里交给我们，你去对面盯着。
0: 这下麻烦大了，得赶紧回去告诉富贵。富贵哥，好臭啊！
2: 是泔水，但现在他可是宝贝。
0: 富贵哥，我在城门看见陈石了，他负责守城，待会儿肯定会认出我们。
2: 哎，这几年你变化大，稍微打扮一下就可以了。
0: 哦，
2: 这样，你待会儿独自牵着驴车出城。
0: 哎，好办法。那你呢？他一定会认出你的。
2: 我自有妙计。
3: 都给我查仔细点。
4: 哎呀，三哥，小本生意您都两个月没付茶钱了，
5: 这点小钱别敢来分三言五啊。先记着，别耽误老子出场。
2: 老板结账。
4: 哎，好嘞。这是谁？
5: 什么事啊？姓林的，坑人是老子的。
3: 站住！
0: 回长官，这是泔水，运到乡下喂猪的。
3: 哼，仔细检查。
6: 长官，没有。
3: 那
7: 慢着，看一下车底。
6: 长官，有红军。
3: 哦，红军。
6: 有情况，大家跟我来。
0: 车上啥也没有，您放我走吧。你看，后面都排上长队了。
7: 啊，孙麻子，倒是快点啊！哎呀，来不及了！
8: 你杀了你！
9: 啥？你要回家？
5: 老家伙，找死！

0: 这老头像在哪儿见过呀？
1: 把我雪刀，拿下！哎，你这帽子从这掏落下来，长官，你别听他瞎说，这是报复我呀！
2: 我没瞎说，他自己亲口说，这包袱是他的，帽子就是从这里面掉出来的，
1: 还想制造混乱？蒙混过关，给我抓起来！哎，先别动。
3: 一起带回去严加审问。哎，长官，为我做主啊！
1: 快远点，臭死了！长官，快把车弄走吧，臭死了！臭死了！走走走，快滚！臭死了！快滚！快滚！快滚！快滚！快滚！快滚！快滚！快滚！快滚！快滚！快滚！快滚！快滚！快滚！快滚！快滚！快滚！快滚！快滚！快滚！快滚！快滚！快滚！快滚！快滚！快滚！快滚！快滚！快滚！快滚！快滚！快滚！快滚！快滚！快滚！快滚！快滚！快滚！快滚！快滚！快滚！快滚！快滚！快滚！快滚！快滚！快滚！快滚！快滚！快滚！快滚！快滚！快滚！快滚！快滚！快滚！快滚！快滚！快滚！快滚！快滚！快滚！快滚！快滚！快滚！快滚！快滚！快滚！快滚！快滚！快滚！快滚！快滚！快滚！快滚！快滚！快
0: 出城时我们发现孙麻子守在城门口，情况十分危急。然后
2: 你伤没好就私自出院，你给我回去。
0: 你轻点儿，我现在
2: 进来。
3: 第十四集，我是革命一块砖。
4: 快点啊！
5: 接下来的训练科目是长跑20圈。
6: 是。
7: 报告营长，李书记找您。
5: 好。同志们，跑够圈数之后自行解散。报告，富贵前来报道。
8: 啊，来坐。
5: 准是有新任务了。
8: 你这小子整天想着打仗。你群众工作做得好，组织决定让你转到地方上工作，领导群众，建设好我们的国家。
5: 建设好国家？
8: 是啊，随着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各级政府急需大量干部，要培养行政管理方面的人才，而你之前的表现说明你具备这方面的潜力。
5: 要说和敌人作战制定战术我在行，可行政管理我可真不太熟。
8: 别小看行政管理，这一担子可一点都不比冲锋陷阵轻。我问你，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建立了以后该做什么？
5: 建设呀。
8: 怎么建设？
5: 组织广大苏区居民，发展经济，发展生产呀，这都是你说的。
8: 没错，那谁来组织发展呢？
5: 这
8: 就对了，建设就要靠行政干部来组织，做好地方工作就是建设国家，就是守江山。
5: 好，我懂了，服从组织安排，接受新的任务。
8: 好样的，我是革命一块砖，哪里需要往哪儿搬。共产党人就是要有这样的觉悟。
5: 嗯，多谢老师教诲。
9: 哎呀，我的天哪！

0: 应该在战场上奋勇杀敌才对。
1: 报告，这是今天要审阅的文件。
0: 这么多文件，你看到啥时候呀？
1: 这就是一天的量，每天都不会少。
0: 好好好，分粮食，分家，调解婆媳关系，调解邻里矛盾。啊，这些事哪有打仗痛快？
2: 我是革命一块砖，哪里需要，往哪儿搬。
0: 对，不能泄气，甘做革命一块砖，一定要把行政工作做好。
3: 真羡慕你有文化，哎，我连大字儿都不识一个。

0: 开了列宁学校，要不你也去读读书？
1: 哎，我咋没想到啊？
0: 这账怎么算来算去都有问题？哎，
2: 你再对对。
3: 啊？李书记，你怎么来了？
4: 新工作还适应吗？
3: 那必须的。
4: 就是粮食还没分发，对吧？
3: 啊？还真的是，您这是通了天眼了呀！
4: 干工作不能只待在屋子里，要出去接触群众，多走访，多调查。
3: 记住了。
4: 另外，我觉得列宁小学只给小孩子上课还不够，那些不识字的战士也想抽空来学习文化知识。
3: 哎，对对，我马上组织一个战士扫盲培训班。
5: 报告，有一大帮子村民气势汹汹的奔列宁小学去了，恐怕会出乱子。
4: 走，去看看。
3: 好。
6: 不敢。
7: 等一下，苏维埃政府明确规定，7到13岁儿童必须全部免费入学，接受义务教育。你们不该把他们带回家。
6: 老师，我想上学。
8: 别哭了。
9: 你娃娃读什么书？快跟我回家！
7: 您说的不对，苏维埃婚姻条例明确规定男女平等。
6: 爷爷，杜鹃老师说我们能和男娃一样上学，我不想回家。
9: 反了你了，听你的还是听我的？越来越不像话了。走。好啊，竟然敢咬我，看我不打你。
6: 杜鹃老师，
9: 你这孩子这是。
7: 好孩子，别哭。
9: 女子无才便是德，祖宗规矩不能坏。
7: 什么无才便是德？什么祖宗规矩？我看就是陈规陋习。
9: 你气死我了。
4: 不急，看看这小子怎么解决。
3: 刘老伯，消消气。苏维埃政府新颁布的教育法规定，每个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
9: 什么权利不权利？这样做坏了老祖宗的规矩，我绝对不答应。
10: 不答应。
3: 这，对呀，说服一个刘老伯没用的，得想办法说服所有人。伤脑筋啊！有了，刘老伯，我现在正准备给大家分粮食。可碰到一个难题，咱村的粮食产量还没算好，您老给支个招算算。
9: 这有什么难的？上房先生王老夫子就能解决。
11: 老夫天文地理都略知一二，这点账目必定不在话下。
7: 哼，吹牛！讲三从四德，你们倒是比谁都行。
11: 说得轻巧。要不姑娘你来算，
3: 要不咱来个比赛，让杜鹃老师和王老夫子比一比。
11: 哎，这不成，自古好男不与女斗，
3: 他要输了不是正好让大家亲眼见证女孩子不适合读书吗？怎样？
9: 不是我吹牛，这黄毛丫头哪是王老夫子的对手。
3: 哎，杜鹃，依我看呢，你肯定赢不了。
6: 那万一我赢了呢？
9: 好，要是我们赢了，就让女娃娃们回家。
7: 行，我若赢了，您就得允许女孩子们都来上学。
9: 好，一言为定。
7: 口说无凭，咱们立个字据。
3: 好，现在字据为凭。
9: 别耽误时间了，开始吧。
3: 请听题。咱们村子有323户人家，1246个人，平均每户人家年产2567斤粮食。请问，村子每个人能平均分到多少粮食？
11: 哼，
9: 老王，快呀，加把劲儿啊！
11: 急什么？别打扰我。
3: 杜鹃，加油，全看你的，一定要赢。
12: 这女娃闭着眼睛在请神吗？神仙来了也帮不了你。
11: 那是，王老夫子可是敲了几十年的算盘呢。
6: 不懂就别瞎说。

0: 我们老师在心算。
1: 快，快，快算出来！
2: 665斤6两4厘。
3: 啊，这居然同时算了出来，这年轻人厉害。
4: 这下怎么办？同时说出来，没法分胜负了。
5: 小姑娘，你不用算盘，这和老夫算的一样快，一样准，了不得，了不得！老夫认输。
6: 老夫子过奖了。
7: 哇，这女娃学会算术也能这么厉害？
8: 得让我家小翠儿也来上学。
1: 罢了罢了，这事儿我就不管了。
9: 老师，太好了，我可以继续上学了。
6: 以后大家一定要认真学习。
9: 老师真厉害，我也要像老师一样。
6: 小娟以后会比老师更厉害。
10: 乡亲们，不光是小孩子，大人们不识字的也可以来一起学，有了文化就能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更好。比打胜仗还要痛快呀。
11: 你现在体会到了吧，行政工作不但十分重要，而且意义重大。
10: 老师，我明白了。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城火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0: 说出曲剑吗？
1: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2: 终于成功了，
0: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早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1: 共建同一个家园，
4: 读中国，
5: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变形象。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这是位于山东曲阜的鲁国故城。自西周初年，伯禽大夫就封建都于此。到战国末年，鲁国被楚国灭亡，作为鲁国的都城，前后延续了800年左右，是周王朝各诸侯国中沿用时间最长的都城之一。鲁国灭亡2200多年后的1977年，考古工作者对鲁国故城开展了大规模的勘察，共清理周代墓葬128座，其中彝族52号墓中出土了大量玉器，包括玉璜、玉环等等。在墓主人的身下，考古人员发现了这块大玉璧。经鉴定，这个墓葬属于战国时期。这块大玉璧纹饰精美，工艺纯熟，而且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战国时期最大的一块玉璧。玉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象征，中国古代先民用美玉制作成璧，从、龟、章、黄、

种类繁多的器物。从以喻示神，到以喻崇礼，再到以喻彼得，中国人从未停止过对玉的钟爱。特别是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时期，玉器一直是祭祀天地祖先和标识身份地位的重要礼器。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清规礼东方，以赤章礼南方，以白虎礼西方，以玄黄礼北方。在古人的观念中，天圆地方，而璧圆向天，因而用璧来祭天。玉璧的使用贯穿整个中国古代玉器的发展历程，但不同的历史时期，玉璧的纹饰、造型和功能都有所变化。如发现于新石器时代的玉璧多素面，基本作为礼器使用。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玉璧形状规整，纹饰间隙复杂。战国到两汉时期，玉璧广为流行。汉代早期玉璧沿袭战国风格，制作工艺更加精湛。两汉时期的玉璧发展迈入鼎盛，玉璧的使用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鲁国大玉璧是典型的战国时期的玉璧，呈青碧色，玉质晶莹温润，有之光泽。外径32.8厘米，孔径11.6厘米，玉璧两面有相同的纹饰，分为内、中、外三层。内层为何首双身龙纹，其间以三道桃索纹相隔成三组，中间是骨纹。外层为五组何首双身龙纹，每组龙尾两两相交。玉璧纹饰布局紧凑匀称，繁缛精美，线条流畅，是战国时期玉璧中的精品。在彝族52号墓，墓主人身上和身底下从头到脚都放有一层玉璧，一共有18块之多。古人认为玉有不朽之能，玉璧又可通天，用玉璧炼葬可保佑肉身不朽，灵魂升天。用玉炼葬到汉代发展到极致，出现了玉衣，同时伴有大量玉璧。绵延数千年的崇玉、上玉的文化已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玉被赋予了多种文化内涵。而通过这些成语可以看出玉璧在玉器家族中的重要地位。秉承天圆地方的理念，仿照鲁国大玉璧，山东博物馆一楼大厅顶部中央镶嵌有直径20米的墨绿色玉璧造型穹顶，阳光透过这块晶莹剔透、碧绿如洗的大玉璧，犹如历史的光辉洒落下来。2000多年后，鲁国大玉璧通过这种方式向现代的人们展示着它的迷人风采。

0: 望张琳能够咬住牙。
1: 这张琳还稍稍领先一点，现在到了岸边，看来还有最后一百米。好的，张琳，现在下面还有一个短身，张琳完全可以利用这个短身的技术。张琳现在加速了，中国选手张琳现在是他们的加速。张琳获得冠军，打破了世界纪录，7分32秒12。
2: 当张琳以7分32秒12的成绩出壁时，整个中国游泳为之沸腾。这是中国男子游泳的第一枚世锦赛金牌。从13岁被北京队选中时的瘦弱少年，到15岁破格入选国家队，从世界之巅的荣耀时刻，到伦敦奥运前被伤病击倒的至暗时光，张琳的故事远不止于金牌和记录。更加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当冠军的浪花平息后，一个真正的冠军如何在人生的长河中继续破浪前行。
3: 张老师，非常高兴的您今天来到我们的冠军说啊，咱们就共同来聊聊您跟游泳的相关故事。
4: 好
3: 啊，张老师最早接触水是什么时候？
4: 最早接触水就是6岁。
3: 6岁？
4: 对，6岁，那时候大概快一年级了。我印象里面记得可能是在92年。
3: 嗯，
4: 我们后面来看的话，就是92年有一届巴塞罗那游泳世锦赛。
3: 嗯，
4: 然后那个时候呢，我是第一次就是看游泳，我也不知道这是体育，也不知道这是游泳，所以呢，当我播到那个台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有意思，我就被这个吸引了，
3: 嗯，
4: 所以我就一直看，然后可能人家就是说游泳，我就有印象了，这是我第一次看游泳，所以我第一次游泳是，算是就是一年级吧，
3: 一年级，
4: 然后被选就是参加了这个学校组织的游泳班，
3: 嗯，
4: 然后我就去开始了游泳，哎，是这么一个原因。
3: 好像是第一次下水的时候，是不是还有个小故事？老师在问大家会不会游？
4: 嗯，对，我第一次游泳的时候啊，就是太兴奋了。
3: 嗯，
4: 为什么兴奋呢？就觉得哎呀，玩儿，就我的印象里面就是一个玩儿。然后到了游泳馆里面呢，没见过这个这么大的游泳池，也没见过这么多水。你想，6岁的小孩进游泳池，对吧？很高兴，然后就特别开心。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学过游泳啊，就是你一开始的下去的时候会有失重的感觉，
3: 嗯，
4: 你失重感觉马上你就会有恐惧感觉，
3: 对，
4: 我就是这样嘛，失重恐惧，然后我就开始慌了，我慌了以后，然后我就在水里面就开始就是瞎摆了，
3: 嗯，
4: 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就开始喝水，就喝，然后我就记得一直在喝水，我就看我从水面就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就往底下走，然后我都感觉我快踩到底了，
3: 嗯。
4: 我喝的也感觉也差不多了，
3: 太饱了。
4: 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我问你没有过这种感觉，就是快到那个最后不行的那一刹那。
3: 对，有、
4: 嗯。我就感觉我就喝了那个水以后，我就真喝不动了，然后就看一个竹竿就下来了，然后我就那一瞬间我的意识就抓竹竿，一抓，然后那教练啪就给我拉上来了。
3: 也就是说，世界冠军。游泳世界冠军的第一次接触水，差点被淹死。
4: 对，差点被淹死，
3: 就是给你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4: 特别深刻。
3: 然后你势必说，我一定要好好学游泳。
4: 不，我瞬间我就不想学了，就瞬间就不想学了。
3: 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故事，让你对游泳就产生了抵触，我不学了。那后来是怎么开始又开始学了呢？
4: 这就得感谢我妈。
3: 嗯，
4: 为什么呢？就是其实我第一期课游完以后回家。我妈一问我，她说：“哎，儿子，你今天这游泳课怎么样？”你知道那种委屈感就上来了，就哇就哭了，然后就说：“我今天，这个我差点死了，这个啊，就是说了一大堆。”然后我妈说：“哎呦，真的，哎呀，这个挺危险啊！”
3: 嗯。
4: 然后我就觉得，哦，我妈说挺危险，可能我。

0: 这个就可以不用游了。
1: 对，嗯。
0: 等到第二节课的时候，我在家吃饭，我这个吃饭呢也吃不踏实，我就总是琢磨我怎么跟我妈说，这说的目的就是不想去，
1: 嗯。
0: 就是因为我们当时学校是有班车的，
1: 嗯。
0: 就快看这个班车，这个到点儿了，这个看我这还没完，然后我妈就急了，我妈啪就拍一桌子，说。哭什么哭？你又没死，去继续游去。我当时瞬间就不哭了，然后老老实实的就跟我妈，我妈骑自行车就把我送到那个学校去了。
1: 嗯，第一次参加奥运会几岁？
0: 我17岁。
1: 17岁，
0: 嗯，
1: 参加的是2004年，雅
0: 典奥
1: 运会。
0: 对，
1: 嗯，那17岁你当时的目标是什么呢？第一次参加奥运会。
0: 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目标就是，
1: 参加奥运会。
0: 重在参与吧。说的直白点就是重在参与，其实当时参加奥运会对我来讲，更多的是这个，去看一看，体验体验，体验体验与这个世界级的选手他的差距。因为你想，17岁对于男孩来讲，你要想有一个什么很大的一个突破，是确实很难很难的。所以当时对我来讲，就是参加奥运会去体验大赛，去跟这个世界级选手去比较比较，看看自己的差距在哪儿。啊，然后好好的提升提升，就是这个目的。
1: 就是您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时候，您觉得和你之前在报道上呀，还有之前是您看电视方面有什么不同呢？
0: 比赛的现场，它那个氛围，跟实地的感觉，还有你见到这些游泳明星的真人的感觉，你跟他们一起训练的感觉，泳池的感觉都不一样，就是会给你一种就是，以前可能我们就叫全是在电视上看的。
1: 嗯。
0: 电视上看你可能就觉得有点不真实，但是在那个时刻，特别真实。
1: 就是真的是那句话是去见了世面了，
0: 嗯，对，见世面了，
1: 嗯，
0: 嗯。

0: 当时的目标是什么呢？
1: 能进决赛就行。实话讲，在零几年的那个时间段，中国的游泳水平还不是特别的高，尤其是男子。我们当时2008年游泳队就获得了1枚金牌，所以其实在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尤其是在2008年奥运会之前，我们游泳队其实面临的压力还是蛮大的，就因为你没有冲金点，所以对于我来讲，对我个人来讲的话，当时的这个目标没有设定的特别高，设定的就是说能进决赛就算是进步吧。中国男子游泳在奥运会上，就是2008年之前最好的成绩就是第4，所以那个时候对于我们中国男子游泳来讲的话，就是能获得奖牌就已经是巨大的突破了。
0: 当时这个重担在你身上吗？
1: 不是，
0: 不是。
1: 对，
0: 你算是一批大家知道实力很强，但是没有去放太多压力在身上的黑马吗？
1: 都不是，
0: 都不是。
1: 对，我第一个比赛的项目是400米自由泳。那么400米自由泳的话，先要游预赛。那么在预赛游完之后啊，我有可能可以争夺奖牌了。因为我觉得我的实力还行啊，在那一刻。所以在决赛当中呢，就是最后我不是获得银牌吗？那最后决赛获得银牌的时候，其实如果从突破的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意义还是蛮大的。因为这个男子游泳终于能站到奥运会讲台上，能获得奖牌了。
0: 对，
1: 但是从我个人来讲的话，就会感觉有一点遗憾。就是遗憾在哪儿呢？就是与这个金牌就差了0.58，就是差了0.58秒。这个0.58秒是一什么概念呢？就是比如说我左手就是第一名，他摸到边，我是第二名嘛，差0.58秒，就是他摸到边，然后我到边，就这样。就这么一个瞬间，就他的哒，就这么一瞬。
0: 过了这么多年了，会不会永远回想起那个瞬间，就觉得有些，不甘？
1: 想肯定是会有的，就比如说，想一想，有点遗憾啊，就这个，对。但是后来就没有了。
0: 后来没有，是为什么没有了？
1: 因为这么多年了，然后这个

0: 其实想的太多的话，其实就是我觉得就是一个妄想。
1: 对，对你生活其实是也是有压力的，很多时候。
0: 对，而且意义不大。你就是那一瞬间，虽然是可能。

0: 无敌的，
1: 国内无敌。
0: 对，国内。但是呢，你作为一个运动员，你很多的时候你肯定得想，我要成为运动员，我肯定去想奔着世界冠军、奥运会冠军去。那当时虽然我在国内是没有对手，但你不行啊，你还是在国内啊，你还是要去世界上很大的舞台。而且07年我刚才说那个游泳世锦赛，游泳世锦赛之前其实我觉得我练得特别好，然后我到了游泳世锦赛的时候，我就觉得咱拿不了奖牌，但是决赛应该能进吧。结果发挥的在预赛当中我发挥的还是不错的，超水平发挥，成绩也提高了，结果刚才我说了排第12。那你知道那个信心就会备受打击吗？到了晚上决赛的时候，我就成为那个观众席的看客了，看这个决赛的比赛。那决赛的时候呢，你最后冠军就是人韩国的，你知道那个信心又被打击了，你就真的特别特别受打击。而且我当时的成绩跟人家的成绩差了有4秒，你说在400米游泳当中的400米差4秒，那就是人家是大学生，我就是小学生了，就差别非常大。所以呢，这个到了07年的时候，然后我就跟我们教练讲，就是说我们能不能再换一种方式去训练。那我们教练就讲，你想换什么方式？我说那能不能去国外去训练，就跟这些国外的选手去交流交流，对接对接。在当时其实就是我觉得最大需要学习的就是交流，因为我们以前跟国外没有什么交流，所以我们的训练，我们所有的信息都是堵塞的。
2: 清晨5点，当大多数人还在睡梦中时，张林和教练陈映红从美国洛杉矶飞抵了北京。在美国期间，张林一天都没有休息过。
3: 早上起我们6:30起，然后7:30就去那边训练，然后但是呢，从上午训练完到下午训练这段时间就会比较紧，中间最多间隔2.5小时。
2: 张林到北京的崭新一天仍然以训练开始。泳池中人们一眼就能认出晒黑了的张林，他的训练主要以有氧训练为主。张林嘴里叼着的呼吸管是为了帮他调整游泳时头部的位置。
3: 我觉得练的都是我的弱项嘛，比如说憋气啊，然后划手啊这些。
0: 我们现在来看，当时我们从方方面面，其实我们都不比国外差。那差在哪儿了呢？就是差在了一个对训练手段的突破。就是说白了，我能跑，这个咱俩要跑1000米。然后其实我能超你，但是呢，我总是
1: 就是在配速方面，或者是在呼吸方面，
0: 在配速，在呼吸，在可能体能分配，我都不太自信，或者说没有方法，结果去了比赛以后，然后跟人训练，然后摸清了人家的这个配速、呼吸，什么这个都摸清楚，然后发现其实我们只要这个练起来比他们要强，
4: 现在张林的领先对方有大半个身位，
5: 已经非常接近了，
4: 0.37秒，
5: 非常接近。
4: 莫劳利现在处在第二位，张林现在
5: 应该说到了最艰难的时刻，希望张林能够咬住牙。
4: 现在张林到了岸边，我们看看还有最后100米，
5: 好，
4: 两人几乎同时转身。张林领先对手是0.27秒，张林转身依旧给人感觉到比莫劳利要好一些。好的，张林现在下面还有一个转身，张林完全可以利用这个转身的技术。张林现在加速了，
5: 对手也在加速，对手也在加速。
4: 中国选手张林现在是突然的加速，张林率先转身，
5: 好，
4: 仍然领先莫劳利0.16秒，
5: 最后拼，
4: 比赛非常的激烈，现在莫劳利也在加速，张林现在和莫劳利展开全力猛拼，双方争夺的是世界锦标赛的男子800米自由泳金牌。
5: 张林领先，
4: 张林仍然处在领先，中国造的张林向终点发起冲击，冠军属于中国人，冠军属于赵林，
5: 游得非常好，游得
4: 非常
5: 好，
4: 张林非常漂亮，可以把莫劳利甩下，有2个身位，张林获得冠军，打破了世界纪录，7:32秒12。
1: 到现在至今为止没有被人打破，就是为什么到现在都没有人打破呢？实力太强，
0: 可以这么说，
1: 就到现在为止都没有人打破。有没有人会接近这样的一个成绩呢？
0: 就是现在最接近的还是差4秒，
1: 还是差4秒。你要知道4秒对于游泳来说那就是大学生和小学生之间的区别了。

0: 可以这么说，
1: 可以这么说，对。
0: 你看我每一次呢都没有人破你这样的记录，那你是什么样的一个心理状态呢？
1: 实话讲啊，这个我当然希望这个记录保持得越久越好，对，因为谁都希望自己的记录在上面嘛，对吧？对，然后所以这个每次比赛的时候都会特别关注一下800字，而且自己也确实觉得有一些骄傲，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整个的游泳的比赛当中，有3个项目还是这个中国的世界纪录，其中就有我一个嘛，所以那我也觉得这个自己的记录在上面还是很骄傲
0: 那如果你的记录要被打破了，当然我希望20年以后我们在这聊的时候还是可以啊。那如果你的记录被打破了，你希望是谁呢？
1: 我肯定希望是自己国家的这个运动员打破嘛，为什么呢？因为我希望自己国家的这个记录保持得越久越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希望自己这个祖国的人能打破这个记录，就是希望这个也说明我们的这个运动员的实力是有的。
0: 08年北京奥运会和09年世锦赛，这两场比赛，你觉得哪一个对你更重要？
1: 其实都重要。我觉得没有08年奥运会的话，那09年可能也会比较悬吧。对，因为08年毕竟是一个突破点。08年的时候，我觉得获得的这个奖牌的意义，其实要比这个世锦赛的获得冠军的意义要重，因为08年你的突破，我才会有信心，才会有自信，在后面的训练当中、比赛当中去发挥自己。如果我08年没有比好的话，那我觉得09年可能心气儿也没了。
0: 2012年，因哮喘和肩伤，你无缘了伦敦奥运会。也就是你当时想的，我如果能够再一次站到奥运的舞台上，这个事情，这个目标你没有达成。然后有人说张琳的时代落幕了。
1: 对。
0: 你什么感受当时？
1: 当时我就是确实哭了半小时，
0: 确实哭了半个小时。
1: 因为这个刚才我们说到08年奥运会，08年奥运会我是第二，然后又差了0.58，
0: 对。
1: 然后09年我又拿了世锦赛冠军，又破了世界纪录。那你对于12年的话，你的憧憬肯定是要奔，就是剑指冠军嘛。但是到了后面的时候，要说到10年亚运会了。10年也广州亚运会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自己出现了就是哮喘的一些表象了，开始，表象的点就是比如说训练的时候，它的那个唾液的分泌物特别的多，就是阻碍我的呼吸道，而且我是运动型哮喘，就是运动型的哮喘特点就是你在运动的时候，你强度一大，它的这个呼吸道，它的那个分泌的东西就会多，然后它就阻碍你的呼吸。第二个点就是伤病，就是我的2个肩，游泳的运动员基本上他的伤病都会在2个肩、膝盖、腰，所以那个时候压力就很大。压力很大以后，你就会影响你的整个的训练的节奏、比赛的节奏、你正常的发挥。
0: 14年退役，当时也是因为身体状况。
1: 对。
0: 那如果大家去评价您的时候，很多时候呢会把您定位成是中国游泳的拓荒者，因为你有很多的一些成绩的，确实是，从您之后是开创了我们中国游泳界的一个新的历史。那您看，在您之后呢，其实有很多人，比如说孙杨，比如说潘展乐，那您怎么看在您之后的这些游泳健将呢？
1: 其实我觉得他们都是在中国游泳历史上没法抹去的人物，抹不去的人物。我觉得他们在为中国游泳助力的特别的多。
2: 没关系，这就是多练就可以。但是你知道你现在，就是从我一开始看你游，然后到现在你的进步已经很大了，你知道吗？教练跟你说的就是，待会儿你游自由泳的时候，你就腿要打得再积极一点。
1: 我现在在做青少年的游泳推广，因为我觉得从我的经历来讲，我自己在跟同学们分享的时候，我会觉得第一点就是大家一定要选择有兴趣的，就有那个兴趣点。但是我觉得这个兴趣点，我也跟同学们分享过，就是你们的兴趣点呢，一定是要跟家长互动好，要得到家长的支持。为什么是这样呢？就像刚才。

0: 我说的就是我妈妈支持我的那个点，
1: 嗯。
0: 因为小朋友他就是3天打鱼2天晒网嘛，啊，所以他要有一个兴趣点。第二，当你有了兴趣点以后，那你就要去学习如何的去坚持，就是不能半途而废。因为我父母给我灌输的就是你学什么都可以，
1: 嗯，
0: 但是你不能半途而废，你要学个有成果。所以我觉得第二点就是坚持。那第三个点就是，你要有坚韧不拔的精神，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因为就像我当了运动员以后，你要没有这个一股子劲儿的话，你怎么能成为运动员呢？想要那个结果，你就要有这样一个一股劲儿。
1: 嗯，嗯。
0: 那最后一点，我就觉得你要有这个不停的总结的能力，因为我们在当运动员的时候，每天都要写训练总结。虽然我们当运动员的时候不想写训练总结，觉得很烦，
1: 嗯，
0: 练了一天了还要写这个，但是当我们退役下来之后，再拿这个总结的时候，你就如获至宝。尤其是当了教练的，那你就知道你以前练了什么，你的感受是什么。那你再去教队员的时候，你就能明白你今天的教学的成果是怎么样的。所以，我再跟同学分享最后一点，就是一定要有总结的能力。
1: 嗯。如果别人称呼您或介绍您的时候呢，有可能会有三个样的一个 title。比如说，第一个呢就是中国游泳首位奖牌获得者，还有一个就是世界冠军张琳，还有一个就是让孩子爱上游泳的林叔。
0: 那可以这么讲，
1: 可以这么讲。
0: 对，
1: 那你喜欢用哪个 title 或者称呼的？
0: 其实都可以，就是看情况而已。
1: 嗯，
0: 跟同学们，我觉得就是可以用林叔。
1: 林叔。
0: 对，
1: 嗯，你觉得自己现在叫林叔，嗯，你觉得感觉怎么样？
0: 实话讲，我觉得还有一点不太适应，
1: 嗯。
0: 但是有时候吧，你以前可能你去学校里面，大家都说啊，游泳世界冠军、游泳世界纪录保持者。我觉得这都很正常，但确实有的小朋友他就是你知道小朋友特别的可爱，他有时他就会说林叔叔好，林叔叔你能跟我照相吗？你能跟我这个拍个照片吗？哎，他们确实有过这样的，所以我已经开始走入到习惯的这个过程。
1: 我想替孩子们问一个问题啊，如果你回到6岁，你想对当时的你说什么呢？
0: 就是坚持住。
1: 坚持住。
0: 嗯，
1: 嗯，那如果回到你的21岁，2008年。
0: 08年，我觉得就是保持这种继续突破的能力，冲劲儿。
2: 张琳的故事其实是一个关于回归的故事。他用自己的经历回答了一个问题：一个冠军的终极使命是什么？不仅是赢得金牌，更是用赢得的金牌去点亮更多普通的梦想。从赛场上的巅峰时刻，到回归平凡的默默耕耘，许多冠军都像张琳一样，完成了最动人的转身。他们把曾经为国争光的荣耀，化作了今天托举下一代的力量。当一个个普通的孩子，在他们的指引下，笨拙而勇敢地尝试，那些扑腾的水花，奔跑的脚步，也正是中国体育最强健的心跳。愿我们都能在各自的道路上，成为自己的破浪者。

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腮，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依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所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莱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实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宏气度与万千气象。

有人说啊，冬季两项是最残酷的运动，刚刚还在雪地上搏杀，心跳狂飙，下一秒就要凝神屏息射中靶心。而这位吉林姑娘却将两种矛盾的力量锻造成夺金利器，可以说滑雪时